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风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9: 每制造1吨时，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四平9度，其他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

0: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一大早呢就看到蜗牛熬的这个枸杞粥啊，好健康啊。
1: 是的，说这是跟孙女的早餐了然后今天早上发了几乎是3条60秒的音频我早上在那个来单位的路上我听了一下就是他在收听广播对，然后擎天柱说这天气预报啊够详细了然后呢这个阳光小刘鹏光辉岁月还有蜗牛啊一大早呢都在我们的群里跟大家打卡问好啦擎天柱说我们家昨晚的红烧鱼出炉了评估一下吧
0: 行
1: 我们异口同声啊咱们等等擎天柱的照片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聊啥呢我们来聊一种绿叶菜它的钙含量呢比牛奶还高而且是有助于抗炎保护心血管清润明目改善睡眠的但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它是啥呢是枸杞芽
0: 我好像真吃过一次我就是忘了在哪儿吃到过的了我就想不起来这个东西了
1: 但是我完全没有吃过枸杞芽昨天也确实搜了一下发现哇它的营养价值真的很高
0: 当时吃的感觉好像就是那种清爽的然后嫩滑的那个感觉反正现在我跟你说就是我最近喜欢在网上买水果在那个拼夕夕上
1: 拼夕夕很便宜吧
0: 贼便宜
1: 品质怎么样
0: 很好
1: 那太不错了
0: 然后咱们就可以在网上买一些这个枸杞芽来吃
1: 是的我在网上我还特意搜了一下有可以它是现摘现发然后用顺丰的那个保鲜
0: 对
1: 给大家直接送过来的很快就能收到货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这个枸杞芽有没有吃过枸杞芽呢但或者是除了枸杞芽之外大家都爱吃哪些芽苗类的蔬菜或者是你家里最常吃的绿叶菜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是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群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会儿呢仔细来聊这个事儿全国的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关注大家的眼睛的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还是模糊发雾像我们眼瞅不清人什么的甚至呢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大家的生活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
1: 购买好视力呢就会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相当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它里面有10几种的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了国家的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我们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什么的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了那么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呢特别划算大家如果想要感受眼贴效果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
1: 10分钟之内大家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会再送大家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呢卖到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能让大家直接带回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到擎天柱发的这个鱼了我觉得放那个韭菜段是精髓
1: 放韭菜段是精髓
0: 很好吃
1: 那个韭菜段是借味儿的还是能吃掉的
0: 都可以它那个借味儿就是会影响一点鱼的那个腥味儿中和掉鱼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呢在这个就是你吃韭菜的时候又不会觉得它有那种很冲的味儿
1: 我看它这个图我以为它放的是那种就是细的香葱的葱段
0: 感觉像是香葱啊
1: 应该是那个香葱的葱段因为我觉得就是炖鱼当中它一定是那种就是这种多多的葱段炖进去它那个汤汁的味道
0: 对
1: 特别特别鲜
0: 大家也可以说说就是你吃没吃过放韭菜段的那个鱼我吃过一次真的很好吃
1: 我没有吃过放韭菜段的但这个看起来应该会非常不错而且应该是不是擎天柱等吃的时候应该把这个汤的汁
0: 再收一收
1: 对再大火收一收让那个汤汁稍微就是再 稀少一点，
0: 就是浓一点那种的。
1: 对，然后那个鱼、中间那个鱼肉啊，就是泛白的地方挖出来之后，一定是先蘸一口汤，
0: 对，
1: 再加到自己的碗里，你去配米饭或者配面食等等。
0: 啊，
1: 嗯，
0: 反正他家做的这个呢，我觉得就是非常标准和好吃的那种家庭版的红烧鱼。
1: 是的，
0: 嗯，
1: 我家就是这种鱼，如果第二顿做的话，可能会再下里边一些豆腐。
0: 啊，绝配呀！
1: 那个鱼汤。那个豆腐特别吃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在我家很少做，但是在外面吃那个炖鱼的时候，会再放一些粉条
0: 啊，对，
1: 尤其那个大锅炖出来的那种，就是炖粉条，
0: 吸汤汁儿的，
1: 还有在那个炖鱼里边放茄子的，
0: 啊，我也吃过一次，其实也挺好吃的，
1: 是吧？炖茄子也很入味儿，
0: 嗯，
1: 很多搭配，你看蜗牛跟小刘都给点赞了，
0: 对对，
1: 相当不错，非常诱人，
0: 真好。
1: 每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打卡问好了，说。赵飞方圆早上好啊，大家都早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枸杞芽，那么它有哪些营养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关注到它的钙含量，这个是比牛奶还厉害的啊。每100克的枸杞芽呢，里面含有146毫克的钙，比100克的牛奶的钙含量还要高。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对比啊，枸杞芽呢，每100克它的钙含量呢，我们刚才说到是146，而牛奶呢，每100克它的钙含量是107。
0: 嗯。那么牛奶的话呢，它里边的这个钙啊特别容易被消化吸收，肯定是首选的补钙的食物。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枸杞芽啊，它作为蔬菜，那么是平衡膳食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吃蔬菜的时候还能够兼顾补钙，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补钙的途径实现更加的多样化，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除了钙含量非常优秀之外呢，大家还要关注到就是它有抗炎和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0: 嗯，
1: 这个是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的啊。枸杞芽当中呢含有大量黄酮类化合物，特别是里面的芦丁含量比较高，那它呢对于我们抗炎呢、保护心血管呢、降血压呀都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
0: 对，第三个就是清热明目，因为它是青色的，青色的入肝，那我们肝好了，眼睛也会舒服。所以枸杞芽呢作为绿叶的蔬菜，它就能够入肝经，我们吃了之后啊，你会觉得哎，有清肝明目、缓解视疲劳的这样的效果。
1: 嗯，还有呢，就是它能改善睡眠。这个枸杞芽啊，对于我们缓解心烦气躁啊、改善睡眠啊，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0: 嗯，看来这个枸杞啊，它就是都是宝贝啊。
1: 对啊，就是咱们说枸杞子啊，你是泡水喝呀，或者是你就哪怕咱们说干嚼，
0: 嗯，
1: 你煲汤、焖饭，咋的都能用。
0: 对。
1: 然后没想到这个枸杞叶也有这么多的好处。
0: 哎呀，
1: 我昨天在网上搜的时候啊，就说您。宁夏、青海那边盛产枸杞叶，
0: 当然了，
1: 那也确实啊，因为本身枸杞人家那边就是产区嘛。嗯，然后我就开始有点羡慕那个青海跟宁夏当地的朋友，
0: 总是能很轻易的就买到。
1: 对，但是枸杞芽它的这个每年上市的时间非常短，就现在这么一小段时间能吃到。然后我昨天在网上搜的时候呢，它就是有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它可以现摘、现发，就根据你拍的那个订单量来给你选择拍多少。我昨天搜到的那家价格是1斤25块钱。
0: 哦，
1: 其实对于咱们平时吃的绿叶菜来说，1斤25块钱买青菜，它价格已经非常高了。
0: 对。
1: 但是呢，因为咱们都没吃过嘛，而且咱们说枸杞芽它有那么多的营养，有那么好的优势，其实不妨咱买来尝尝鲜，
0: 尝尝尝尝。
1: 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啊，我就打算要下单了，然后我现在就正在搜索。
1: 你有找到价格更优惠的吗？
0: 有有有，就那你昨天搜的是哪个平台呢？
1: 哎，我忘了，我还特意截了一张图呢。
0: 大家去那个拼夕夕上买，就是价格确实划算。我搜到的这个是1斤是15块钱。
1: 哦，那太好了，比我昨天搜那个便宜10块钱。

0: 钱。
1: 对对对。
0: 哦，我昨天在淘宝上搜的。
1: 那个会贵一点。
0: 会贵是吧？
1: 会贵，会贵。
0: 还是挺，哈哈，会贵会贵会贵。
1: 对对
0: 对。对，那行，大家都下一个拼夕夕啊，然后可以看一看这个枸杞芽多少钱。
1: 嗯嗯，可以买上一点吃啊，咱们赶上这个应季嘛，然后尝一尝这种就是非常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个好吃的啊。
0: 嗯。
1: 哎，
0: 来吧，那除了这个枸杞芽之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油，就是也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亚麻籽油。
1: 嗯，
0: 平时咱们如果吃的油腻啊，其实都可以把它换成这种清淡又营养的健康好油。尤其是如果大家平时没胃口，
1: 嗯，
0: 或者呢是到这个季节经常犯困，那咱们更应该吃上一点清爽的，还能补营养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啊，这个真的比普通的油呢要香得多，而且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吃起来不油腻，也不那种闷得慌，咱们就日常用着吃特别适合。
1: 嗯、对，我们日常在家里边做饭，你比如说用到的大豆油啦、什么玉米油啦、什么菜籽油啦，它里边呢都是饱和脂肪酸很多，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提倡多吃一点什么亚麻籽油啦、核桃籽油啦、南瓜籽油啦这类的啊，包括橄榄油什么的，它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很多。那我们吃完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是特别好的啊，它能够滋润养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对于血管壁上的那些脏东西垃圾，它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清理。然后我最近自己的那个感受啊，就是比如有一段我有点极端，我不咋吃油，然后想着说，哎，那我不吃油的话，我肯定这个脂肪会减得更好。
0: 那肯定不行啊，油当中是有很多我们身体必须的营养的。
1: 对，所以我们这种对于油的那个需求，对于这种优质脂肪的需求是身体所必须的。你把它摄入的好了之后呢，你才能够更好的保持体重，更好的保持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活力感。
0: 嗯，然后亚麻籽油它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它呢里面是富含着亚麻酸、亚油酸以及欧米伽三的，还有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 DHA，所以说它的营养是特别特别足的。咱们通俗点说啊，20毫升的亚麻籽油，这个营养呢就顶得上好几斤的深海鱼了。所以说呢，亚麻籽油有另一个别名叫陆上鱼肝油。春天万物生发，咱们调理身体的时候啊，也是补营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吃点好油，一家人的身体呢都更舒坦、更健康。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买2瓶送2瓶，到手呢是4瓶。四瓶是119块钱啊，咱们可以吃好久好久呢，因为它不是说我们用它来做菜什么的，
0: 嗯，
1: 就是大家喝个酸奶啦，喝点粥啦，然后拌个什么小凉菜，
0: 对，
1: 我们完事之后，哎，给它放上一小勺就行了。
0: 嗯，千万别拿那个热油热锅去烹饪它，就把里边的营养都破坏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在家拌凉菜，
1: 哎。
0: 吃酸奶喝粥，咱就点上一点儿，或者就是你焖完的那个饭，你开锅不是得量要拌一下吗？你可以先滴两滴那个亚麻籽油，然后你去拌那个饭。
1: 哎呀，
0: 但是千万别等它那个太别在它太热的时候，
1: 对，
0: 你等它就是稍微凉一凉，那个温度正好能入口的时候，你把这个亚麻籽油淋进去，淋在米饭上，其实也非常健康，就是细水长流的把营养补充进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真不错。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上这次团购，我们就可以打电话4000999-0139，4000999-0139，也可以给啊咱们吉林之声的这个微信平台呢，你就回复一个字儿，就打一个字油，油就这一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我们可以先看看它的配料表啊，产品的信息详情啊，哎，大家看好了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然后除了这个亚麻籽油之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南极初补磷虾干，这个不管大家是日常当成小零食啊，还是咱们炒菜做汤啊，都是特别合适的，而且呢吃的会很清爽。
1: 这个平时咱们也是放到比如说粥里啊，或者是煮个馄饨什么之类的，我们就放上一些。
0: 哦，剁碎碎的蒸鸡蛋糕，那个是我从小吃到的那个味道。
1: 对啊，又增鲜，然后又能够补充蛋白质，这么好啊。其实我觉得放那个这种虾干什么的，咱们都可以，比如说蒸鸡蛋糕，
0: 对，
1: 可能就不用怎么放盐了。
0: 嗯，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本身呢自带一点点咸味儿。反正我上次买的时候，我就是开袋，反正直接我就尝了两个。
1: 对对。
0: 它那个咸味呢不齁，但是特别鲜，同时没有就是有的时候你路过那个。我有特别清晰的记忆，就是干条区域，尤其是就不是超市啊，比如说大棚里，
1: 像什么中东之类的，
0: 对，类似于这种，就你路过干条区域，它如果有摆很多那个敞开的那种虾干啊、虾皮、海米什么的。

0: 嗯，你就能闻到一股腥味儿，
1: 腥咸腥咸的。
0: 对，就是那个味道。但是它这个呢，完全没有那个味道，就是没有腥味儿。所以它整个的那个就是打捞上来之后，再做就是去腥的这个处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工艺是很好的。
1: 哎，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干净啊，就是原生态，因为它本来的这个品质就好，就这虾就好，所以它不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加工和处理，就是把这个好的品质的这个虾呢，给它变成虾干儿，然后我们去好保存，包括那个口感也会更加的提升。带给大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你看原来是50块钱一袋的南极的初步的磷虾干，现在一组八袋是119，而且呢再额外赠送大家4袋优质的那个虾皮儿，都是足斤足两的分量，实在性价比真的很高了。
0: 嗯，
1: 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两个字啊，虾干虾干，哎，没有儿化音，然后大家就会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
0: 是的，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这个魏维文吧，给我们发了一个，这是你家里的紫花苜蓿。
1: 哦，这是
0: 水培钱啊，种子啊，自己种吗？是的，它你看后边还有那个发芽瓶水培方式。
1: 紫花，那它是观赏花卉呢，还是能吃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能吃的。你看它那个是芽苗嘛，长满瓶后不继续培育了，那它培育出来的应该就是芽苗。
1: 反正你看看，西兰花。芽苗菜、苜蓿芽、萝卜苗、紫甘蓝等等。
0: 哦，你看那个在哪儿？我咋没看着？
1: 就是它最上面有一个那个
0: 教
1: 程
0: 试用。
1: 教
0: 程啊，对对对，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芽苗类其实有好多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培育的。
1: 对，
0: 像西兰花苗啊，然后这个魏文发的这个苜蓿芽苗、萝卜苗、紫甘蓝苗等等，其实都很有营养，也非常适合就是在春天呢、夏初啊这个时间来吃，
1: 很适合。你像黄豆苗啦，什么绿豆芽啦，就这些，包括那个豌豆苗什么的，其实它的那个营养都是非常浓缩的。
0: 对
1: 啊，我们吃了之后对身体真的很有好处。
0: 然后今天不是跟大家说那个枸杞芽嘛，就它是很有营养的，但如果大家觉得说枸杞鲜芽有点贵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买一些枸杞芽干
1: 啊，那个很便宜。
0: 对，枸杞芽干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巧妙搭配，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推荐这个枸杞芽双凝茶。它的好处是啥呢？能够抗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缓解视觉疲劳，同时呢清心除烦，改善睡眠，尤其适合夏天来饮用。那其实做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咱们就把买回来的那个干的枸杞芽给它放到水当中，就用热水冲泡，泡开之后呢，咱们把这个枸杞加进去，杯子里面呢再放上黄瓜片儿和黄柠檬片儿，可以再加上一些对半切开的小青柠，然后你就把咱们刚才冲泡好的这个枸杞芽茶一起倒进去，泡个15分钟左右，咱们就能喝了。就是枸杞芽的营养呢，咱们也能吸收，同时呢，它喝起来整个的这个感觉会非常的清新解暑。
1: 这个黄瓜片儿和柠檬片儿一加，那个清柠味儿那简直了。
0: 对，就是现在好多那个饭店提供的那个水，它也是柠檬片跟黄瓜片同时在那个大壶里，
1: 对，
0: 就是那个水会变得很清甜，
1: 哎，很好喝啊。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完全属于是药食同源的养生粥了。这个粥呢叫做玉麦起芽粥啊，它的好处就是滋阴呢、润燥、生津止渴、养肝弥目，还能够补充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呢。里边用到的像这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呢，大家记一记啊，就是一味叫麦冬啊，很常见，另外一个呢叫做玉竹。我们把他们两味药材到那个中药店买回来之后呢，用水给它泡个30分钟左右啊，接下来呢咱们在锅里边把这个麦竹玉冬用大火再转小火给它煮个30分钟，然后我们把这种它里边的药效呢都给它逼出来啊，接下来放大米、 小火煮个十五分钟，再放枸杞。出锅之前呢，咱们家里边如果说想吃这个枸杞啊，买了一部分，我们就再上再放上一小捏枸杞芽，哎，滚个一分钟就行了。这个呢就叫做玉麦杞芽粥啊。那么这个玉麦杞芽粥，包括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枸杞的双宁茶呢，它挺适合夏天的。

0: 但是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脾胃虚寒，因为他有点寒性，那大家可能就要慎重一点了。
1: 这给大家推荐了两个枸杞芽的巧妙搭配啊，如果大家呢是感兴趣，可以在网上买一买它的鲜芽，然后或者呢就找一找它的那个干儿，就是枸杞芽的干儿啊，也可以叫干枸杞芽。我昨天在网上搜的时候，其实除了那个鲜的和干之外呢，还有枸杞芽茶。
0: 有
1: 哦，那个茶叶大家如果要是喜欢平时泡点水喝的话，其实也可以买一买，就是网上各种品类非常多。然后大家可以对比对比，我觉得如果第一次买的话，咱不用买那种价格很贵的。买一些就是你觉得性价比不错呀，自己能接受的那个，咱们可以少买一点，先买回来尝一尝，试一试。
0: 对，看看配料表，就是配料表呢，就是枸杞芽这样的大字儿。
1: 对，然后咱们在家里呢，其实不管你是泡茶呀，还是做汤啊，还是咱们日常饮用啊，其实水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来推荐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如果收音机前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尝试一下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因为现在呢，就是给大家申请到了有15天免费体验的这个活动，咱们用这15天呢，您免费的去试一试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因为现在确实生活条件都比原来更好了，大家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重养生保健。水咱们每天都要喝，每天做饭咱们都要用，所以有上一台净水器呢，咱们不光是能喝水，咱们淘米呀、洗菜呀、做饭呢、泡茶呀、煲汤啊，哪怕就是你装了净水器之后，你再去给肉啊、菜呀什么焯水，咱都可以用净过的这个水。
0: 就是把家里的这个水换完了之后呢，你真的会得到非常好的体验感。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个非常权威的这个报道，包括这个东西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那就是想再跟大家提一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里边愿意买那个桶装水，就也知道说这个烧水有水垢，或者说可能是这个过滤不太好，里边呢没准没有那么的那个稳定，对吧？所以我们可能都会想说，哎呀，我买桶装水吧，大桶的，然后小桶的啊，这个小瓶的啊，一箱一箱的往家捧。那么这个里边呢会产生微塑剂，这个微塑剂它就是会进入到咱们的血管甚至是脑部，包括咱们平时吃一些外卖什么的，不都有那个塑料袋吗？也不太建议大家用那个东西去吃。
1: 对，
0: 然后尤其比如说我们在喝那个矿泉水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就是捏着那个瓶子啥的，一捏，其实它那个微塑剂就会更渗入到水中，
1: 就会释放到水里。
0: 对，
1: 这个事儿咱们之前跟大家在一个节目当中就是专门聊过。
0: 对，
1: 就是我们喝的很多这个水瓶装水，包括就生活当中我们用到的很多的
0: 塑料袋了这些
1: 物品、产品，甚至有的食品当中都会存在这个微塑剂。
0: 对，
1: 少剂量的没事，但是长时间常年大量的这种还是不行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考虑把咱们家里边烧水的这个过程和这个买水的这个过程全部变为，我们就安这个一个净水器，然后呢你就一劳永逸了，对吧？你那个水龙头直接出净水，直接出纯水。现在呢还给大家送这个沃克的1000多的那个速热机，你要多少度的水，它马上就能出。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一次投入全家喝了。大家如果想要感受、想要尝试、想要用这15天免费体验的机会，都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

0: 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0: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现代社会每次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的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中西部24到26度，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四平9度，其他的地区15到12度。城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8: 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这个时候呢，再提醒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眼健康。像很多朋友啊，上了年纪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操劳大半辈子了，但是往往忘记了关爱自己。眼睛最开始呢，可能是干涩模糊，但是拖着不管，不到半年的时间啊，可能就模糊的连视频都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千万别省小钱遭大罪，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
8: 大家呢，现在打400-609-2166就能够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我们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可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够领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呢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哎，手机啊、电视啊都看不太清楚，出门呢吹点风就哗哗的淌眼泪，大家都可以快点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很多朋友啊，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呢不是小事儿，越拖就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呢特别好，贴完之后啊眼睛水润舒服，咱们看手机看电视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8: 大家呢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会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而且呢还会有额外的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呢会再送大家一瓶高含量的蓝莓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
4: 看看微信群吧，这个我特别想问问那个魏文文，就是你买了这个，它这应该算什么？算籽儿。对吧，你买了这个籽儿之后有没有就是发成熟过就成功过并且吃到过，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整个培育的过程跟吃起来的口感怎么样。如果不错的话，其实很多芽苗类咱们要是在网上直接买成品呢，肯定价格还是要比咱们自己去培育要更高一些的。
8: 而且现在这个天气这么好，对吧，咱们自己在家种点什么其实也是一个乐趣。
4: 对，
8: 之后呢你还能吃到自己种的那个所谓的一种收获感哈，就是真的很好玩。
4: 而且我看他的那个就是整个这配套当中，他连那个小瓶也给你配了，然后又有籽儿，然后他又给你那个就是一些培育的方法，而且水培我觉得相对来说更简单。
8: 对、土培这个有的时候不行，真挺麻烦的
4: 啊。对，我觉得一旦涉及到土培，你就涉及到里边你比如说要施肥呀、然后有的涉及到你要驱虫啊，
8: 哎，
4: 然后你要等它一个很漫长的生长周期。
8: 对，
4: 但水培的话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较简单，而且整个培育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感知生活和感知生命力的过程。
8: 是啊，真不错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到这个枸杞芽，哎，我们之前呢提到有非常多的非常明显的好处，那么再来跟大家做一点延伸，除了我们吃枸杞芽，哎，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帮助养生。你比如说呢，这个枸杞芽它的那个绿色，在光谱当中它处于中间位置，它是我们眼睛哎比较喜欢和接受的颜色，代表着安全、平静和生机，所以我们看它、吃它都能够帮助咱们去缓解视疲劳。
4: 还有就是我们说枸杞芽呢，它类似有那种青草的气味，闻起来呢是可以辅助降低心率、缓解焦虑心情的。我觉得这个也给咱们额外的一个提示，就咱们平时呢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呀，真的要出去走一走，去感受大自然，感受风的气息、泥土的清香，哎，然后我们呢让我们的眼睛啊也暂时的离开屏幕，然后离开手机，咱们去看一看外面的蓝天白云以及绿树青草，咱们一定要感受自然，然后让自己全身心都得到一种放松。
8: 对，尤其是那种就是下过雨之后的夏天傍晚
4: 我刚才差点就唱出来了。
8: 对，我想说
4: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很期待
8: 我想说下过雨的那种就是泥土的那个芬芳。
4: 对，你要不说那句我马上就唱了
8: 对
4: 但是确实下过雨的夏天傍晚，大家如果出去走一走，哎呦，那个空气简直太清新了。
8: 就是包括那个小区楼下有的时候到夏天会割草什么的，
4: 对，
8: 一割草那个草味 呜就发出来了，我老喜欢闻了。
9: 哎，我昨天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啥呢？就是因为我家的楼层特别高，我家在25楼。
8: 哎呦天！
9: 就是有的时候你开窗之后呢，你能感受到那个通风感，就跟那个小风吹过来很凉快。
8: 对。
9: 但是那个风当中呢，它是没有任何气味的。
8: 嗯。
9: 而如果就是你走到小区里或者走在马路边，
8: 嗯，
9: 你是能深刻的闻到就路边的那个树香、草香以及淡淡的花香的。
8: 对。
9: 真的就是你那个。就是高度不一样，你闻到的那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要不怎么说就还是要接地气呢？
8: 对，
9: 嗯，
8: 这些美好的味道。

0: 药绝对是治愈人的啊，虽然它无形，可是它真的很疗愈我们啊。
1: 是的，
0: 嗯。那么今天再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吧，就是说这个枸杞芽啊，我们再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叨咕一下，然后大家可以把它完全放到生活当中去吃一吃。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吃它对身体好处多多，哎，推荐大家做这个枸杞芽的双凝茶，可以抗炎、保护心血管、缓解视疲劳、清心除烦、改善睡眠。嗯，
1: 然后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玉米杞芽粥，它是能够滋阴润燥、生津止渴、养肝明目的，同时呢，帮助咱们补充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
0: 嗯。然后呢，除了这个芽类非常有好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两个好吃的也都是巨健康、具有好处的。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这个对于咱们的整个的心脑血管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充和补益。第一个呢，就是它原料很好，原料是非转基因的，哎，很干净安全，咱们吃着很放心。上了年纪，咱们一定要把这些好的油，对于心脑血管好的油给它补充起来。
1: 嗯，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工艺特别好。如果大家去卖油的那个区域啊，你拿着每一个瓶儿，你研究研究，你会发现市面上的油呢，它是其实分两种的，一种是压榨的，一种是浸出的。压榨呢，其实就是用那个物理老方法直接给它挤压出来的。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那个可能农村地区还有一些人是自己家有那个收好的黄豆，
0: 嗯，
1: 直接拿到那个油房去榨油。啊，他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个营养保留呢是非常全面的，没有化学残留，吃起来呢踏实放心。
0: 嗯，
1: 而浸出油是啥呢？是用那个化学溶剂泡出来的，虽然出油多便宜，但是营养破坏非常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啊，如果咱家里现在有油，你看一看它如果标着浸出两个字，这种油咱就扔掉。
0: 嗯，
1: 啊，不要吃它了。
0: 对，第三个就是看等级，咱们买油的时候看看等级。哎，咱们国家的食用油呢，它分为四个等级，一级油是最好的，那就代表着说它纯度高、杂质少、油烟小啊。那有的油，你比如说我们都买到过，一加热就冒烟，那其实多半是等级低、杂质也多，这样的油呢，我们最好不要长期吃啊，会对身体造成影响的。
1: 嗯，所以大家就是吃上一款好油，对健康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们在超市有的时候看，你也发现亚麻籽油呢真的不便宜啊，有的呢是一瓶得好几十甚至上百块，大家有的时候也真舍不得。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这个价格是很划算了，原价这个一瓶是69块钱，每瓶呢都是这个500毫升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买两瓶送两瓶，一共啊119块钱，到手整整4瓶，每瓶500毫升，算下来其实一瓶不到30块钱了。
0: 嗯，
1: 肯定是比大家在外面买要便宜的多得多。想要清淡饮食的，给咱们身体减负的，囤上这4瓶，全家一起吃能吃很久。因为像刚才赵飞说到了，这个菜呢，咱不是这个菜去了，这个油呢，咱买回去不是炒菜的。
0: 对
1: 啊，
0: 对，
1: 不要用那个，就是你要用它什么又炸鸡蛋呐、
0: 啊，
1: 又什么的，
0: 啊、
1: 那确实用的老快了。但同时呢，你一点营养没补进去。
0: 哎，
1: 就是不要用热锅去烧它。
0: 哎、
1: 咱们怎么吃呢？你可以凉拌。
0: 哎，
1: 咱们煮粥，或者你要在家里经常那个打各种糊糊去喝呀。然后我平时有冲泡奶粉的习惯呐、啊，或者哪怕我平时焖米饭、
0: 嗯、
1: 啊，大家都可以在里面淋上一些。其实我觉得咱东北人爱吃凉菜，拌凉菜的时候放它是最好的选择。
0: 对，你比如说你拌个凉菜，什么菠菜啦、木耳啦、黄瓜啦，哎，咱们就放上一勺，清香解腻，它一点也不腥也不苦。熬个粥了，煮个面了，做个汤了，你滴上几滴，哎，很有营养。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油这个字啊，油，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咱们看好了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然后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南极初捕磷虾啊，这个磷虾呢真的它从头到尾都透着一个实在，不管它的选材呀、加工啊还是品质的把控啊，大家都可以放心吃啊。咱们日常三餐零食加餐其实都能搭着用， 这个性价比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首先它选料就非常的严苛啊，这个磷虾的生长环境呢都是决定它品质的、
0: 嗯、
1: 那它是南极圈附近深海海域的野生磷虾，就那个地方呢常年低温，海水的纯净度又特别高，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生

0: 活垃圾啊，磷虾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呢，就是你空嘴吃，你就能感受到它那个肉质是非常紧实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营养也很丰富。
1: 对对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你看是一个大套组嘛，南极的初补的磷虾，每袋呢是100克，一共是8袋，再给大家南极初补的高钙的虾皮，每袋是50克，是4袋。
0: 对，
1: 其实能吃好久呢。整个鸡蛋了，蒸个鸡蛋糕了，包点饺子了啥的，然后那个下个什么紫菜什么鸡蛋汤啊，你都可以放进去，又提鲜又补钙。
0: 你要是在家里炖那个白菜豆腐，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磷虾放进去，然后就不要放盐了，就用磷虾淡淡的那个咸咸的味道，把那个鲜味都给它炖煮出来，就很香。
1: 而且其实也不用放那个鸡精和味精了。
0: 对。
1: 它就是自然鲜啊，自然的那个就是它这个虾里边的那个氨基酸的鲜，直接就滋一下就穿出来了。
0: 包括这个磷虾的个头，其实比咱们在那个就是干条店买的那个我们说什么海米啦的那种，就是实在是要大得多得多。
1: 对对对。
0: 包括它那个高钙虾皮，它那个就是看着那个个头也很大，就吃起来很饱满的那种感觉。
1: 对呀、你就像比如说这个磷虾，咱们给它剁的稍微有点颗粒感，然后之后包点什么韭菜馅饺子之类的。
0: 对对对，直接拿它包馅也行。爱吃馄饨的朋友，就拿它包馄饨，都可以，
1: 非常健康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虾干儿，就这俩字儿，虾干儿啊，虾干，然后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我们看看微信群当中啊，这个温馨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这个亚麻籽油物理压榨的。看看我家这个写着物理压榨，每天吃面条都低一点。中国制造，低温冷榨。
1: 哎呀，
0: 很健康，一定要坚持吃啊，温馨。每天你看他说吃面条的时候都点一点，很好。
1: 非常。
0: 但是不要在那个热汤的时候点，稍微让它凉一凉，温一温，咱们再把这个亚麻籽油倒进去。因为高温真的会破坏掉它的营养。
1: 魏文文啊，他说每次他都能发成功，而且很好吃。
0: 那就看来已经发过很多回了，
1: 老手了。
0: 那这个就直接在网上买就行吗？
1: 对，
0: 我有点好奇了。因为我上次就是用这种瓶然后去发这种芽，好像还是小学的时候上自然课。
1: 哎呦我的妈，
0: 因为我自己没有再用这种瓶发过芽之类的。
1: 后来呢，就是以至于你就是所谓的养花养植物基本上就是灭绝时态型的。
0: 我人生当中只养过一次绿萝以及一次蝴蝶兰。
1: 绿萝你都能养死
0: 啊？对啊，死透透的。
1: 你是辣手摧花啊。
0: 我是非常不适合养花的人，所以后来我就为了那个就是别伤害花，我就直接买鲜切的。就回家就能插瓶
1: 泡水那种就行。
0: 对，然后就是你两天可能给它换一次水，然后大概买一次能开2周左右。然后就如果喜欢再换新的。但是自从养了小狗之后就不再养花了。因为花粉对很多的那个就味道啊和它那个成分对于小狗的那个嗅觉系统特别不友好。所以我就干脆就是现在家里那个花瓶也都闲置了。
1: 是，你就别养就完事了。
0: 啊，
1: 但我感觉你这次有点活心了呢。
0: 有点活心了，但我不是要那个养，我是想做点吃的给自己。你看，就魏文文他的这个原料当中就说到了，就是紫花苜蓿，这个我没有吃过，但是西兰花芽苗我吃过，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那你可以上网上买一袋，然后你也试一试。
0: 我可以试一试，
1: 哎，
0: 大家也都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就是芽苗类的蔬菜非常非常好，它们都被称为超级生命力的食材。
1: 对，
0: 其实咱生活当中吃到的最多的芽苗类就是豆芽。你看咱们其实自己在家里也能发黄豆芽啦、绿豆芽啦，包括豌豆芽都行。它们的维生素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好咀嚼，同时呢没有那种特殊的气味，对于就是大众来说呢，就是它的接受度很高，也非常适合平时吃菜少的朋友。那这些芽苗类其实就很适合凉拌，如果你凉拌它的话，就可以在里面滴上亚麻籽油。然后你可以拿它快炒，就是不是油快炒啊，那个亚麻籽油是不能炒的，就是别高温。芽苗类的菜可以快炒，也可以拿它做汤啊。然后不同的吃法呢，其实它的脆爽度啊、鲜美程度啊都是不一样的。
1: 我有一段吧，就是应该是前几年的某一大段，我就是集中不知道那一段咋的了，巨爱吃那个黄豆芽炒肉丝儿加榨菜丝儿。 老好吃了。
0: 我喜欢吃猪皮黄豆芽
1: 啊，那个也好吃，
0: 就是一定炒完了之后带着一点点汤汁还可以拌饭的那种。
1: 对，或者就是那个猪蹄儿炖黄豆什么的也都贼好吃。
0: 对，
1: 嗯，真不错。另外呢，就是要跟大家推荐西兰花苗和紫甘蓝的苗，这都是十字花科的菜啊，那真的是非常健康啊。一方面呢也可以凉拌，一方面也可以快炒。咱们呢夏天说想吃点凉凉快快的，那就把它做成那种和水果拌一拌这种小凉菜的那个沙拉的形式啊，或者是咱们在家如果愿意再去鼓捣鼓捣，切点什么萝卜丝、萝卜条、鸡蛋丝、黄瓜丝什么的，用那个紫菜一卷，
0: 对，
1: 哎，整个紫菜卷饭也非常健康。
0: 哎呀，好吃好吃啊。然后可以配上一点点辣酱，或者是你喜欢吃番茄酱都行。我觉得如果做那个寿司卷的话，大家还要在里面夹肉松
1: 啊、
0: 或者夹那个你喜欢的火腿肠，都好吃，
1: 好吃好吃。
0: 然后还有就是芽苗类当中，其实荞麦苗也非常的好啊、咱们如果有那个就是你自己买的荞麦苗，或者是咱们自己拿这种就是魏文文推荐的这个方式，咱们给它生发出这个荞麦苗呢，你可以把这个荞麦苗切碎，给它放到面粉、鸡蛋跟水调成的那个面糊里，你拿它来摊薄饼，也会很好吃，很健康。然后咱们可以拿它当早餐。
1: 哎，好吃好吃。但是荞麦苗我还真没吃过。
0: 荞麦苗我也没吃过。
1: 嗯，
0: 我喜欢吃那个豌豆苗。豌豆苗现在其实那个很好买了，
1: 很好买，
0: 超市就能买到。然后那个一般你要去吃火锅什么的，就它都有。一般有我就都点。
1: 对，
0: 哎，下点那个豌豆苗，那个很清爽的感觉，
1: 贼嫩。
0: 它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儿。就其他的绿叶菜当中没有那个味道。
1: 对，我会就是下进去之后呢，
0: 瞬间捞出。
1: 就比如说五四三二一，然后就捞出来。对，
0: 赶上那个什么八秒鸭肠了，就是七上八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是豌豆苗，就千万别煮时间长。别煮大劲儿
1: 啊，它要面了吧，还真不好吃了
0: 啊。对
1: 啊，
0: 它一那个煮大劲儿了吧，它就有点咬不动了。
1: 哎，它就有点像那个老了似的。
0: 对，所以就是下进去就是稍微焯烫一下，
1: 哎，
0: 就去吃它那个口感非常好，还有一点点脆爽。
1: 哎，忽然开朗，这个纠正读音呢？
0: 馄饨是正确读音，不是炖。
1: 对，那肯定是。
0: 对，馄饨。
1: 但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啊，我就喜欢在节目当中说一些很生活化的语言。那个。我嫉妒你
0: 那个应该是嫉妒。
1: 对对对
0: 对
1: 啊，整碗馄饨吃。
0: 但其实那个我觉得有一个词儿你一直坚持就是用的特别好
1: 啊，
0: 是你总说我寻思一下
1: 啊。哎，我没在节目当中说过我那个寻思一下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0: 你每回就是因为我特别关注这个，就每回咱俩就是发语音或者什么的时候，你每回说啊，那好啊，我寻思一下，你就是很标准。然后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说真的是烦人，就人我们都说寻思寻思
1: 啊，
0: 那你就是我寻思一下。
1: 哎呀妈呀，
0: 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的这个又就是读音是非常标准的，是吗？
1: 从来没有意识到，
0: 就你生活当中用这个词用的读音就是非常标准的。
1: 哦，那真的从来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说什么。嗯呢，对对对，
0: 对。然后有的时候叠在一起用的时候，你也很标准，说那我寻思寻思。
1: 啊，那我寻思一下吧。
0: 啊，对对，你看，你就是很自然的就把那个正确读音带出来了。但是大多数咱们东北可能都是说我寻思啊，都寻思一下的。
1: 那下次如果再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就要再给你用一点那种比较矫情的词儿，恶心一下你。
0: 不想再给你发微信了。
1: 我思考一下吧，芳芳。我思量一下吧，芳芳。
0: 思量一下。烦人。
1: 你自己上一边合计去吧。
0: 对，但是确实啊，标准发音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大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就是能够规范发音，或者说我们说规范这个普通话，也挺好的。但往往有的时候，你可能生活当中一去较真儿，然后就会招来很多人的这个。就是
1: 那样色的，那样色的。
0: 因为我曾经在生活当中纠正我妈，给我妈气，我妈说：“你别纠正我。”
1: 啊，你可真是。
0: 因为他有的时候平翘舌不分。
1: 啊。
0: 就像说喝水，有的时候他老说喝水。
1: 啊。
0: 啊。我就听得非常难受，我说妈那个是翘舌，反正就纠正一下两下吧，他就说啊行行行，就是敷衍的答应着。有的时候连着纠正多了，就说你别管我，你别纠正我，少管我。
1: 你可真是，但是你真挺适合当老师的。
0: 可是听得非常难受。
1: 啊、
0: 哦、我是非常难受纠正他。
1: 你可真行，
0: 我说你得那个规范普通话呀。
1: 啊、
0: 哦、我妈说我要当主持人。
1: 谁当我
0: 呢？我说不是只有主持人才规范普通话呀。啊、哦、他就很受管我。
1: 我觉得对你怼的对呀。
0: 嗯、哦、太好玩了、哦、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牙苗类啊、哦、不管大家是买鲜牙啊还是买这个牙膏、
1: 嗯、
0: 或者是呢在那个网上买一些可以自己发的那个种子，大家都可以尝试尝试。

0: 尝试。
1: 哎，
0: 嗯，
1: 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啊。春天呢，夏天啊，它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皮肤变色，哎，也影响咱们的整个的穿短裙啊、短裤这样的情况。然后心里边也闹心，长期呢又会发生病变，对吧？比如说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那我们都要关注一下这个消息。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预约和报名的电话呢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啊，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不过说今天太夜了，
0: 太夜乎了，
1: 但是啊，
0: 当小东莞蜱虫叫蜱虫，我想纠正来着，没来得及。那你纠正他呀，你纠正我俩，你咋这么不加思索呢？
1: 啊，你纠正纠正，
0: 你明天纠正他啊。
1: 那他咋是给就读成那个奴婢的婢了是吗？
0: 嗯。
1: 看古，可能最近是看古装剧看多了。
0: 温馨说，小时候跟母亲去北京，回来以后说把东西扔了，同学都笑话我。
1: 嗯，
0: 东北都说扔。
1: 嗯呐。
0: 对，过去都说扔一边去。
1: 对对对对。蜗牛说，这就是东北话的意义吗？干哈呢？嗯呐，你瞅啥？都按标准音念就没意思了。要是在正规的场合，必然是念正确的读音了。
0: 哦，那确实是。
1: 嗯，对对对，生活当中咱们咋说都行。
0: 行，我觉得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这东北话可以在群里走一波啊。
1: 嗯呐。行啊，那今天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评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了。
1: 王鑫，你干啥不出声呢？
0: 我就等你说再见
1: 啊。拜拜吧。啊，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零。

0: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有没有雨呢？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啊还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4平9度，其他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3度。东南部还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啊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转晴，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像吉林的南部、通化的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预计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出现在中西部地区24到28度左右，其他地方呢一般是19到23度，最低气温同样是在中西部14到17度，其他地方呢10到1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有所下降，24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有3-4级的偏北风。
0: 这样呢，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挺多的啊，挺大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该带雨衣的带雨衣，该带雨伞的带雨伞啊，千万不要浇成落汤鸡了。那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1: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和我们来沟通。当然更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也是吉林之声啊，和我们在线互动。
0: 今天我们节目准时开播了以后呢，大家是不是已经收到提醒了？凡是预约的朋友直接到点开播呢，就会有提醒，叮叮叮叮。您如果收到了以后，可以直接点击进来，现在就可以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有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原来
4: 我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如果有事儿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打电话非常的直接有效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的留言互动啊，我们都看到了，小赞赞现在蹭蹭往上涨，谢谢大家点赞，谢谢大家和我们互动。那今天呢正好有时间，我们和大家来点一点啊。薰衣大哥说长白县现在就在下雨呢，雨大吗？
0: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冷风大哥说严大方宁两位上午好，准时来报道了，欢迎您冷风大哥。
1: 今天最早点赞我看到的是冬雪1113，还有秀慧天山雪莲，以及李姐姐给我们发来了好多赞啊，谢谢。雪莹大哥给我们点了100赞
0: 啊，谢谢雪莹大哥。马上咱们就上1000赞啊。还有长华于新海还有好多平安香草展妈啊，包括秀慧绿水青山大馆钳子邵一成姥姥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城市人生啊洋洋得意都在跟我们打招呼点赞留言。谢谢大家。
1: 是的，谢谢秀慧给我们点了1000赞，包括绿水青山、华华大馆钳子，还有天山雪莲，冷风大哥也点了1000赞。你看冷风大哥。

0: 常话不多。
1: 哎，进来就点赞啊，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家人朋友真的老像样了，知足常乐也来了，欢迎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5月20号的时候，咱们长春市九台区的杨女士跟我们咨询关于老伴儿的复原之后相应享受待遇的问题。杨女士的老伴儿呢是今年75岁，说呢1973年退役的，当兵的时候呢是农业户口，后来呢转变为菜农，是非农业户口，那再后来交的是个人灵活就业的社保，现在享受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
1: 嗯，他最近呢说看到有网上的文件啊，当过兵的社保能给算工龄，就想把这1968年到1973年的兵龄呢给加进去。我们让杨女士问了退役军人事务所，九台那边的回复是这个事儿呢只能找社保。节目之后我们记者又联系了社保局，社保局综合业务科又让问问人社局，然后我们又给人社局的打了电话啊，九台人社局工作人员具体是怎么说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
2: 如果是以前很多年前当过这个兵，我退休的时候这个当兵这几年是不是可以算作那个视同缴费，可以算在工龄里面？
3: 对，
2: 我们当时交的时候吧是个人灵活就业交的，然后他已经退休挺多年了，后来才发现那个答案所在地，然后才拿到这个档案，当兵的这个退役的这个年限没算在里边。那现在
3: 上过班吗？
2: 没上过。
3: 农民兵吗？还是那
2: 对农村兵吧？
3: 已经退休了是吗？
2: 对，他已经75了，肯定退休挺长
3: 时间。75了已经，那不行。
2: 他这个没法找了是吗？
3: 对，那不行。
2: 那他这个就是跟他上不上班有没有什么关系？
3: 如果他是城镇户口的话，上班应该是包分配的，像那种分配有正式单位的，他是农村户口整不了。
2: 城镇户口，然后有单位分配的，然后在单位正常退休的，这个是可以算里面没问题的，是不是？
3: 对。
2: 那要是我那个没退休之前，我个人灵活就业农村户口的，我在自己
3: 那也不归我们管，因为像你说75了，我们也管不了。
2: 那我是没退休还能找吗？他这个还能加吗？
3: 即使没退休，我们也不管，不是不管，是你直接到时候退休上社保，
2: 然后
3: 合不合待遇直接跟人家说，
2: 也得问窗口是吗？
3: 对，人家需要什么，你给人家提供什么，因为不在我们这审，我们也给你解答不了人家的业务。
2: 啊，就是所有待遇都得去窗口咨询，
3: 对，
2: 他们那边审核是吧？
3: 对。
0: 大家听明白了吗？刚才我们在放这段录音之前就提到了好几个部门，社保局、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人社局。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咱们九台区人社局针对记者咨询的这个问题给出的答复。那如果涉及到灵活就业人员或者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休人员这部分人员的待遇的确认，那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和我们的缴费年限直接挂钩的，所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说需要到社保局或者是由我们的存档部门来进行审核。如果我们是农村的，比如说现在户口还是在农村的，除了60周岁之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补贴津贴，那我们可以到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或者是退役军人事务所去申请您的兵龄津贴。
1: 嗯，所有的这些呢我们最终可能都得到窗口去审核，把我们所有的材料啊、资料啊、所有的这些手里有的这些手续啊我们都带齐了，然后到窗口去审核。凡是我们能够享受的待遇啊，我们在审核之后人家通过了咱们就可以享受了。如果说咱们不符合相应的要求，那咱也多问一句为什么不符合，您可以在窗口直接咨询啊。这事儿呢我们就帮着您问到这儿了。当然了，杨女士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辽源东风县的宋先生啊。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宋先生。
4: 二位主持人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4: 我吧就是之前啥呢，我们住在哪里，东风县通往辽源市的303国道旁边。
0: 嗯，
4: 说的问题怎么事，苗正生山主村民嘛，刘正生家就私自就盖房子。
0: 嗯，
4: 这个是他这个说他的房产嘛是红线。
0: 嗯，
4: 那个
0: 什么红线，耕地的红线吗？什么红线，
4: 是
0: 耕地的红线吗？
4: 前面后面是公路，后面是公路，前面是铁路，就是东方镇那个告诉我们的。
0: 后边是公路，前边是铁路是吗？
1: 嗯，
4: 对。
1: 他没有任何手续，还是正常盖了房子是吗？
4: 没有，
1: 他就盖了是不是？
4: 啊，对呀，你理解太对了。对，
0: 多大的面积啊？
4: 现在是10×14米。

0: 十层，
1: 十层十四米
2: 是吗？
3: 啊，十米宽，14米长。
2: 是的，
0: 这下明白了。
2: 嗯，大概是140平左右。
3: 说不清，原谅。
0: 没事，可能是我们刚才没听清，没事。所以我们会把细节问的细致一点，这样呢，咱们不会有这个误差。
3: 对，
0: 我们多问一点。
3: 问吧啊，好，谢谢了，实在太谢谢了。
2: 140平方米是他现在已经盖完了，还是刚起地基？
3: 刚起地基吧，我们这举报来是现在已经盖完了。
2: 他盖的这个房子是在咱们小队里吗？刚才您说是苗圣村三组的，是在小队里吗？
3: 对呀，靠大道边，道南3连山国道。
2: 如果要是没有正规的手续的话，他就敢堂而皇之的盖140平的大房子，没有人管他吗？
3: 不是，我们就有人管了，就是泽城中县。有个司法大队来了，就给他下了一样的听筒，人家都不停。
2: 嗯，
3: 所以说给他下听筒不停，一直到现在都盖完了，就这么个结果。
2: 十几号来的？
3: 4月13号，不是没给你们打，现在给辽源打的。
2: 4月13号，咱们有执法人员上门告知过，他这是违建是吗？
3: 对，让他听筒，因为我俺们上了中镇去找中镇呢，就是告诉俺们，他就来了，让他停建。他那个没房子都没批，
2: 嗯，
3: 他家
2: 来的是哪个部门的？
3: 盖到完现在
2: 了。来的是哪个部门的？
3: 他就说一个土地的东风镇有个执法的来告诉的。
2: 东风镇是吗？咱们是归东风镇管。
3: 对，谢谢主任。
0: 他这块土地原来这个上面有没有建筑物？原来有没有房子？
3: 原来有房子。
0: 原来是他家的吗？
3: 是他家。
0: 嗯，
3: 对，原来是他家那窝吧，他现在我们乡有规定，那是不能位置不能说动的。
0: 嗯，就是他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盖的，但他扩了是吗？
3: 不是个原来基础，往南挪7.5米呢，往南挪了。
0: 嗯，往前挪了。那我就想问，他现在盖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地基，就这140平的这个地基，原来是干嘛的？是空着的，还是说原来有房子？
3: 原来是他家那个圆的。他有个，这就是把前的墙压里头了，
0: 嗯，
3: 把南扩的就这么盖个。
0: 明白了，就是前后院大概是把他家的园子现在也都盖上房子了，私自扩大了面积。
3: 盖的就是看我，对，私自扩大院的园子没都盖上房子，就是也比原先我南扩的7.5米搬了，前面的前墙，
0: 嗯，
3: 压在房子里了，
0: 嗯，
3: 这么盖的。
0: 嗯，他没有证也没有手续，就敢这么干是吧？私自建房，他知不知道这样的后果呀？就是。人家肯定，既然咱们的执法部门肯定是去了，对吧？也让他限期整改了。然后呢，他知不知道这样的后果？就是他不光得拆除，可能还会面临罚款。有没有跟他讲啊？
3: 人家那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你就去到中国镇吧，你就说来了，告诉他不让他建，你这块建也白建，你站了也不给你钱。
0: 嗯。
2: 是这样的，宋先生，这个事儿呢，前因后果我们大致听明白了，因为您。不知道是不是您举报的啊？如果是咱们的村民已经向咱们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了举报，且有执法人员上门明确告知，那他如果要是不听或者是拒不整改的，依然继续施工的，那他还会有后续的相应的这些措施，就是咱们的执法部门人员还会有相应的后续的措施。这个后续的措施指的就是，如果他的这个房子是没有经过任何审批的，是违规的违建的。那在一定情况下，首先他不能够获得相应的产权证，如果要是存在其他的情形或者是危害，有可能会面临强制拆除，有可能啊。
3: 应该就我们这盖小啊，不是谢主任啊，就我们小插花都算违建都拆除了，那他这盖个房子没有批件，咱们也不能算不上违建，但是他家有人。
2: 就是。您说的这些情况，首先严大方您根本都没问您，说您怎么知道他们家没有手续，他们家没有经过审批，咱们是怎么知道的？您是村上的干部吗？您是咱们东风镇的干部吗？还有一个，他们家的这个面积，您看说的，您自己特别精确，10×14米的，您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那如果咱们要举报，是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的，那如果当地的执法部门已经来给他下达了，比如说违建整改通知书，或者是违建处罚的相应的这些通知， 那他不听，还会有下一步。像您说的存在这样的情形的话，那就牵起葫芦带起了瓢了，那就一连串，他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相信这样的行为如果要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违法的，没有人敢站出来给他挺这个老猪腰子。
0: 嗯，另外咱们现在啊都得是合法啊，包括违建咱们拆除，这也都得合法拆除啊。咱们先可能要有步骤，先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然后呢下一步如果他还不听劝还有违建，那可能就会下次面临强制拆除以及罚款等等。那如果像触碰了红线，比方说像耕地呀、啊、等等，这些罚款的比例还不少呢。再说了，你说咱挣点钱容易吗？那水泥不要钱啊，还是砖头子不要钱呢？你盖完了本来就知道是违法的，最后再扒拉 了，那不用不成了，那这钱不就浪费了吗？打水漂了吗？所以啊，我们先得弄清楚到底是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手续，有手续之后我们再建房子，甭管说啥样的情况，我们要是违法私自搭建，那最终要面临的不光是被拆除，还要被罚款，这个可是不能瞎整的啊。您这个邻居呢，他如果说这样硬干啊，那最终呢他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您不要过于担心。假如说您还有其他的证据您想要举报的啊，那您可以继续投诉举报。当然咱们得给执法部门一点时间，他也不会说马上今天盖了明天就给你强拔了啊，人家也会有一样的步骤，有一定的这个规范啊，时间的要求等等，这个您不要过于担心。当然这个事儿我们也帮您盯着，我们帮您一起来呼吁啊，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2: 您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也记下了，我们会和当地的相关部门我们要沟通反映一下，看看是不是事实。我们也再跟您核对一下您的电话啊，您的手机号是158，尾号是1618，是吗？
3: 但是这个替我保密，参加发五星的老
2: 乡。好，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有具体的进展我们再和您联系啊，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其实不是涉及到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的，那当地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村里边的村书记或者是村干部知不知情了不了解，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知不知情了不了解，有没有审批，大家心里都明镜的，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会帮着反映沟通一下。
0: 好了，那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个858151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那除了直播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留言。
2: 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好多家人都在打卡点赞，今天的小赞已经到13000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也在留言互动，我们分别来看有问问题的啊。其中有一位在视频号端留言的暖童夕颜，他说我的问题不方便在电台里咨询啊，可以联系您吗？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和这位听友联系了，但是呢他说不方便说，需要加我们个人的微信，如果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放心和我们的导播老师说啊，我们会帮您保密的。如果您觉得不方便，那就只能是再通过其他的方式看看我们怎么能够再联系上。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视频号上啊看到了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刚才我看一下啊，是海纳百川，他说我1992年落户长春兴隆山镇安龙村，到现在为止没有分到土地和宅基地，可以申请要吗？你首先跟村里申请有没有流动的啊这样的地，那如果有的话优先承包给本村村民。那如果说咱们一直都没有地，但是现在我们二轮承包也是延续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咱们就只能说等，如果我们有机动地咱们就可以优先来申请，这个您可以早点跟村里打招呼。
2: 您说的落户指的是落到了村里，但是您的户口性质是成非农还是农业，这个非常重要。另外就是您是否已经被确定为安龙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为涉及到我们三轮的延包，它依据的就是二包的土地的承包的政策。那咱们吉林省一般都是在97年左右开始的二轮承包，如果您是在1992年就把户口迁到落到这个安龙村了，那为什么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没有给您分地呢？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 所以您自己要分析一下。
0: 尤其咱们现在的这个政策啊，就是土地承包的这个关系是长久不变的，不会给咱们打乱了重分的啊。要那么整，那可能就麻烦事儿多了啊。所以现在呢，就如果您一直没有地，

0: 但你又符合条件，符合政策，你可以和村里申请机动地。因为咱们村里呢也每年有那种整户消亡啊，或者是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那空出来的地咱们就优先肯定的是得先给本村的村民。那如果你符合相应的条件，你早点跟村里打招呼，你还得长期在村里居住呢。你要说你一直在外地呢，那你在本村你也不是实际居住的，那可能人家就得优先分给本村长期实际居住的这样的村民了。所以你要提前啊、申请，如果要有相应的机动地，那咱们就可以提前申请，然后呢分到给我们。当然可能这个村上咱们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得大家开会呀、是不是大家得就这个机动地该给谁呀、大家可能村里啊还要有新的这个要求和规定，你一定要常住村里，你多打听打听，多留意留意。
1: 是的，同样有这样疑问的呢还有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乐乐，他问，他说我想问一下，离婚外嫁女户口已经迁到婆家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界定也在婆家确认了，但是呢土地，自己的土地呢是在娘家，2026年土地到期之后再延期，在娘家得到的土地将来如果被占了，这个钱能得到吗？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给您回复了，这个得看被占地的村是怎么决定的，因为我们是村集体自治，村民自治，另外呢就得看他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在哪儿认定的，他需要两条线啊一起来交叉，相当于一个 X 轴坐标一个 Y 轴坐标，找到那个交叉点，如果他符合相应的这些占地补偿的条件，那他能得，如果要是不符合的话那就得不了。
0: 嗯，我们看到了黑玫瑰黑姨说，两位好啊，连跑带颠的来晚了，点赞吧，谢谢黑爷啊，好久没见
1: 了，
0: 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啊，终于看到你跟我们互动留言了，还怪亲切的。
1: 是的，特别想念。我们在视频号端刚才我们说的暖童夕颜，他说我想咨询严大老师，导播说只能问他。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想咨询问题的话，您需要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如果您要是想在我们的节目之后解决自己的私人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有公众属性的，希望您能够理解。
0: 嗯，所以大家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如果说这个问题很私密，那您自己要考虑好了，因为咱们节目是直播的嘛，面向全省直播，甚至全国有好多通过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听到。但如果说您涉及的问题比较私密，也不想让大家看到啊，也不想让我们说出您的名字，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看不到你的留言，只有我们主持人能看到，但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就是你能看到我们画面的这个视频号上，你的留言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所以如果涉及到私密的问题，您可以不要在这个视频号上留言啊。但是如果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有想说想唠的，可以随时在公屏上留言。
1: 是的，谢谢大家的信任。黑玫瑰黑姨说经常偷偷听，手机不能说话，理解啊，那必须理解。其实我们是开玩笑的，只要您听您看，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0: 哎呀，就是我们的这些老朋友啊，时常不跟我们互动，我们心里真的很惦记啊，就好长时间没看到大家名字了啊，看到大家留言了，就感觉到非常的亲切暖心。好，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留言。暖童心言师的在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可以直接给严大留言，严大能够看得到，这样我们的听众和其他朋友看不到。
1: 还有一种方式啊，就是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方宁的视频号呢就叫方宁的视频号，我们已经有号了，我的视频号呢叫严大说，大家可以给我们发私信啊，这样别人看不到。
0: 对，暖童夕颜你可以直接搜严大说啊，可以看到，这是他个人的号，直接就给他留言也行。
1: 谢谢大家的信任。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858151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1: 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团购的是雍和堂的玉米面条，昨天是团购的第一天，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如果天热了大家想吃点凉快的啊，那清爽解腻的玉米面条回来了，粗粮细作，好吃又营养，而且好消化，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食用胶，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您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买10袋送10袋，到手20袋，整整10斤，只要99块钱。
0: 这个呢比咱们市场上啊超市啊看到的肯定会更便宜，性价比也更高。家里要是存货已经吃完了，上次没抢到的叔叔阿姨们，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数量是有限的。我们要是想要呢，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大伙儿现在都发现了，就是平常吃的这些呀、太细腻了，有白面啊、白米啊，咱们适当的掺点这个粗粮，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包括老人啊、孩子呀，咱们时不时的调调味儿啊，像这个玉米面条，我觉得真的家里应该常备。如果说咱们平常都吃白色的面啊、白色的米，那咱们适当的掺点别的颜色，尤其这个玉米啊，那真的就是黄金玉米带的玉米啊，那超级好吃，而且它这个煮出来的味道呢，清爽不油腻，煮着还挺省事儿的。大家要是想吃呢，就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好，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沃克净水器的活动。沃克净水器现在性价比超高的2588元的这一款有免费体验的活动啊，大家呢可以打个电话400-077-1861，让沃克净水器的师傅上门免费安装，您可以先试用15天。大家如果要是很满意想留下，那可以啊，咱们可以选择13期分期付款，每期199块钱，下单的话还会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如果您想体验，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0: 400-077-1861。这个沃克净水器的总价是2588元，但咱们也可以分着给啊。如果我们有压力的话，我们可能感觉一次拿2588有点费劲，那咱们就按月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咱们就付清了。你想想，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笔钱咱们咋省都能省得出来。但如果说您能一次付清的话，人家还送咱们啥呢？一个压力炖煮微压炖煮锅，就是多送咱们一个锅。但如果说咱们分期付款的话，那咱能不能给送那个智能速热机？没问题啊，就买净水器，人家送咱们一个智能的速热机。这个速热机它的功能也挺好的，因为它有5档水温，你直接拧开来连接上咱家的净水器，然后出来的这个水的温度是你刚好想要的温度，又不用晾，又不用烧啊，也不用等，你说多方便多合适啊。大家想要就早点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是的，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雍和堂面条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面条两个字。想试一试沃克净水器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净水器三个字，都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
0: 我觉得就拿这个净水器净化过的这个水啊，咱们煮这个玉米面条，那绝对更香更好吃更带劲，是不是？所以想要净水器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事儿啊，夏天把氨糖补足了，把钙补足了，到冬天咱们一换季的时候才能安安心心的，咱们不怕摔跤。为什么呢？上了岁数最怕摔跤，摔跤出现骨折骨裂啊，太遭罪了。现在大家如果要是想补充氨糖的话，正好事半功倍。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大家都在持续购买，如果用上它，像骨关节炎啊或者骨质疏松啊都会得到缓解，因为它是给身体补钙的。现在有活动，免费送氨糖，送氨糖贴，还送云南草本的牙膏，电话是400-016-1817。
0: 哎呀，买的多送的多呀！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项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100都强。它还有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等等。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氨糖的话，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您试一试是不是身上更有劲儿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咔咔响，骨关节年轻，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不费劲。这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的。
0: 嗯，现在呢咱们还有超值福利大赠送啊，打电话400-016-1817预定的话，免费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然后还送您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有呢还送您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的福利免费送。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问题啊。如果要是年轻的时候干的重体力活比较多，上了岁数之后呢，可能容易得静脉曲张。它的外部表征呢很明显，就是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如果要是经常出现腿疼啊、脚凉啊这些症状，大家一定要看医生。如果要是已经确诊了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现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将会来到长春医科医院，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专家预约电话您先记好了，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现在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也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参加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4，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随时留言。
1: 谢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之声上私信净水器三个字，您如果要是想试用的话，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那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和老伴儿啊和孩子呀好好商量一下，告诉他们一声。
0: 也可以点了这个链接以后您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净水器啊出厂前啊，包括它的品质啊怎么样啊，是不是咱们喜欢的。如果想要试一试，人家免费让咱们试用15天啊，咱们该试就试呗，如果真的觉得不错咱就留下。
1: 是的，刚才我们说啊，如果要是用沃克净水器净化过的水来做咱们雍和堂的玉米面条，那是绝配。为啥呢？
0: 真是
1: 因为这个过水面条大家都知道，给它煮好了之后呢都得用凉水拔，如果要是净化过的水呢，它没有其他的杂质，没有其他的怪味，那吃这个面条会更好吃。要不得你用矿泉水的话太浪费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雍和堂的玉米面条的，也可以向 像我们的听友是我一样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面条两个字。
0: 嗯，要不然你说要等这个水烧开了，然后给它晾凉了，再做这个过水面条，那都得几个点了。所以咱们夏天的朋友，尤其想吃这个过水面条的，那像这样的净水器那就太方便了。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啊，400-999，不对，这是玉米面条的电话也行，先打玉米面条拿到手啊，400-999-0139，400-999-0139。净水器的电话呢，你也可以记一下，400-077-1861，400-077-1861。
1: 不瞒大家说，原来呢，我家买的都是那个桶装水的矿泉水，每天一喝水呢，我都心疼，因为有点贵。
0: 嗯，
1: 这3升的一件6桶就27块钱。那自从安了沃克净水器之后，我发现我喝水自由了。
0: 哎呀，
1: 我想咋喝就咋喝。
0: 你现在是自由人，我们还没自由呢。咱们这样吧，咱们赶紧先把电话记下来啊！真的，我想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打的去。现在啊，咱们大伙儿想记电话的，400-077-1861，400-077-1861，我们也想实现这个喝水自由。
1: 可以啊，
0: 嗯，
1: 如果要是觉得2588块钱，咱们一把拿齐的话，稍稍的有点费劲，或者是就不想一把拿齐，分期付款也可以的。
0: 嗯，
1: 13期一个月呢199块钱。这个沃克净水器它一共是4个滤芯，4级过滤，其中有一个呢是 RO 反渗透膜，3个呢是需要大概12个月到15个月换一回的这个滤芯儿。RO 反渗透膜的这个滤芯儿呢，大概是3到4年才换一次。所有的消费都是透明的，而且换芯儿呢，只要您一个电话，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都有师傅上门免费为您更换，10几分钟就换完了。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比较注重生活品质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我觉得可以先免费试用一下。
0: 嗯，是的，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还有858151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
1: 简单快乐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他说非常感谢916阳光热线啊，公平公正，让大家听到国家的政策，特别是老百姓有的时候呢信息不灵，或者是知识面比较窄的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听到看到国家的这些权威的知识政策，谢谢，特别感谢。谢，我们也回复您了啊，感谢您的鼓励，这就是我们有吉林广播电视台这样的信用背书，和其他的自媒体主播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可以信任我们，也谢谢简单快乐的信任。他也咨询了相关问题，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也比较有代表性。
0: 嗯，他说两位好，我想咨询一下，在一个单位工作之前啊是临时工，转正以后呢继续工作，那退休前这个临时工算不算工龄呢？那您在这个临时工的期间啊是多长时间，然后呢有没有给您交社保，还有具体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想问问您，但是呢目前还没看到您进一步的留言啊。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比较着急的，我们建议您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咱们这样呢我们可以电话里直接问问您，我们帮您出出主意。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
1: 是的，因为这个临时工我就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了啊，临时工呢根据咱们国家的劳动法的规定是不给缴纳相应的五险一金的，因为是临时性的嘛。那您问的工龄的问题，如果和现在挂钩的话，就直接涉及到我们的具体的缴费年限。原来我们算工龄，现在说的是缴费年限。如果您有在1995年7月之前经过认定的连续有效的工龄，它可以视作视同缴费年限，就是我们说的工龄。那如果在您的档案当中没有完整的工资记录表，没有完整的招工招录手续，且当地的人社部门也不予认证的，那他就不能算作您的视同缴费年限，不认作工龄。
0: 所以临时工的这个就是你在这个单位干了多长时间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为啥呢？如果你一直是临时工，但是你后期转正了，你中间没离职没断档，那你这个就是在同一个单位连续工作呢，那必须得给您算啊。但如果说您只是临时的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咱就走了，也没有给咱们缴纳社保啊等等的，那这个咱就没法算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连续合并算工龄。所以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如果您要是方便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啊，0431858151111，858151199，希望我们能够帮上您。
1: 我们的直播热线也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最近这两天呢，咱们长春市 一南一北两大片区正在停水，大家家里来水了吗？比如说咱们南四环以南的长春市南四环以南的很大一片区域，还有我们铁北的很大一片区域，目前呢都是停水的，预计呢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才能来水。大家家里现在来水了吗？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家也停水了。
0: 哎呀，这夏天停水的滋味可不好受，
1: 太崩溃了，
0: 是吧？
1: 我今天早上在台里洗了脸，刷个牙。
0: 啊，你干脆住台里得了。
1: 行啊，我把房子卖了。
0: 行，然后在这那个，你不能随意在台里就修一个自己的31厅吧？不能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那位听众啊说的，邻居家人家是直接立，啥房照手续都没有，直接就敢盖。你说你盖完了之后你也得扒，你何苦来着？咱们在农村建房啊，现在一定要记得一宅一户啊，咱们这个宅基地呢审批也是超级严格的，而且你这个面积你不能自己随意想扩就扩啊，这些一定是要有这个意识的，你不能说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绝对不行，要不然给你扒拉了，给你拆了，然后还有罚你款了，你是不是觉得后悔都来不及呀？
1: 是的，得不偿失啊。
0: 嗯，
1: 哎，刚说完就有我们的听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我们关关，他说呢来水了，但是为什么水是这样的呢？因为停水之后这个再来水的时候可能会冲刷这些相应的咱们二次供水里边净化水的这些设施，或者是相应的这些比如说氯粉啊等等，那大家需要多放一会儿。那如果家里安上了沃克净水器，或者是家里有净水器的，它就不会出现你接一杯水它是白澄澄的，或者是有其他的颜色或者其他的杂质，所以这个就是好的水质的重要性。那家里有老人的，或者是有小宝宝的需要冲奶粉的，或者是咱们对于生活品质比较讲究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沃克净水器，20几年的老牌子，后期的相应的服务呢都有保障，所有的消费都是透明的，您可以试一试，关注一下400-077-1861。
0: 嗯，400-077-1861。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秋实啊，他给我们留言，他说早上好，主持人，我在抖音上看到了，说自己的房子契税给退费啊，退税，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哎呀，您想想，能是全是真的吗？当然，这种情况吧，它也分好多种，有真有假。就是如果说你当时交多了，那可能涉及到退税的问题，你压根就没交多，人家凭啥给你退啊？还是您说现在想新买的房子正常买房交易有这样的退税的情况，那你就一定要提前问清楚了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别全信全听，也要分析着来看，具体看看是怎么回事，啥个原因。
1: 现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就像这个海浪一样，一浪接着一浪，前浪还没怎么着呢，后浪就翻上来了，所以大家已经被信息给淹没了。那像秋实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自媒体平台上特别的多，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好多听友跟我们咨询自己交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看某音或者是某手平台，有人都说可以退税，可以吗？退啥退呀？往哪儿退呀？上哪儿退去？谁退给你啊？
0: 对，这些都不太清楚。但如果说你涉及到，比方说有的人买的是期房啊，就你期房的面积，真正他期房卖的不就是还没盖的房子吗？那你要是真正量完了之后，对，卖的是预期的，等到他实际的盖完了，然后最后呢，人家这个产权的证的实际实测的面积比你那个合同的要小，那开发商必须得给你退差价吧，对吧？他不给你退，你都觉得不合适，对不对？多交的契税也是可以退的，所以你要真的交多了，那必须得给你退。但是如果咱实打实的就是这些数，那然后也不涉及到什么首套二套等等这些其他方面多交的税的话，那是没有办法退的。
1: 嗯，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绿水青山和百同都跟我们说没来水。您家是铁北的吗？南部啊，南四环以南的，比如说像豪邦锦上小区啊，宝玉悦兰湾啊，好像都已经来水了。咱们北部片区来水了吗？因为这次停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如果要是储水储得不够的话，那的确有点遭罪了。
0: 嗯，我家以前住静月的时候就总停水，然后我们家里常备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矿泉水瓶子，还有那个大桶的桶装水。后来发现，哎，我在市中心租房子住，有一点好处就是很少停水，
1: 是的，
0: 很少停电，
1: 的确
0: 就老稳定了。
1: 嗯。 所以各有各的好哈。谢谢丁辉哥点赞1000次，秋实点赞1000次，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伙开通啊，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啊，因为今年咱们会迎来20年身份证有效期的到期集中换证。如果要是换证比较多，大家不要耽误您自己的时间，一般提前半年或者是至少提前3个月，我们就可以换证了，身份证啊。另外呢，要看一下您10年期的驾照是不是也已经要到期了，如果要是到期了，咱们也要记得要提前换驾照。
0: 嗯，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咱们长白山的南景区啊，现在已经开放了，咱们可以游览天地啊，这是好多好多这个景点啊，反正就是你现在都可以通过预约了，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是关闭的嘛，不对外开放的。现在这个天气呀已经越来越好了，然后也暖和了，大家呢游客朋友们如果想去长白山南景区的，咱们现在呢可以通过长白山微信小程序预约购票，也可以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是的，因为长白山呢分北坡、西坡和南坡，北坡开放时间是最长的，西坡次之，南坡是最短的，一年开放的时间呢可能就100天左右，所以通过南坡能看到天池的几率呢就很小，但是南坡的景观呢是最开阔的。如果大家去长白县附近，或者是有机会啊，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有时间去长白山看一看的话，向大家推荐南坡，大家呢可以到南坡看到更开阔的天池的视野，特美。
0: 嗯，而且现在就可以预约了啊，大家可以带着朋友们啊，都可以来长白山玩了。
1: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德惠的王先生的电话呀。
0: 你好，王先生。
1: 嗯，王先生，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要咨询或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0: 也是土地确权的事儿吗，王先生？
1: 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可能是我们线路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的热线编辑再回答一下。因为确权是咱们吉林省多地的确权，一般都集中在2016年左右。当我们确完权或者说在确权的时候，都需要我们所有的村民朋友啊，一定要签字确认核对你的信息。如果2016年确完权，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还因为确权的问题有一些疑问，那至少说明当初在确权的时候，咱们没有认真仔细地核对您的确权信息。确权证发下来之后，咱们还有一段时间的窗口期。如果发到咱们手里的确权证，你发现名字错了，身份证的年龄错了，或者地块信息错了，我们都有一个窗口期可以集中地修改换证。如果你错过这个窗口期，窗口期会关闭，那你拿到的就是有问题的这个确权证，那你就只能先这么着，你没有办法。
0: 而且这个事儿呢，咱们尽量不要拖，因为这个一旦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应该及时的更改。你时间拖得越长越久，以后涉及到这个征地补贴呀、流转啊、继续承包啊，这些都容易产生一些误会、扯皮，哎，比较麻烦啊。一般来讲，就是咱们的土地纠纷，它是以四制边界呀、咱们实际的耕种面积为准的，证上的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参考啊，具体是咋回事，我们跟王先生如果要是有时间，我们再咱们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我们给您回答啊，咱们再了解一下。那我们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电话。
1: 德惠的孙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孙女士。
4: 哎，我吧，我是农村信用社上班的，
1: 正式职工吗？
4: 你们的政策了啊？
1: 正式职工吗？
4: 正式职工，我是86年上班的。
1: 嗯。
4: 我们这个事儿吧，我退休之后，我们公司吧就是有4年单位没给交。
1: 有4年单位没交，您现在已经退休了，
4: 是个人缴个人的部分，单位的部分他没给交。
1: 嗯，现在您已经退休了，
4: 一点点陆续的退休的员工就都知道这事儿，就找了。
1: 嗯，
4: 找了那时候长春市联社就并到省联社了，就找这个事情吧，也挺多年，就是大约得有2年的光景也没找出来。
1: 您现在已经退休了是吗？
4: 我退休很多年了，我是2013年退休的。
1: 那已经退休13年的时间了。
4: 啊。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您都退休10多年了，那就这么着吧，没有更好的。
4: 对，你说这话吧，我就认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国家的政策就反了，说这些事我都知道了。
1: 嗯。
4: 我就是当时刚才问你那些事情，因为 就是一说，就是你上班应该给国单位给交，当时我们问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又没给解决，迟迟没解决。就今天我就觉得国家的政策还行，因为咱们是省电台嘛，要是市电台我都没法找，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的那个工资流量，因为我往社保交的时候我都看了，我现在有四年没给交，单位一点没给交，就我自己交，交那时候工资也低，就几十块钱，完最后涉及到退休的时候，你个人的账户少，你开支这个工资也低，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太介意的事，我就想问问这个政策。怎么这样事儿的
1: 呢？首先呢是这样的，孙女士，根据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也给所有的朋友提个醒啊。如果咱们和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那根据咱们国家的劳动法，现在叫《民法典》的劳动编相关的规定，就应该单位就应该为自己的员工全额的按照全年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来缴纳五险一金。如果像出现您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是可以和单位沟通的，甚至是可以劳动仲裁的，或者是起诉单位的。但是呢，我们的所有的维权都有一个时效的限制，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就是如果我们想维权，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我们去维权。如果错过了这个规定的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那我们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相应的法律的权利，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找自己的相关待遇了。
0: 就是十几年了，十几年前的事儿。但如果说您的老公友老姐妹大家人家也有维权成功的，因为你现在如果要想交的话，自己交是补不上单位给你交的那个部分，自己没有办法补，只能是起诉单位，你把所有的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起诉单位，然后再通过这个法院的判决书，然后要求单位给您把这个几年补上，这个过程会有多麻烦，其实咱们想都能想得到。如果说其他人有过类似维权成功的案例，您也可以勤关注这点啊，咱们也可以啊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但是如果很麻烦很纠结，您自己可以衡量一下这里面需要花费的精力到底合不合适。我们建议您勤关注着点，但是该放下咱就放下，
1: 因为毕竟已经退休13年，领了13年的退休金了，如果要是涉及到重新核算的，可能按照规定需要把我们13年期间领的所有的退休待遇全都退回给社保局，由社保局根据新的您的缴费年限或者说我们的工龄来重新核算您的相关待遇。那这个指的是我们维权成功的。那刚才严大也提到了我们诉讼时效的这个规定，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法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2到3年，那劳动仲裁呢，它要求是1年之内我们要提出仲裁，提出自己的诉求才可以，否则就诉讼时效就关闭了。
0: 所以时间关系我们先说到这儿。
4: 以前你们这个台式广播那时候我就提就问个东西，我觉得挺有时效性的，所以今天我又参与。
1: 谢谢您的信任。
0: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一直还能惦记着我们啊，想到我们，信任我们。
4: 我现在还不在本市了，把咱本省了，我在外地呢。看到你们的台，我很关心咱们家乡的事情。我觉得咱们这届的国家政策呀，等些实行的实现，让老百姓知道了。
1: 是的。
0: 咱们经常多听，多听多了解多看啊，也祝您晚年生活幸福，天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再遇到啥事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孙女士。
4: 谢谢您，
1: 保重身体啊，
0: 多保重啊。
4: 好的，拜拜。
1: 好，拜拜。在线上呢还有一位听众的电话，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接到直播间了，我们明天啊，明天给老爷子再回答吧。
0: 好，长春市的徐先生，我们明天给您反打，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到点了。
1: 也是一个小事儿啊。好，那明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给徐大爷反打电话。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今天是雍和堂玉米面条团购的最后一天，咱们是配料表很干净的，没有防腐剂，没有食用胶，就是玉米加水给大家调制的玉米面条啊，纯玉米面条。现在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还能抢到，买十袋送十袋，每袋呢都是半斤装的，到手20袋，整整10斤，只要99块钱。
0: 99块钱咱们就可以拿到手的20袋啊，非常的划算。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玉米面条的，现在就打电话40。 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岁数大的朋友啊，就喜欢吃点粗粮，因为吃的时候呢，咱们肠胃没有负担。咱们要是煮点鸡蛋啊，再煮点这样的面条，再来点青菜，哎呀，那真是太香了，又清淡还顶饱。要是呢晚上没胃口，咱们来一小碗，也不胀肚，也不影响咱们睡眠，因为这个玉米的营养啊，非常的实在，面条的口感啊，软糯不粗糙，牙口不好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吃。所以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面条两个字，可以看到雍和堂的面条长啥样，同时通过网络链接下单也可以。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
0: 想要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
1: 身体本来挺好的，结果呢现在莫名其妙的就胸闷心慌或者气短的，大家呢需要给自己的心脏呢补补营养了。如果想补充辅酶 Q 十的，我们向您推荐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的含量直接做到50克，同时搭配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的进口的橄榄油。大家如果平时吃辅酶 Q 十的，可以看一下您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啊，是不是每百克也就10到20克左右。现在呢美林康辅酶 Q 十有活动，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充电满格，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没听错啊，49块钱您拿到手的，它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是的。

0: 49块钱的福利价呢，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如果想营养心脏的，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大家可以记一下好视力眼贴的电话400-609-2166，马上到66全国爱眼日了，大家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健康。我们向大家推荐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好视力的效果。是不是看会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的，模模糊糊看不清的，三米远看不清人的，或者是经常飞蚊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用好视力，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可以多领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
1: 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的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的穴位来帮助您全方位的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而且呢效果也更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是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清晰透亮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好视力的，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现在呢，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送给您，还有豪华版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今天时间呢稍稍宽裕一点啊，我们又回来了，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我们的小赞今天是2.4万，谢谢大家。
1: 哎呀，真好啊，谢谢大家一直在帮我们点赞。甜甜赞了直播1000次，甜甜说主持人很亲切，谢谢您的留言。
0: 甜甜
1: 春哥也对，春哥也给我们留言，他说主持人辛苦啦，谢谢春哥赞了我们的直播。
0: 哎，为人民服务。川尖椒也来了，麻辣烫店老板吗？祝您这个生意红火啊。
1: 还有这个丁辉哥、秋实也都在帮我们点赞呢，谢谢大家啊。有好多朋友都点了1000次，可能有的还没有显示啊，但没关系，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一直都在帮我们。西部放歌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您。
0: 哎，扬帆起航也来了，谢谢大家啊。其实每一次我们说到点赞，是真的希望大家要帮我们点赞的。
1: 这感谢也是真的，真心实意的啊。好了，说真老师，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早晨9点我们再见吧。
0: 好嘞，明早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

尿病患者，查出这糖尿病已经是五六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琐事，那段时间呢一直心情不顺畅，生了点气，结果呢那段时间就总渴，总是使劲喝水，后来上医院一查说糖尿病，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年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我身上发展的特别快，这两年就明显那眼睛视力啊就这块不行了啊，看东西就开始模糊，总是眼干眼涩，总是感觉眼睛磨得慌，医院说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糖尿病患者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医院给出的建议呢就是你们病人自己做主吧，啊，自己回家商量拿主意，那平时自己这腿呀、脚啊也都在得上糖尿病之后频繁地抽筋儿，那心脏更是经常性的憋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还经常会出现什么呢，针扎疼痛，自打收到老师的这个参柏，收到之后啊就按照老师说的参柏我是一天吃三次啊，一次吃一袋，到今天这已经用上两个星期的时间了，就现在挺好啊，眼睛湿润了，比之前润乎多了，平时感觉不那么磨得慌了，这看东西呢也稍微比原来清晰点了，晚上睡觉睡得好了，而且晚上也不抽筋了，尤其胸闷呐、胸痛啊、心口发紧的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那所以呢我就特别高兴，所以今天呢我得给老师说一声，我得感谢老师能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嗯，效果非常明显。另外你还有咱们沈阳的温大姐啊，那大姐今年82了，就这个姓啊不多见，姓温，就是那个温暖的温，老大姐在电话里边说，我这膝盖损伤已经困扰我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没恢复好，所以膝盖这地方啊总是肿的啊，比正常人的膝盖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的木，走路费劲，平时啊特别疼痛，不动也疼，已经有两年不能下楼了啊，就下地吧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老师你说你从小患有那个骨头坏死，就那种痛苦我特别有体会，因为长期行动不便，所以导致我的便秘很严重，一直吃那个番泻叶通便，还有那个果导片开塞露，就配合着用，每一次可以说都是苦不堪言呐。我用上了你这参柏之后，按照老师你之前说的一天不得吃三遍吗，他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了，现在不用那个番泻叶果导片开塞露也能正常排下来了，非常开心，而且排出的那个便不那么干了，所以特别高兴，参柏这药呢也确实像大家说的这药效果确实好，你包括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啊，我是病人家属，我老伴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替他说啊，老伴得过两次脑梗，十多年前得第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啊就是这个右边巴拉伸的不好使唤，吃饭呛，但是呢他能自理，能自己吃啊，能自己上厕所啥的，我就陪着治疗恢复，后来逐渐的呢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又出现脑梗了，那这次就比较重了，右边拉伸着和那个左腿基本上就不好使了，就左侧上肢能稍微活动活动，说话说不了，每天只能在床上，他说我是给老伴用上的参柏，他说我想谈一谈

0: 然我的感受。目前老伴瘫痪一侧啊，就那个右侧啊，这边的身子开始出现热乎气了，而且呢这手指头略微有知觉了，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侧那个腿的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中我发现老伴明显的那个口水减少了，而且那个思维呀、啊、比之前还要清晰了。作为家属我感觉很高兴啊，因为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通过这电话呀啊跟老师说一声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呀，我要感谢老师。其实啊，照顾脑血栓病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从早上起来开始擦一擦呀，洗一洗呀，给二便整理好啊，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换尿盆，胳膊腿啊都给活动活动，给他翻身啊，能揉的地方揉一揉，讲话了抹擦抹擦，对吧，捋吧捋吧，完了之后呢你还得给他特意准备饭食啊，有的不能吞咽，得打成流食，就这么一忙活吧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有的呢还想着，哎呦今天天气好啊，我得领他出去溜达溜达，完下午呢赶紧还得做下一顿饭。所以有脑血栓这病的遭罪，那这样的家属呢他就更是挨累。所以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啊，咱们最后一次送药，送这参柏舒心颗粒。那么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肯定照顾，我的原则呀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咱们最后一次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啊，你说我想用用这药，那你来，光听别人说好这不算好，对吧，你来你用用啊，你也感受感受。那么一直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想说，这参柏这药吃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就是想知道我身体这个瘀是长啥样的，我能看得见不？很多人说中医啊不像西医那么直观啊，中医啊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那、啊、你比如说补气，那、啊、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见的，你能看见气吗？你看不见。说我吃完这药它补血啊，补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气呀血呀阴呐、啊、阳啊就全凭感觉。所以西医说你这东西呀看不见摸不着也不无道理，但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个啥？讲究你得看得见啊！我们知道十病九瘀，知道这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是心梗，瘀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瘀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瘀堵在肝上是肿块恶性病，瘀堵在子宫是肌瘤，瘀堵在乳房是增生，瘀堵在甲状腺是结节，瘀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这部位不一样，那么我们的叫法也就不相同，但是它的根儿都是一样的，就是淤和堵。所以小到便秘疼痛，大到肿块甚至恶性病，都是瘀和堵造成。那么这个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比如说我现在呀总是心慌心律不齐啊，我到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心脏彩超或者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瘀堵啊，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有的讲话呢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疾病还没到那个程度，他这个必须是啥呢？住院预约完了之后呢，检查，他是相当于手术的，啊，你还没到那个程度，一般都是心绞痛很长时间了，冠心病很多年了，也用了很多的药，效果呢不是那么太理想，所以呢，咱们就得啊，做一个冠脉造影去检查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需要支架的呢，顺便直接做冠脉造影的时候，就把这个支架给你支起来了，啊，是这么个回事啊。那么咱们做这个冠脉造影检查，一查心脏的前支或者右支啊，或者左旋支出现淤堵了，啊，你就瞅那个影像，正常心脏血管在影像中就像复杂的高架桥，纵横交错，但清晰可见。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长期心脏憋闷疼痛的，你查冠脉造影，心脏血管某一段在影像中会消失，影像中那个位置就会断了，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位置有淤，说明那个位置有血栓有斑块，把那血管堵住了，那么造影剂它就过不去。那造影剂过不去，造影剂在哪里呀？在我们血管里啊，它是随着我们血液运动的啊，所以你看造影剂过不去，也就说明什么？血液过不去，那那个地方不就淤堵了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介入支架，这个淤是能拿得出来的啊，这个淤啊就是西医所谓的什么血栓斑块，不好的血脏东西斑块脂质物纠缠在一起了，淤积在一起了，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80%可能都有高血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血压很正常，甚至怎么的低血压啊？你看很多女同志一过50岁，一过更年期，哎，血压上来了啊！很多女同志一直认为我这是更年期带的，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想，后来呢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是什么导致你高血压？有人说遗传，那有人说吃东西吃的，有人说喝酒喝呀，啊，抽烟抽的，这些呀可以说都是一些外因。那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这高压100多，低压70-80，这血压是怎么形成的？血压是血管当中的压力，那么你这个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血压150啊，我血压180，甚至有的血压200，那么血压200的人，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血压150-180的要高啊，比那130-140的要高出很多。这个血管其实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它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你的压力要是太大了，那它就承受不了了。那怎么样？那就爆炸了呗，就像咱吹气球似的，吹着吹着梆一声响了，还给人吓一跳。所以脑出血呀，就是高血压病人那脑血管怎么的了？爆炸了，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了了，所以爆炸了。那么哪来的这么大压力呢？你正常高压不超过140，低压呢不超过90，就在这个范围。那么血压是血管的压力，是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这就像那个水电站似的，现在憋闸呢，所以你说那个水的压力大不大？那得老大了。所以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为什么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血管当中啊有像闸门一样的淤堵，就横在血管当中了，所以你血液流动的就不顺畅，不顺畅必然血管压力大，血压不断升高，那么脑血管和我们心血管它不一样在哪呢？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呀，它很细啊，心脏血管呢也很细，但是 他和我们这个脑血管比起来，他就算粗的了。啊，脑血管是心脏血管的十分之一那么细，啊，就那么细，而且脑血管它的分叉又多，啊，全都是分叉，全都是拐弯的地上，就像那个马路似的，哪个位置最爱发生车祸呢？那肯定就是在我们拐弯的地上，讲话的十字路口呗，对不对？你这个路口越复杂，啊，它就越容易出现车祸。对吧？你像有的是十字路口，啊，有的是五岔路口，啊，有的可能是七岔路口、八岔路口，对吧？所以说呢，它在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复杂的车祸状况。那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尤其是这脑血管，就分叉的位置，啊，太复杂了，啊，所以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现什么脑出血。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瘀。那么这个瘀，我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什么时候看得着啊？脑出血了，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脑干出血6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你要不然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开颅了，家属能看见淤血出来了，有的呢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的淤堵，有的手术能拿出来，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能看得见不？淤能看得见。我认识一患者，最后呢是乳腺恶性病，一开始没当回事啊，一开始啊自己都能摸到，啊，说自己这个乳腺上啊，乳房上有硬块，一开始以为是乳腺增生呢，所以就没当回事。结果呢，就这瘤越长越大，疼啊，啊，胀疼胀疼的。上医院一查，乳腺恶性病。那，后来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做的手术，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啊，有一个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呢会找这家属，有的肿块啊、恶性病啊，手术大夫啊会把切下来的那个啊不好的东西拿过来啊给你看，在一个塑料袋里边，里边装的就是这个切下来的啊，大夫会跟你交代啊，有的说这手术挺成功啊，家属过来看一眼吧，看看这切下来的什么东西，这里边装的什么，就是装的切下来的那个肿块。你看我们曾经在病理教研室啊做过这个肿块的切片，其实肿块是啥呀，就是瘀，就是结，就是那个疙瘩，说白了就是淤血、淤块、淤结。所以你说这个肿块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所以这个瘀是能看得见的。你包括风湿、类风湿，有的关节疼啊，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姓温的大姐，她不就是吗？膝盖外伤，这膝盖一直肿胀，啊，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呀大不少，得大一圈。我在门诊上，我经常能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得老粗的，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排片子，那膝盖全都变形了。全都是那增生骨刺，完事呢给那膝盖呀抽筋呀，抽出来的全都是那黄色的水，那黄水是什么？那不就是瘀吗？那就是堵，那就是导致你膝盖啊，它这个疾病的病根。有人说怎么抽出来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筋液，你感觉挺舒服，不疼了啊。是不是也不那么难受了？为啥？因为这个瘀减轻了，所以它就不那么疼了啊，也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因为瘀堵少了，不像之前那么有阻碍了。但你发现啊，过几天它又变回原来的那模样了，有的甚至呢比原来还更加严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的这个点啊，润滑液也给抽出来了， 老百姓讲话呢，这点骨头油也随着给抽出去了，所以淤堵就更严重了，你就更不能动了，病的呢也就更厉害了。所以为什么岁数大的人一般都不建议做手术，不建议动刀啊？因为经不住折腾了，你这一折腾反而还不如之前了，就像那个机器似的啊，这机器啊六七十年了还能那么好用吗？它已经不好用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不用它，虽然说不如那个新机器，但是它还是能用的，能运转的。但是你非得去改动改动，那我把这个旧的呀我给它改动改动，给它改成新的，那能行吗？你看你改动非常容易，你拆卸完了你装不回去啊，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家里边的什么东西拆的时候挺痛快啊，但是呢你装呢装不回去了。讲话呢你要不动它吧它还能用，你这一动它呢报废了。大家记得吧，以前在农村有那大水缸啊，大水缸有的地方裂味儿了，完了之后有些人也不用管它，你看它有味儿但是它不往外渗水。有人讲话了，哎呦这都裂味儿了啊，不行我给它挪过来啊，我挪动挪动，完了之后呢我给它补一补吧啊，我是往里边啊或者是往外边我给它抹点灰啥的，你这一挪好了碎了，对吧？你这么一挪动碎了整个两半了。所以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就即使看出病来了，对付着能往前走啊，能不动刀啊，讲话了保守治疗是吧，先吃药。你就记住这个手术啊，它绝对绝对不是治病的最好方法，但是它是绝对保命的啊，就是需要手术的时候它能保你的命。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有病了我先不治，我等到最后需要手术的时候我直接去做手术，那就晚了，你知道吧？你就是即使做了手术，你那个后期恢复也不一定能好啊。你包括咱们有些人做手术还非常危险，有的讲话呢直接在手术台上就起不来了，对不对？你看咱们平时讲话呢，我用点药啊，一些小毛病小不然的，我用着药走到个80啊，走到个90啊，甚至走到100岁这都有。反而呢你动完刀呢，你做完手术呢，哎可能更差了，对不对？身体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就咱们身边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所以西医的尽头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新朋友用这深百，大家吃完之后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有的血压自己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相对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的压力呢就没有那么大了，血压呢就下来了一些。 有的这几天喝完呢，感觉脑袋很清亮，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

两条腿走道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周身的微循环这些毛细血管上面的这些淤堵少了，那么你发生这个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几率就会降低。你像有的吃完参柏之后，胃都没那么胀了，啊，胃都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有的喝完呢排便见强。嗯，就像老大姐讲的，之前都得靠那个番泻叶，啊，那个果导片啊，开塞露啊去通便，你都得联合起来用。你现在你用完这个参柏之后，啊，这些通便药不吃也好了，对不对？我不吃这个果导片了，不吃这个开塞露了，啊，番泻叶我也不用了，但是我也能正常的排下便来了。那说明啥？说明淤的地方给你化开了，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淤堵那位置开了，那位置通了。所以十个病九个瘀，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百病离不开瘀和堵，你只有化了瘀通了堵才能解决这些身体问题。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最终我们要达到的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参柏这药一晃20年了啊，我刚认识小辉的时候啊，一说中医人家根本不信，人家都觉得啊，这西医都解决不了，这喝点汤药就能解决了。后来看我治了一个打嗝的患者，那病人呢，他是属于膈肌痉挛啊，就总是咯咯的打嗝，不停的打嗝，打的嗝呀，那吃饭的时候都吃不进去啊！你想这边吃着饭，那边往上反打嗝，他怎么能吃下去饭呢？这生活都没有办法生活了。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了，胃镜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食道上长东西了，一看不是，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了，给开的啥呀？氯丙嗪。啊，这个氯丙嗪属于什么药啊？镇静药啊，完事又给开的多酚利酮，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个马丁啉啊，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心跳是越吃越快，因为氯丙嗪这个药啊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没办法了啊，找到我这儿了。我说咱们俩第一次见啊，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说怎么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说是。那跟老伴儿啊？这病人跟我说是跟爱人生气了。说打结婚那天啊，每个月的工资1/3他都得上交他父母那儿。他说日子过得很紧张啊，公公婆婆呀总算计，因为他是家里老大，所以现在呢又提出让他给侄子买房子。啊，按理说是不是得回家商量商量啊？啊，毕竟两口子，而且呢那也不是你自家孩子，那是你侄子啊，你给他买房子算怎么回事呢？结果呢人家自己说答应就答应了。我一听我说哎呦，那这是他的错啊，这事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对不对？你说给自己儿子买啊，那你都得商量呢，是不是？你还就是给大侄子买房子，我觉得他这个大爷当得好啊。我说这大爷当得好啊，啊，我说你这性格算好的，要到一般的这就过不去了。但话说回来了，也说明你老伴这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怎么的呢？照顾弟弟妹妹啊，照顾弟弟妹妹的家人，的的确确这是个好人，你没嫁错人啊！你看我说这话呢，女同志就乐了，哎呦，还没嫁错人，净跟他遭罪了。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给你解决好，完事你回去之后你骂他，你要是需要我的话呢，我也替你说他两句。完事这女同志就笑，我说你这个病啊啊叫啥呢？叫膈肌痉挛，中医讲叫啥呀？叫耶格，打气上来的啊。中医讲叫气滞血瘀，

0: 以在食道这地方就淤住了，啊，淤这地方了，所以这个气上不来又下不去的，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灸针啊，照着氧矿的那位置啊，就是一针，那是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下来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连续扎了几天，又用了十多天的舒心汤，后来这女同志就好了。那么我给这个女同志针灸，小辉就在旁边呢，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瞬间就不打嗝了，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医治病，在他心里中医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是改变了他对中医的看法。所以舒心汤他用了能有半年多，从最开始的肝硬化肝腹水，到后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后来他去吉林投资建厂啊，所以深百这药到今天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到医院临床，这不20年了吗？你像别的中成药一天两次啊，一次，深百是一天三次，一天呢就比其他药多出一顿的量，所以那个效果是真的好。别的药一盒是30副，深百这一盒是45副，整整比其他药多出半盒的药。你像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这个颗粒药来讲，别的药啊都是6克，最多没有超过9克的，深百这药一袋多少克，咱们这老伙伴家里都有，平时吃，注意了吧，14克。所以你就说吧，这个效果能不好吗？就像我上药厂似的，那个深百啊在吉林啊，深百药厂在吉林年年评选一等奖，满墙的荣誉啊啊！我上车间一看我都服气，药材质量是真好，那真是货真价实。所以我说小辉，你干了一件伟大的事儿，你把深百这药留在了老百姓心里，也治愈了无数的人，这就是你的福报，所以你会越来越好的啊，你家人也会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做善事，所以家里人就越来越好，那反过来你看那些坑害老百姓的，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所以人呢还是得做善事啊，还是得行善积德，广结善缘，就像咱们这就是缘。一晃你看给大伙讲课1年了，特别感慨，这些天呢很多老伙伴都问啊，说老师听说你要上美国了，这不嘛，孩子在那边打来电话了，那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那孩子来电话说是交了个女朋友，处对象了，我和他妈呢又惊讶又惊喜啊，当时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大伙你猜，不是说多大岁数，问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为他在国外嘛啊，我们俩一起问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啊，说中国人，他一说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就放下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人，你就打我这儿啊，我还是希望我这孩子能找一个中国人。但话说回来了，这也是瞎操心，对不对？因为你也不在一起生活，你正常来讲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人家两口子啊，人家感情好就行呗，对不对？你说你们老两口也不跟人在一起生活，你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天下做父母的哪有不操心，哪有不惦记自己孩子的呀，对不对？所以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出了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和他妈心里挺高兴，我说那他家哪儿的呢，说是杭州的，哎呦我一听杭州行啊，杭州好地方啊，是不是环境好啊，那差不了啊。完了之后我就没再细问，我老伴问的详细，这女同志嘛对吧，爱打听事儿啊，说你俩怎么认识的呀，啊这原来怎么没听你提到过呢， 是单位同事啊，还是说别人介绍的、啊？问了很多，啊，我在一边啊，我也没说话，就听着呗，对吧？那女同志打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过来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呢，就不愿意挂电话，就一直跟孩子在那唠嗑。孩子说意思听着像是什么，你处了好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说这婚姻呢、啊、就像在美国办啊，中国就不办了，所以也希望我们老两口一起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啊。那孩子他妈我老伴听着激动啊，讲话了，这孩子要结婚了，哎呦，这块心病算是结了。结完婚之后是不是再抱个大胖小子，哎呦，越想越高兴。我也知道他是想儿子啊，你看这么多年就没回来过，你一问他就是忙，就是很忙啊，单位忙啊，没时间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你知足吧，你那儿子多优秀啊，都出国了多优秀啊。你要跟我说呀，那还不如不优秀呢。为啥？你到老了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就能想通了。我现在就老了也看明白了，也想开了，怎么的呢？指望不上的。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俩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我跟大伙说过吧，啊，我一个老朋友，这老伙伴有病了他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他都没看见孩子一眼啊，就孩子都没回来呀。所以这走出去的人呢、啊、他反而更冷落，他不像我们国内的啊，亲朋好友啊，是不是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聚一聚啊，聊一聊天啊。他在国外那儿的人情跟咱们这儿的人情他不一样，所以很冷漠。但是我老伴一听孩子订婚了，要结婚了，激动啊，高兴啊，就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没有几个说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这妈都疼儿子，讲话呢就有一口吃的自己不吃都得给孩子留着，都得给儿子吃。所以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就掉眼泪啊，高兴啊，激动啊，啊，其实我也理解啊。说白了，你做父母的你能不想孩子吗？想，我也想。但是呢男同志嘛啊，可能表达的更含蓄一些，所以这些日子你看一直在那儿跑签证啊，你得给人递交材料，完了人家得审核，因为这岁数大了，讲话呢，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你，为啥呢？你去了之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讲话呢，你这不是年轻人，而且呢，人家一调查你也没有那么多资产，对吧？你啥啥没有，你就到这儿啊，走个亲戚，你要是赖着不走了，你就增加人家社会负担了。就我心里合计哈、啊，我还不愿意去呢，对不对？哪儿好啊？哪儿好也不如咱这好。你看咱这治安多好，对不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多和谐多好。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好。但孩子结婚，你说当父母的你不去能行吗？尤其老伴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了啊，他肯定不高兴。况且你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啥事呢？你到那之后水土不服，看病他跟咱们这看病他就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不就光忙这事呢吗？所以这几天我也特别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说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啊。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啊，说道士，你看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呢也想用用森柏这药，但可惜呀、啊、我这没劳保啊，孩子这块也指望不上啊，你说我怎么张嘴从孩子要钱呢？你看孩子张嘴从老人要钱好像理所应当的，但是这老人转过身管孩子要钱，张不开这嘴呀。我这每天呢我就靠捡点那个塑料瓶子呀，捡点那个 谁扔的纸壳箱啊、泡沫啊，就捡些破烂吧，攒着，完了之后呢，攒个三天五天的卖一次，就这么的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就想，咱们收音机前呢，肯定还有很多就像这个老兄弟这样的，啊，就是条件不好的。所以我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深百塑形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咱们试用不是目的，能让更多的人吃上深百，用上深百，无论你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都能用上，这才是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深百的药现在价格呢也跟医院同步上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事儿啊，我不再跟你俩反复磨叽了，就咱俩呀也别你一句我一句来回的拉大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开展一次深百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咱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啊，你也知道我和老伴儿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过，那所以深百免费试用活动呢，咱就定在了29号、30号、31号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深百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报名免费领取，每个人咱们给你9袋深百塑形颗粒，这个价值呢是在150元，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仍然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说免费咱就免费，就邮寄咱也免费，不像有些啊说免费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得出那个运费啊，咱不得，咱就完完全全的免费，你一分钱不用花。所以希望大家呀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是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希望咱们一起啊热闹热闹，希望大家到时候啊都能参与进来啊，也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所以希望大伙儿啊都别错过了啊，记好了，咱们是在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开展最后一次深百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参与，都能报名，都能得到深百塑形颗粒，都用一用，好吧。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那喝口水，一会儿呢我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塑形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塑形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百塑形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2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塑形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塑形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塑形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塑形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 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今天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我先谢谢您啊。
0: 哎呦，客气了。
3: 我呢，先把我的病情跟您介绍一下。
0: 哎，你说。
3: 我09年都做的换瓣手术啊。
0: 换瓣，心脏瓣膜啊。
3: 2.5。
0: 2.5置换了。
3: 换的太和紧的，终身的。他们生物瓣不是15年吗？
0: 啊，对。
3: 我这个是终身的。
0: 啊，
3: 换完手术以后吧，
0: 嗯，
3: 在手术当中，在 ICU 出来，第一个病那个 ICU 还行，第二个呢净抢救的，一会儿一抢救，一会儿一抢救，就把我就有点吓着了。完事就得个抑郁症，就是24小时不睡觉，下耳没觉吧，白天也不能睡。经过1个月以后，不去复查去吗？查这种情况，我跟我这主刀教授讲了，完他说的那个。你这可能是抑郁症的前兆，症状很像，
0: 就是说到惊吓了。
3: 对
0: 啊，这个病情不稳定，都要进那个 ICU 观察一段时间，因为它里面的这种抢救药物、抢救设备比较多。啊，但是看到别人身边的人总抢救，就害怕了，是吧？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呢，就往自己身上想。
3: 要不然我年轻时候睡觉也不是那么太好呗。跟我同龄这样人，人家累到一天吧，人家晚上睡觉就是挺好，
0: 倒头就睡啊。
3: 嗯，我睡觉本来
0: 就折腾，翻身打靶似的睡不着。
3: 在家都刚做完这手术，不砍折三根肋骨吗？
0: 啊。
3: 把心脏拿出外在体外徘徊，人看你老抢救，老抢救，一会儿一抢救，人有认识人，人家就进这屋里来了，就能进到这屋来，一会儿又啊，一会儿又呼，完我就这不就落这么一个。就是
0: 受影响
3: 劳教的病啊，啊，完了1个月以后一复查，完到说你不行，到心理科看一看吧。那就这么，我就到心理科去看去了。
0: 嗯嗯。
3: 看完心理科呢，他就给我病的就是抑郁症。这不从那做完这手术以后，我就经常听广播。在今年吧，也是幸运，就听到你的讲课了。我那时候就突然间就是前胸后背疼，我去复查，他说有2根血管吧堵了75%，做的增强 CT， 建议我就做那个支架，我就坚决不做，因为啥？我做这一个手术，我可以这么说，命没搭上，都把我吓坏了。不做以后，正好这不就听您的课吗？听了以后，我就想着报名，就想我那阵你发的都是体验的，
0: 试用的。
3: 嗯，后来这不就开始有成药了，就发过来的。发过来我吃了，我吃完以后就到今天为止吧，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改善，我眼睛从来，我跟你说，我都没有5、6年、6、7年了没看过电视。
0: 嗯，
3: 不敢看，就像好像那针吧都冲我眼睛扎来似的，知道不？就看不了，完就看眼科也看了，看了以后那时候他就说轻微白内障，也没什么办法，他说你用点眼药水吧。完了我通过这个吃的是麦克利，还有您的那个叶黄素酯，就这两样我吃完以后哈。
0: 嗯。
3: 我有挺大作用，我这眼睛现在我可以看电视了。
0: 啊、
3: 我早先怎么困怎么乏，我都不敢看。
0: 啊、
3: 因为我没说呢，就像那针呢，全都冲我眼睛扎上了，就那样事儿的、
0: 嗯。
3: 我现在眼睛有改善，这是其一。
0: 嗯。
3: 第二，睡觉吧，8点多钟，我现在有困意。 所以说不是因为我总想听这个半导体呀、
0: 啊。啊。
3: 我也不敢睡太早，睡太早半夜醒都更完了。
0: 啊。嗯、睡觉就是个大事儿。
3: 心脏是这样，心脏是建好了。
0: 不是现在就在心脏这块。

0: 事儿的，因为你刚才说有两个血管堵75%，堵了75%，正常来讲啊，咱们心血管堵到70%以上的时候，那就得特别小心了。啊，甚至有的症状严重的，经常出现心绞痛、心梗的，那就必须得是这样了。但是你现在通过深脉输行颗粒，心脏的这种憋闷啊、疼痛啊、方面的次数啊，这都已经明显的改善。
1: 我有，但是很少很少。
0: 少了是吧？那就挺好。
1: 不像那个没吃药之前那么就那么疼那么厉害。
0: 嗯，那就挺好，因为本身
1: 现在一直在吃那这个药。
0: 它就是由瘀造成的，血管它就是瘀堵住了，它为啥给你支架？支架的目的不就是把瘀堵的地方给它撑开吗？心脏换的瓣膜，心脏瓣膜它是风湿性心脏病所引起的二尖瓣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要再往前揪一揪呢，它风湿性心脏病它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有瘀堵引起的，咱们心脏瓣膜的功能退化。
1: 我家吧是家族史这个心脏
0: 啊，
1: 父亲吧，43岁就没有了。我两个姐姐，大姐是49，二姐是55，我老三，
0: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病的事儿。
1: 对，我这不，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75，我长76岁。
0: 我跟你这么说，我听得出来，咱们主要是啥呢？一是家族遗传，这种家族遗传的疾病，咱们只能是提前预防，加上自身心态调整。去克服，因为说白了他有这个基因在里边呢，对不对？这基因的东西改不了，所以咱们通过平时提早的进行干预预防，加上我们这个心态的调整，
1: 我现在就是听您的话，我现在一天是4袋那个深脉颗粒，
0: 是吧？还可以。
1: 另外加
0: 一个
1: 什么？
0: 比较厉害。另外还有一点是啥？我一直认为就是咱们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
1: 对
0: 啊，这生病是很正常的，生病咱去治疗。所以有的时候呢，咱有病正常，出现身体不适了，最起码老天爷呢，他只是想让咱遭点罪，受点苦难，他没是真想要咱的命，对不
1: 对？
0: 那有的你想想，都医院都做手术了，完了在手术台上没抢救过来，
1: 对，
0: 对不对？也有那样的。
1: 跟我同时进那个手术室的，做这个环保手术的，那好人一样，根本一点毛病都看不出来。你心脏病不就是这样吗？你要是不犯病前，根本瞅不出来这个病，真就能下来这手术。
0: 你看是呗？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是说这个病来了，咱也别怕，你别惧它啊。你越畏惧它吧，心理负担越重啊。有的时候有些病。你就自己把自己给吓完了，你越吓心里越紧张，越紧张，尤其像咱这睡眠不好的，他就爱寻思，有的时候瞎寻思。你这一寻思呢，有的时候他就对号入座了，所有的症状都靠在自己身上了啊。这个病，哎呀，我也是；那个病，我也是。其实你都没有那病，就是寻思出来的。
1: 我
0: 就是寻思
1: 吓出来
0: 啊。
1: 跟你说句实在话，通过你给我讲课，不但我病有好转。头脑里也开了不少窍，你知道吗？
0: 是吧？你看，
1: 再不老合计自己这点事儿，你知道吗？
0: 对，
1: 什么事儿不是说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不想不怎么地就不怎么地。
0: 哎，对。
1: 是现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再一个，咱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1: 对。
0: 哎，也没有啥可怕的，你就是正常，该治疗治疗，该调整好心态，调整好心态。
1: 老师，我挺感谢你。真的，我挺感动你，谢谢你。
0: 没事。
1: 有了你，我这脑袋开窍不少。
0: 就是说白了，别钻牛角尖，人一旦钻了牛角尖就毁了，有的时候自己就走不出来了，就抑郁了啊。
1: 对。
0: 完了，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1: 老师，我求你件事儿，我听说您和这个小慧那个朋友正在这个。申请再给我们免费试用一次这个深脉颗粒，这个药，如果您能申请成功，麻烦你给我报个名，给我留一份。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回说了，无论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有这回免费试用啊，咱们都用一用，这也是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给大伙申请。
1: 你没了解大家问题。
0: 没事。
1: 我从我内心我感谢。
0: 哎呦，客气客气，
1: 真没遇到第二个大夫这样的，说的都是心里话，绝对不是奉承，
0: 能好就行，
1: 不是奉承。
0: 因为咱们不有个共同目的，就是让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1: 对，你说的都是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0: 行，我要申请下来，到时候咱们都报名啊，新朋友老朋友咱们都给。
1: 我先谢谢你。
0: 哎呦，客气了，
1: 你
0: 老板都会好。
1: 来到我这串个门。
0: 哎，好，有机会的，
1: 多保重。
0: 哎。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

0: 及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名字长白参，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感谢导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导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柏舒筋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筋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参柏舒筋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2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旧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日最怕百病急，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惊，这求好药得治疾。
3: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羊胎盘，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天了，咱们一共发六天啊，今天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当然了前四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羊胎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羊胎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羊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啊，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疾病啊都有效。因为羊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6只，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羊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3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做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就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啊，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好像是1天2只，这不就吃3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6天，为什么药劲太大，你吃

剩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9点吃一只，如果说9点忘了，就下午3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6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6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退一退。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呀、玄参呐，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不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那块血，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丹漆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1年，你吃3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10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1年2年，停了之后过1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3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祛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不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么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6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3根手指。正常来讲，这3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3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3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动不动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3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边的脉3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10个老人家9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的手腕。

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上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板也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板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板。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不用。阳台板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啊，把阳台板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胎金翅膀，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板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气开，哎，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板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这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就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得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儿，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就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

0: 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过来了，你穿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呲一下，那嗡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宗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儿？最大的领导，正气呀、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疼那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太盘补上，你把阳太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阳太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太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就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支，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是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对吧，这6支就158，1支26块钱，26块3，1天吃2支52，这1个月下来呀、啊、你算吧，这多少钱了、啊、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啊，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就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1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啊、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1个月呀、啊、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太盘，那吃不起，1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就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啊、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啊、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阳太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阳太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的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呢是大盒，一盒是30支，1个月得2盒，1天2支嘛，1个月6支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啊、就自己买阳太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那羊还自己吃，对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那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阳台盘呢，就煮1碗汤，1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下着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阳台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那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 啊，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啊、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是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90%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会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啊？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啊，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的梗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过去的血多少有点了，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是。

了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一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呐、人参呐，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药代板，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六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六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六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两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90%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哎，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不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啊，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往我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哎，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1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呢，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那我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了，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

我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的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两三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三次，两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这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那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着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吧，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就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就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对不对？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会一回事，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呢，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那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同，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这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
每天蹲墙根，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云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会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2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就药酒里面泡的原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阳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了，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2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2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啊、就加上你这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你笑眯眯的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这不值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都给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挺好啊，一天就3次啊，1次1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都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了。他说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对对对对对，看出来了，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吧？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6个月吗？3个月6个月了。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都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闭上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说行，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1天3顿酒，1顿1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羊胎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

0: 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五六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板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傅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不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能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绝对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阳台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阳台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阳台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阳台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五到十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长，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

0: 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1: 哎，我也开心。你好。
2: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1: 哎。
2: 哎，我今年68岁了。
1: 啊，你好，老师。
2: 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1: 哎呀，您说，我听听。啊。
2: 啊，您刚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1: 对，老听众了。
2: 哎，我特别幸运。
1: 啊。
2: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1: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吃了吗？
2: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1: 嗯。
2: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1: 啊。
2: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啊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不理的。
1: 嗯，那是有后遗症。
2: 嗯，那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
1: 一天喝多少？你说呢？
2: 我就说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呢。
1: 两酒有事的时候就多点，
2: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嗯，
1: 哎呀，就有点多。
2: 嗯，对，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1: 嗯。
2: 但是大哥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呀。
1: 嗯，老人现在找回来了。
2: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2: 是得了囊肿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
1: 嗯，
2: 给我买各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1: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这个阶段啊。
2: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1: 啊，你说说。
2: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感受，我弄
1: 好
2: 了。
1: 好，好，嗯。
2: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
1: 嗯，
2: 哎，干什么都没精神，
1: 嗯。
2: 这个羊胎盘我吃了2天，我都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1: 气儿过来了。
2: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1: 嗯，这是好事，有效了。
2: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1: 就是那个肉的那边，是不是？
2: 对。
1: 啊。
2: 走路抬不起来，腿都拖着走。
1: 嗯。
2: 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在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1: 有劲儿了，是不是？
2: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了似的。
1: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是脑梗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2: 是
1: 啊，
2: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1: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
2: 好，
1: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边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个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这么说对？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羊胎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它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给这个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搞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受。
2: 是
1: 有效。 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2: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就有了。
1: 是这样的。
2: 我想接着用。
1: 接着用吧。
2: 对，
1: 没问题。
2: 好不容易
1: 啊。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到网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2: 行。
1: 行吗？你听说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好，谢谢孟老师，祝我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1: 好的，不客气。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
2: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1: 再见。哎。
0: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4: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4: 有用啊，
3: 我感觉呀、
4: 啊，
3: 我感觉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啊、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一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4: 哎，
3: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三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4: 这多好！
3: 啊，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3: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4: 嗯。
3: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4: 大城市的。
3: 哎，大城市铁岭的啊啊啊！哎、啊，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4: 累的，累的。
3: 嗯，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4: 嗯。
3: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消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
4: 嗯，
3: 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经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4: 哎呦，去得早。
3: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4: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3: 啊，是呗，孟老师啊、
4: 嗯，
3: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名，他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4: 这心脏有这个事儿、
3: 嗯，
4: 确实脑袋还差点。
3: 啊，
4: 嗯，
3: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啊，我就吃了4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
4: 嗯，
3: 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4: 通气儿。
3: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4: 好，
3: 我就感觉呀、啊。我跟着你孟老师，跟着你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4: 走对了。
3: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呢，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4: 你看，
3: 啥也不怕了。
4: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3: 对。
4: 是不是？
3: 是。
4: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啊
3: 嗯、
4: 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
3: 嗯、
4: 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3: 是，
4: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每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3: 是
4: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啊、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但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得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有解决气啊，所以你的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不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 他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阻。

0: 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总务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三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三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三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
1: 好好好，
0: 你说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吧！那真谢谢你了，你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啊，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医院客服通知我，我得出去评这个产品。
0: 好的，
1: 嗯，
0: 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1: 好，辛苦了，老师，
0: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免身无忧，吉祥有声。市委教育工委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
6: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免身无忧，吉祥有声。
5: 省委书记黄强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加快治理理念与服务方式的深层变革，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让办事不求人成为风尚。免身吉祥的核心是服务意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深刻觉醒。过去，部分惠企政策因申报流程繁琐，所需材料复杂，往往陷入政策好落地难的困境，让不少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难以受益。实行免身吉祥，责任主体从企业转移到政府自身，让企业求政策变成政府送服务，既为企业减了负、松了绑，又提高了政策兑现率和使用效果。免身吉祥的特质是工作作风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供给的扎实转变。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感受最直接，服务效率是标尺。免身吉祥以让企业少跑路、不跑路、不求人为核心目标，破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疾，实现了从被动审批到主动服务的转变，既有效改善企业办事体验，更推动形成办事不求人、遇事有回应的良好政务风气。政府角色实现了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实质性转身。免身吉祥的支撑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这项举措看似免申请，实则是将审核前置化、智能化、隐形化。做到这些，必须进行跨部门数据互通和业务流程再造，要依托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整合税务、市场监管等各类政务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和群体，实现精准画像、精准匹配、精准兑付，这带来的无疑就是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免身吉祥的保障是公平公正价值的充分彰显。

0: 业为中心，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发展的生命线。全省上下要按照部署要求，在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营造更加高效、公平、有温度的发展氛围，让政府主动一小步，市场活力一大步成为现实。
1: 5月25号，市委教育工委凝心铸魂强根基笃行实干促发展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庞小鹏做开班讲话，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及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0: 庞小鹏指出，举办此次培训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水平，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敢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党务干部队伍，为全面提升我市教体系统党的建设质量，推动临江教体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次培训活动的特殊重要意义，聚焦能力提升，争当新时代优秀的教体系统党务干部，坚持党的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训邀请市委党校讲师做党的创新理论辅导讲座，同时聚焦基层党务实操、规范、三会一课、意识形态工作等重点内容开展讲解，旨在帮助大家进一步清理工作思路、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党建责任，筑牢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要以本次培训为新起点，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为主线，结合各支部实际，高质量谋划好新时代边境学校的党建工作，为服务临江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添光彩。
1: 近日，临江市学校校服采购供货企业现场评定会在临江市光华中学召开，本次评定会旨在进一步规范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切实提升校服品质，并结合临江市实际，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
2: 本次校服评定会严格遵循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公开透明，采购全程向教体局报备并公示关键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学生自愿，需广泛征求并征得2/3以上家长同意，支持按既定款式自行选购；三是经济实用，采购周期不低于3年，仅限各学段起始年级开展，款式保持长期稳定，切实减轻家长负担。评定会伊始，主办方简要介绍了严谨的评定流程与投票规则，随后参选企业代表依次登台，通过实物讲解全方位展示了企业资质、面料工艺及售后服务。在样衣展示环节，现场家长及学生代表近距离触摸感受样衣，对校服的质感与做工进行了严格把关。经过充分的了解与考量，现场代表秉持认知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有序投票。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工作人员当场公开计票并公布了最终选用结果。会后，主办方对所有投票资料进行了规范封装，并对校服样衣进行了妥善留存，确保评定全程可追溯，经得起检验。
1: 绿水青山赋能发展，产业项目激活动能。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增饮料生产线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工地施工繁忙，车间生产有序。作为扎根临江多年的重点企业，农夫山泉持续扩能升级，推进无菌化、智能化生产，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3: 近日，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增饮料生产线项目正有序推进，工地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一旁的生产车间内，流水线。

0: 高速运转。经营的天然水经过层层检测、灌装、封装，全程自动化监控，高效有序。据了解，农夫山泉始终坚守从不使用城市自来水的理念，始终坚持水源地建厂、水源地生产，还有完善的生产管理系统，成就了农夫山泉的高端品质，实践了大自然的搬运工的承诺。农夫山泉于2017年落户临江市，建成投产，稳定运行，2026年追加投资，新增饮料生产线将实现无菌化、智能化运行，与现有车间的高效产能形成合力，生产东方树叶、茶派等产品。
1: 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已进入冲刺阶段，力争10月末实现全线竣工投产。在服务保障上，我局严格落实项目秘书机制，组建项目推进专班，点对点精准服务，针对企业提出的供电扩容、原料运输道路拓宽等需求，已建立台账，正联合发改交通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确保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点卡点第一时间解决，为项目早建成、早达产保驾护航。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说到这儿啊，说是我们的大脑里有个特殊区域，目前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是哪个区域啊？大家猜一猜。如果知道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小屏端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没错，就是大脑的前额叶。最近呢，我也在读一些关于前额叶的文章，觉得是特别受启发，所以今天这期天天家长会，咱们就结合着前额叶友好的15件小事儿，跟家长和考生们来聊一聊，如何在考前这段时间，我们给大伙儿来松松绑，给心灵来减减压，让我们都能更沉稳、更加从容地去迎接高考。那首先呢，就是要认识你的大脑指挥官前额叶。简单来说，前额叶它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控制中心。那么这个前额叶它负责什么呀？它负责制定计划、做出决策、调整情绪、抑制冲动，所有这些需要理性和自控的事情，都是需要我们大脑的前额叶来进行管理的。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当你要专注学习的时候，你这个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说，哇，我好想刷手机，这个时候你的前额叶就会站出来说，不行，马上要高考了，你得先完成这套题。那么当你因为一道难题做不出来，你觉得特别烦躁，想把这个笔啪往桌上一摔的时候，你的前额叶就会劝你说，冷静，深呼吸，咱们换个思路。 所以你会发现呢，前额叶的功能越强，咱们的生活也就越有秩序，内心也就越安稳。反过来呢，当你的前额叶过度疲劳的时候，那我们人就容易变得什么呀？变得冲动，容易分心，然后情绪失控。那么在高考之前这个特殊阶段，我们的前额叶会面临着巨大挑战。具体都有怎样的挑战，我接下来跟您说说啊。我们的考生们长时间高强度的复习，那么就导致我们的大脑一直是处于紧张的状态。前额叶就像是一位超负荷运，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电脑 CPU， 它会怎么样呢？会越来越烫，然后呢，运行的速度会越来越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到了这个阶段，他会感觉说，哎，我以前会做的题，我现在一下就懵住了，不知道怎么做了。我现在特别想背书，但是我无论如何背不进去了。哎呀，我现在临阵磨枪的这个模拟考试，我只要一进考场，我这大脑一片空白。那这个时候要告诉孩子们，不是你不努力，而是你的大脑指挥官前额叶它太累了。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呢，这段时间他们也会焦虑担心，又想帮忙又怕添乱，这种情绪同样也在消耗着我们家长朋友的这个前额叶功能。所以会导致啊，我们的家长朋友在这个阶段也会发脾气啊，这个说话带刺儿，甚至有的时候真是就失控了，跟孩子一下就发生冲突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给大家增加新的任务，而是通过一些前额叶友好的小事儿，帮助全家人的大脑得到休息和锻炼，让我们的考生们在考场上能够正常甚至是超常的发挥。接下来呢，我是特别想跟即将进入高考考场的考生同学们说几句话。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压力一定是很大的，每天有着做不完的卷子，背不完的知识点，但是请你记住，最后的冲刺阶段其实拼的不是谁学得更久，而是谁的状态更稳。那么下面的几个小方法呢，不需要你花费太多的时间，但是你每天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做一做，就能让你的指挥官越来越强大。第一件事儿就是把焦虑写下来，清空大脑的内存。当你觉得呀，哎呀，我现在做题做的脑子里一团乱麻的时候，哎呀，那你必然是学不进去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与其发脾气焦虑上火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索性干嘛呢？索性拿出一张纸，把你担心的事情你就一条一条给它写下来。比如说，我怕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做不出来，我怕考试那天紧张，我怕让爸妈失望。哎呀，那有的人会说，你看本来都够焦虑的了，你还让他写出来，这就一写不就加深印象了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把这些焦虑写下来，因为大脑的工作记忆容量是有限的，这些担心它会一直在你脑子里面盘旋，就像你的电脑啊，刷刷刷刷刷开了太多的网页和窗口，那你想想它的运行速度是不是就会变慢呀？但是你写下来，就等于把杂乱的思绪给它卸载到纸上了，从大脑里给它移出来了，对不对？把模糊的恐惧变成了具体的文字，那么把这张纸放在一边，告诉自己说，哦，这些事情我已经记下了，现在我可以专心复习了。OK， 你瞬间就回到了学习状态上来，这个方法很好用啊。第二件事儿就是情绪上来了，咋整啊？默数五个数再开口啊。咱们常说冲动是魔鬼，那我也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我说遇事儿不急不慌的一个要则就是，哎，你要选择积极暂停，让自己等一下再开口。复习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让人崩溃的时刻，一道题咋解也解不出来，或者是模拟考试的成绩不理想，这个时候你就可能特别想摔笔大吼大叫想放弃。那试着做一件事儿，就是每当这个情绪来临的时候，你就闭上眼睛调整呼吸，然后在心里默默地数五个数，一二三四五，然后 你再做下一个动作。这五秒钟，别看只有五秒钟啊，它就像给情绪的洪水建了一个小小的堤坝，它让冲动上头的情绪稍微回落一点，让你的理性有机会回归。那么数完之后，你会发现那股说非要怎么怎么样的冲动已经减弱了很多。你可以选择站起来喝口水，或者是深呼吸三次，然后再决定我们接下来做什么。那第三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要做一件忍住不做的事儿。我们虽然距离高考只有十天的时间，但是你仍然可以在这十天时间当中给自己啊一个小挑战。比如说，当你复习到一半想拿起来手机看一看的时候，你就忍住，哎，然后做题的时候想跳过那道难题直接看答案的时候，你忍住。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啊，赶紧回去学习。那么这个时候，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放慢速度，慢慢嚼，一口饭多嚼上它五秒钟。每一次忍住都是在给你的前额叶做一次举铁啊，锻炼自控力这个肌肉。那你会发现今天忍住了一次，明天就能忍住两次，慢慢的你就会对你自己的掌控感越来越强。第四件事儿啊，很简单，就是吃饭的时候只吃饭。哎，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有很多同学呀，现在就是恨不得吃饭的时候抓紧一切功夫，我得看一下手机啊，看会儿视频，这个其实是对注意力的一种消耗。那你可以试着在这段时间，每天你至少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啊，你要放下手机，不看屏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食物上，感受米饭的香甜，蔬菜的清脆，热汤的温度。这个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正念训练的核心。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的感官上，每天只需要十分钟就能够有效地恢复你的注意力，让你的大脑得到真正的休息。第五件事儿就是睡前花上这么几分钟，在脑子里放一下电影。哎，放啥电影啊？就晚上躺床上，你千万别咣当一倒手机一拿，说哎呀妈，这一天的学习课下结束了，我看会儿手机。哎，或者是咣一下倒床上睡着了，是不是？啊、哎，告诉大家，睡前放下手机，哎，也别着急一下就睡着。你呢，花上三五分钟，闭上眼睛，闭目养养神儿，回想一下今天都做了哪些事情啊，比如说今天复习了哪个章节呀，做对了哪道值得高兴的题呀，遇到了什么困难呢，明天打算怎么调整啊。就这个回顾的过程啊，它绝对不是说让你自责，说哎妈，今天又没完成计划，对吧？而是像整理房间一样，你得把一天的精力分门别类的放好，慢慢的你就会清楚自己的时间花在了哪里，明天你自然就知道怎么做能做得更好了。那第六件事呢，就是想要同时做几件事的时候，你就停下选一件。就这个事儿，不光是高考之前，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自己就有这个毛病啊，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做着题，然后这边看着书呢，那边还想看一下信息来了没有，是不是？就我们经常会有一边这样一边那样的时候，但是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大脑其实是不擅长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那么它只是在干嘛呢？在快速的切换，而这种切换是非常消耗能量的。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要一心多用的时候，你就先停下来几秒钟，然后问问自己，说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啥呢？然后就只做这一件，这件事做完之后，你再去做下一件。那你就会发现单线程工作反而比多线程更快，更不容易出错。那第七件事儿啊，就是真控制不住了，情绪要爆发的时候，你一定学会要用第三人称和自己说话。这个方法是非常的神奇的，就是当你感觉到特别生气、特别沮丧、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就试着不要说我气死了、我太没用了，而是换一种说法，说哦，他现在很生气啊，他现在很沮丧。把自己呢当做一个旁观者，就好像在看别人做事情。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它有一个词儿叫做抽离，能让你啊从情绪的漩涡中跳出来，用一个更冷静、更客观的视角去看待当下发生的事情。那么你也会发现，那种激烈的情绪是很快就能够 平息下来的。第八件事儿啊，想吃零食想刷手机的时候，对自己说等十分钟，是不是？我们经常说等会儿等会儿，哎，等一等，这个时间就过去了。那么当你复习到一半儿，你突然觉得哎呀妈呀，我太累了，我得吃点零食，我想看会儿手机的时候，哎，你不要马上行动，就是这时候。

啊，你可以延迟行动，然后跟自己说好啊，可以，但是再等十分钟我再去做。你就设计一个延迟满足的缓冲期，那么这十分钟的时间里你可以继续刚才的学习。很多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十分钟之后，其实你刚才那个冲动都已经过去了，或者是你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专注的状态，根本就想不起来刚才还琢磨，哎，我看会儿手机，我吃点零食。就算十分钟后你还是选择去吃零食，去刷手机，那也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情绪控制的被动行为。好了，接下来呢，我要特别跟我们家长朋友说几句话啊，就是高考前这十天我们的一个稳定陪伴的指南。我知道其实这个时候啊，孩子们你们也要理解，你的爸爸妈妈一定比你会更紧张。那爸爸妈妈们，你要是想帮忙，但是你不知道打哪儿下手去帮孩子啊，或者是你想说点啥，完了又怕说错了啊，有的家长说，哎呀妈，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生怕不知道哪个词儿哪句话就呛孩子飞管子了，是不是？其实在这个阶段呢，你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帮孩子提分，而是干啥呀？做孩子情绪的容器。您的稳定就是孩子最大的底气。那教你几招啊。第一招，听到不同意见千万别马上否定，而是说，哦，我知道了，我再想一想。就这段时间孩子可能会跟你提出来一些看起来压根儿就不合理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天不想复习了，我就想睡一觉，我觉得高考也没那么重要。那听到这些话，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着急，然后想反驳，想讲道理。这里我告诉你，请忍住，你试着说一句，说，哦，我听到你说的了，我理解，让我再想想。这句话的神奇之处在于什么呢？它没有赞同孩子的消极想法，也没有否定和对抗，反而是它给了你自己一个冷静思考的空间，也给了孩子一个被尊重的感觉。那很多时候孩子说这些话不是真的想放弃，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你接住了这个情绪，它就过去了，你对抗它，它就升级了。第二个呢，就是当你真是没控制住，被孩子一下惹毛的时候，那咋办呢？刚才我教孩子那方法你可以用啊。啥方法呀？数数啊，数五个数。是不是默数五个数？这五分钟也给您的前额叶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会就是从让他从情绪里边夺回这个控制权。数完之后，你再用平静的语气说，我现在有点生气，我需要冷静一下，等会儿再聊，而不是直接爆发，你咋这么不懂事呢，对吧？因为后面的这句话除了破坏关系没有任何帮助。就我们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会出现因为焦虑而出现过度行为，就不停地问说，哎呀，复习的咋样了，哎，你渴不渴了，天热了你想不想吃根雪糕啊，你作业写完了吗，啊，没事敲敲人家门说，哎呀，西瓜切好了你吃一口啊，忍不住拿自己家孩子再跟别人比喻，说你看人家谁谁谁那孩子这个阶段复习的老认真了，是吧？这个话你听听，你每天忍住别做这么一件事儿。今天你忍住不问复习功课的进度，明天你忍住不送水果，后天你忍住不说你要加油，你就会发现你少做一分，孩子的压力就会减少一分，他的自主空间就多一分。哎，接着呢，我再教大家一招，就是听到批评或者是负面的反馈的时候，你先别着急辩护啊，试着问自己一句，说，哎呦，孩子说这句话里有没有对我和孩子有用的信息？那么你把这个反馈当成一个信息包，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冷静下来，从容地去应对了。对不对？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愿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啊，都能够在这个考场上遇见那个沉稳的、闪闪发光的自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如果在高考期间您需要帮助的话，欢迎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咱们明天见。

0: 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富邦律师王纯。
2: 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好的，下面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中西部零上24到零上26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18到零上20摄氏度。最低气温四平零上9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12到零上15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6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3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咱爸妈的自己的节目啊，我的爸妈我的家，来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哎，今天呢，您是来着了啊，今天这个咱不自己讲这个健康这一系列问题了，哎，今天呢，小培为您邀请长春市中医院总部康复科康复治疗师长。扎强啊，扎老师，哎，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这个肩关节退行性病变。哎，这今天您是来着了，这我真是了解我身边周边的很多这个老年人啊，这个肩呢 啊这不太舒服，然后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一系列全都总结为风湿，按风湿去治，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首先我们先让我们的扎强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啊。
1: 啊，大家观众大家听众下午好，我是那个长春中医院康复科扎强啊，很高兴再次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平台啊，很高兴。
0: 哎，我跟这个扎老师也是老相识了哈，这个咱们是不光是这个对这个我们的退行性病变啊是有研究，也一直从事很多是临床工作啊，对这个系统疾病，这个比如说偏瘫呐、截瘫呐、脑瘫呐，包括颈椎病、腰椎病、骨关节炎和骨折后这些周围神经损伤这些复杂的综合征啊，都是有涉及的。
1: 那
0: 今天我们也是不讲这些啊，咱以后咱慢慢的再分开了讲，今天咱就讲讲这个肩关节性退行病啊，叫肩关节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是一个不能说是比较火热的这个话题吧，但是这个我们都听说过这个什么五十肩啊，或者说很多这个老人啊，就是比如出去打个牌啊，或者说出去坐个车吹个空调回来之后就感觉哦这个肩就不舒服了，
1: 对，
0: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然后像我刚才节目之前说的，我说这个很多人说那因为老人嘛不爱上医院啊，这个就对医院比较抗拒，
1: 对，
0: 就归结说那我这就是风湿了，我整点膏药贴贴，然后贴完它也不好。那今天咱们细致的讲一讲，首先什么是肩关节退行性病变呢？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常说这种肩周炎或者风湿或者是五十肩呢？
1: 其实这样的，肩周炎啊其实并不完全等于这个五十肩。咱们大众啊经常把肩痛啊都叫做肩周炎。退行性病变呢其实是关节老化的一种蜕变，它常发生于就是咱们说五十岁左右这种骨关节缺水或者说是咱们骨质的退化造成的。这种发病率啊其实是远高于肩周炎，这个时候是尤其需要别注意别混淆的。那么高发人群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一些长期伏案办公的，还有家务劳累啊反复抬肩啊那些老师啊，还有肩部受过伤受过凉等等这种高发人群。那么它一般就是咱们关节老化磨损软骨蜕变，然后周围的韧带囊松弛发炎其实多数是属于中老年人这种慢性的这种炎症啊，上班族啊长期肩部经常受累的人群是经常多发的，
0: 像比如吹空调，
1: 对，
0: 或者说是其实这个退行性病变不光是说随着年龄大了，然后我们这个器官呐、或者说这个用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平时生活当中这个习惯问题，
1: 是的，
0: 姿势不正确，
1: 对，
0: 或者说在这个工作环境，刚才说到上班族一对电脑一坐啊，一个姿势就好几个小时，
1: 对，
0: 然后后边还开着空调吹，那我刚才注意到这一个。就是问题啊，现在这很多退行性病变呢这个就是潜力都已经不完全就是归纳就是老年人了，开始中老年人群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是吧？
1: 对，是的，现在不包括中老年人，就是还
0: 年轻人，
1: 在年轻人尤其是那些运动员他们这个有举重的或者说治标枪
0: 超负荷的啊，
1: 对，这种超负荷的，他们那种肩关节损伤有的十七八的，我经常接触的患者十七八，可能他的肩关节这种问题已经达到了五六十岁的人的老年人的标准了。
0: 那就是平时用的时候超负荷，或者说超就是这种不注意保养，或者说用的这个姿势用力
1: 不正确，对
0: 啊、那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讲这话题呢，不光是咱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可以听啊，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来就跟着学参考啊。好，那这个再来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肩关节退行性病变，我们刚才介绍完了啊，就是到底是定义是什么？那这个它的 典型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因为我们这些听众有没有这个自我判断的这种方法呢？
1: 嗯，
0: 啊，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所谓的这个刚才我们讲到很多，比如五十肩呐、风湿啊、肩周炎的，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怎么分辨呢？
1: 嗯嗯，其实这样的，首先咱们说这种肩周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的症状就是一些持续性的酸痛，
0: 嗯，
1: 然后僵硬、活动受限。啊，比如说咱们抬胳膊、穿衣服、梳头，比如说往后挠痒痒啊，都可能会诱发一些肩关节的剧痛。
0: 嗯
1: 啊，然后这种受凉跟劳累之后啊，这种疼痛会越发的加重，这个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啊。这个它疾病啊起始的时候，它其实是刚开始比较轻的，但是随着你这个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
0: 嗯，
1: 疼痛会越来越加重啊，这个时候就要诊断，基本上就属于这种退行性的肩周炎啊，退行性的肩关节退行病变啊，
0: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注意了，就平时生活习惯，就是用肩就用到肩膀这个地方发力的时候，
1: 是的
0: 啊，突然有一天他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0: 啊，酸痛了，或者说不能达到一定的位置了，
1: 对，是的
0: 啊，
1: 因为咱们肩关节啊属于球窝关节，这个球窝关节啊，
0: 嗯，
1: 它因为是非常灵活的，
0: 嗯，
1: 越灵活的东西啊越容易出问题。咱们肩关节周围包裹的这些肌肉啊、软组织啊，长时间的受累，然后肌肉失衡，
0: 嗯
1: 啊，比如说像主持人你经常坐在这儿，可能要主持节目，
0: 一个姿势，
1: 对，一个姿势，对，
0: 嗯，
1: 然后咱们的肩关节啊，肩关节关节囊的前缘会前凸的话呢，咱们的这个后锁就是咱们肩膀后部分的这份肌肉啊，会长时间被拉伸，
0: 嗯，
1: 前面的肌肉啊长时间收缩，那么一边拉伸一边收缩，这都属于被动运动，这种被动运动啊长时间来说，对咱们肩关节它就属于一种慢性劳损，这种慢性劳损随着年龄的增长，刚才我也说了，关节老化磨损、软骨蜕变啊，就会诱发这种提前这种退行性的病变
0: 啊。这我刚才刚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蜕变老化，还有就是说刚才提到像我总是一个姿势或者不正确的姿势保持久坐啊，会拉伸到我这个让我提前这个蜕变、
1: 嗯，
0: 那还有哪些习惯不光会提前蜕变还会加重病情呢？
1: 你像咱们低头啊、含胸、久坐
0: 基本都占了，
1: 对，
0: 我保持一下正确的坐姿，
1: 还有一些咱们在办公室或者说在一些比较凉的地方，
0: 嗯，
1: 啊受凉，还有就是一些缺乏运动或者说缺乏正确的运动啊，还有一些外伤后遗症。这里其实像咱们中老年人啊，或者说咱们年轻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长时间低头。
0: 嗯。
1: 长时间低头，大家肯定想的是，对，都跟颈椎有关系，怎么跟肩膀还有关系呢？
0: 嗯，
1: 颈椎跟肩膀是不分家的啊。然后，其实都是会诱发一些肩部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也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获得啊。
0: 那就是说到长时间低头玩手机这事啊，刚才有人说了，哎，怎么跟肩有关呢？这个扎老师为大家解答了，哎，你颈椎和肩都跑不了，
1: 对，
0: 就是他俩都是相辅相成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因为咱们有个关节啊，叫肩胛胸臂，
0: 嗯，
1: 肩胛胸臂啊，
0: 在哪个位置差不多？
1: 是咱们的锁骨，
0: 锁骨这位置，
1: 锁骨后边的肩胛岗
0: 啊
1: 啊，它是一个关节，咱们肩关节的构成啊，是由三个大部分组成的。肩锁关节、胸锁关节、肩胛胸臂关节，锁骨跟还有咱们的肩胛骨，还有咱们的这个，这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啊，都是附着在咱们的脊柱上的。如果说咱们的脊柱出问题了，肩膀它属于它的附属运动，
0: 嗯，
1: 附属运动肯定会跟着出问题啊。所以说，你肩膀不好的话，你的颈椎肯定也不太好的
0: 啊。就是一整套的系统，
1: 是的。
0: 然后一个系统出现问题了，就会伴随着拉伸呐，啊，或者说影响其他系统的这个平时的工作，然后时间久了，整个系统就会瘫痪。
1: 对，
0: 啊，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嗯嗯？
0: 那这个很多人啊，就是说肩痛啊，哎呀，这个就他不找原因啊，
1: 嗯，
0: 他就说我岁数大了，然后但是他找什么呢？找这种自我认为有用的这种方法，比如说盲目的按摩，这个捶打，这个拉伸，但是呢，就发现呢，这个越做这些运动或者越做这些按摩，就感觉又越痛啊。这个那到底是哪些错误的方法？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退行性病变已经发生了，哪些方法不能再继续做呢？
1: 嗯，是这样的，当咱们肩痛的时候啊，
0: 嗯，
1: 其实要禁忌甩肩、爬墙，还有大力的按摩。
0: 哎呀，
1: 这些动作啊，其实会加重咱们的关节软骨的磨损，还有炎症扩散。 还有一些就是疼了就吃止痛药啊，然后贴膏药，也不管不问，也不问这个
0: 不知道对不对症，
1: 对，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心脏问题造成的，还是说颈椎的问题造成的，还是腰椎的问题造成的？因为刚才跟主持人也说了，其实咱们肩是一个整体，
0: 嗯
1: 啊，肩出问题了，它只是一个问题的表象，其实可能你这个问题是由于别的地方出现了问题，连带着它出现了一个很严加重的一个症状啊。嗯，还有一些就是肩膀疼的时候就不动，不动的是
0: 静养
1: 啊，静养对，越不动，然后咱们的关节就会越僵硬，关节囊啊就会挛缩，其实然后这种时候啊就会加重咱们的肩关节退行性病变。嗯，还有就是可能肩痛了，我说喊我朋友几个说去把按个
0: 罐吧，按个摩啊，
1: 按个摩，拔个罐，
0: 那个师傅可好了。
1: 这种时候啊，如果说你是急性的时候，这种炎症会溢出的更厉害。发现本来我能抬到90度，结果拔完罐的时候发现，哎，只能抬到60度了，这就是严重扩散了啊。其实咱们要明确的记住是，肩痛啊不能乱治，一定要对症治疗，康复的科学康复才是关键。
0: 哎，这个就是很多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个因为现在手机嘛，这个互联网很发达嘛，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各种这个视频，你就能看到这个对肩膀啊，或者对颈肩腰椎这个保护的这种康复疗法啊，但是这个扎老师告诉我们了，一定要对症，
1: 对
0: 吧？因为

0: 就是退行性病变了，你还是说去爬墙？
1: 是的，
0: 对吧？爬墙是干嘛？是拉伸的。
1: 是
0: 你在，而且咱们好多的这些日常的其他这个科普，其他这些科普，它是在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1: 是
0: 来作为一个养生以及保养的这么一个运动。
1: 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爬墙这个动作，爬墙这个动作啊，其实终于咱们的肩峰撞击。什么叫肩峰撞击呢？当你肩关节抬起来的时候，你发现有嘎噔一声，响声的时候，就说明你的会弓韧带松弛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进行爬墙训练，而不是说咱们肩痛的时候啊，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都说哎，爬爬墙啊，或者说
0: 拉伸拉伸呢、就好了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是不行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哎，那这个如果啊，就是个确诊的这个肩关节退行性病变，那我们这个医院的康复科啊，就会给我们做哪些治疗呢？哎，这些有没有哪些治疗是我们比如说轻的轻症的时候啊，可以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
1: 首先呢，就是咱们就是一些进行一个肌力训练，这是最简单的啊。各种各样的科普啊，或者说每个医院的大夫啊，都会告诉大家，你的肩关节出现了退行性的病变，肯定是由于你的肌力前后失衡了造成的。长时间久坐办公室的肩关节前面用力过多，后边长时间拉伸，人民老师、人民教师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肩关节长时间抬起，
0: 长时间是一直手是吧？
1: 对，造成关节囊磨损，然后造成了咱们的肩胛下，就是一些肩胛下部的肌肉群呢，长时间费用性的肌萎缩啊。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咱们一些手法的一些治疗。这种手法治疗呢，不同于保健那种按摩，是属于更偏向于功能性的按摩。什么叫功能性按摩呢？刚才也说了。如果说咱们肩周出现了问题的话，肯定是过强的肌肉越来越强，过弱的肌肉越来越弱才会出现问题。那种功能性的按摩呢，就是让你强的肌肉越来越减弱，或者控制住，弱的肌肉越来越变强，最后进行一个整合训练，然后让这个关节囊啊，关节这个肌肉进行一个恒定的一个状态
0: 啊。它就是一个科学的一套属于康复疗法。
1: 是的，
0: 它并不是我们日常认为的这种就是推拿或者按一按揉一揉就能达到的是吧？
1: 不是哪疼摁哪，说是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咱们说家里经常用的这个红外线啊，
0: 烤灯，
1: 对，还有一些光热，这要注意的。红外线啊，多用于一些急性炎症啊。如果说你这个肩周疼痛了很久了啊，你再去做红外线，效果就是不是很佳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光热，就是说可能很多家里有那种就是没有颜色的那种光，没有颜色的那种，一般属于光热。光热的话，它不能作用于咱们的关节囊，而是作用于咱们的肌肉跟软组织，就是咱们的皮肤表面。这种疼痛，比如说后背痛啊，比如说腰性的这种慢性劳损痛啊。做那种效果比较好一些啊，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一些禁忌的。再有就是呢，像我们医院经常会有一些可能急性的那种疼痛啊，肯定你疼痛才会来医院嘛，你自己能忍的话不会来医院的，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可以记住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急性疼痛的话，一是找医院上医院，二是呢紧急制动，然后做一个超短波。这个超短波呢，社区也有，医院也有。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急性期慢性缓解疼痛的一个超级超级好的一个东西啊，我也是强推大家的。还有就是这个咱们疼痛一旦发生了，这个时候切记啊，不要再进行那种剧烈的破坏性动作，不要再去说我试试，
0: 就是是不是那个？你看我这不是疼吗？我试试是不是这个挥动的幅度不够大，一拉开没准就拉开，
1: 对，
0: 这种感觉是吧？
1: 因为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坐公交车，他觉得电视啊，或者说是可不能不知道在哪听说的，是抓着公交车那个
0: 类似于像单杠那个吊环
1: 吊着，然后结果吊了2周吧，然后一来一查做了个超声，一看肩周关节囊全都撕裂了啊，造成的损伤更大啊。虽然是关节囊是打开了，但是肌纤维全部都撕裂，养起来会更费劲一些。
0: 就是说我们如果啊，就不光是咱们的这个肩关节退行性病变，就是日常生活中其他的一系列疾病，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就医，然后谨遵医嘱，是用药啊还是治疗方法呀，就是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在家确诊。
1: 是的，
0: 一确诊这就麻烦了。刚才我们说这个不知道在哪儿学的，在公交车上，这做了几个动作，上一个毛病好了，下一个毛病更严重。
1: 对
0: 吧？那这个我们刚才就是已经讲完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诊疗方法。那我们。

0: 来再科普科普，就我们在家，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在家啊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1: 嗯，
0: 是这个您要就医过了，
1: 嗯，
0: 哎，然后这个辩证之后您是轻症，
1: 嗯，
0: 哎，然后你在家可以做一系列的就是这种活动来进行康复，而不是说我自己给自己确诊完在家就做了。
2: 是的，因为咱们很多的患者啊来到这之后，首先问了下我是不是肩周炎，
0: 嗯，
2: 啊，就是刚才跟主持人也唠了，其实肩周炎啊分很多种，还有包括现在这个退行性的，还有一些肩峰撞击的，还有运动损伤的，
0: 嗯，
2: 还有肩关节囊内的问题，还有肩关节囊外的问题，需要通过这种评估，
0: 一只手查不过来的，
2: 嗯，需要通过这种评估来诊断一下啊，就是属于哪种问题，然后针对这种问题去做某种动作或者某种治疗，啊，
0: 嗯，
2: 对。
0: 那所以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治疗这个方式跟我们稍微科普科普，哎，所以要不然也别科普了，我怕科普完之后说啥你们自己在家做对吧，要不然也别科普了，咱再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以上是我们认识了肩关节退行性病变，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如果啊发生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就是及时就医，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对症啊来进行康复治疗，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如果想远离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日常怎么来进行保养，或者说我们日常哪些生活习惯直接就戒掉了，要注意哪些细节让我们这个退行性病变不能说不来，说来的稍微晚一些，
2: 嗯，好的，是这样的，咱们日常啊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是纠正坐姿，纠正站姿。
0: 好，我先来一个，这个，
2: 嗯，
0: 我拿我当这个现实说法啊。
2: 对，啊，不能含胸，不能低头，也不能久坐。
0: 嗯，
2: 啊，还有就是肩部一定要保暖，尤其是夏天马上要到了，
0: 哦，
2: 肩部的保暖一定要做好。颈肩部分家，还有咱们的颈椎的龙椎，就是咱们富贵包那个地方啊，一定要做好保暖。那个地方一旦出问题了，你的肩关节出现了问题，概率基本上是一半一半的啊。
0: 大注意这个位置是吧？
2: 对对，
0: 富贵包这一块。
2: 对，一定是避免要冷风啊，
0: 嗯，
2: 一定要避免冷风。还有就是一定要避免长期单侧的提拉重物啊，或者过度抬肩啊。比如说我是右撇，我是右侧的手很有力量，
0: 嗯，
2: 我什么时候
0: 都
2: 用
0: 这
2: 只
0: 手，
2: 对，你要两只手要轮换的，不能说是可一只手去整，
0: 嗯，
2: 然后坚持一些温和的锻炼，这种温和锻炼其实叫有氧训练，这种有氧训练模式呢，就是你在运动过程中，比如说咱们给自己定个时间20到30分钟，训练完之后，你的心率、你的这个步频、你的呼吸节奏，并没有明显的加快的这种感觉，这种是最好的啊，就是这种有氧训练是最好的，然后就是劳逸结合，避免咱们的肩关节长时间的受累啊，比如如果说我的肩膀感觉到酸胀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像在给你发射出一种信号，你该让我休息休息了啊。对，是这样
0: 啊，要接受我们身体这个信号，它得喊救命，
2: 对，
0: 不能置之不理，
2: 嗯，
0: 那其实要叔叔阿姨们啊这个年纪，因为退休了嘛，
2: 嗯
0: 啊，他们这个一旦有信号了就可以来进行有效的这种保护以及养护，
2: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很多还，就是中年人吧，
2: 嗯，
0: 就刚才提到老师这个职业，
2: 是的，
0: 是吧？这个就是说手不能，哎，你看我这一动，嘎巴一声啊，
2: 这就属于肩峰撞击，
0: 肩峰撞击哈，
2: 嗯，
0: 我就可以爬墙，
2: 对，
0: 哎，是吧？咱现学现用啊，那就是像这个老师这个职业，或者说这种一系列的特殊的工作这些职业，
2: 嗯嗯，
0: 那他不能避免，那我得日常工作吧，
2: 嗯，对，
0: 得上班吧，那他们有没有哪种方式能自己就给自己啊，都是哪些运动放松放松呢？
2: 哦，可以的，
0: 就有效的保护，
2: 是可以的，嗯。像咱们说的经常抬胳膊，如果说你的工作属性是经常抬胳膊的话，
0: 嗯，
2: 那么咱们要加强咱们的上肢的力量，
0: 嗯，
2: 力量训练。咱们上肢力量训练的话，主要是以三角肌的前束，也就是说咱们的肩膀最外侧，
0: 嗯，
2: 肩膀最外侧有三角肌分为前中后啊，咱们要增强前束的力量。这种前束力量一旦增强了之后啊，它可以辅助咱们的肩关节，可以让咱们肩关节囊里边的关节腔、关节间隙变得大一些，
0: 嗯，
2: 啊。这个时候呢，对于咱们经常这个在抬胳膊写字的时候，
0: 就经常单一手臂用力的这种，
2: 对对对
0: 吧，
2: 嗯？然后呢，再做一些平板支撑。为什么要做平板支撑呢？因为抬胳膊的话，它属于一个慢性劳损，这种慢性劳损的话，会让它的肩胛骨带着向外旋转5到10度左右，这个角度呢会造成咱们的菱形肌出现了一些拉伤啊，因为咱们的肩胛呢，刚才也说了，属于肩锁、胸锁、肩胛胸臂，咱们的胸锁关节会连接着咱们有个菱形肌这个肌肉，这个肌肉如果无力的话，会造成咱们的肩关节囊外的问题，也就是一个肩关节外部的疼痛。

0: 啊，比如说这个经常说肩膀酸啊，肩膀
1: 酸啊，
0: 酸的酸的问题，这个时候啊，经常要做一些平板支撑，这个效果是比较好一些的啊。这个时候可以激活咱们后背的菱形肌这个肌肉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说了激活完之后啊，再学会怎么去放松。比如说我抬胳膊时间久了，我需要放松，我要做一些钟摆或摆锤的这种实验，找一个桌子或者找一个凳子也好，然后呢上半身轻轻的弯下腰，轻轻弯下腰，然后呢随着身体的摆动啊，带着咱们的肩膀去让它动起来，而不是说主动让肩膀去动，
1: 哦，
0: 要通过自己的身体的摆动去连带着咱们的肩膀，
1: 这受力能稍微减少一点。
0: 对对对，
1: 哦，
0: 是的是的啊，这种放松训练。二是呢，咱们经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阿是穴，当你出现了酸胀或酸痛的情况下，可以在这个自己能接受的情况下按一按你的那个酸胀酸痛的地方，你在手指按下去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酸胀酸痛？如果是，那可以接着按；如果不是，如果是一种刺痛或针扎样的疼痛，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这个时候可能有
1: 已经有问题了，对吧？
0: 关节囊内出问题了。当关节囊内出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及时上医院去看一看。
1: 哎，那这个接着这个就是延伸出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出现哪些情况一定要及时来康复科就诊，千万不能拖，啊，这个应该您是非常经验的是吧？
0: 就是当肩关节剧烈疼痛，尤其是夜不能寐的时候，我晚上睡觉压都不能压，这个时候可能暗示着你的肩关节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肩关节完全抬不起来了，咱们关节活动是有关节活动受限的，当你抬到60度就感觉哦，我再也不能再抬了。如果说我是个司机，我的肩膀都抬不起来了，我方向盘该怎么握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也需要注意，就是关节活动严重受限的。还有就是当你在家里发现我做了很多的方法，发现症状一直没有缓解超过一周的时候，这个时候也需要注意啊。还有就是肩关节，你的左右肩膀，你本来是右侧肩膀很有力量，结果发现了得了这个肩膀疼完之后，发现右侧肩膀没有我左侧肩膀有劲了啊，这个时候属于也暗示着你的肩关节周围有非用性的肌肉萎缩。如果说随着下一次的肩痛出现，你的右侧的肩膀会越来越不行，越来越差，甚至于到最后出现了永久性的关节囊粘连啊，这种也是会经常出现的。还有就是一些外伤后或者说不明原因的造成的肩痛，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肩痛了，这可能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还是说
1: 就在瞎想瞎想瞎关联，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是不行的啊。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外伤，比如说我骑摩托车啊，然后夏天也到了是吧，咱们可以户外骑行了，可以觉得就是个擦伤啊或者什么的，疼痛但是三天之后没有缓解并且还肿了，这个时候也需要注意啊，赶快上医院就医。
1: 好的，以上这种情况啊千万别在家拖啊，这个因为这种退行性病变加包括这种外伤，而且他刚才张老师说了它是一个系统，
0: 对，
1: 哪一个系统出现问题呢都会牵连着其他的系统，而接二连三产生各种新的问题。
0: 是的，
1: 而你说你这一拖本来是一个小事儿，拖整个一条产业链全磨损了是吧，但是它就不好康复了。那这样张老师咱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最后带给咱们这些听友们一句话啊，看看
0: 因为是我的爸妈这个节目啊，
1: 对，
0: 在这里也祝各位父亲母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能够百病全消，身体能够健健康康啊。
1: 哎，那接着这个张老师的祝福啊，就是跟大家说啥呢，有问题了，就是这咱们这个今天虽然讲的是肩关节的退行性病变，其他的什么腰椎啊颈椎啊所有问题身上不舒服啊，这个第一时间及时就医啊，治疗方法谨遵医嘱，还是那句话，千万别给家自己给自己就确诊了。
0: 是的，
1: 哎，要对症下药啊。好，那这个咱们今天的肩关节退行性病变的话题也给大家都介绍完了，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发一点福利啊，今天这个特大的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认真的听了啊，这个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特别在咱们吉林全省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啊，不管您是看手机啊看电视啊这个都流泪的，还是出门见光见风都不舒服的，哎，直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买就多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这个里边啊有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神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

0: 中药的熏蒸按摩一样啊。而且呢，十分钟之内，如果您能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还能干嘛呢？还能啊，多送您一个这个能插卡、能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平时买都要200多，今天直接啊，就是让您用上了啊！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这个先别走啊，还有一个福利给大家分享啊。这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这个身心健康。这为啥呢？啊，你看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哎，这个咱们这些爱美的这些朋友们，是不是炎热的夏天就不能穿一些短裤短裙了？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安全无痛，仅需30分钟。联系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乾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们大家好。

下最后这么几天就要结束了，到31号结束啊。但是咱们大家报名这个热情丝毫没减呐，很多老伙伴跟我的学生就反映说，这次啊给提供的骨骼风痛胶囊太少了，你看就给2盒增一盒，怕不够吃啊，想多订点儿。说到这儿啊，慧心很理解老哥哥老姐姐们的心情，都想多拿点儿，赶上这个机会了，把病好好治治。因为得病的年头长，都知道不是10天8天就能治好的，难碰上这个好药。大家心情我理解，其实说到底，大家不就是想把骨病彻底治好吗？让他好利索的，别遭罪。那今天我跟大家呀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骨骼风痛胶囊值得你吃，值得你体验。啥叫体验？看看它到底好不好使。因为过去呀，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各种骨关节病药大家都没少吃，但是呢没有达到治好，该遭罪还是遭罪。那这次啊，慧心呢也考虑让大家先体验，你不多吃，就吃这一个2盒增一盒，一个半月，你看看它效果怎么样。而且国药准字治疗性的，趁着这个节气冬病夏治。昨天我不说吗，你能在6月10号把它吃上，最热的这一个半月50天你就能见量了。那后续需要巩固的，慧心呢再来想办法，到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因为你知道这个药好使，哎，我再多买点巩固巩固，就可以达到治好。所以说呢，这次一个是限量，一个呀就是给大家先吃一颗定心丸。因为我心里有底，你凡是吃过2盒赠一盒的都会收到好的效果，哎，日后呢都会想哎继续再用上，再巩固巩固，因为它效果好，是国药准字的。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么多年吃药吃的多呀，心里没底呀，你们咋想的我全都知道，所以别贪多。这次除非你不想治了，想放弃了，想干遭罪了，那你就别参加活动。我就想治，我不想遭罪，晚年我不想瘫痪。这次不管想啥办法你都要参加，因为3192盒增一盒，600多块钱咱们吃一个半月，这就少遭罪了啊。这个病遭的罪可不是一点两点啊，你疼啊，谁能替你啊？那贴膏药、那止疼药少吃了吗？但是没有达到一个全面的治好。贴膏药那就是活活血、输输筋，止疼更不用说。要是有西药，你就容易吃出股骨头坏死。那么风湿骨病最严重的其实就这点事儿，疼、肿了、僵硬、残疾，走到腿瘸了、手都肌肉变形了，严重者瘫痪。那我们一个一个说，先说这个疼，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

关节疾病，他的疼那跟脑袋疼肚子疼可不是一码事儿，叫深入骨髓钻心刺骨的疼。啥叫钻心刺骨啊？就像一把锥子硬生生往你骨头缝里扎，你说疼不疼？疼得你浑身直嘚瑟呀，疼得直冒冷汗呐，晚上疼，疼得你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轱辘，那有的疼的都下不了地儿了，饭都吃不进去了，喘气都疼啊，真是这样。很多老骨头病的患者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妈呀，这个疼比生孩子都疼，那生孩子孩子一掉下来不疼了，这有个盼头啊，你这骨头疼天天疼年年疼，阴天下雨他还疼，干点活更疼，晚上睡觉他还疼，没完没了，最后瘫痪了，躺床上疼的这哎呦啊，你有天大的能耐不好使了。儿女要不理解你，你能吃你能喝呀，能拉能尿，你就是肝疼你下不了地，你说长了，就现在这儿女他不夸称你都够你美的了，他还想让你给他出点钱呢，现在你让我们的儿女掏钱给你治病啊，老哥哥老姐姐难不难？你找你儿子要治病钱，让他领你上医院检查，你得寻思仨月你都张不开那嘴，对不对？慧心太理解我们这些老伙伴了，疼完了他还肿，浮肿了，这个不是简单的浮肿了，这个关节炎经络瘀阻，他这个肿痛是病理性的，往往是红肿疼痛，他肿起来火是燎的，一碰就疼，疼得龇牙咧嘴，穿衣裳也疼，那有的老姐姐疼的那掉那汗珠子吧嗒吧嗒掉，那骨头节疼的都弯曲了，那手都攥不上拳头，拨了盖疼的像肿的像大馒头啊，一摁一个坑，那两条腿呢灌铅，腿肚子梆硬梆硬的，那不就是浮肿了吗？再一个就是僵硬，僵硬就是活动受限制，很多老骨头病患者发展到中期，就是早晨起来关节像木头棍子一样，腿伸不直，打不了弯，胳膊抬不起来，手指头不能攥拳头，哎呀要按摩，哎要烤电，上下楼梯呀、啊、那胳膊腿都不好使啊，那腿它蹲都蹲不下，站都站不起来，腰都弯不下，再有那一动它咯吱咯吱直响啊，疼得直咧嘴呀、啊、你胳膊腿梆硬，人发僵，你走道就容易摔跟头，因为有些老伙伴胳膊腿梆硬，走道那腿别了别了的，弄不好他就摔了，摔了就骨折，然后你就起不来，所以这个病致残率高，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四点，就是残疾，关节变形了，功能丧失了，手指头关节肿大变形，像鸡爪子似的，拿不住筷子，端不住饭碗，端杯水都费劲，膝盖畸形弯曲呀、啊、哎，受限制，没法正常走道，有的呢就坐轮椅啊，腰椎要是畸形就驼背勾了腰，腰板直不起来，甚至有的不能转身，你说这胳膊腿梆硬梆硬的，这还勉强能走，但是残疾瘸了，严重者就是瘫痪，因为骨骼关节经络它受限制了，压迫神经，就导致肢体活动受限，下不了地，丧失生理功能，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翻身都翻不了，
你坐都坐不起来。你看，严重腰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发展到后期就是压迫坐骨神经痛，导致下肢瘫痪，两条腿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它会侵蚀关节，导致关节僵硬，没法活动，最后呢坐轮椅瘫痪了。这些痛苦啊，老伙伴们呐、啊，你听着都揪心呐、啊，那要得上的，那得多痛苦啊，哭都没眼泪了。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作为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专药专治，我敢说，它是骨关节病患者的一大福音。因为它在临床试验当中，我都跟着了，有一个来自广西自治区的一个患者，83，是个老头，哎呀，年纪大了，就得这么个病。那你知道他年轻时候干啥的吗？这老头是跳舞的，他给我们放他70多岁的时候跳舞那个视频呐、啊，哎呦，那个灵活呀，矫健灵活，动作优美，啊，跳那个民族舞啊。后来呢，他的儿子儿媳妇儿就出现车祸，意外的没了。而这个老头呢，就出钱供他两个孙子上学。上学，你想，这老头想多挣点钱，就上山采药。不管是刮风下雨，这采药为了多挣钱，供他孙子上学。那天没亮呢，就背着那药篓子、药筐，上那广西大山里边，顶着早晨的露水，去采药去。你想，人就做病，那露水它湿啊，一天行，两天行，你长年累月这样，再加上他身上出汗，有时候赶上下雨，哎，下边还有露水。再扛着这满满一筐的药材，就这么坚持。哎，挣了钱之后，哎，然后呢，供孙子上学。长年累月就在那大山里边潮湿寒凉的环境，这个风寒湿就侵犯他的关节了。刚开始呢，他是腰疼腿疼，后来呢就膝盖发胀，这膝盖就疼了。肿得像大馒头，一走到这腿就像钻心似的疼。再后来你就腰疼，直不起来腰了，啊，疼到严重的时候，这老头就走不了道了，一步一步挪就背不起来那药篓子了，不能采药了。在当地有那个村医，就给他利用的利尿排水的药物。哎，当时用完还挺好，把这水都排出来了，又给他贴膏药，哎，缓解疼痛。那你想，他能去根吗？这个病多少年了？等到最后严重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就瘫痪了，不能下地了。哎，这个时候呢，他的远方的一个表妹在北京工作，说这要瘫痪了，这两个孙子谁经棍呢？不指望他上山采药卖钱，你得经棍这两个孙子给做口饭吃，孩子马上上大学。哎，他这个妹妹就把他这个表哥带到北京，到我们医院治病。哎，你说也是缘分，这人呐，那、哎、你看越困难越穷，大家呢都想帮一把。一看这老爷子太难了，正好赶上骨骼风痛胶囊做临床试验，做第三期临床试验，他就报名参加了。因为报名参加临床试验呢，药是免费给他吃，但是呢他要配合做各项检查啊，
临床呢，他要配合。

做记录，吃完药之后你什么反应啊？哎，这老爷子认真呐，哎，早中晚吃完之后在小本上记上，吃完半个小时什么感觉，哎，吃完七天什么感觉，他吃到第五天头上，膝盖的浮肿消下去了，第七天到第十天的时候，他晚上睡不着觉了，怎么的呢？各个骨头节就开始有虫子爬、蚂蚁咬、过电的感觉。但好在呢，浑身热乎了，不凉了，但是他就是反应非常强烈，就找我们大夫。大夫一看说是正常的药物反应，因为骨骼风痛胶囊当中有穿山龙，穿山龙是松风辟骨养骨髓，把那风能抓出来，所以它有过电呐、虫子爬呀、蚂蚁咬啊，这感觉很正常。后来呢，我们护士一看这老爷子岁数大了，将近八十了，那跟我们小护士处得可好了，哎，他就给我们护士放他年轻时候跳舞那个镜头啊。这老爷子一米八大个，那舞跳得真好啊，说你看看大爷年轻时候跳舞，现在这腿都不好使了。我们小护士格外照顾他，后来呢就给他游腿，膝盖给他游，脚脖子包括腿肚子肩关节包括髋关节大胯骨，就每天给他游三次，按摩油促进骨骼风痛胶囊的吸收。哎，一个月的时候这老爷子能下地走了，那虽然走的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大摇大摆的走，但是一瘸一瘸的自己能去打饭。原来我们护士把饭给他端到床头，后来他不用了，他说我自己去打，我想锻炼锻炼，自己打饭上厕所大小便。那你想医院那个厕所都是蹲坑啊，那你小便行你站着，你大便你得蹲着呀，他能蹲下了而且能站起来了。所以说到这儿，我要告诉咱们有风湿关节炎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吃完骨骼风痛胶囊，要是蚂蚁爬，哎，虫子往里钻，过电的感觉强烈，这是好事啊，哪儿疼你就拍打哪儿，游哪儿，促进积血疼、穿山龙，来给你活血通络、养血通脉、松风辟骨、抓寒湿，这样有助于吸收啊。你看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是不是大救星啊？啊，它是专药专治，专门治这个病的。那你说为什么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它难治？贴膏药、拔罐子、理疗、按摩、小针刀，为啥越来越严重？这到底是为了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想过没有？其实啊，道理很简单，我跟大家呀来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腰椎是身体的顶梁柱，你盖房子还有梁砣呢，对不对？老人都知道梁砣、檩子，檩子是粗一点的，在房子中间穿檩子，檩子中间还得有椽子，椽子呢就是细一点的那木头棒子。这就跟我们身体有脊柱，有胳膊腿，还有肋骨，是不是？你看大的小的粗的细的都得有，所以我们身上的骨骼就是支撑人体这个架子，一旦它承受我们的压力，你岁数大了，老胳膊老腿老骨头啊，那骨头都疏松都糠了，再加上你看有的人是久坐得腰椎病，出租车司机常年低头，那会计是不后脖梗子那个大富贵包就像扣个大饭碗似的，
这个症状是啥？脑袋迷糊，胳膊麻，它会影响心脏出现胸闷气短，腰椎呢就会压迫神经，导致腰椎管狭窄。那它为啥疼啊？不就是气血不通了吗？你看，凡是得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你疼的、冰凉的占80%，冰凉冰凉的，着凉疼，勒着疼，是不是？哎，为啥？一着凉，它是风邪呀。受风就冰凉疼痛，寒性它收引凝滞啊。劳累疼呢？劳累不伤你的气血吗？因为你那个算是你看啊，肩膀头、胳膊肘、手脖子，我说你就摸，肩膀头、胳膊肘、手脖子、胯胯轴子、跛了盖、脚脖子，这都是有关节的地方。这个地方血管少，筋多，你岁数大了，它气血不通畅。所以刚开始是发皱，对不对？最后梆硬，为啥发皱？气血供应不足了，你没劲儿。你看你是这个症状，它不是马上疼，胳膊腿没劲儿呢，然后胳膊腿梆硬发皱呢，最后怎么梆硬梆硬的回弯费劲呢？哎，这胳膊怎么举不起来，梳不了头呢？够不着自己后脑勺子呢？你够？你那就是僵硬，这就是气血不通。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它堵了它才会疼。那为啥要活血呀？积血疼干啥的呀？活血还补血。它好就好在这儿，再加上穿山龙叫金刚骨，它能收风，所以你在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之后，先是觉得这些关节、肩膀头、胳膊肘、手腕子、胯骨、膝盖、脚脖子，它柔软了，它有劲儿了，然后呢，哎，你不疼了，是不是这个感觉？说明什么？供上血了，那不就有劲儿了吗？慢慢血通开了，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呀，你们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之后，会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胳膊腿有劲儿，灵活，不僵硬，走道有力气，它不疼。你还要啥？不就是这样吗？哎，再说我们这个腰椎病，腰椎管狭窄，压迫退行性改变，压迫神经了。咱们这个脊柱是啥？一节骨一节骨的，对吧？人的没看着，看着过猪的脊骨吧，一节一节的，中间是空的，里边装的骨髓。那么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就是它突出或者膨出，它把那个纤维环两节中间那个垫儿它压迫的啊，出现的变形变薄，退行性改变。每一节椎骨之间它都有一个软骨，我们叫纤维环，也叫垫儿。一旦它磨薄了，退行性改变了，是不是就导致两节脊柱之间，这两节之间这个垫儿没了，它就干磨。所以你一转身嘎巴一声，一哈腰嘎巴一声，骨头跟骨头干磨。膝关节炎也是，股骨头坏死也是，就是骨头跟骨头干磨，最后形成退行性改变，哎，半月板损伤。那它压迫神经之后，导致气血不通，啥症状？大胯胯发酸，腿没劲儿，走走道就拉胯了，哎，就像这条腿抬不动似的，走走道没劲儿了。这个时候气血不通，神经受压迫。老姐姐老哥哥，我问你们，吃的药怎么能到达病灶？你吃药从嘴里咽到胃里，通过小肠，通过小肠绒毛，通过气血运到全身。你大胯胯那儿、膝盖那儿、颈椎腰椎那儿、脚脖子手脖子，气血供不上，药能到那儿吗？
所以你要。

又达不了定症。因此说，你们过去吃的治疗骨骼的病、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吃着有没有点效？有，但是效果不佳，不会达到治好，只是当时呢有点效果。那骨骼风痛胶囊就不一样了，它不走寻常路。为啥它好使啊？它不靠气血运行，它是直接钻筋透骨，穿山龙金刚骨是搜风辟骨的，它不走血管，它搜风辟骨直接钻到你骨头缝，到达病灶，除痹止痛。你看它用于什么？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其实就跟瘫痪一个道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小儿麻痹症不就这样吗？那你看风湿打劲了不也那样吗？那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当中鸡血藤穿山龙，它是既能行血还能补血，它治你血虚，所以你吃完就有劲儿，胳膊腿就不梆硬，然后呢这个穿山龙就钻进去了，把骨髓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剔出来。鸡血藤先是钻透皮肤，因为它补血养血，到皮下脂肪，到筋膜，到肌肉层，到深筋膜，到肌腱、软骨、硬骨头，到骨髓中间，这一共从里到外九层。这鸡血藤啊，就像钻头似的呀，层层穿透，深层清除体内的风毒。所以你感觉冒风，寒毒，你感觉热乎，湿毒，你感觉哎呀，脖子盖都出凉汗了，淤毒，你感觉柔软了，不僵硬了，能蹲下了。穿山龙呢，它是钻到骨髓，深入骨腔，钻筋透骨嘛，直接把骨髓当中的毒素垃圾清出来，能够生血养骨，修复关节软骨组织，让这个骨关节得到修复。最重要的是啥呢？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采用的现代微分子浓缩技术，把这两种药的药效分子细化到纳米级别，它能快速的精准穿透组织屏障，直接达到你病灶。你哪有病它到哪儿去，你骨头节有病到骨头节，骨头缝有病到骨头缝，软骨有病，半月板有病，哪有药就往哪儿钻，直接把这个药直接钻到你的骨头缝来发挥药效。这个药效呢比传统方法提升了数倍，所以它就实现了这个要劲儿大，见效快，专药专治。关键是呢它没副作用，它活血补血养血，对我们的胃肠道还好，促进胃肠蠕动。你看有不少人反映说，我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不光风湿好了，我便秘还好了呢。当然了，它补血养血，促进小肠蠕动了，大便通畅了，包括心慌胸闷头晕脑梗的患者也有效果。为什么？它补血养血舒筋活络，那是全身的呀。再一个它见效快，有多快？在短时间内7到14天就能够除骨痹，它不是缓解疼痛临床数据告诉大家，这个骨骼风痛胶囊3个小时透骨，30天除痹。咱们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重症的骨关节疾病患者用了骨骼风痛胶囊，在骨腔内就能检测到有效成分，3个小时。他吃完药3个小时，你马上给他检查，从他那骨腔当中就抽出来药物成分了，说明什么？3个小时就到达病灶了。也就是说你有警

0: 椎病，你吃完药三个小时到你颈椎了，三个小时到你腰椎，到你股骨头，到你膝盖。那就为什么你当天吃完，当天晚上觉得胳膊腿儿里边麻酥酥的，哎，关节里像过电似的，第二天就能下地行走，它柔软了，因为它三个小时到达关节腔，三十天能够达到收风辟谷，就把筋骨当中这个风寒湿彻底排出来，所以也就是说一个月就能达到活动自如，不僵硬，哎，疼痛就达到消除了。为啥慧心这次只给你们两盒赠一盒啊？就是让大家体验到它的神奇效果。作为国药准字号，全面治疗型的药品，不用多。你过去吃十多年药了，你都没好病。你这次一个慧心在这儿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你别贪多，十盒、二十盒、三十盒的，你整那些干啥呀？嗯，你先看看效果。所以这次啊，经过多方请求，再加上我思来想去，我一看，让大家少把冬病夏治这个时间点争取上。你吃晚了不行，一定要在6月10号吃上。所以大家报名之后，陆陆续续的都收到了。我一算，你最晚你6月5、6号你都能收到，那么咱们就开始服用啊，短期内见效，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冬病夏治从6月10号到7月份这一整月，这50天时间是冬病夏治，以火治水，九子离火，这个火运去你体内的风寒湿，效果是最好的，抓住机会了，咱们也打好底儿了，50天打基础。咱们不是盖房子吗？盖房子不有梁坨吗？要想把梁坨支上，你这房子下边得打地基呀。我们用这50天打好地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这50天基础打牢，然后后续你的病需要巩固6个月还是8个月，慧心来想办法，今年就一气呵成把这个病给他治好啊。所以说活动呢，现在呢我们是到31号结束，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别犹豫也别想，别到时候后悔，等瘫痪了后悔呀，谁救你呀？ 等疼得直哭谁替你呀？抓紧趁着这次机会啊，该报名赶紧报名，因为不多，就两盒赠一盒，319一盒。但是这一次啊，我敢说100%有效，凡是吃过的没有一个说效果不好的，哎，只是太少了。但是呢由于稀缺没法多给你们，咱们先用着啊，哎，把这个基础打牢，然后慧心来想办法。现在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痛胶囊大型。

0: 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分控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分控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乾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分控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分控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分控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分控胶囊。但因骨骼分控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慧心老师吗？
3: 我是慧心呐。你好。
2: 啊，你好，老师，我是你忠实听众。
3: 啊，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喜春，我天天都听你的讲课。
3: 啊。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0。
3: 嗯，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2: 我今天我听你讲课那风湿骨质胶囊那个，我就报名想要那个，那种药。
3: 啊，要报名骨骼风痛胶囊，对吧？
2: 啊，对，啊，对对对对。
3: 好，这次啊，数量有限，不能给你们太多，每个人呐，只能给一份两盒赠一盒的啊。老哥哥，说说你的病情，为啥要吃骨骼风痛胶囊啊？
2: 骨头节疼，都是这骨头节的，这那这肿的都跳出。吃啥药也不好使，听说你这是研究这新产品挺好，我先试试看看。
3: 现在是手还是脚骨头节肿大？
2: 手。完了，跟那个关节也疼，哪都疼，腰粗啊，哪都疼啊。
3: 有没有变形？
2: 变形了。有点弯，有弯。
3: 哎呦，你看昨天有的老姐姐说，我这骨头节啊都肌扭了，啊，都变形了。那各个骨头节呀都肿大，这是典型的类风湿。关节炎啊，特点呢就是疼，变形。你怕不怕风啊？
2: 怕风。水凉都不行。
3: 嗯，这病怎么得的？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2: 年轻时候就是农民种地，活累，啥都干。
3: 哦，哎呦，这个病啊，一个是挨冷受冻，一个呢就是免疫力低下，冷的啊。类风湿的特点呢是全身骨头节，特别是脚关节肿大。这个骨头节啊它变形它疼，而且它 会侵犯心脏，导致呢风湿性心脏病。
2: 哦，
3: 所以这个病一定要治。老哥哥，就因为这个病，你也没少吃药吧？
2: 是啊，没少吃药，估计没有啥效果，不见啥效果，可能维持维持现状。
3: 过去吃的都是什么药啊？
2: 不管风湿的，时间长也记不住。
3: 那止疼药多。
2: 嗯，你对对对，嗯。
3: 吃上呢就不疼，不吃接着疼。啊，
2: 对对。嗯，
3: 哎，所以说你这么治吧，它治标不治本。
2: 嗯。
3: 那你刚才说一句说还有抽筋儿是吗？
2: 啊，对。
3: 嗯。如果手脚麻木、抽筋儿、还僵硬，咱们老家话说，哎呀，就像锯筋似的，撑不开似的。
2: 嗯，
3: 这个你找肝。
2: 啊，
3: 肝是养筋的，说明你肝血虚不养筋。
2: 嗯。
3: 你才会出现手脚麻、抽筋儿。你眼睛干不干？
2: 眼睛干，完了瞅瞅东西一马虎。
3: 你岁数不算太大，将达70岁是吧？
2: 对，瞅东西一马虎，完了迎风还流泪。
3: 大哥哥，查肝胆，这个肝胆有毛病。
2: 啊。
3: 你肝有病。肝有病就拐的的胃就不好。胃胀不胀？
2: 胃不绞胀，有肝囊肿。
3: 肋叉子难受不？
2: 肋叉子难受。
3: 嗯，大家注意，这就是你看肝囊肿也好，说肝纤维化呀，或者是脂肪肝重度的呀，它都会导致肝血虚，不养我们的筋。特点呢就是聚筋僵硬、麻木。你再有风湿关节炎。所以你们拿到骨骼风痛胶囊之后，你看上边啊，功能主治12个大字，它写的祛风除湿，就是治漏风、关节疼痛，再就是活血通络，它活的就是肝血，通风通络呢就是养你的筋，专治你麻木、僵硬、抽筋儿的。
2: 嗯，
3: 这里边有一个药叫穿山龙，穿山龙它小名叫金刚骨，它专治大骨头节。哎，手脚麻、抽筋儿、发硬啊。吃这个药呢，我先告诉你，老哥哥。
2: 对
3: 症，而且效果我敢说100%有效。
2: 嗯，
3: 冬病夏治机会接地气，天的阳气足，什么时候？阳历的5月21号到6月10号。哎，这当中呢，冬病夏治，特别是骨关节病，效果是最好的。你现在报名呢，收到咱就开始，一天3次，一次4粒啊。哎，这3盒你吃1个半月。哎，别嫌少，因为这次吧，咱们数量呢不多啊。一共3000盒，你先用着。哎，等日后呢，慧心再来想办法，好不好？
2: 好。哎，老师，我还有个事，你帮我忙。
3: 您说。
2: 我那个湿疹呢，那个打吊瓶，这一连打了半个多月，用什么药？中药啊？你说你们药膏啊？吃药啊？啥都不整，不整不下去，医院都不给整了。你帮我想想办法。
3: 这个湿疹长在哪儿了？
2: 全身都是啊。
3: 你
2: 那有好地方，我就搞刀刮呀，挠都不行。
3: 吃什么药了？
2: 氯雷他定，还有什么地芹的那个玩意儿。
3: 这都是西药抗过敏的。
2: 啊，那中药也吃了也不行啊，中药吃一花1000多块也不行。
3: 这个呀，就跟你年纪大了，免疫力低下，不能用刀刮哦。 你倒要去买这几味药，我告诉你，你回来呢连洗再蹭，熬了汤药往皮肤上就蹭这个药水儿啊。
2: 你说
3: 我给你看个方子啊。荆芥。
2: 荆芥
3: 防风
2: 啊，
3: 各30克。蝉蜕苦参汤珠白芷胡麻各20克。知母牛蒡子苍珠各15克。干什么呢？熬成汤药不是喝的，是啊蹭皮肤洗的。然后别吃辣的凉的。就好了啊。好了哥哥啊。
2: 好了，谢谢老妈。
3: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李主任。你好。
3: 你好，
4: 我是吉林白山的。
3: 啊，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杨各香啊。
3: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69岁。
3: 啊，来电话什么事啊？
4: 老师啊，我让你给我报名国药准字号的那个药，是2盒制赠1盒的骨骼丰痛胶囊。
3: 嗯，好，是给你自己吃吗？
4: 我自己吃啊。
3: 啊，什么病？
4: 我腰多啊，老师，我腿还疼。
3: 嗯，
4: 我不敢走道。
3: 腰间盘突出多少年了？
4: 对，一晃10多年了。
3: 现在腿疼吗？
4: 疼，疼轻了，我就吃你那个葛芥保肾丸呢，就轻了，就那个腿也消了。
3: 嗯，
4: 现在我疼是那个腰托压迫神经，这腿疼。
3: 胯骨疼不疼？
4: 胯骨有时候疼，酸溜溜的痛。
3: 是左腿还是右腿？
4: 我是左腿，左腿重啊。
3: 左腿压迫神经呢，特点就是大胯骨疼。
4: 嗯。
3: 哎，再一个呢，就是左腿呀，有一根大筋，它扯着拽着疼。
4: 是。
3: 哎，这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一个症状啊。那除了这个症状还有哪些情况？
4: 就是这样，这个腰和腿。
3: 膝盖疼不疼？
4: 膝盖不疼，就是腿搀着，像你说那么搀着疼。
3: 嗯，
4: 睡不着觉，有时候疼，要走道也不敢走。
3: 嗯
4: 嗯，吃饭也吃不下去，
3: 啊，
4: 睡觉也睡不着。
3: 嗯，
4: 嗯，
3: 还有哪些情况？
4: 就是腰和腿。
3: 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呢， 他疼啊，往往就是晚上疼。
4: 嗯，
3: 一到晚上疼的睡不着觉，再一个怕凉。
4: 对，怕凉。
3: 哎，越凉越疼。有的时候呢，走走道呀不敢走了。
4: 是。
3: 哎呀，走走道大跨过，不会迈步了。
4: 嗯。
3: 啊，它的特点就是这样。这个呢，病根在肝脾肾。啊，年头长，肝血虚不养筋，就会有睡不着觉、眼睛干涩。
4: 嗯，
3: 如果肝胆再有点毛病，他胃就不好。另外呢，像你说，如果出现肾虚，除了腰疼，还会尿频。
4: 嗯，
3: 你晚上起夜起几次啊？
4: 是有时候起三次四次的，有时候起三次。嗯，
3: 那可不少，这三四次折腾的你就睡不好觉了。
4: 嗯，
3: 啊，所以这个病啊，治疗我们中医不是说止疼，中医呢是从根上治。你为啥慧心要给大家张罗这次活动？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的特点是呢，治根治本，治得快，有效率100%，而且呢是从根上治。这里边你别看就三味药，积血疼就是养血、补血、行血的。补血补你肝血，你吃它你浑身有劲儿，它不抽筋儿。养血呢、
4: 啊、
3: 是养心肝血。也能让你睡好觉。另外这里关键有个药叫穿山龙，穿山龙啊叫金刚藤，它专治胳膊腿疼、聚筋、冒风、僵硬，还治大骨头节。另外穿山龙啊还有个别名叫鸡骨头，它能续筋接骨，对骨外伤后遗症引起的骨头疼也好使。你看有的人骨折了啊，落下后遗症他就疼，他治跌打损伤。这个情况你呢由于支管狭窄吧比较严重，你吃啊量稍微大点儿，一天5次、
4: 哎、
3: 一次呢你吃5粒。
4: 哎
3: 一天3次，一次5粒，这3盒呢你吃啊1个半月不到，但是呢你就浑身轻松多了。你这个病要治好，如果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8个月左右啊，现在先吃着吧、
4: 哎、
3: 这次只给你这些、
4: 哎、
3: 啊。
4: 那我可相信你老师了，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你。嗯，
3: 我感谢大家的信任啊，年头不少了，跟我走6-7年了吧？
4: 是啊，你这讲的好，完了说的准时准确
3: 啊啊，
4: 我们相信。嗯，
3: 这
4: 个吃你药真好使。
3: 嗯，还有要说的吗？
4: 就这些吧。
3: 啊，就这些。
4: 嗯，
3: 那好。
4: 嗯，
3: 咱们来日方长，这6-7年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慧心呐、啊、你看你这手扑不像有的呀讲两天他走了，咱们6-7年呐、啊、始终呢陪伴大家，以后啊、
4: 嗯、
3: 只要我身体允许，再陪伴你们10年、15年的、20年的，能做到
4: 那当然好了。
3: 你们呢也靠牌儿，什么叫靠牌啊、
4: 嗯、
3: 要打起精神好好听讲座，
4: 是
3: 别3天打鱼2天晒网的啊。
4: 是啊，
3: 哎，这次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呢数量有限，只能给这么多，但是效果是真好、嗯、啊，这是一个冬病夏治的好机会、
4: 嗯、
3: 你拿回去用，靠牌吃，有什么事呢、
4: 哎、
3: 就常来电话啊。好，再见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

0: 买两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温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变化。我们有一位大连的老妹妹跟我讲，她说：“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这糖尿病已经是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琐事，那段时间呢一直心情不顺畅，生了点气，结果呢那段时间就总渴，总是使劲喝水，后来上医院一查说糖尿病，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年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我身上发展得特别快，这2年就明显那眼睛视力啊就这块不行了啊，看东西就开始模糊，总是眼干眼涩，总是感觉眼睛磨得慌。医院说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糖尿病患者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医院给出的建议呢，就是你们病人自己做主吧，自己回家商量拿主意。那平时自己这腿呀、脚啊也都在得上糖尿病之后频繁的抽筋儿，那心脏更是经常性的憋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还经常会出现什么呢？针扎疼痛。自打收到老师的这个参柏，收到之后啊，就按照老师说的，参柏我是一天吃3次，一次吃一袋，到今天这已经用上2个星期的时间了，就现在挺好啊，眼睛湿润了，比之前润乎多了，平时感觉不那么磨得慌了，这看东西呢也稍微比原来清晰点了，晚上睡觉睡点

电话里边说，我这膝盖损伤已经困扰我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没恢复好，所以膝盖这地方啊总是肿的啊，比正常人的膝盖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的木，走路费劲，平时啊特别疼痛，不动也疼，已经有两年不能下楼了啊，就下地吧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老师，你说你从小患有那个骨头坏死，就那种痛苦我特别有体会，因为长期行动不便，所以导致我的便秘很严重，一直吃那个番泻叶通便，还有那个可以说都是苦不堪言呐。我用上了你这参柏之后，按照老师你之前说的一天不得吃三遍吗？他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了，现在不用那个番泻叶果导片开塞露也能正常排下来了，非常开心，而且排出的那个便不那么干了，所以特别高兴。参柏这药呢也确实像大家说的，这药效果确实好。你包括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啊，我是病人家属，我老伴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替他说啊，老伴得过两次脑梗，十多年前得第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啊就是这个右边巴拉伸的不好使唤，吃饭呛，但是呢他能自理，能自己吃啊，能自己上厕所啥的，我就陪着治疗恢复，后来逐渐的呢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又出现脑梗了，那这次就比较重了，右边拉伸着和那个左腿基本上就不好使了，就左侧上肢能稍微活动活动，说话说不了，每天只能在床上。他说我是给老伴用上的参柏，他说我想谈一谈我的感受，目前老伴瘫痪一侧啊，就那个右侧啊这边的身子开始出现热乎气了，而且呢这手指头略微有知觉了，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侧那个腿的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中我发现老伴明显的那个口水减少了，而且那个思维呀比之前还要清晰了，作为家属我感觉很高兴，那因为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通过这电话呀跟老师说一老师，其实啊照顾脑血栓病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从早上起来开始擦一擦呀洗一洗呀，给二便整理好啊，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换尿盆，胳膊腿啊都给活动活动，给他翻身啊，能揉的地方揉一揉，讲话了抹擦抹擦，对吧，捋吧捋吧，完了之后呢你还得给他特意准备饭食啊，有的不能吞咽得打成流食，就这么一忙碌吧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有的呢还想着哎呦今天天气好啊，我得领他出去溜达溜达，完下午呢赶紧还得做下一顿饭，所以有脑血栓这病的遭罪，那这样的家属呢他就更是挨累，所以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啊，咱们最后一次送药，送这参柏舒心颗粒，那么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肯定照顾，我的原则呀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咱们最后一次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啊，你说我想用用这药，那你来，光听别人说好这不算好，对吧，你来你用用啊，你也感受感受。那么一直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想说这参柏这药吃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
但我就是想知道我身体这个鱼是长啥样的，我能看得见不？很多人说中医啊，不像西医那么直观，啊，中医啊全凭那感觉，其实这话不对。那你比如说补气，那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见的，你能看见气吗？你看不见。说我吃完这药，它补血，啊，补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气呀、血呀、阴呐、阳啊，就全凭感觉。所以西医说你这东西呀，看不见、摸不着，也不无道理。但鱼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个啥？讲究你得看得见啊！我们知道十病九瘀，知道这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是肿块恶性病，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乳房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这部位不一样，那么我们的叫法也就不相同。但是它的根儿都是一样的，就是淤和堵。所以小到便秘、疼痛，大到肿块，甚至恶性病，都是淤和堵造成。那么这个淤，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比如说，我现在呀，总是心慌、心律不齐。啊，我到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心脏彩超，或者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啊，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有的讲话呢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疾病还没到那个程度。他这个必须是啥呢？住院预约完了之后呢，检查，它是相当于手术的，啊，你还没到那个程度，一般都是心绞痛很长时间了，冠心病很多年了，也用了很多的药，效果呢不是那么太理想，所以呢，咱们就得啊，做一个冠脉造影去检查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有需要支架的呢，顺便直接做冠脉造影的时候，就把这个支架给你支起来了，啊，是这么个回事啊。那么咱们做这个冠脉造影检查，一查心脏的前肢或者右肢啊，或者左旋枝出现淤堵了啊，你就瞅那个影像，正常心脏血管在影像中就像复杂的高架桥，纵横交错，但清晰可见。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长期心脏憋闷疼痛的，你查冠脉造影，心脏血管某一段在影像中会消失，影像中那个位置就会断了，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位置有淤，说明那个位置有血栓有斑块，把那血管堵住了，那么造影剂它就过不去。那造影剂过不去，造影剂在哪里呀？在我们血管里。啊，它是随着我们血液运动的，啊，所以你看造影剂过不去，也就说明什么？血液过不去，那个地方不就淤堵了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介入支架，这个淤是能拿得出来的，啊，这个淤啊，就是西医所谓的什么？

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80%可能都有高血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血压很正常，甚至怎么的，低血压啊。你看很多女同志一过50岁，一过更年期，哎，血压上来了啊。很多女同志一直认为我这是更年期带的，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想。后来呢，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是什么导致你高血压？有人说遗传，那有人说吃东西吃的，有人说喝酒喝呀，啊，抽烟抽的，这些呀可以说都是一些外因。那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这高压100多，低压70-80，这血压是怎么形成的？血压是血管当中的压力。那么你这个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血压150啊，我血压180，甚至有的血压200，那么血压200的人，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血压150-180的要高啊，比那130-140的要高出很多。这个血管其实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它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你的压力要是太大了，那它就承受不了了。那怎么样？那就爆炸了呗，就像咱吹气球似的，吹着吹着梆一声响了，还给人吓一跳。所以脑出血呀，就是高血压病人那脑血管怎么的了，爆炸了，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了了，所以爆炸了。那么哪来的这么大压力呢？你正常高压不超过140，低压呢不超过90，就在这个范围。那么血压是血管的压力，是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这就像那个水电站似的，现在憋闸呢，所以你说那个水的压力大不大？那得老大了。所以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为什么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血管当中那有像闸门一样的淤堵，就横在血管当中了，所以你血液流动的就不顺畅，不顺畅必然血管压力大，血压不断升高。那么脑血管和我们心血管它不一样在哪呢？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呀，它很细啊，心脏血管呢也很细，但是它和我们这个脑血管比起来它就算粗的了啊。脑血管是心脏血管的1/10那么细啊，就那么细。而且脑血管它的分叉又多啊，全都是分叉，全都是拐弯的地上，就像那个马路似的。哪个位置最爱发生车祸呢？那肯定就是在我们拐弯的地上，讲话的十字路口呗，对不对？你这个路口越复杂啊，它就越容易出现车祸，对吧？你像有的是十字路口啊，有的是五岔路口啊，有的可能是七岔路口、八岔路口，对吧？所以说呢，它在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复杂的车祸状况。那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尤其是这脑血管，就分叉的位置啊，太复杂了啊，所以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现什么脑出血。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淤。那么这个淤我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什么时候看得着啊？脑出血了，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脑干出血6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你要不然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开颅了，家属能看见淤血出来了，有的呢夹杂的血块，这一部分的淤堵，有的手术能拿出来，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能看得见不？淤能看得见。我认识一患者，最后呢是乳腺恶性病，一开始没当回事啊，一开始啊自己都能摸到啊，说自己这个乳腺上啊

床上有硬块，一开始以为是乳腺增生呢，所以就没当回事。结果呢，就这瘤越长越大，疼啊，啊，胀疼胀疼的。上医院一查，乳腺恶性病。那后来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做的手术，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啊，有一个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呢会找这家属，啊，有的肿块啊、恶性病啊，手术大夫啊会把切下来的那个啊不好的东西拿过来啊给你看，在一个塑料袋里边，里边装的就是这个切下来的。啊，大夫会跟你交代，啊，有的说这手术厅是什么东西，这里边装的什么，就是装的切下来的那个肿块。你看我们曾经在病理教研室啊做过这个肿块的切片，其实肿块是啥呀？就是瘀，就是结，就是那个疙瘩，说白了就是淤血、淤块、淤结。所以你说这个肿块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所以这个瘀是能看得见的。你包括风湿、类风湿，有的关节疼啊，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姓温的大姐，她不就是吗？膝盖外伤，这膝盖一直肿胀啊，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呀大不少，给她一圈。我在门诊上我经常能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这老粗的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排便的那膝盖全都变形了，全都是那增生骨刺，完事呢给那膝盖呀、啊、抽积液，抽出来的全都是那黄色的水，那黄水是什么？那不就是瘀吗？那就是毒，那就是导致你膝盖啊它这个疾病的病根。有人说怎么抽出来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你感觉挺舒服，不疼了，是不是也不那么难受了？为啥？因为这个瘀减轻了，所以它就不那么疼了啊，也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因为淤堵少了，不像之前那么有阻碍了。但你发现啊，过几天它又变回原来的那模样了，有的甚至呢比原来还更加严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的这个点啊，润滑液也给抽出来了。老百姓讲话呢，这点骨头油也随着给抽出去了，所以淤堵就更严重了，你就更不能动了，病的呢也就更厉害了。所以为什么岁数大的人一般都不建议做手术，不建议动刀啊？因为经不住折腾了，你这一折腾反而还不如之前了。就像那个机器似的啊，这机器啊60-70年了还能那么好用吗？它已经不好用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不用它，虽然说不如那个新机器，但是它还是能用的，能运转的。但是你非得去改动改动，那我把这个旧的呀我给它改动改动，给它改成新的，那能行吗？你看你改动非常容易，你拆卸完了你装不回去了，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家里边的什么东西拆的时候挺痛快啊，但是呢你装呢装不回去了。讲话呢你要不动它吧它还能用，你这一动它呢报废了。大家记得吧，以前在农村有那大水缸，那大水缸有的地方裂味了，完了之后有些人也不用管它，你看它有味儿，但是它不往外渗水。有人讲话了，哎呦这都裂味了啊，不行我给它挪过来啊，我挪动挪动，完了之后呢我给它补一补吧啊，我是往里边啊或者是往外边我给它抹点灰啥的。你这一挪好了碎了，对吧？你这么一挪动碎了，整个两半了。所以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就即使看出病来了，对付着能往前走啊，能不动刀啊，讲话呢保守治疗是吧，先吃药。你就记住这个手术啊，它绝对绝对不是治病的最好。

0: 但是它是绝对保命的啊，就是需要手术的时候它能保你的命，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有病了我先不治，我等到最后需要手术的时候我直接去做手术，那就晚了，你知道吧？你就是即使做了手术，你那个后期恢复也不一定能好啊。你包括咱们有些人做手术还非常危险，有的讲话了直接在手术台上就起不来了，对不对？你看咱们平时讲话了，我用点药啊，一些小毛病小不然的，我用个药摔碎这都有。反而呢你动完刀呢，你做完手术呢，哎，可能更差了，对不对？身体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就咱们身边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所以西医的尽头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岳老师继续讲解。
2: 新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新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到地，阿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新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新朋友用这参百，大家吃完之后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有的血压自己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相对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的压力呢就没有那么大了，血压呢就下来了一些。有的这几天喝完呢，感觉脑袋很清亮，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周身的微循环这些毛细血管上面的这些淤堵少了。那么你发生这个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几率就会降低。你像有的吃完参百之后，胃都没那么胀了啊，胃都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有的喝完呢排便见强。嗯，就像老大姐讲的，之前都得靠那个番泻叶啊，那个果导片啊，开塞露啊去通便，你都得联合起来用。你现在你用完这个参百之后啊，这些通便药不吃也好了，对不对？我不吃这个果导片了，不吃这个开塞露了啊，番泻叶我也不用了，但是我也能正常的排下便来了。那说明啥？说明淤的地方给你化开了，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淤堵那位置开了，那位置通了。所以10个病9个瘀啊，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百病离不开瘀和堵，你只有化了瘀通了堵，才能解决这些身体问题。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最终我们要达到的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感慨，真百这药一晃20年了啊，我刚认识小辉的时候啊，一说中医人家根本不信，人家都觉得啊，这西医都解决不了，这喝点汤药就能解决了。后来看我治了一个打嗝的患者，那病人呢他是属于膈肌痉挛，

上就总是咯咯的打嗝，不停的打嗝，打的嗝呀，那吃饭的时候都吃不进去啊。你想这边吃着饭，那边往上反打嗝，他怎么能吃下去饭呢？这生活都没有办法生活了。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了，胃镜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食道上长东西了，一看不是，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了，给开的啥呀，鹿丙芩啊。这个鹿丙芩属于什么药啊？镇静药啊。完事又给开的多番利酮，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个马丁啉啊。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心跳是越吃越快，因为鹿丙芩这个药啊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没办法了啊，找到我这儿了。我说咱们俩第一次见啊，我就知道你这病咋

跟爱人生气了，说打结婚那天啊，每个月的工资三分之一他都得上交他父母那儿。他说日子过得很紧张啊，公公婆婆呀总算计，因为他是家里老大，所以现在呢又提出让他给侄子买房子啊。按理说是不是得回家商量商量啊，啊毕竟两口子，而且呢那也不是你自家孩子，那是你侄子啊，你给他买房子算怎么回事呢？结果呢人家自己说答应就答应了。我一听我说哎呦，那这是他的错啊，这事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对不对？你说给自己儿子买啊，那你都得商量的，是不是啊？你还就是给大侄子买房子，我觉得他这个大爷当得好啊，我说这大爷当得好啊啊，我说你这性格算好的，要到一般的这就过不去了。但话说回来了，也说明你老伴这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怎么的呢？照顾弟弟妹妹啊，照顾弟弟妹妹的家人，的的确确这是个好人，你没嫁错人啊。你看我说这话呢，女同志就乐了，哎呦还没嫁错人，净跟他遭罪了。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给你解，我的话呢我也替你说他两句。完事这女同志就笑，我说你这个病啊啊叫啥呢？叫膈肌痉挛，中医讲叫啥呀？叫耶格，打气上来的啊，中医讲叫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地方就淤住了啊，淤这地方了，所以这个气上不来又下不去的，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灸针啊，照着氧晃的那位置啊就是一针，那是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下来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连续扎了几天，又用了十多天的舒心汤，后来这女同志就好了。那么我给这个女同志针灸，小辉就在旁边了，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瞬间就不打嗝了，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医治病，在他心里中医哪有这么快呀、啊，所以这也是改变了他对中医的看法。所以舒心汤他用了能有半年多，从最开始的肝硬化肝腹水，到后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后来他去吉林投资建厂啊，所以深百这药到今天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到医院临床，这不20年了吗？你像别的中成药一天两次啊，一次，深百是一天三次，一天呢就比其他药多出一顿的量，所以那个效果是真的好。别的药一盒是30副，深百这一盒是45副，整整比其他药多出半盒的药。你像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这个颗粒药来讲，别的药啊都是6克，最多没有超过9克的，深百这药一袋多少克？咱们的老伙伴家里都有，平时吃，注意了吧，14克。所以你就说吧，这个效果能不好吗？就像我张药厂似的，那个深百啊在吉林啊，深百药厂在吉林年年评选一等奖，满墙的荣誉啊啊！我上车间一看我都服气，药材质量是真好，那真是货真价实。所以我说小辉，你干了一件伟大的事儿，你把深百这药留在了老百姓心里，也治愈了无数的人，这就是你的福报，所以你会越来越好的啊，你家人也会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做善事，所以家里人就越来越好，那反过来你看那些坑害老百姓的，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所以人呢还是得做善事啊，还是得行善积德，广结善缘，就像咱们这就是缘。一晃你看给大伙讲课1年了，特别感慨这些天。

那很多老伙伴都问啊，说老师，听说你要上美国了？这不嘛，孩子在那边打来电话了。那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那孩子来电话，说是交了个女朋友，处对象了。我和他妈呢，又惊讶又惊喜。当时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大伙你猜？不是说多大岁数，问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为他在国外嘛，啊，我们俩一起问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啊，说中国人，他一说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就放下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人。你就打我这儿啊，我还是希望我这孩子能找一个中国人。但话说回来了，这也是瞎操心。对不对？因为你也不在一起生活，你正常来讲，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人家两口子啊，人家感情好就行呗，对不对？你说你们老两口也不跟人在一起生活，你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天下做父母的哪有不操心，哪有不惦记自己孩子的呀，对不对？所以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处了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和他妈心里挺高兴，我说那他家哪儿的呢？啊，说是杭州的。哎呦，我一听杭州行啊，杭州好地方啊，是不是？环境好啊，那差不了啊。完了之后我就没再细问，我老伴问的详细。这女同志嘛，对吧？爱打听事儿啊，说你俩怎么认识的呀？啊，这原来怎么没听你提到过呢？是单位同事啊，还是说别人介绍的？就问了很多，啊，我在一边啊，我也没说话，就听着呗，对吧？那女同事打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过来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呢，就不愿意挂电话，就一直跟孩子在那唠嗑。孩子说意思听着像是什么，你处了好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不对，婚姻呢，就想在美国办，啊，中国就不办了，所以也希望我们老两口一起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啊，那孩子他妈，我老伴儿听着激动啊，讲话了，这孩子要结婚了，哎呦，这块心病算是结了，结完婚之后，是不是再抱个大胖小子，哎呦，越想越高兴，我也知道他是想儿子。啊，你看这么多年就没回来过，你一问他就是忙，就是很忙啊，单位忙，啊，没时间，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你知足吧，你那儿子多优秀啊，都出国了，多优秀啊，你要跟我说呀，那还不如不优秀呢，为啥？你到老了，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就能想通了，我现在就老了，也看明白了，也想开了。怎么的呢？指望不上了。我身边啊就有这样的，俩姑娘，一个在奥地利，一个在德国。我跟大伙说过吧，啊，我一个老朋友，这老伙伴有病了，他都回不来。最后到闭眼睛的时候，他都没看见孩子一眼，啊，这孩子都没回来呀。所以这走出去的人呐，他反而更冷落。他不像我们国内的。啊，亲朋好友啊，是不是？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聚一聚啊，聊一聊天啊。他在国外，那的人情跟咱们这的人情他不一样，所以很冷漠。但是我老伴一听孩子订婚了，要结婚了，激动啊，高兴啊，就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没有几个说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这妈都疼儿子，讲话呢就有一口吃的自己不吃。都得给孩子留着，都得给儿子吃，所以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就掉眼泪，啊，高兴啊，激动啊，啊，其实我也理解，啊，说白了，你做父母的，你能不想孩子吗？想，我也想，但是呢，男同志嘛，啊，可能表达的更含蓄一些，所以这些日子，你看一直在那跑签证。啊，你得给人递交材料，完了人家得审核，因为这岁数大了，讲话呢，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你，
为啥呢？你去了之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讲话呢，你这不是年轻人，而且呢，人家一调查你也没有那么多资产，对吧？你啥啥没有，你就到这儿啊走个亲戚，你要是赖着不走了，你就增加人家社会负担了。就我心里合计啊，我还不愿意去呢，对不对？哪好啊？哪好也不如咱这好。你看咱这治安多好，对不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多和谐多好。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好。但孩子结婚，你说当父母的，你不去能行吗？尤其老伴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了，啊，他肯定不高兴。况且你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个啥事呢？你到那之后水土不服，看病他跟咱们这看病他就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不就光忙这事了吗？所以这几天我也特别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说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啊。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啊，说老师，你看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呢，也想用用森柏这药，但可惜呀，我这没劳保，啊，孩子这块也指望不上，啊，你说我怎么张嘴从孩子要钱呢？你看孩子张嘴从老人要钱，好像理所应当的。但是这老人转过身管孩子要钱，张不开这嘴呀。我这每天呢，我就靠捡点那个塑料瓶子呀，捡点那个谁扔的纸壳箱啊、泡沫啊，就捡些破烂吧，攒着。完了之后呢，攒个3天5天的卖一次，就这么的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就想，咱们收音机前呢。肯定还有很多就像这个老兄弟这样的，啊，就是条件不好的，所以我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咱们试用不是目的，能让更多的人吃上森柏，用上森柏，无论你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都能用上，这才是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森柏的药现在价格呢，也跟医院同步上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呀、啊，就这事儿啊，我不再跟你俩反复磨叽了，就咱俩呀，也别你一句我一句来回的拉大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开展一次森柏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咱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你也知道我和老伴儿签证的事儿，因为我跟他说过，那所以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呢，咱就定在了29号、30号、31号这3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报名免费领取，每个人咱们给你9袋森柏舒心颗粒，这个价值呢是在150元，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啊，到今天咱们仍然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说免费咱就免费，就邮寄咱也免费，不像有些。啊，说免费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得出那个运费，啊，咱不得，咱就完完全全的免费，你一分钱不用花，所以希望大家呀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是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希望咱们一起啊热闹热闹，希望大家到时候啊都能参与进来。啊，也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所以希望大伙呀、啊、都别错过了啊！记好了，咱们是在29号、30号、31号这3天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参与，都能报名。

0: 能得到深白树形颗粒都用一用，好吧？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呢，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那喝口水，一会儿呢我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白树形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树形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白树形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2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白树形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白树形颗粒，不要准字 V200-55261。它是树形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形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参，药材掉地，高管提取，疗效能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毒的深白树形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在保门诊接我的电话，我先谢谢您啊。
0: 哎呦，客气了。
3: 我们先把我的病情跟您介绍一下。
0: 哎，你说。
3: 我09年不做的换瓣手术啊。
0: 换瓣是样瓣膜啊。
3: 2点半。
0: 2点半就换了。
3: 换的太和紧呢，精神的，他们生一代不是15年吗？
0: 啊，对。
3: 我是精神的。我跳过手术以后吧，在手术当中，在 ICU 出来，第一个病那个 ICU 还行，第二个呢正抢救的，一会儿一抢救，就把我就有点吓着了。完事就得个抑郁症，就是24小时不睡觉，觉没觉吧，白天也不能睡。经过1个月以后，不去复查去吗？大队有情况，我跟我的主刀教授讲了，完他说的那个。你这可能是抑郁症的前兆，症状很像，
0: 就是说你下了，
3: 对
0: 啊，这个病情不稳定，都要进那个 ICU 观察一段时间，因为它里面的这种抢救药物、抢救设备比较多，啊，但是看到别人自家的人总抢救，就害怕了，是吧？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呢，就往自己身上想。
3: 要不然我年轻时候睡觉也不是那么太好呗。跟我同龄这样人，人家累到一天吧，人家晚上睡觉就是挺好，
0: 倒头就睡啊。
3: 我睡觉本来
0: 就折腾，翻身打靶似的睡不着。
3: 在家就刚做完这手术，不砍折伤肝累了吗？把心脏拿出外部，在体外徘徊，没看你老抢救，老抢救，一会儿一抢救，人有认识人，人家就进这屋里来了，就能进到这屋来，一会儿啊，一会儿呼，完我就这不就落这么一个。就是
0: 受影响
3: 劳教的病啊，完了1个月以后一复查， 完到时候你不行到心理科看一看吧。
0: 嗯，
3: 那就这么我就到心理科去看去了。
0: 嗯嗯，
3: 看完心理科呢，他就给我病的就是抑郁症。这不从小做完这手术以后，我就经常听广播，像今年吧也是幸运就听到你给讲课了。
0: 嗯，
3: 我那时候就突然间就是前胸后背疼，我就非常，他说我有两根血管嘛堵了75%，做的增强CT，建议我就做那个支架。我就坚决不做，因为啥？我做这一个手术，我可以这么说，秘密扎上，都把我吓坏了。不做以后，正好这不就听您的课吗？听了以后，我就想着，拜您就想着，我那这里扎的都是皮叶子，
0: 皮用的。
3: 嗯，我后来这不就开始就有成药了，
0: 嗯，
3: 就发过来的。
0: 嗯，
3: 发过来我吃了，我吃完以后就到今天为止吧，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改善，我感觉从来，我跟你说，我都没有5、6年、6、7年了没看过电视。
0: 嗯，
3: 我不想看，就是好像那针吧都冲我眼睛扎了似的，知道不？就看不了，完就看眼科也看了，看了以后那时候他就说轻微于白内障，也没什么办法，他说你用点眼药水吧。完了我通过这个吃的是麦克利，还有您的那个叶黄素水，就是两个我吃完以后哈，
0: 嗯，
3: 也有挺大作用。我这眼睛现在我可以看电视了，我早先怎么困怎么乏我都不敢看，因为我没说呢，就像那针呢，全都冲我眼睛。就那样事儿的，我现在眼睛有改善，这是其一。第二，睡觉吧8点多钟，我现在有困意。
0: 嗯，
3: 所以说不睡，因为我总想听这个半导体呀。
0: 啊，
3: 我也不敢睡太早，睡太早半夜醒了更完了。
0: 啊，睡觉就是个大事。
3: 心脏是这样，心脏是健好了。我
0: 现在
3: 就是
0: 心脏这块没啥事儿的，因为你刚才说有两个血管堵75%。
3: 对。
0: 堵到75%，正常来讲啊，咱们心血管堵到70%以上的时候，那就得特别小心了，啊，甚至有的症状严重的，经常出现心绞痛、心梗的，那就必须得支架了。但是你现在通过深脉舒心颗粒，心脏的这种憋闷啊、疼痛啊、方面的次数啊，这都已经明显的
3: 有，但很少很少。
0: 少了是吧？那挺好。
3: 不像那个没吃药之前那么就那么疼那么厉害。
0: 嗯，那就挺好，因为本身
3: 现在一直在吃没这个药，
0: 它就是由瘀造成的，血管它就是瘀堵住了，它为啥给你支架？支架的目的不就是把瘀堵的地方给它撑开吗？心脏换的瓣膜，心脏瓣膜它是风湿性心脏病所引起的二尖瓣的问题。
3: 对，
0: 那你要再往前揪一揪呢？它风湿性心脏病它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有淤堵引起的，咱们心脏瓣膜的功能退化。
3: 我家吧是家中是这个心脏。
0: 啊，
3: 父亲吧，23岁就没有了。我两个姐姐，大姐是49，二姐是55，我老三，嗯，
0: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病的事儿。
3: 对，我都跟
0: 你。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5，我将近60岁。
0: 我跟你这么说，我听得出来，咱们主要是啥呢？一是家族遗传，这种家族遗传的疾病，咱们只能是提前预防，加上自身心态调整去克服。因为说白了，它有这个基因在里边呢，对不对？这基因的东西改不了，所以咱们通过平时提早的进行干预预防，加上我们这个心态的调整，
3: 我现在就听您的话，我现在一听是4代那个三百克，
0: 是吧？哎，可以。
3: 另外
0: 加一个什么？比较厉害。另外还有一点是啥？我一直认为，就是咱们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
3: 对
0: 啊，这生病是很正常的，生病咱去治疗。所以有的时候呢，咱有病正常，出现身体不适了，最起码老天爷呢，他只是想让咱遭点罪，受点苦难，他没是真想要咱的命。对不 对,
3: 对？
0: 那有的你想你到医院都做手术吧，完了在手术台上你抢救过来，
3: 对，
0: 对不对？也有那样的。
3: 跟我同时进那个手术室的，做那个换瓣手术的，那好人一样，根本一点毛病都看不出来。你心脏病不就是这样吗？你要是不办病程，根本瞅不出来这个病，真就没下来这手术。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是说这个病来了，咱也别怕，你别惧他。啊，你越畏惧他吧，心理负担越重。那有的时候有些病，你就自己把自己给吓完了。你越吓，心里越紧张，越紧张，尤其像咱这睡眠不好的，他就爱寻思，有的时候瞎寻思。你这一寻思呢，有的时候他就不堪入座了，所有的症状都靠在自己身上了。 啊，这个病，哎呀，我也是，那个病我也是，其实你都没有那病，就是寻思出来的。
3: 有
0: 这
3: 一心思
0: 下
3: 出来。啊，跟你说句实在话，如果你有没有讲课，不但我不有。

0: 好转，从来没人开他不少窍，你知道吗？
1: 是吧？你看，
0: 但是老合计自己这点事儿，你知道吗？什么事不是说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想不怎么地就不怎么地。
1: 哎，对，
0: 是现在我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再一个，咱都不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0: 对，
1: 哎，也没有啥可怕的，你就是正常，该治疗治疗，该调整好心态，调整好心态。
0: 老师，我挺感谢你。
1: 可真的，
0: 我挺感谢你，谢谢你。
1: 没事。
0: 有了你，我的脑袋开窍不少。
1: 就是说白了，别钻牛角尖，人一旦钻了牛角尖就毁了，有的时候自己就走不出来了，就抑郁了啊。
0: 对，
1: 完了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0: 老师，我求你件事儿，我听说您，你说您和这个小慧那个朋友正在这个申请，再给我们免费试用一次这个三百颗粒这个药，如果您能申请成功，麻烦你给我报个名，给我的名分。
1: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回说了，无论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有这回免费试用了，咱们都用一用，这也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给大伙申请，
0: 明天才给大家争取。
1: 没事，
0: 我从我内心我感谢。
1: 哎呦，客气客气。
0: 真没遇到第二个大夫这样的，这个东西的话绝对不是奉承，
1: 能
0: 力不是奉承。
1: 因为咱们不有个共同目的，就是让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0: 对，你说的都是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1: 行，我要申请下来，到时候咱们都报名啊，新朋友、老朋友，咱们都给。
0: 嗯，我先谢谢你。
1: 哎呦，客气了。
0: 你
1: 把
0: 你
1: 到
0: 沈阳来，到我这串个门。
1: 哎，好，有机会的，
0: 多保重。
1: 哎。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不要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无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感谢导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两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

0: 磐石，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统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丰统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统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乾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丰统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统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丰统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统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统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大伙儿看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一转眼到今天为止，我们国药准字骨骼丰统胶囊的活动还剩下最后这么几天就要结束了，到31日结束啊。但是咱们大家报名这个热情丝毫没减呐，很多老伙伴跟我的学生就反映说，这次啊给提供的骨骼丰统胶囊太少了。

那今天我跟大家呀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骨骼丰痛胶囊值得你吃，值得你体验。啥叫体验？看看它到底好不好使。因为过去呀，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各种骨关节病药大家都没少吃，但是呢没有达到治好，该遭罪还是遭罪。那这次啊，慧心呢也考虑让大家先体验，你不多吃，就吃这一个，两盒增一盒，一个半月，你看看它效果怎么样。而且国药准字治疗性的，趁着这个节气冬病夏治。昨天我不说吗，你能在6月10号把它吃上，最热的这一个半月50天你就能见量了。那后续需要巩固的慧心呢再来想办法，到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因为你知道这个药好使，哎，我再多买点巩固巩固就可以达到治好。所以说呢，这次一个是限量，一个呀就是给大家先吃一颗定心丸，因为我心里有底，你凡是吃过两盒赠一盒的都会收到好的效果。哎，日后呢都会想哎继续再用上，再巩固巩固，因为它效果好，是国药准字的。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么多年吃药吃的多呀，心里没底呀，你们咋想的我全都知道，所以别贪多。这次除非你不想治了，想放弃了，想干遭罪了，那你就别参加活动。我就想治，我不想遭罪，晚年我不想瘫痪。这次不管想啥办法你都要参加，因为319两盒增一盒，600多块钱咱们吃一个半月，这就少遭罪了啊。这个病遭的罪可不是一点两点啊，你疼啊谁能替你啊？那贴膏药那止疼药少吃了吗？但是没有达到一个全面的治好，贴膏药那就是活活血输输筋，止疼更不用说，要是有西药你就容易吃出股骨头坏死。那么风湿骨病最严重的其实就这点事儿，疼、肿了、僵硬、残疾，走到腿瘸了，手都肌肉变形了，严重者瘫痪。那我们一个一个说，先说这个疼，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它的疼那跟脑袋疼、肚子疼可不是一码事儿，叫深入骨髓、钻心刺骨的疼。啥叫钻心刺骨啊？就像一把锥子硬生生往你骨头缝里扎，你说疼不疼？疼得你浑身直嘚瑟呀，疼得直冒冷汗呐，晚上疼，疼得你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轱辘，那有的疼的都下不了地儿了，饭都吃不进去了，喘气都疼啊，真是这样。很多老骨头病的患者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妈呀，这个疼比生孩子都疼，那生孩子孩子一掉下来不疼了，他有个盼头啊，你这骨头疼天天疼年年疼，阴天下雨他还疼，干点活更疼，晚上睡觉他还疼，没完没了，最后瘫痪了，躺床上疼的这哎呦啊，你有天大

的能耐不好使了。儿女要不理解你，你能吃你能喝呀，能拉能尿，你就是肝疼，你下不了地。你说长了，就现在这儿女，他不夸称你，都够你美的了，他还想让你给他出点钱呢。现在你让我们的儿女掏钱给你治病啊，老哥哥老姐姐，难不难？你找你儿子要治病钱，让他领你上医院检查，你得寻思仨月，你都张不开那嘴，对不对？慧心太理解我们这些老伙伴了，疼完了他还肿，浮肿了，这个不是简单的浮肿了，这个关节炎经络瘀阻，他这个肿痛是病理性的，往往是红肿疼痛，他肿起来火是燎的，一碰就疼，疼得龇牙咧嘴，穿衣裳也疼。那有的老姐姐疼的那掉那汗珠子吧嗒吧嗒掉，那骨头节疼的都弯曲了，那手都攥不上拳头，拨了盖疼的像肿的像大馒头啊，一摁一个坑。那两条腿呢灌铅，腿肚子绑硬绑硬的，那不就是浮肿了吗？再一个就是僵硬，僵硬就是活动受限制，很多老骨头病患者发展到中期，就是早晨起来关节像木头棍子一样，腿伸不直，打不了弯，胳膊抬不起来，手指头不能攥拳头，哎呀要按摩，哎要烤电，上下楼梯呀，那胳膊腿都不好使啊，那腿它蹲都蹲不下，站都站不起来，腰都弯不下，再有那一动它咯吱咯吱直响啊，疼得直咧嘴呀、啊、你胳膊腿绑硬，人发僵，你走道就容易摔跟头。因为有些老伙伴胳膊腿绑硬，走道那腿别了别了的，弄不好他就摔了，摔了就骨折，然后你就起不来，所以这个病致残率高。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四点，就是残疾，关节变形了，功能丧失了，手指头关节肿大变形，像鸡爪子似的，拿不住筷子，端不住饭碗，端杯水都费劲，膝盖畸形弯曲呀、啊、哎，受限制，没法正常走道，有的呢就坐轮椅啊，腰椎要是畸形就驼背勾了腰，腰板直不起来，甚至有的不能转身，你说这胳膊腿绑硬绑硬的，这还勉强能走，但是残疾瘸了，严重者就是瘫痪。因为骨骼关节经络它受限制了，压迫神经，就导致肢体活动受限，下不了地，丧失生理功能，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翻身都翻不了，你坐都坐不起来。你看，严重腰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发展到后期就是压迫坐骨神经痛，导致下肢瘫痪，两条腿不能站立，不能行走，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它会侵蚀关节，导致关节僵硬，没法活动，最后呢坐轮椅瘫痪了。这些痛苦啊，老伙伴们呐、啊，你听着都揪心呐、啊。那要得上的，那得多痛苦啊，哭都没眼泪了。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作为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专药专治，我敢说，它是骨关节病患者的一大福音。因为他在临床试验当中我都跟着了，有一个来自广西自治区的一个患者，83，是个老头，哎呀
年纪大了就得这么个病。那你知道他年轻时候干啥的吗？这老头是跳舞的，他给我们放他70多岁的时候跳舞那个视频呐、哎呦，那个灵活呀，矫健灵活，动作优美啊，跳那个民族舞啊。后来呢，他的儿子儿媳妇儿就出现车祸，意外的没了。这个老头呢，就出钱供他两个孙子上学。上学，你想，这老头想多挣点钱，就上山采药。不管是刮风下雨，这采药为了多挣钱，供他孙子上学。那天没亮呢，就背着那药篓子药筐上那广西大山里边，顶着早晨的露水去采药去。你想，人就做病，那露水它湿啊，一天行两天行，你长年累月这样，再加上他身上出汗，有时候赶上下雨，哎，下边还有露水，再扛着这满满一筐的药材，就这么坚持。哎，挣了钱之后，哎，然后呢供孙子上学，长年累月就在那大山里边潮湿寒凉的环境，这个风寒湿就侵犯他的关节了。刚开始呢他是腰疼腿疼，后来呢就膝盖发胀，这膝盖就疼了，肿得像大馒头，一走到这腿就像钻心似的疼。再后来你就腰疼，直不起来腰了啊，疼到严重的时候，这老头就走不了道了，一步一步挪就背不起来那药篓子了，不能采药了。在当地有那个村医就给他利用的利尿排水的药物，哎，当时用完还挺好，把这水都排出来了，又给他贴膏药，哎，缓解疼痛。那你想他能去根吗？这个病多少年了，等到最后严重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就瘫痪了，不能下地了。哎，这个时候呢，他的远方的一个表妹在北京工作，说这要瘫痪了，这两个孙子谁经棍呢？不指望他上山采药卖钱，你得经棍这两个孙子给做口饭吃，孩子马上上大学。哎，他这个妹妹就把他这个表哥带到北京，到我们医院治病。哎，你说也是缘分，这人呐，那、哎、你看越困难越穷，大家呢都想帮一把。你看这老爷子、太难了，正好赶上骨骼风痛胶囊做临床试验，做第三期临床试验，他就报名参加了。因为报名参加临床试验呢，药是免费给他吃，但是呢他要配合做各项检查啊，临床呢他要配合做记录，吃完药之后你什么反应啊。哎，这老爷子认真呐、哎，早中晚吃完之后在小本上记上，吃完半个小时什么感觉，哎，吃完7天什么感觉。他吃到第5天头上，膝盖的浮肿消下去了。第7天到第10天的时候，他晚上睡不着觉了，怎么的呢？各个骨头节就开始有虫子爬、蚂蚁咬、过电的感觉。但好在呢，浑身热乎了，不凉了，但是他就是反应非常强烈，就找我们大夫。大夫一看说是正常的药物反应，因为骨骼风痛胶囊当中有穿山龙，穿山龙是松风辟谷养骨髓，把那风能抓出来，所以他有过电呐、虫子爬呀、蚂蚁咬啊，就感觉很正常。后来呢，我们护士一看这老爷子岁数大了，
将近80了，那跟我们小护士处得可好了。他就给我们护士放他年轻时候跳舞那个镜头啊。这老爷子1米8大个，那舞跳得真好啊。说你看看大爷年轻时候跳舞，现在这腿都不好使了。我们小护士格外照顾他，后来呢就给他揉腿，膝盖给他揉，脚脖子包括腿肚子肩关节包括髋关节大胯骨，就每天给他揉3次，按摩揉促进骨骼风痛胶囊的吸收。1个月的时候这老爷子能下地走了。那虽然走的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大摇大摆的走，但是一瘸一瘸的自己能去打饭。原来我们护士把饭给他端到床头，后来他不用了，他说我自己去打，我想锻炼锻炼。自己打饭上厕所大小便，那你想医院那个厕所都是蹲坑啊，那你小便行你站着，你大便你得蹲着呀，他能蹲下了而且能站起来了。所以说到这儿，我要告诉咱们有风湿关节炎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吃完骨骼风痛胶囊，要是蚂蚁爬虫子往里钻，过电的感觉强烈，这是好事啊，哪儿疼你就拍打哪儿，揉哪儿，促进鸡血藤穿山龙来给你活血通络养血通脉，收风辟谷抓寒湿，这样有助于吸收啊。你看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是不是大救星啊，啊，它是专药专治，专门治这个病的。那你说为什么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它难治，贴膏药拔罐子理疗按摩小针刀为啥越来越严重，这到底是为了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想过没有？其实啊道理很简单，我跟大家呀来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腰椎是身体的顶梁柱，你盖房子还有梁砣呢，对不对？老人都知道梁砣领子，领子是粗一点的，在房子中间穿领子，领子中间还得有椽子，椽子呢就是细一点的那木头棒子。这就跟我们身体有脊柱，有胳膊腿还有肋骨，是不是？你看大的小的粗的细的都得有，所以我们身上的骨骼就是支撑人体这个架子，一旦它承受我们的压力，你岁数大了老胳膊老腿老骨头啊，那骨头都疏松都糠了，再加上你看有的人是久坐得腰椎病，出租车司机常年低头那会计是不后脖梗子那个大富贵包就像扣个大饭碗似的，这个症状是啥？脑袋迷糊胳膊麻，它会影响心脏出现胸闷气短，腰椎呢就会压迫神经导致腰椎管狭窄。那它为啥疼啊？不就是气血不通了吗？你看凡是得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你疼的冰凉的占80%，冰凉冰凉的着凉疼累着疼，是不是？为啥一着凉它是风邪呀，受风就冰凉疼痛，寒性它收引凝滞啊。劳累疼呢，劳累不伤你的气血吗？因为你那个算是你看啊，肩膀头胳膊肘手脖子，我说你就摸肩膀头胳膊肘手脖子胯胯肘子跛了盖脚脖子，这都是有关节的地方，这个地方血管少筋多，你岁数大了它气血不通畅，
所以刚开始是发

对不对？最后膀硬，为啥发皱？气血供应不足了，你没劲儿。你看你是这个症状，它不是马上疼，胳膊腿没劲儿呢，然后胳膊腿膀硬发皱呢，最后怎么膀硬膀硬的回弯费劲呢？哎，这胳膊怎么举不起来，梳不了头呢，够不着自己后脑勺子呢？你够，你那就是僵硬，这就是气血不通。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它堵了它才会疼。那为啥要活血呀？积血疼干啥的呀？活血还补血，它好就好在这儿。再加上穿山龙叫金刚骨，它能收风，所以你在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之后，先是觉得这些关节、肩膀头、胳膊肘、手腕子、胯骨、膝盖、脚脖子，它柔软了，它有劲儿了，然后呢，哎，你供上血了，那不就有劲儿了吗？慢慢血通开了，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呀，你们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之后，会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胳膊腿有劲儿，灵活，不僵硬，走道有力气，它不疼。你还要啥？不就是这样吗？哎，再说我们这个腰椎病，腰椎管狭窄，压迫退行性改变，压迫神经了。咱们这个脊柱是啥？一节骨一节骨的，对吧？人的没看着，看着过猪的脊骨吧，一节一节的，中间是空的，里边装的骨髓。那么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就是它突出或者膨出，它把那个纤维环两节中间那个垫它压迫的啊，出现的变形变薄，退行性改变。每一节椎骨之间它都有一个软骨，我们叫纤维环，也叫垫儿。一旦它磨薄了，退行性改变了，是不是就导致两节脊柱之间，这两节之间这个垫儿没了，它就干磨。所以你一转身嘎巴一声，一哈腰嘎巴一声，骨头跟骨头干磨。膝关节炎也是，股骨头坏死也是，就是骨头跟骨头干磨，最后形成退行性改变，哎，半月板损伤。那它压迫神经之后导致气血不通，啥症状？大胯骨发酸，腿没劲儿，走走道就拉胯了，哎，就像这条腿抬不动似的，走走道没劲儿了。这个时候气血不通，神经受压迫。老姐姐老哥哥，我问你们，吃的药怎么能到达病灶？你吃药从嘴里咽到胃里，通过小肠，通过小肠绒毛，通过气血运到全身。你大胯骨那儿、膝盖那儿、颈椎腰椎那儿、脚脖子手脖子，气血供不上，药能到那儿吗？所以你药到达不了病灶。因此说，你们过去吃的治疗骨骼的病、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吃着有没有点效？有，但是效果不佳，不会达到治好，只是当时呢有点效果。那骨骼风痛胶囊就不一样了，它不走寻常路。为啥它好使啊？它不靠气血运行，它是直接钻筋透骨。穿山龙金刚骨是收风辟骨的，它不走血管，它收风辟骨，直接钻到你骨头缝，到达病灶，除痹止痛。你看它用于什么？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其实就跟瘫痪，哎，一个道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小儿麻痹症不就这样吗？那你看风湿大劲儿了，不也那样吗？那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当中积血疼穿山龙，

既能行血还能补血，它治你血虚，所以你吃完就有劲儿，胳膊腿就不梆硬，然后呢，这个穿山龙就钻进去了，把骨髓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剔出来。鸡血藤先是钻透皮肤，因为它补血养血，到皮下脂肪，到筋膜，到肌肉层，到深筋膜，到肌腱、软骨、硬骨头，到骨髓中间，这一共从里到外九层。这鸡血藤啊，就像钻头似的呀，层层穿透，深层清除体内的风毒。所以你感觉冒风，寒毒，你感觉热乎，湿毒，那你感觉，哎呀，脖子盖都出凉汗了，淤毒，你感觉柔软了，不僵硬了，能蹲下了。穿山龙呢，它是钻到骨髓，深入骨腔，钻筋透骨嘛，直接把骨髓当中的毒素垃圾清出来，能够生血养骨，修复关节软骨组织，让这个骨关节得到修复。最重要的是啥呢？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采用的现代微分子浓缩技术，把这两种药的药效分子细化到纳米级别，它能快速的精准穿透组织屏障，直接达到你病灶。你哪有病它到哪儿去，你骨头节有病到骨头节，骨头缝有病到骨头缝，软骨有病，半月板有病，哪有药就往哪儿钻，直接把这个药直接钻到你的骨头缝来发挥药效。这个药效呢，比传统方法提升了数倍，所以它就实现了这个要劲儿大，见效快，专药专治。关键是呢，它没副作用，它活血补血养血，对我们的胃肠道还好，促进胃肠蠕动。你看有不少人反映说，我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不光风湿好了，我便秘还好了呢。当然了，它补血养血，促进小肠蠕动了，大便通畅了，包括心慌胸闷、头晕、脑梗的患者也有效果。为什么？它补血养血，舒筋活络，那是全身的呀。再一个，它见效快，有多快？在短时间内7到14天就能够除骨痹，它不是缓解疼痛啊。临床数据告诉大家，这个骨骼风痛胶囊3个小时透骨，30天除痹。咱们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重症的骨关节疾病患者

0: 3个小时，你马上给他检查，从他那骨腔当中就抽出来药物成分了，说明什么？3个小时就到达病灶了，也就是说你有颈椎病，你吃完药3个小时到你颈椎了，3个小时到你腰椎，到你股骨头，到你膝盖。那就为什么你当天吃完，当天晚上觉得胳膊腿里边麻酥酥的，哎，关节里像过电似的，第二天就能下地行走，它柔软了，因为它3个小时到达关节腔，30天能够达到收风辟谷，就把筋骨当中这个风寒湿彻底排出来，所以也就是说1个月就能达到活动自如，不僵硬，哎，疼痛就达到消除了。为啥慧心这次只给你们2盒赠一盒啊？就是让大家体验到它的神奇效果。作为国药准字号，全面治疗型的药品，不用多。你过去吃10多年药了，你都没好病。你这次一个慧心在这儿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你别贪多，10盒、20盒、30盒的，你整那些干啥呀？嗯。你先看看效果。所以这次啊，经过多方请求，再加上我思来想去，我一看让大家少花钱，见到好的效果，心里有底之后，把冬病夏治这个时间点争取上。你吃晚了不行，一定要在6月10号吃上。所以大家报名之后陆陆续续的都收到了，我一算，你最晚你6月5、6号你都能收到。那么咱们就开始服用啊，短期内见效，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冬病夏治从6月10号到7月份这一整月，这50天时间是冬病夏治，以火治水，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去你体内的风寒湿，效果是最好的。抓住机会了，咱们也打好底儿了，50天打基础。咱们不是盖房子吗？盖房子不有梁坨吗？要想把梁坨支上，你这房子下边得打地基呀。我们用这50天打好地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这50天基础打牢，然后后续你的病需要巩固6个月还是8个月，慧心来想办法。今年就一气呵成把这个病给他治好啊。所以说活动呢，现在呢我们是到31号结束，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别犹豫也别想，别到时候后悔，等瘫痪了后悔呀，谁救你呀？啊，等疼的直哭，谁替你呀？抓紧趁着这次机会啊，该报名赶紧报名，因为不多，就2盒赠一盒，319一盒，但是这一次啊，我敢说100%有效。凡是吃过的，没有一个说效果不好的，哎，只是太少了。但是呢，由于稀缺，没法多给你们，咱们先用着啊，哎，把这个基础打牢，然后慧心来想办法。现在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紫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

0: 扎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馨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乾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筒胶囊。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慧馨老师吗？
3: 我是慧馨呐。你好。
2: 啊，你好，老师，我是你忠实听众。
3: 啊，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喜春，我天天都听你的讲课。
3: 啊。
2: 嗯嗯。
3: 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0。
3: 嗯，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2: 我是我听你讲课那个那风湿骨痛就胶囊那个，我就报名。要那个，那种药。
3: 啊，要报名骨骼风痛胶囊，对吧？
2: 啊，对，啊，对对对对。
3: 好，这次啊，数量有限，不能给你们太多，每个人呐、只能给一份两盒，增一盒的啊。老哥哥，说说你的病情，为啥要吃骨骼风痛胶囊啊？
2: 骨头节疼，就是这骨头节的，那肿的都挺粗。吃啥药也不好使，就说你这是研究这新产品挺好，我先试试看看。
3: 现在是手还是脚骨头节肿大？
2: 手。完了，跟那个关节也疼，哪都疼，你腰粗啊，哪都疼啊。
3: 有没有变形？
2: 变形了。有点弯，有弯。
3: 哎呦，你看昨天有的老姐姐说，我这骨头节啊都肌扭了，啊，都变形了。那各个骨头节呀、都肿大，这是典型的类风湿。关节炎啊，特点呢就是疼，变形。你怕不怕风啊？
2: 怕风。水凉都不行。
3: 嗯，这病怎么得的？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2: 年轻时候就是农民种地，活累，啥都干。
3: 哦，哎呦，这个病啊，一个是挨冷受冻，一个呢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类风湿。

0: 的特点呢是全身骨头节，特别是脚关节肿大。这个骨头节啊，它变形它疼，而且它会侵犯心脏，导致呢风湿性心脏病。所以这个病一定要治。老哥哥，就因为这个病你也没少吃药吧？
1: 是啊，没少吃药，估计没有啥效果，不见啥效果，可能维持现状。
0: 过去吃的都是什么药啊？
1: 不管风湿的，时间长也记不住。
0: 那止疼药多。
1: 嗯，你对，
0: 吃上呢就不疼，不吃接着疼。所以说你这么治吧，它治标不治本。另外你刚才说一句说还有抽筋儿是吗？
1: 啊对。
0: 如果手脚麻木抽筋儿还僵硬，咱们老家话说，哎呀就像锯筋似的，撑不开似的。这个你找肝。肝是养筋的，说明你肝血虚不养筋。你才会出现手脚麻抽筋儿。你眼睛干不干？
1: 眼睛干，完了瞅东西也一马虎。
0: 你岁数不算太大，将达70岁是吧？
1: 对，瞅东西一马虎，完了迎风还流泪。
0: 大哥哥，查肝胆，这个肝胆有毛病。你肝有病。肝有病就拐的的胃就不好。胃胀不胀？
1: 胃不觉胀，不觉有肝囊肿。
0: 肋叉子难受不？
1: 肋叉子难受。
0: 大家注意，这就是你看肝囊肿也好，说肝纤维化呀，或者是脂肪肝重度的呀，它都会导致肝血虚，不养我们。麻木。你再有风湿关节炎，所以你们拿到骨骼风痛胶囊之后，你看上边啊，功能主治12个大字，它写的祛风除湿，就是指漏风、关节疼痛，再就是活血通络，它活的就是肝血。通络呢就是养你的筋，专治你麻木僵硬抽筋儿的。这里边有一个药叫穿山龙。穿山龙它小名叫金刚骨，它专治大骨头节。手脚麻抽筋儿发硬。吃这个药呢，我先告诉你老哥哥，而且效果我敢说100%有效。冬病夏治机会接地气，天的阳气足，什么时候？阳历的5月21号到6月10号。这当中呢，冬病夏治特别是骨关节病效果是最好的。你现在报名呢，收到咱就开始，一天3次，一次4粒啊。这3盒你吃1个半月。别嫌少，因为这次吧，咱们数量呢不多啊。一共3000盒，你先用着。日后呢慧心再来想办法，好不好？
1: 好。哎，老师，我还有个事，你帮我忙。
0: 您说。
1: 我那个湿疹呢，那个打吊瓶这一年打了半个多月，用什么药？中药啊，你说牛药膏啊，吃药啊，啥都不等，不等不下去，医院都不给诊了。你帮我想想办法。
0: 这个湿疹长在哪儿了？
1: 全身都是啊。
0: 你
1: 没有好地方，我就刚刀刮呀，挠都不行。
0: 吃什么药了？
1: 氯雷他定，还有什么地芹的那个玩意儿。
0: 这都是西药抗过敏的。
1: 那中药有。

0: 吃了也不行啊，是不是要吃一花一千多块也不行？
1: 这个呀，就跟你年纪大了，免疫力低下，不能用刀刮哦。
0: 哦。
1: 你倒要去买这几味药，我告诉你，你回来呢，连洗再蹭，熬了汤药往皮肤上就蹭这个药水儿啊。
0: 你说。
1: 我给你看个方子啊。
0: 啊。
1: 荆芥。
0: 荆芥。
1: 防风。
0: 啊。
1: 各30克。
0: 啊。
1: 蝉蜕。
0: 啊。
1: 苦参。
0: 啊。
1: 汤珠。
0: 啊。
1: 白芷。
0: 啊。
1: 胡麻。
0: 啊。
1: 各20克。
0: 啊。
1: 知母。
0: 啊。
1: 牛蒡子。
0: 啊。
1: 哎。汤珠各15克。
0: 啊。
1: 干什么呢？熬成汤药不是喝的，是啊。
0: 啊，
1: 蹭皮肤洗的，
0: 哦哦，
1: 然后别吃辣的凉的，
0: 哦，
1: 哎就好了啊，
0: 哦，
1: 啊，
0: 哦，
1: 哎，好了哥哥啊，
0: 哎，好了好了，谢谢老妈，哎呀，
1: 不客气，再见，
0: 哎，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动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动胶囊。但因骨骼风动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4号。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动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动胶囊。但因骨骼风动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主任。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吉林白山的。
1: 啊，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杨志香啊。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69岁。
1: 啊，来电话什么事啊？
3: 老师啊，我让你给我报名国药准字号的那个药，是2盒这赠1盒的骨骼风痛胶囊。
1: 嗯，好，是给你自己吃吗？
3: 我自己吃啊。
1: 啊，什么病？
3: 我腰子多啊，老师，我腿还疼。
1: 嗯，
3: 我不敢走道。
1: 腰间盘突出多少年了？
3: 对，一晃10多年了。
1: 现在腿疼吗？
3: 疼，疼轻了，我就吃你那个葛芥保肾丸呢，就轻了，就那个腿也消了。
1: 嗯，
3: 现在我的疼是那个腰托压迫神经，这腿疼。
1: 胯骨疼不疼？
3: 胯骨有时候疼，酸溜溜的痛。
1: 是左腿还是右腿？
3: 我是左腿，左腿重啊。
1: 左腿压迫神经呢，特点就是大胯骨疼。
3: 嗯。
1: 哎，再一个呢，就是左腿呀，有一根大筋，它扯着拽着疼。
3: 是。
1: 哎，这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一个症状啊。那除了这个症状还有哪些情况？
3: 就是这样，这个腰和腿。
1: 膝盖疼不疼？
3: 膝盖不疼，就是腿颤着，像你说那么颤着疼。
1: 嗯，
3: 睡不着觉，有时候疼要走道也不敢走。
1: 嗯
3: 吃饭也吃不下去
1: 啊，
3: 睡觉也睡不着。
1: 嗯，

0: 有哪些情况？
1: 就是腰和腿。
0: 嗯，腰间盘突出、压排支管狭窄呢，它疼啊，往往就是晚上疼。
1: 嗯，
0: 一到晚上疼的睡不着觉，再一个怕凉。
1: 对，怕凉。
0: 对，越凉越疼，有的时候呢，走走道呀不敢走了。
1: 是。
0: 哎呀，走走道大跨过，不会迈步了。
1: 嗯。
0: 啊，它的特点就是这样。这个呢，病根在肝、脾、肾。啊，年头长，肝血虚不养精，就会有睡不着觉、眼睛干涩。
1: 嗯。
0: 如果肝胆再有点毛病，它胃就不好。另外呢，像你说，如果出现肾虚，除了腰疼，还会尿频。
1: 嗯。
0: 你晚上起夜起几次啊？
1: 起，有时候起三次、四次的，有时候起三次。嗯。
0: 那可不少，这三四次折腾的，你就睡不好觉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啊，治疗我们中医不是说止疼，中医呢是从根上治。你问为啥慧心要给大家张罗这次活动？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它的特点是呢治根治本，治得快，有效率100%，而且呢是从根上治。这里边你别看就三味药。积血疼就是养血、补血、行血的。补血补你肝血，你吃它你浑身有劲儿，它不抽筋儿。养血呢、
1: 啊、
0: 是养心肝血，也能让你睡好觉。另外这里关键有个药叫穿山龙，穿山龙啊叫金刚藤。它专治胳膊腿疼、聚筋、冒风、僵硬，还治大骨头节。另外，穿山龙啊，还有个别名叫鸡骨头，它能续筋接骨，对骨外伤后遗症引起的骨头疼也好使。你看，有的人骨折了，啊，落下后遗症，它就疼。它治跌打损伤，这个情况你呢，由于支管狭窄吧比较严重，你吃啊量稍微大点儿，一天一天三次，一次五粒，这三盒呢你吃啊一个半月不到，但是呢你就浑身轻松多了。你这个病要治好，如果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8个月左右，啊，现在先吃着吧。这次只给你这些啊。
1: 那我可相信你老师了，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你。
0: 我感谢大家的信任啊，年头不少了，跟我走6-7年了吧？
1: 是啊。你这讲的好，完了说的准时准确
0: 啊。啊，
1: 我们相信，这是吃你药真好使，
0: 还有要说的吗？
1: 就这些吧。
0: 啊，就这些。那好。咱们来日方长，这6-7年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说，慧心呐，你看你这手扑，不像有的呀，讲两天他走了。咱们这6-7年呐，始终呢陪伴大家。以后啊，只要我身体允许，再陪伴你们10年、15年的、20年的，能做到，
1: 那当然了。
0: 你们呢也靠牌儿。什么叫靠牌啊？要打起精神，好好听讲座。
1: 是。
0: 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啊。
1: 是啊。
0: 哎，这次啊，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呢，数量有限，只能给这么多。但是效果是真好，它是一个冬病夏治的好机会，你拿回去用，靠牌吃，有什么事呢就常来电话啊。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

0: 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送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送胶囊。但因骨骼丰送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焦虑，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人最怕百病起，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3: 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啊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观察团，今天呢已经是第5天了，咱们一共发6天啊，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时间。

当然了，前四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羊胎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羊胎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羊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

找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三个字优研墨，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那台啊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粉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做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傅，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胚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粉。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粉，西藏球粉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而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只啊正常是一天两只，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九点吃一只，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六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你们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原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补一点。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就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那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十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

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祛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不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没有劲儿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这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治，治了不就明，明了不就明吗？就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这个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目，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就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但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进去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就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动好没好，动不动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边的脉三个手指的吗？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十个老人家九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的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什么浮脉？这都是气虚你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那些，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没了，用不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啊，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台金属板，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这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啊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来，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是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调得蹦蹦的，调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了，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它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

帮娘子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大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你家六十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有废妻为母，肾妻为子，这俩呀、啊、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废妻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了，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了，问题。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属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啊，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由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就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经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经控二变，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得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儿，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越大，左面的肺越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不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有点上面，心肺一体，他俩这串着疼，针扎着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穿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刺一下，那揉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机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件事，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是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啊、是不是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中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最大的领导正气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了，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疼那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明丸补上，你把阳明丸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六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的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阳太丹，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太丹。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挺奇怪的，为啥生我气呢？啊，就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六支，这明明是吃三天的量，结果呢你是小气包啊，你还得让我们吃六天，这六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六天，可这六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六只就158，一只26块钱，26块3，一天吃两只52，这一个月下来啊，你算吧，这多少钱啊？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啊，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啊，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一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家有取暖费，我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啊，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啊，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太丹，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

0: 跟你说个招，李岩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那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就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羊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猫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咱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羊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不着。你买农村就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的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就自己买羊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那羊还自己吃，对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内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羊胎盘呢，就煮1碗汤，一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上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羊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内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也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也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肝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入。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 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是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90%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的，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呀？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在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是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啊你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的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过去的血多少有点的，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一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啊、人参啊，这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阳太白，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2个月你没吃，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2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90%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啊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哎，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不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都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最足的还是阳太白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太白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不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用，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3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 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吧，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啊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往我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哎，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来的时候，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啊。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就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呢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要不要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不要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给他也弄一弄。哎，他家孩子愣了，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的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们是生命危险、啊、我说你真事，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2、3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那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3次2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为啥不喝？这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转转，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就感觉快好了啊，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着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吧，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2顿。他瞪眼睛了，对，3顿，我一天3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2顿，1顿1两，你1顿1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1两酒解解馋就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就说一顿二两， 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泡普通的酒，我说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定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不病。而现在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对不对？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一回事。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呢？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那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就签字，一条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都下楼下个棋啥的，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云根。我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柔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会给你配成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2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你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羊胎盘，就药酒里面泡的羊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羊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羊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血血，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子里面堵了，心脏堵了，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哎，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它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2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2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您这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了，说那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啊，就加上你的羊胎盘，加上你的药酒，我说我的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们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你笑眯眯的跟我商量，他说丁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这不只大夜班啊。他问我悄眯眯的，他说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了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听好啊，一天就3次啊，一次一两，给他高兴啊，直奔了，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

回去看我爸这个眼睛啊，都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两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太有劲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不，对对对对，看出来了，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六个月吗？三个月六个月了。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他说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不行，他这回小妹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三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羊胎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那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五六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羊胎盘你回去接着吃，连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傅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了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到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有心宽，年纪小，绝对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啊，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羊胎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找羊胎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羊胎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的差五到十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

0: 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长，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精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一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了话。
3: 哎，我也开心。你好。
4: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哎。
4: 哎，我今年68岁了。
3: 啊，你好，老
4: 师。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3: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4: 啊，健康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3: 对，老听众了。
4: 哎，我特别幸运。
3: 啊。
4: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3: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4: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3: 嗯。
4: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3: 啊。
4: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啊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个礼的。
3: 哦，那是有后遗症。
4: 那老师吧，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爱喝酒啊，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3: 一天喝多少？你说呢？
4: 我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呢。
3: 然后有事的时候就多点儿。
4: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
3: 哎呀，这有点多。
4: 这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但是大部分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神呀。
3: 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4: 哎呀，现在有用了，终于知道喝吃的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3: 对啊，你看，这酒确实是有用的，你知道吧？
4: 是得了脑梗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给我买各种的这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3: 这个是确实不好治了，这个阶段啊。
4: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3: 你说说。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那么
3: 好啊，那么好。
4: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干什么都没精神。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2天。我都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3: 气儿过来了。
4: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0: 好是有效了。
1: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怎么冰凉冰凉的？
0: 就是那个捂着那边，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走路啊，走路，抬起来腿都拖着走。
0: 嗯。
1: 对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在吃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0: 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就是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了似的。
0: 就来的挺快，你这个是时间短，来的就快，就有劲了。
1: 是
0: 啊，
1: 是啊，您这个阳台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0: 你看，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
1: 好
0: 吗？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了。实际上那边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去，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听我说对。是不是？所以说你气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们原来反正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进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它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给这个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搞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的通这一个缝，后面就好使。
1: 是
0: 有效，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1: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就够了。我想接着用。
0: 接着用吗？
1: 对，
0: 没问题。
1: 好，
0: 这样，你这样，我帮你说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1: 行。
0: 行吗？你听说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谢谢孟老师，祝愿你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0: 好的，不客气。好，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
1: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0: 再见。哎。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0: 有用啊。
3: 我感觉啊，我感觉听你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一次您送的这个阳台盘，我领到了。
0: 哎呀，
3: 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三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0: 这多好！
3: 哎、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3: 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3: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0: 啊，大城市的。
3: 哎，大城市铁岭的啊。
0: 嗯。
3: 我是农村的，这农村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
0: 啊。
3: 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也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0: 累的。
3: 嗯，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0: 嗯。
3: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消伤甘油，但是我不懂事，这没办法呀，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第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0: 哎呦，去得早。
3: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0: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3: 啊，是呗，孟老师啊。
0: 嗯。
3: 你看我这想补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呦，就遭罪了，他又得了心梗。哎呦，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0: 心脏有这个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3: 啊，完了这一次 三天拿到了羊胎盘了，我就吃了四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感觉喘气儿啊都舒服了，
0: 通气了。
3: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0: 好好。
3: 我就感觉呀，我跟着你孟老师，跟着你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0: 走对
3: 了。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呢，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0: 你看
3: 还不怕了，
0: 就是看到希望了，
3: 对，
0: 是不
3: 是？
0: 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背景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3: 是，
0: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每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3: 是是是。
0: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的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得多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有解决气啊，所以你的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不正气引气归经，你吃三四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它就往心脏那一跑，往心脏那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不痒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是舒服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那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三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三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三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说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3: 哎呀，这太好了，
0: 是不是？你这样你不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你说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吧！那真谢谢您了，您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啊，我一定跟着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医院客服通知我，我得及时给你这个产品。
0: 好的，
3: 那
0: 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3: 好，辛苦了，老师。
0: 得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3: 好，再见。
0: 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厦门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家庭与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北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3: 花样语录，
1: 大妹说，吃一个冰淇淋，愿夏天所有的心事都被甜化。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3: 笑颜如花。
0: 哎，最近有吃冰淇淋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我都快抱着那玩意儿过日子了，而且我打小吃那个就是雪糕冰淇淋就特别厉害，
0: 怎么呢？
1: 连吃，
0: 就不能只吃一根儿。
1: 对。
0: 吃一根不解决问题，
1: 绝对不能只吃一根，
0: 只吃一根对冰淇淋是一种不尊重，
1: 必须就得成双成对的，甚至有的时候能吃连着吃出一家三口来。
0: 哎呦我天，你那么能吃冰淇淋、啊、
1: 我小的时候还吃过四世同堂呢。
0: 那你吃过满汉全席吗？
1: 没有的。
0: 还是不要体验啊、
1: 哦我的目标是有一天可以就是冲一冲、嗯、就是在我希望可以冲冲五福临门的时候，我发现就是
0: 有点挣不动，
1: 身子骨不行了。所以说已经大了。
0: 我至今为止啊，就是没有一连气儿吃两根的时候。
1: 真的吗？
0: 真的，因为往往就是吃到一，就第一根吃到一半的时候，基本上把我冰住了。
1: 太浪费了。
0: 真的吗？
1: 太浪费了。
0: 冰住是冰住的，但不是扔了，还是要吃完，就至少能把那一根吃完。
1: 那只能说明你战斗力不够强。
0: 啊。
1: 只能说明战斗力不够强。
0: 真的吗？
1: 而且我一般就是夏天吃雪糕的时候，就是成双配对吃的时候，你是有讲究的。
0: 你得吃一模一样的两根吗？
1: 不是啊。
0: 啊、
1: 哦，如果第一根吃的是奶的，那么第二根就
0: 一定
1: 是冰
0: 的、哦、
1: 如果第一根是带脆皮的，第二根一定是没有脆皮的。
0: 哎呦我天、
1: 啊、
0: 还得有搭配，
1: 第一根要是奶的，第二根就得是巧克力或者是

0: 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那个。
1: 你就爱吃那个梗啾啾的。
0: 哎哎哎哎哎。对对对，就像那个华夫饼那个梗似的。
1: 梗啾啾我不行。
0: 哎，我喜。
1: 就是冰的，就吃它那个爽脆；要不然我就吃奶的，就是它一定要很香浓。
0: 哎，最近有一个冰激凌，有个雪糕我推荐给你。
1: 什么？
0: 它就叫那个什么？
1: 梗啾啾。
0: 冰红薯。
1: 叫啥？
0: 冰红薯。
1: 冰红薯，
0: 对，然后它吃起来真的
1: 是地瓜那个红薯吗？
0: 对，而吃起来跟地瓜一样色一样色的，
1: 是口感一样色的还是味道一样色？
0: 口感和味道都很像，我甚至觉得它就是冻了个地瓜。
1: 你等会儿
0: 啊，
1: 一个冰糕它怎么可能口感跟地瓜一样呢？
0: 就是啊，
1: 冰糕不应该是硬的吗？它至少得是硬的吧？
0: 它黏糊的，
1: 哈，
0: 面糊的那种。
1: 哎，有点好红，有点好奇了。
0: 还挺好吃的。
1: 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吃过大哥刚才说的这个叫冰红薯？
0: 啊，
1: 留言快
0: 快！
1: 如果此时有照片就更好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让我长长见识。
0: 它挺好吃的，而且
1: 让我看看这个冰红薯是啥样式。
0: 就是它味道很地瓜，然后又没有就是那么甜。
1: 嗯
0: 啊，
1: 但是它还是很冰凉是吗？
0: 凉啊。
1: 那它是就是属于冰棍类的，还是属于就是奶油的？
0: 冰棍啊，
1: 冰棍口感就更不可能像地瓜了。
0: 真的真的，你找找你找找，
1: 你就整我贼好奇。
0: 吃一个。哎，但是现在有一种雪糕我不太能接受。
1: 啊，
0: 就是，
1: 我在网上一搜，人家给我推的是冰烤红薯。
0: 啊，对，就是它，是不是那个像报纸皮似的那个？
1: 是这样的吗？
0: 啊，不是它，
1: 不是这个包装的。
0: 我说是雪糕，你那是真红薯。
1: 啊哈。说这玩意儿我都搜不着，你就在楼下超市买的呀。
0: 你搜冰地瓜呢？啊，我们家楼下专门卖雪糕那个店里就有啊。
1: 那是他吗？也不是他。
0: 不是他。
1: 我更好奇了，快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哥推荐这个吃的，我在网上都找不着。
0: 你查那谁家？你查红旗家。你查红旗家。
1: 你这整的我真是，行，我一会儿下节目再搜吧。
0: 啊，我没说完呢，我说我有一个就是现在挺流行的一种这个雪糕，我不太忍得了。
1: 啥？
0: 就是它是拿果纯冻的，你比如说就是叫什么一颗冰芒果呀。
1: 不好吃吗？
0: 啊，不甜。
1: 不是，雪糕一定得甜吗？它凉快不就行了吗？
0: 不太得甜。
1: 你知道我最近特别就是被什么种草吗？
0: 嗯，
1: 就是很多那个短视频的博主都开始推荐，就自己在家打冰淇淋泥。
0: 啊，我知道。
1: 就是比如说把芒果跟百香果，对，你就一起，就是你要先冻，冻完了之后你把它们就弄，就是你先切成小块之后冻，然后直接把它扔到那个就是打磨机里，就是哗哗一打一搅，它就出来就是那个冰泥。
0: 哎，
1: 芒果配百香果味道绝美，朋友。那个吃起来就不甜，就跟我们吃那个雪糕的甜不一样，
0: 是吧？
1: 但是它就是能吃到果香，
0: 就
1: 很好吃。
0: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在。
1: 大哥在咽口水啊！
0: 在你那个衡量标准里，
1: 啊，
0: 雪糕就有点酸假甜。
1: 要不然呢？它那个甜就是有的雪糕，尤其包括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带冰的那种雪糕，
0: 啊，纯假甜，
1: 就冰棒吃起来，
0: 纯糖水。
1: 嗯，就是甜的很不正经。
0: 百岁加糖精，就小时候就
1: 甜蜜素嘛，你知道是吧？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吃那个就是冰棒的时候，
1: 老吃冰棒那个
0: 吃冰棒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家里老人就已经说，你吃那玩意儿呢，一堆糖精色素的。
1: 啊，对对对，糖精加色素，
0: 是不是糖精色素的？你吃那不健康，回来喝水。
1: 嗯，
0: 我说那我想喝饮料，那饮料都糖精色素的，是不是？
1: 喝水。
0: 那个我给你做汽水，
1: 嗯，自己家还能做汽水，
0: 就是，
1: 啊，对，你分享过，你上就是运动会的时候不是家里还做过汽水吗？
0: 面起的
1: 是吧，
0: 啊，醋面起的糖，
1: 嗯，
0: 哎，那玩意儿老加糖就老多了，
1: 所以你想咱喝那个饮料里边它得有多少糖，所以你想你吃那雪糕里得有多少糖。
0: 哎，好想吃。
1: 那为啥说自己在家里打出来的那个就是果泥的那种，啊，它就是没有那么甜。
0: 哎，来了来了，
1: 郑州花水中月，你发这个就是了，
0: 就是他，就是
1: 他，大哥说就是他，
0: 一模一样的。
1: 你怎么会拥有这么多烤红薯啊？
0: 你是在网上找的？
1: 一二三四五，一共十根。
0: 上山打老虎，
1: 十根烤红薯啊！
0: 他肯定是在网上找的，我觉得。
1: 你等会儿，
0: 哎，你
1: 让我拍一下这个照片，我今天下班我一定要上我家楼下小卖店去买。
0: 啊，京东水，你看他那个保质期。
1: 咋的？没看着，我这看不着角度。你想看它生产日期啊？
0: 对啊，
1: 过期了是吗？
0: 好像也过期了，太迟了。
1: 你不说人家是在网上找的吗？
0: 二零二几的那是，我就分析呢嘛。
1: 2023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对对对，
1: 包装就是这个包装是吧？
0: 就是它，它可好。

0: 吃的。
1: 那你说多神奇啊，我在网上就没找着他。
0: 你看看我们家楼下有，我们家楼下。
1: 我决定搜搜外卖软件，
2: 到大学后
1: 搞不好外卖软件能卖。
0: 咋今天晚上就得吃上这口？
1: 必须得吃上，
0: 就得吃这口。
1: 你说它口感也跟烤红薯很像，我就对它充满好奇。
0: 哎，
2: 回家
1: 啊！我不应该搜烤红薯，我应该搜啥呀？
0: 今天咱俩说的是啥？
1: 咱俩今天唠雪糕吧。哎，就叫烤红薯啊！
0: 就叫烤红薯啊！我主要是这个名我记得不是很准，
1: 收着了。
0: 它叫红薯口味的雪糕，所以它不是。
1: 哎，这雪糕还不贵哎。
0: 它就是不贵啊，
1: 1.2元。
0: 啊，然后
1: 还是外卖1.2元，我估计要到店里买用不上1.2元。
0: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雪糕，一个它、
1: 嗯，
0: 一个就是我对于所有出那个麻酱味的雪糕都有好感。
1: 我发现现在麻酱味的雪糕很少，小的时候就是有那很多就那个老式的、
0: 哎，
1: 连包装都没有，就是一个塑料皮儿。
0: 对，我一直小的时候以为我吃到的麻酱雪糕是那个就芝麻。好像也讲理哈、啊，芝麻酱、麻酱啊，
1: 要不然它是啥呀？
0: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和那个就是，
1: 没有和芝麻酱有
0: 联系在一起
1: 啊。
0: 对，然后那时候也没太在乎这个味儿是啥，就拿着就吃。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后来终于知道这个口味叫麻酱味儿，都是长大的时候。
1: 哦、
0: 啊，
1: 我从小就知道有麻酱味儿，麻酱味儿
0: 很喜欢。
1: 但是我小的理解的麻酱味儿，就跟大人们打的那个麻酱，我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
0: 就是你说合着这玩意儿是酥了麻酱啊？
1: 哦，那不是
0: 三饼，
1: 没有，那不行，那个
0: 不糊这张啊，
1: 那个麻酱有点埋汰。
0: 你说的不是打的麻酱吗？
1: 我说的是打的麻酱，
0: 是我说那个麻酱吗？
1: 但我从来没想过，就是它跟芝麻酱有关联。
0: 啊，你说这，哎，小时候这脑子也是很奇怪啊。
1: 小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吃那种就是纯绿豆和纯红豆的。
0: 啊，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吃纯绿豆。
1: 我现在也还是很喜欢吃，但是你现在在外面买到的带包装的那种，基本上就是你很喜欢的那种。就是甜的很不正经
0: 啊，
1: 就是你已经吃不着豆香了。
0: 那个谁，金花镜中花水中月说、
1: 啊、
0: 中街大果子馒头，对呀、啊，我现在吃的就是那个。
1: 嗯，
0: 小的时候真没在乎，
1: 是吧？
0: 没在乎是啥的，真好吃。
1: 麻酱的很好吃、嗯。还有就是，我有一天非常想找那个就是纯奶味的冰淇淋，就是你啥也不要有。
0: 小布丁。
1: 那个也不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奶味儿，就它有点过于齁甜。啊
0: 哪个雪糕不齁甜？都齁甜。
1: 小的时候吃奶就是很香啊，就觉得没有它那么甜。
0: 我觉得那天那个就是恒哥拿那几个大外国冰淇淋那个行。
1: 外国冰淇淋，它只是长得像就是大火炬吗？
0: 啊、对、啊，大火炬。
1: 底下是大蛋卷，顶着那个大冰淇淋、
0: 啊。那个挺好吃的，那个也没有齁甜吧？
1: 那个底下那个皮就梗啾啾的。
0: 啊，我喜欢那个。
1: 你就喜欢那个皮是吧？其实它就是蛋卷。
0: 我喜欢梗皮。
1: 就是被水塌了之后。
0: 啊，因为它需要冻了以后。
1: 它的口感就变成梗。啾啾的那种
0: 啊！那咱今天就让唠雪糕，咱就敞开了，各位啊！
1: 敞开
0: 啊！你喜欢的那些雪糕，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一个雪糕，就是我从来没有就主动的买过，
1: 啊、
0: 但是我发现就是那个雪糕，很多小朋友喜欢吃，
1: 是吗？
0: 绿舌头。
1: 我超级喜欢吃绿舌头啊！对对，我上学的时候吃绿舌头就是一定不能咬着吃，
0: 对，就是撕了，
1: 要给它含化，然后让它变得非常柔软，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它变长。
0: 我说那玩意儿啥？不喜欢。
1: 它软了之后的口感不一样，
0: 就乐趣。对，我也吃过，
1: 就有点像橡皮糖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就已经不是那个就是硬的时候那种一咬沙沙的口感了。
0: 哎，我突然想那个雪糕，我不知道你就知不知道，
1: 什么
0: 叫黑棒？
1: 怎么净吃一些我没有听过的雪糕啊？
0: 纯巧克力味的，细溜一个棍儿，黑棒，然后我它有一点就黑巧那点小意思，
1: 没吃过，
0: 也不贵，
1: 好吃啊，
0: 好吃啊，
1: 好吃在它巧克力味特别纯吗？
0: 对，你搜黑棒。
1: 你这一天上节目给我找这么些活
0: 黑棒，
1: 我就搜今天卖烤红薯那家能不能有黑棒，我要有我就一起订回我家。
0: 一个黑棒，一个烤红薯。这两个，再来一个那个什么麻酱，
1: 没有，
0: 没有吗？
1: 黑棒没有，
0: 黑棒，你咋又找不着呢？
1: 是那个你真棒的棒吗？
0: 对，
1: 蒙牛黑棒啊，
0: 对，蒙牛黑棒啊，
1: 啊就是它呀，
0: 啊就是啊就可好吃了，
1: 这个比那个这个也1.2元，
0: 你看看，你们没吃过啥好玩的，哎，
1: 这俩1.2元都不够起送费的，
0: 你看，哎，你看看我选的这几样东西，一个这个烤红薯1.2元，
1: 嗯，
0: 一个黑棒1.2元，
1: 嗯，
0: 一个中街大果，中街大果多少钱？
1: 我不知道，
0: 也是1块多钱，
1: 但是你知道我就是夏天常吃的是啥吗？
0: 啊。
1: 就是老冰棍儿， 5毛钱一个。
0: 哎，我吃老苹果分时候。
1: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就是有什么又巧克力啊，又脆皮儿，又这那个的，卖3块5块那个，没有老苹果好吃。
0: 哎，小东，你不觉得吃脆皮雪糕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吗？
1: 我从小就不喜欢脆皮儿，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巧克力。非常非常不喜欢。
0: 因为啥呢？
1: 因为我第一次，也不能算第一次吧，就是我最初对巧克力有概念呢，是酒心巧克力。
0: 喝多吃多过，喝多过。
1: 对，就是吃一个巧克力之后一下就醉了，然后当时没觉得是酒心的问题，就归罪于巧克力
0: 啊。
1: 所以我从小就特别不喜欢吃。
0: 你后期就长大了以后也没好一些吗？
1: 你就也没有对它有改观。
0: 小的时候吃脆皮儿吧，它其实就已经不是说这个雪糕的味道怎么样了，
1: 它是解馋，
0: 它是乐趣。
1: 乐趣
0: 就是你要每次就考验自己怎么样把这个，
1: 你先把脆皮刻下，
0: 对，还不伤着冰棍儿。
2: 就飘在天。
0: 哎，
1: 怎么可能不伤到冰棍呢？真能刻那么齐呀？
0: 所以你就在一次一次的尝试当中，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巧。
1: 嗯，
0: 终于有一天你发现你把这个，就真的可以做到，就把这个皮儿全刻掉，不伤着冰棍儿。等那天你终于达成这个愿望的时候，你会特别欣喜的看着那个光溜溜没有脆皮的冰棍儿，你就在想，我学这玩意儿干啥呀？
1: 我就想问呢，就是你学完，就是你掌握这项技能之后，能咋的呀？
2: 啥也不咋地。
0: 但小的时候有段时间真这样，
1: 就很执着要刻出一个完整的雪糕。
0: 对，就不能伤着雪糕。
1: 你就买个没脆皮儿的。
0: 那能行吗？那我乐趣去哪儿啊？就跟吃小雪人的时候，就努力的要把他那个小
1: 把那个帽子先刻齐，
0: 对，
1: 留出一个完整的脑袋，
0: 对，平流的脑袋。
1: 你这让我想起今天我去那个，就是买那个很火的星星人冰淇淋
0: 啊，你吃着了吗？
1: 吃着了，
0: 咋样啊？
1: 很好吃，然后他那个、就
0: 是、
1: 他是
0: 星星人味的吗？
1: 咋的呀？
0: 它有人味吗？
1: 我没吃过星星人，不知道星星人啥味儿。
0: 特别像就星星人冰淇淋，星星人给你打的。
1: 它造型是星星人。
0: 好
1: 啊，然后它那个味道呢，就是黄色嘛，整体它是芒果味儿的。
0: 这个冰淇淋长得是比星星人那样
1: 啊，老好看了，
0: 得挺要技术啊，
1: 可漂亮了，
0: 模子扣的，
1: 是的。
0: 那你也先吃吗？
1: 也吃了，先吃咬的就是帽子
0: 啊，
1: 等磕到脸的时候呢，就是你说的那个，我那个强迫症就来了，你知道吧？
0: 啊，
1: 我当时想，我一定得把这个脸刻得完整一点，所以呢，我是先从那个鼻的那个眉两边的眉毛开始刻的，
0: 啊，
1: 就是这边刻完眉毛之后呢，那边没刻到眉毛，我就有点难受，然后
0: 不得劲了，
1: 我就开始刻另一边的眉毛，把那个眉毛刻齐刷刷之后呢，开始刻眼睛，
0: 你看看，
1: 然后一点点往下刻，
0: 就是嘛，
1: 直到把整张脸刻走，因为那张脸跟整个的那个就是颜色芒果的那个味道不一样，
0: 它就。
1: 他的脸色是脸是橙色的，是那个橘子味的
0: 啊，
1: 我就把那一部分就刻走了，然后留下了整个完整的一个托，是那个黄色芒果味的。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一件事，就是星星人是橘子味加芒果味？
1: 星星人的冰淇淋是橘子味加芒果味。
0: 儿总啊，儿总来互动了，说今天什么话题刚下班，你这这回知道了，吃雪糕啊，夸夸给我发雪糕啊，
1: 这是谁
0: 啊？沙黄枣，
1: 沙黄枣也1.2块，咋现在就是外卖上统一价格呗，1.2块。
0: 哎，这都是你喜欢吃的冰淇淋吗？
1: 这不中介大果吗？
0: 大果，
1: 喜欢喜欢。
0: 麻酱味的
1: 啊
0: 啊，方糕，
1: 红豆糯米方糕，
0: 就是我说的那个，就
1: 花
0: 瓶
1: 华夫饼吗？就你说的那个梗啾啾的那个瓶儿。
0: 对，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1: 啊、
0: 这啥呀？这我没吃过。
1: 这个我也没吃过。
0: 买上架了。
1: 你这个已经到4.5块的价格了。
0: 这个4.5块可不行啊，
1: 超出我们范畴了。
0: 这个已经2.5块了。
1: 就是你要是你看沙皇枣、中介大果这种，就是它应该你在楼下超市或者小卖店买都是1块钱，
0: 啊、
1: 那2毛应该就是外卖
0: 的。外卖的，真有这不这个什么
1: 下？4.5块的这个我没吃过。
0: 你叫啥名？
1: 雪顶芒果。
0: 牌子
1: 叫啥呀？
0: 夏冰雹。
1: 是叫夏冰雹，不是夏冰雪呀。
0: 夏冰雹，夏冰雹。你这个雪糕名听着啊是德式的，那是正经的。
1: 刚想批判人家雪糕
0: 啊，我刚想批判人家雪糕，没毛病，没毛病。你这里头有几个我觉得行啊。
1: 那个京东化沈龙月给我们说，强烈推荐这个。很好吃，
0: 董宝石
1: 不齁甜。你把这个图缩小，我要看它的文字。
0: 董宝石
1: 他说奶味超浓，因为一边是纯牛乳的，另一边是纯黑巧加开心果碎。哎呦，
0: 开心果碎行啊，
1: 纯牛乳。
0: 哎，我敢保证一件事，这巧克力绝对在3块钱以上。
1: 我搜一下子啊，
0: 肯定3块钱以上。
1: 刚才那俩我已经添加购物车了。
0: 这再把它点进去是吧？你直接
1: 不是，我刚才买那俩不够起送费。
0: 想必也不够起啊。
1: 我看看东北大。

0: 啥？大板儿？
1: 东北大板儿，要红宝石的。
0: 完蛋了，我搜这家没有卖的。
1: 你搜黑小厚乳。
0: 黑小厚乳啊？
1: 对，你搜黑小厚乳。
0: 黑巧
1: 厚乳。
0: 厚乳
1: 啊？
0: 没有。
1: 完了，
0: 抱歉，没有找到相关商品。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完了，不够洗头费了。
1: 没事，你那两个冰棍在沈阳应该都有。
0: 这俩冰棍啊？
1: 嗯。
0: 烤红薯没有那么容易买
1: 啊，烤红薯没有那么容易，
0: 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买。就是我刚才搜到的这家外卖送到我家得45分钟呢，我都怕送到我家的冰棍就烤红薯就化在他车里了。
1: 反正我就知道这个谁那个。
0: 哎，你等会儿这别动，我拍张照片，我一会儿下班上我家楼下那个小卖店我找找去。
1: 这玩意儿看能好吃。哎，我突然发现就是这两家不是流行那个就是那个叫啥，他这叫啥馆呀？这个。
0: 开心果
1: 啊，对，开心果，开心果的冰淇淋都可好吃了，开心果蛋糕也好吃。
0: 对，因为开心果本身就是它那个味道就很香，
1: 就很香。
0: 对呀、
1: 啊，哎，
0: 而且现在好多冰淇淋上面会淋那个开心果碎。
1: 啊，对对对，
0: 就你嚼起来那个果仁配着那个巧克力的口感更好。
1: 你这个不便宜，
0: 你这个推荐我非常喜欢。
1: 它就不便宜。
0: 嗯，
1: 我那一块二。我
0: 想你这最多一天啊，那你不一样，你有可能一天能吃出20块钱，但是我一天最多也就吃一个。
1: 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吃不行了、
0: 也吃不了那么多了。
1: 就是、不是没有机会。
0: 10块钱能封顶了？
1: 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没有机会吃。
0: 嗯，没有机会吃是。
1: 半价把他的冰雪糕守得牢牢的，天天回家。
0: 等会儿、你们家雪糕就是说这个是给你姑娘买的雪糕，就是除了你姑娘谁也不能吃了。
1: 都要看着呀。
0: 看他干啥呀？吃呗，再买呗。
1: 就天天夸转出来以后查数，哎，一二三，他们都还在。
0: 看太严实了。
1: 就是。
0: 你下回买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说这个雪糕是咱俩的。
1: 没有，我一般给他买雪糕的时候，我就是买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是我买的，这个是我买的，这个是我买的，就这些都是我要吃的。但是。
0: 那你买的允许他吃吗？
1: 允许啊。所以就整吧整吧，就我就没了。
0: 我觉得你俩送雪糕的方式有问题。
1: 哎，这是啥？这是啥？
0: 儿总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1: 我说呢？
0: 他说、选看。
1: 你跑题了。
0: 人家烙雪糕，你发什么玉米片呢？
1: 是啊。
0: 那你别说，你打开那图片，我看这玉米片应该挺好吃。
1: 等会儿，这个咱吃过。
0: 嗯。
1: 这咱吃过。
0: 啷里根儿了。
1: 有段时间就是咱总加班的时候。
0: 啊。玉米浓汤味的。
1: 对，就吃它。这
0: 独特四层脆。
1: 这可酥酸，这一咬。
0: 啊，是的，
1: 可
0: 这个好吃，
1: 这个好吃。
0: 嗯，他说也是翻的时候一下就看到了他爱钟爱的这个虾条。
1: 哎呀，儿总能不能今天跟着我们的节目也下了不少
0: 单
1: 呢？嗯、单
0: 可以，我觉得有可能啊。
1: 有可能。
0: 你看，要没事你逛那个外卖软件干啥呀？肯定是跟我一样，就想搜一搜看这些，一起就点回家。
1: 顺便都拿回去尝尝。
0: 但我觉得儿总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 儿总，我把那个谁，我把水中月那个截图给你发过去。
0: 啥呀？你把这个也推荐给他。
1: 能咋吧？
0: 我跟赵飞试过，反正好像图片转发有点难。但是儿总可以搜一下，你把那名念给他，
1: 这个
0: 让他去买一下。
1: 我介绍一下，
0: 嗯，
1: 他没给他广告费啊。
0: 叫什么什么宝？
1: 这个是红宝石旗下的。
0: 红宝石的东北大板。
1: 东北大板，然后叫那个黑巧厚乳撞味冰淇淋。
0: 嗯
1: 啊，黑巧厚乳。
0: 这里边都有什么元素呢？这里边有纯牛乳，有黑巧、
1: 啊，
0: 还有开心果碎。
1: 对，你就记住这几件事，应该。买不差的啊！
0: 你把这几个要素你都记好了，应该一搜就没啥问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看，他是不是在找烤红薯？
1: 他也找着了。
0: 没准咱俩搜的都是一家，就卖1.2块。
1: 明天那个啥，明天是这个种草博物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周五的时候，就是反馈一下子。
0: 反馈一下烤红薯好不好吃？
1: 对，反馈一下这几个东西。
0: 嗯。
1: 然后那个金钟花水中月。你也去买个烤红薯去。儿总没毛病啊，就是这个雪糕，
0: 就是这个
1: 雪糕。
0: 咱们一起尝一尝，然后咱周五一起回馈一下。
1: 对，
0: 如果它真的就没有红薯味儿，或者就口感就是不像红薯，我代表大家，我就在直播间我就揍他一顿。
1: 你这么的，你们一人都买两根儿。
0: 干啥呀？
1: 要那个不好吃的话，剩下那根你就全都扔我脸上。
0: 行，我今天买完我就留着，完我周五扔你脸上。
1: 儿总说博物馆可兴在看，你是说你爱逛博物馆还是？
0: 你爱逛博物馆就太好了，你爱逛的同时啊，可以 关注一下我们每周四啊，每周四是花样的生活的一个特别板块，叫做种草博物馆，我们会走省内以及省外的各个支。

0: 明博物馆给大家讲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1: 嗯，
0: 啊，然后每一个文物的背后的故事呢，都是我们精心采访并且回来精心制作编排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每周四晚上的5点到5点半。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
1: 嗯，
0: 但是每周四呢就是种草博物馆了。
1: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每周这个每天嘛，那也是我们节目上，
0: 嗯，
1: 每天都支持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跟我们聊了一生活当中那些你好玩的新发现，比如说咱今天，哎，刚跟你说今天真的不是雪糕这个话题，
0: 嗯，
1: 真的不知道，但是，
0: 嗯，但还没唠完，你说说，
1: 还没唠完，
0: 哎，
1: 哎，咱周五拓展一下子，
0: 拓展一下可以的，
1: 夏天那些好吃的东西，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吧？好吃的我相信好唠。
0: 然后明天大家听种草博物馆，周五呢，咱一定要准时在5点钟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
1: 没错啊。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请大家关注种草博物馆，咱们周五接着唠。
1: 哎，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免身无忧，吉祥有声；市委教育工委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
5: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免身无忧，吉祥有声。
4: 省委书记黄强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要加快治理理念与服务方式的深层变革，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让办事不求人成为风尚。免身吉祥的核心是服务意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深刻觉醒。过去部分惠企政策因申报流程繁琐，所需材料复杂，往往陷入政策好落地难的困境，让不少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难以受益。实行免身吉祥，责任主体从企业转移到政府自身，让企业求政策变成政府送服务，既为企业减了负松了绑，又提高了政策兑现率和使用效果。免身吉祥的特质是工作作风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供给的扎实转变。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感受最直接，服务效率是标尺。免身吉祥以

0: 让企业少跑路、不跑路、不求人为核心目标，破除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疾，实现了从被动审批到主动服务的转变，既有效改善企业办事体验，更推动形成办事不求人、遇事有回应的良好政务风气。政府角色实现了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实质性转身。免申吉祥的支撑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这项举措看似免申请，实则是将审核前置化、智能化、隐形化。做到这些，必须进行跨部门数据互通和业务流程再造，要依托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整合税务、市场监管等各类政务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和群体，实现精准画像、精准匹配、精准兑付，这带来的无疑就是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免申吉祥的保障是公平公正价值的充分彰显，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底线要求。免申吉祥通过不见面、无接触的服务模式，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预，打破企业身份规模的壁垒，杜绝暗箱操作，让所有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都能平等便捷地享受政策红利，让政策温暖到最需要的人。免申吉祥不仅是惠企便民的具体举措，更重要的是树立了鲜明导向，必须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发展的生命线。全省上下要按照部署要求，在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营造更加高效、公平、有温度的发展氛围，让政府主动一小步、市场活力一大步成为现实。
1: 5月25号，市委教育工委凝心铸魂强根基、笃行实干促发展党务干部培训班开班，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庞小鹏做开班讲话，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及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
0: 庞小鹏指出，举办此次培训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水平，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敢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党务干部队伍，为全面提升我市教体系统党的建设质量，推动临江教体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次培训活动的特殊重要意义，聚焦能力提升，争当新时代优秀的教体系统党务干部，坚持党的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体事业高质量发展。培训邀请市委党校讲师做党的创新理论辅导讲座，同时聚焦基层党务实操、规范、三会一课、意识形态工作等重点内容开展讲解，旨在帮助大家进一步清理工作思路、规范工作流程、压实党建责任、筑牢教体系统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全市教体系统党务干部要以本次培训为新起点，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为主线，结合各支部实际，高质量谋划好新时代边境学校的党建工作，为服务临江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添光彩。
1: 近日，临江市学校校服采购供货企业现场评定会在临江市光华中学召开，本次评定会旨在进一步规范校服选用采购管理，切实提升校服品质，并结合临江市实际，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
2: 本次校服评定会严格遵循三大核心原则：一是公开透明，采购全程向教体局报备并公示关键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学生自愿，需广泛征求并征得2/3以上家长同意，支持按既定款式自行选购，

0: 是经济实用，采购周期不低于三年，仅限各学段起始年级开展，款式保持长期稳定，切实减轻家长负担。评定会伊始，主办方简要介绍了严谨的评定流程与投票规则，随后参选企业代表依次登台，通过实物讲解，全方位展示了企业资质、面料工艺及售后服务。在样衣展示环节，现场家长及学生代表近距离触摸感受样衣，对校服的质感与做工进行了严格把关。经过充分的了解与考量，现场代表秉持认知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有序投票。在监票人的监督下，工作人员当场公开计票，并公布了最终选用结果。会后，主办方对所有投票资料进行了规范封装，并对校服样衣进行了妥善留存，确保评定全程可追溯，经得起检验。
1: 绿水青山赋能发展，产业项目激活动能。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增饮料生产线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工地施工繁忙，车间生产有序。作为扎根临江多年的重点企业，农夫山泉持续扩能升级，推进无菌化、智能化生产，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近日，农夫山泉临江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增饮料生产线项目正有序推进，工地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一旁的生产车间内，流水线高速运转，经营的天然水经过层层检测、灌装、封装，全程自动化监控，高效有序。据了解，农夫山泉始终坚守从不使用城市自来水的理念，始终坚持水源地建厂、水源地生产，还有完善的生产管理系统，成就了农夫山泉的高端品质，实践了大自然的搬运工的承诺。农夫山泉于2017年落户临江市，建成投产，稳定运行，2026年追加投资，新增饮料生产线将实现无菌化、智能化运行，与现有车间的高效产能形成合力，生产东方树叶、茶派等产品。
3: 目前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已进入冲刺阶段，力争十月末实现全线竣工投产。在服务保障上，我局严格落实项目秘书机制，组建项目推进专班，点对点精准服务，针对企业提出的供电扩容、原料运输道路拓宽等需求，已建立台账，正联合发改、交通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确保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点、卡点第一时间解决，为项目早建成、早达产保驾护航。
4: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6: 吉杂谷五号使单产提升15%，首个食用专用型高粱杂交种吉杂305，首个宜吸收直立型的绿豆品种吉绿10号，以及含油量高达79%的高油酸花生吉花29等30多个品种，成为了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品种支撑。
7: 目前呢，吉林省杂粮杂豆品类涵盖谷子、高粱、绿豆、红小豆、燕麦等10余种。吉林省的绿豆出口量呢位居全国第一，包括其他的杂粮产品呢也非常的受欢迎。归根结底啊，是因为品质好。
6: 嗯，从种的好加速迈向卖的好、品牌响，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品牌建设与产业链延伸方面是不断发力的。今年的4月14号，吉林杂粮杂豆品牌首发仪式在长春举行。北国粮麦麦种麦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品牌标语正式亮相。同一天呢，吉林省粮食行业协会杂粮分会成立，并与吉秦集团、欧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打通产销链路。
7: 如今黑土地上的优质原料正加速转化为精深加工的高附加值产品，吉林杂粮杂豆这张彩金名片依托资源禀赋、科技支撑和品牌战略，以绿色健康的特色产品丰富千家万户的餐桌。
8: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1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9: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粮食作物也好。
8: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10: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8: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1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最近这些年呢，随着健康养生观念的普及，水产养殖产业的发展，消费者对海参及其制品的这个需求呢是日益增长的啊。以前我们一说海参都感觉哎呦
12: 可贵呢，
7: 可贵呢，跟我们生活有点不搭边啊。现在呢，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也有说这个没事啊，我们熬
12: 定期吃一点
7: 啊，我们吃一根这个海参的啊，身边我们还真就挺多这样的。
12: 就生活比较讲究，
7: 家里面有这个父母这个一起生活的，他们就会给父母来煮这个。那记者呢在淘宝和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搜索海参，就看到多家销售排名前列的店铺的即食海参标价199.2斤啊，就里面包含26到30只，还有423元5斤，就100只到150只，那59.8一斤也就有这个31到51只左右。
12: 大家听了也觉得非常的惊讶啊！
7: 哎呀，这个好便宜啊！
12: 海参这么便宜了哈！就仔细一算呢，这些商家的海参每只价格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低的呢只有1-2块钱。
7: 哎呀，
12: 一家店铺呢直接打出了"真正大连海参约1.5块一只"这样的标语。山东烟台莱州市的海参养殖户张新红说啊，说前段时间呢，他看电视台购物广告，即食海参买一斤送一斤，总共只要100多块钱一点点，还号称呢野生海参。他说当时呢我就打热线电话过去质疑价格，那次电视购物卖的海参平均一只才3-4块钱，远远低于养殖端的正常价格了。
7: 那多名海参养殖企业的负责人呢及养殖户对超低价的海参表示了质疑，他们表示海参在养殖端价格非常透明，今年行情虽然比较低，但正常规格的活体海参每斤呢是30到50元不等。
12: 这个我们要怎么算呢？这个活体海参啊，从养殖端进入到加工环节之后，需要剔除它的内脏进行蒸煮这样的处理，体积呢就会大幅的缩水。通常10斤活体海参加工之后

0: 后，产能呢就能产出一斤到三斤的即食海参。
1: 嗯，
0: 那也就是一斤即食海参的纯原料的成本啊，就从百元到数百元不等的。
1: 嗯，
0: 那干海参呢，则是活体海参经过上述的加工之后再大幅缩水，干制而成的。因此呢，干海参的原料就成本更高了，约为即食海参的数倍乃至十倍，通常啊大概是千元左右。
1: 那经山东多个海参养殖业内人士测算，根据目前市场行情测算呢，单只海参的原料成本约为8到12元。多名业内人士表示，超低价海参的产生呢，不排除个别养殖户为了缓解资金压力，主动选择赔本低价出售所致。但也有一些不法商家大量选用个头小、发育不佳的小海参或海参苗，在加工环节通过人为的增大体积、增加重量，实现以次充好。那这种呢，成本折算下来一只啊就不到2块钱了。
0: 嗯，多个沿海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就介绍了，近年来呢，在抽检执法当中，多次发现干海参掺假这样的问题。部分的商户呢，虚假标注产品品质，通过高盐、掺糖等方式呢，人为的增加干海参产品的重量，以此呢降低成本。通常啊，这类干海参产品复水之后，干虫率还有蛋白质都是不能够达标的。
1: 比如说啊，一个地方抽查的一款干海参产品，实测其盐分为每百克含量为61.9克，远高于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干海参盐分应当小于等于40克每百克。实测蛋白质呢为每百克24.8克，远低于上述国标要求的大于等于40克每百克。复水后的干重率呢为22.1%，远低于上述国标要求的大于等于40%。
0: 嗯，从这个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它除了分量上掺假之外，其实还是营养成分上，我们常说的这个营养成分浓度就变得很低了。
1: 对，
0: 可能你滋补的话，通常吃一个月的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啊，或者是你觉得身体机能会有一些变化，有体会吧。但是可能你这种含蛋白质的含量也降低的，然后呢盐分又超标的，那可能你吃2个月也达不到当时的效果。也就是即食海参的情况与干海参啊还是有所不同，相比呢需要较长时间的泡发，市场价格一斤售价常超过1000元的干海参，即食海参呢因为开袋即食这样的便利性，加上呢我国冷链物流快速的发展，近年来逐渐成为市场的销售主流。因为它吃起来比较方便啊，不用你自己在泡发再处理了。
1: 对，而且泡发那个要是泡不好的话很容易有味儿，或者说就泡不到理想的这个状态和体积。
0: 对，关键是特别是年轻人，我们通常可能会把它揣到包里，想起来就吃了。
1: 对，
0: 你泡发的可能是在家里面哈，就随餐来吃，对于我们很多年轻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方便。业内就反映呢，相比数十斤活体海参才能出一斤的干海参，即使海参售价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超低价现象啊更为多发，掺假是不可忽视的。
1: 但是呢，在上述官方抽检中，即食海参却较少发现问题。相关部门及业内人士表示，主要原因呢是标准建设不足，目前尚没有国家标准可依，仅有的行业标准呢是这个叫 SCP-3308-2014 即食海参。有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相关干部表示了，一方面该行业的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不具有强制性；另一方面该行业的标准要求不高，除对海参感官固形物 pH 值、净含量、安全指标、药物残留等基本指标有要求之外，对蛋白质其他重要营养物质未做要求，也没有根据产品质量进行等级规格的划分。那这就导致啊，在监管执法中对即食海参营养成分的判定、添加剂使用等方面缺乏明确的技术判定依据，给精准执法严格监管 带来不便。
0: 威海市海参协会秘书长刘宗鹏、威海阳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君志等人都表示啊，说超低价海参的热销呢，暴露了多个问题，行业标准不高是突出的问题啊，这对区分产品优劣作用非常有限。
1: 有业内人士就透露了，为求增大增重，部分海参呢存在违规违法添加这个添加的嫌疑。有长期从事海参苗育苗工作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准备进入海参加工领域。他说，一听说我们准备建设加工厂，有些人呢主动找过来推销活碱、保水剂、硼砂、明矾等添加剂，声称啊这些都是海参加工要用到的。
0: 嗯，那我们记者就了解到哈，保水剂主要就是磷酸盐类的物质，是国家相关标准允许使用但是有使用范围的添加剂。那氢氧化钠呢，我们常说的就叫它活碱啊，硫酸铝钾俗称呢就是明矾，这些呢严禁哈在食品加工当中添加使用。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海参不仅价格过低，还存在乱标产地，随意就标榜自己是野生的，原产地哪哪儿的，苗参呐、刺参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1: 那前述沿海地区市场监管部门介绍，在日常检查中呢，发现有部分主播商家夸大海参的营养功效，虚假宣传所售海参的产地以及养殖方式。如海参实际养殖地呢为南方的某个地方，却冒充为北方的沿海海参。我们知道啊，这个南方的这个水域跟我们北方的这个海域养出来的口感它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0: 嗯，
1: 还有部分线上的销售的散装即食海参，简易包装干海参，没有生产日期，没有保质期，没有生产厂家，没有成分标注，这都不是三无了，是四无。
0: 嗯，同时呢，有的还存在价格欺诈这样的行为，比如说在历史订单当中没有698块钱每盒这样成交记录情况下，却以原价698每盒、现价398元每盒这样的比价方式来销售，属于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是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的价格欺诈行为。
1: 但一些从业者表示，超低价海参充斥市场，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效应，一些坚持正规健康加工的企业不得不被裹挟进价格战里面。现在呢，无序低价成了趋势，健康有序的竞争生态圈被打破，长此以往，海参的品质难以得到保证。
0: 嗯，那针对海参加工环节存在的问题呢，相关部门就建议哈，加大对小作坊、隐蔽加工点的排查力度，完善加工主体备案和追溯机制，提高违规成本，通过强化治头治理呢，引导加工企业走规范化、透明化的生产路径，同时要对电商直播领域的虚假宣传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加强对产地、品类、功效等关键信息的审核，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1: 嗯，好海参卖不上好价，坏海参却能横行市场，伤的呀是整个行业。受访人士表示，消费者呢也需要擦亮眼睛，通过权威渠道加强对海参产品的了解，避免陷入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消费误区。
0: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2: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00条，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西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5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到吉林市调研时强调，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4: 黄强到舒兰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3: 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启程晋江，
4: 开拓海外市场，长白山人参亮相马来西亚哈芝节。
3: 吉林省开展2026年清朗长白系列专项行动，聚焦6大领域，重拳整治网络乱象。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5月26号到27号，省委书记黄强到吉林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中国黄金博物馆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同步进行装饰、布展等工作。黄强实地查看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轻装修、重展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搜集文物资料、充实展览内容上，尤其要浓墨重彩，讲好吴大成、韩边外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等历史故事，更好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黄强深入正在施工的矿洞，仔细查看井下砾石展区建设进展。他说，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开采历经200多年沧桑，见证了我国黄金工业变迁，要采用数字技术修复好、保存好照片、图纸等珍贵史料，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对这段历史深刻了解，对中国黄金博物馆充满兴趣。在夹皮沟中国黄金文旅小镇项目现场，黄强强调，要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打造齐备的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为职工创造良好生活条件，为游客营造舒适住宿环境。在舒兰田丰深夜深源， 黄强详细了解林下深繁育加工等情况，并观看采挖过程，希望企业积极宣传吉林人参文化，推出更多老百姓吃得好用得起的林下深产品，以质量和信誉赢得口碑，塑造品牌。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项目是中央科技委批复的重大项目之一，目前已完成天线基础、轨道、平衡梁等关键部件安装。黄强要求有关方面积极配合，抓紧推进，高质量完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要推进文旅融合，建好科普场馆，确保规模适度，满足需要。黄强乘坐轻松号氢能文旅观光列车，希望吉林市抓住承办长春大冬会部分赛事的有利契机，让更多氢能列车在老铁路上率先跑起来，更好吸引游客，带动消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调研中，黄强强调，吉林市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更好引领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引导各级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大胆干事创业。王子莲、刘伟参加有关活动。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到吉林舒兰市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黄强来到拉林河防洪薄弱环节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整治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抢抓汛期到来前的窗口期，全面排查隐患，加紧施工除险，堤坝该加固的加固，水库该腾库的腾库，确保安全度汛。在听取全省防汛工作汇报后，黄强强调，我省入汛在即，各地各部门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布置转移路线，备好各类物资，加紧培训演练，坚决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屯具体岗位，切实做到有备无患。要强化短邻预报，注重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严格落实上游下雨、中游吹哨、下游开跑联动机制，牢牢守住不死人底线。要四不两职督导检查，指导基层补齐工作短板，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各级干部要把官帽压在大堤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把情况考虑得更复杂一些，把风险预估得更全面一些，把准备做得更充分一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确保人在堤在，万无一失。王子莲、刘伟参加检查指导。
3: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5月2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

0: 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务实举措和实际成效。要发挥建言资政智库作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关键议题，组织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及相关领域政协委员深入民族地区调研，摸实情出实招。要发挥凝聚共识渠道作用，通过学习培训、专题研讨等形式，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发挥研究阐释宣传作用，依托政协人才和文化资源优势，组织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围绕吉林边疆民族历史，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史实，加强正面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吉林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营造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会强调，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这是着眼全国发展所需和未来战略所指提出的重要战略要求，要强化思想引领聚共识，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站位全局、服务大局的战略指引，以政协高质量履职助力义乌发展经验在我省走深走实、凝心聚力。要聚焦县域经济欠粮策，围绕培育特色产业、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城乡融合等重点议题，深入协商议政，精准建言献策，助力我省各地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服务开放发展搭平台，依托政协渠道优势，搭建吉浙两地经贸交流、产业合作、人才互动的桥梁纽带，为吉林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谋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秋江、张志军、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赵海峰出席会议。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27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5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56件，来信59件，其中长春市51件，重点案件1件，涉省直部门1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2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10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3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1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9个，占27.66%；大气类问题32个，占22.7%；物体废物类问题24个，占17.02%；噪声类问题24个，占17.02%；水类问题8个，占5.67%；土壤类问题4个，占2.84%；其他类问题10个，占7.09%。截至5月27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27件，重点案件160件，其中来电809件，来信618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0: 5月26号，吉林省组织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自此，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正式开展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请听报道。
3: 按照中组部统一部署安排，吉林省启动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选派工作。选派过程中，我省坚持好中选优、优中选强，严把标准条件，全面从严审核。经过各级党组织严格考察，从各领域优秀干部和业务骨干中选出269名援疆干部人才。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石守东：
4: 我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把援疆工作作为锤炼党性、增长才干的重要舞台，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对口援疆各项工作中，在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团结等方面积极作为，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3: 开展对口援疆工作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0: 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吉林省高度重视援疆工作，从2010年开始持续选精兵、派强将，已先后选派5批次718名干部人才，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及所属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为援疆工作提供有力的干部人才保证。多年来，我省广大援疆干部人才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舍小家为大家，把新疆当作第二故乡，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阿勒泰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书写了新时代对口援疆的动人答卷。日前，我省第5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为期3年的对口支援任务，带着阿勒泰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和援疆工作的丰硕成果，顺利返回吉林工作。
1: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省卫生健康委以同城化服务、同质化提质、一体化治理三化协同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延伸到长春都市圈各城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请听报道。
0: 在同城化便民服务上，我省全力打通医疗服务共享通道，依托长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与吉林市化工医院深化协作，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诊疗能力、公益服务、人才梯队、专科建设全面升级。
2: 随着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的推进，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融入了国家级支援下沉的医疗联合体。吉大医院不仅在医疗技术上给予倾力支持，更在临床带教、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0: 协作以来，医院诊疗能力实现显著跃升，吉大医院专家常态化坐诊，开展教学查房，前沿技术与先进经验精准落地，疑难重症救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有效解决群众跨城就医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以往需赴长春就诊的大病。与此同时，我省构建高效联动的区域医疗发展体系，长春都市圈4城疾控部门签订联防联控协议，实现疫情信息核心数据实时共享，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辽源市各级医疗机构抢抓对口合作机遇，深化与圈内三甲医院协作，推动检查结果互认与远程诊疗，让群众切实感受同城生活便利。
3: 省级专家来我院就诊手术，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理，全程检验、影像、彩超，会医院不用重复检查，既减少花费又避免来回奔波，就医更轻松。
0: 目前我省创新推行一托三对口帮扶模式，省内三大三甲医院精准帮扶多家市县基层医院，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同时建立联合科研申报、常态化人才培养机制，计划年内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完成20人次以上医护人员双向进修，夯实区域医疗人才根基。
4: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长春都市圈4个城市卫生健康工作的指导，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工作在全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圈内群众提供同城化、同质化、可望可及的健康服务。
5: 临江市地处长白山腹地，拥有世界3大优质水源地之一的长白山天然矿泉资源。临江市实施引泉入城工程，让长白山的好水成为惠及10万城区居民的日常饮用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临江市在做好惠民文章的同时，还加快矿泉水产业化发展，实现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双赢。请听报道。
0: 10多年前的临江，城区供水主要依赖青山水库，每逢雨季水体极易浑浊，到了枯水期水量又难以保障。转机出现在2014年，勘探人员在七道沟上游的原始森林深处发现了日涌水量数万立方米的优质矿泉群。临江市清泉水源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秀杰：
6: 这个优质的矿泉水群检测各项指标完全达标，
0: 经过审慎研究和科学论证，临江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投资超6亿元实施引泉入城工程。 2016年，一条全长106公里的食品级管线穿山越岭，将甘泉送进了城区。如今，这项工程已覆盖全市城市居民，家家户户拧开水龙头就能享受到优质矿泉水。临江市市民李志娟：
7: 以前呢，咱们那个水呢不是那么太好，比如说上那个水时候水就可多了。现在咱们家的水非常好，说这个咱们那个烧水的时候，今天烧完，明天再看还是这个质量。
0: 临江市在保障居民足量用水的前提下，还将供水管网延伸至矿泉饮品产业园，成功吸引到农夫山泉等行业龙头入驻。临江市商务局局长田春林：
8: 目前农夫山泉项目实现利税7700余万元，今年我们还将与青岛饮料集团建设3条生产线，项目投资2亿元，预计年利税约5000万元，并带动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近年来，临江市还坚持财力向民生集中，持续推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基础教育、强基惠民、城乡融合促振兴等重点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股不竭的泉流正成为临江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临江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远东：
9: 打为民办事、打基础、立长远，作为最重要政绩，临江还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持续强化实干担当，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1: 5月27号，一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行马来西亚站活动在吉隆坡正式启动，推动吉字号特色产业走向东南亚及国际市场。请听报道。
0: 活动全面展示长白山人参的文化底蕴与产业实力，授予吉林省人参商会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东南亚运营展示交易中心牌匾，授予中马仲景中医药中心中医药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牌匾。两大平台将助力长白山人参在东南亚的常态化展示交易、文化传播与长效合作。中国马来西亚仲景中医药中心副教授于东东：
10: 特别是马来西亚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人参呢，是非常大的前景的，会在我们的中心联合我们这些补益类的药食同源的药物呢，为当地的群众吧做好服务。
0: 在中医药及人参文化交流环节，中马双方分别就人参的海外应用、科学价值与养生智慧进行分享，普及人参科学使用方法与国际化应用趋势。现场还展示了太极拳、八段锦中医健康养生功法表演，让嘉宾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养生文化魅力。中国常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公使衔参赞孙书强：
11: 到场来了这么多的华人啊，说明还是很受欢迎，也可以深耕这个市场，双方可以互学互鉴，你来我往的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0: 马来西亚中国东北总商会总会长洪乃喜：
12: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作为桥梁纽带，把这次我们吉林人参出海呢做强做大。
0: 活动当天，我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参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余威：
13: 15期间呢，我们将组织开展长白山人参、鹿茸、蛤蟆油等道地药材品种的科研攻关，从种子资源保护、生态种植、精神加工、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及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等方面呢，助力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生态，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省委网信办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从即日起至11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朗长白”系列专项行动。本次行动将聚焦当前网络生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开展6个专项整治：一、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严厉打击抹黑诋毁企业、敲诈勒索、虚假测评等行为，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分暑期和秋季两阶段，清理不良动画、动漫、低俗评论，严防有害信息向未成年人渗透；三、整治账号信息名称乱象， 这里假冒仿冒党政机关、媒体、名人以及被封禁账号转世等十一类问题。四、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聚焦低俗擦边、诱导性玩法、虚假人设引流、 MCN 机构失责等问题。五、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打击冒用资质、打造假专家、虚构经历、包装假励志等吸粉行为。六、整治科普健康类网络谣言，严打伪科普、虚假广告、借科普传播色情及封建迷信等行为。专项行动期间，省委网信办将同各相关部门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对违规账号和乱象坚持露头就打、从严处置，并适时曝光典型案例。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监督，如果您发现上述违规行为，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举报：一、登录吉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官方网站，进入清朗长白专项行动举报专区；二、关注吉林网络举报微信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
1: 今天，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小剧场戏剧《燃情岁月》在长春正式首演，请听报道。
15: 该剧由吉林艺术学院创作，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发展变迁为叙事背景，聚焦三代汽车产业工人的热血人生，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及对工匠精神赓续传承的深情礼赞。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负责人、燃情岁月编剧金仁顺，
16: 首先是去采访，然后了解，尤其是50年代咱们创业时候的一些背景，里面可能有隐藏的故事，我们也都做了挖掘。
15: 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院长居伟光，
16: 全院台前幕后有50多位师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演出，都是我们学院在校的老师和学生，这也正好契合了就是我们学院的这样一个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15: 剧中故事串联一汽支援二汽、恢复高考、合资建厂等重要历史节点，用鲜活人物与真实故事还原中国汽车工人攻坚克难、匠心筑梦的奋斗轨迹，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舞台上熠熠生辉。吉林艺术学院教师、燃情岁月车间主任饰演者门庆宝，
17: 通过这部戏呢，切身地沉浸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去感受我们这些先辈们他们为了中国第一汽车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
15: 吉林艺术学院教师、燃情岁月导演高义南，
18: 歌颂这个工匠精神，这是一部非常有质感的，而且有青春气息的，很真实的，有血肉的工匠主题的话剧。
15: 长春观众常景玉，
19: 看完这部话剧之后，对这种义气的精神呀，还有工人的这种匠人精神，就感触非常大。
15: 据了解，演出将持续到6月5日。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西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5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2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21: 我是牛程程，
22: 我是牛欣欣。
2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 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

0: 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荒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集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落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张竹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努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

0: 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 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0: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2: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下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3: 我们合作社现用的3电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平均马力比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看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4: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0: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5: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6: 我收的小麦它太熟了，自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5: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0: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7: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8: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9: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8: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

0: 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0: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4: 国家情报局的设置，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 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5: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5: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伴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马上7:02了，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不舒服啊，心里难受的这些事儿，咱们说一说，唠一唠。最大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交流，让您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别那么难受，别那么闹心啊。小哥和我们的团队呢，已经为大家服务了18年了，在这。

0: 八年当中，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让心理压力减轻啊。作为一个好朋友，直言不讳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原则。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觉得自己非常无助的话，你要记住，你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还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在。那么唯一需要的就是需要你拿起手边电话给我们拨个电话，我们聊聊唠了啊。好了，我们欢迎大家，接下来呢是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我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西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3到15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4度。好的，就是在播完天气预报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此时此刻我们是长春市的净月区，正是雷暴大风，电闪雷鸣日月高。总之呢，就是这两天是有雨的，大家注意啊。好的，咱们节目的直播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跟大伙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那么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咱们的播出平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怎么听呢？因为是收音机，大家如果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这个频率来收听，用 FM91.6 的这个频率来收听。那么如果是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啊，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可以找到啊，自己城市的频率，就是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但是呢，播出的频率各个城市呢有各个城市不同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同的这个直播频率，所以说呢，您需要找到属于自己频率的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反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直播的啊，就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如果是乡村听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啊，就比方说有的地方比较远啊，离城市比较远，收不着调频 FM 这个，那就用什么呢？用咱们传统的、最为传统的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找到之后呢，就是它在那个 FM 覆盖不到的地区呢，用中波的信号往往都是非常好的，比 FM 的还好。啊，那么这是用中波738千赫，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找到这个啊。再有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又想听广播，这很难，对吧？如果是家里即使有收音机呢，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啊，在这个中国以外，我听不到吉林台的广播信号的地区，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么高难的要求，这在原来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但是在网络时代这无所谓啊，就很容易。您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您在蜻蜓 FM 上啊就能够搜到啊，一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反正晚上这个点是我的直播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又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这个专辑，哎，您就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的话呢就能够搜到啊。您就找这个找小声长谈，总共有4个专辑，其中有2个是正在

介绍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同时，与此同时啊，我们的文字交流也是实时的进行当中。如果说您打热线不方便，或者说呢您表达不清楚啊，那您觉得用文字更能清楚的说明您的想法的话，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当然是我们是建议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之后咱们能有个交流的过程，本身来说这个减压的效果就更好。而且呢，张总讲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能听着你说话的声音，能够及时的问一些我关注的点，这样的话呢，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所以说呢，这个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但如果真的像我说的，一个是自己啊，自己有一些表述上的困难，我好像说什么事啊，不如我写什么东西写的比较稳当啊，比较精确，那你就写上来，写上来，但不要多写啊，300来字200多字，这样的话写上来把这个事说上了，咱们就可以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

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找到之后啊，您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用文字的方式往工作室的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随时随地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在快手上，欢迎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来到快手，来的朋友就帮着点小红心啊，这是咱们东北话来讲，来都来了是吧，既来之则点之嘛是吧，帮着点一下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更高一些，谢谢大家。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也遇到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的话，觉得自己心里压力挺大，挺憋屈的，挺委屈的，很长时间一直得不到释放的话，都欢迎您现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在此期间呢，咱们快手上连不了麦啊，快手上连不了麦啊。打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嘞，那这个咱们的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另外快手上的朋友啊，就是能帮着转发，转发一下啊，转发一下，让更多的快手上的朋友们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新来的朋友加个关注，还有很多老朋友，你看看是不是被取消关注了啊，那个如果被取消关注的话，您就再关注，再关注回来啊，再关注回来啊，如果是粉丝灯牌灭了，您就再看看半个小时，粉丝灯牌就又亮了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吧。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但是现在仍旧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之前擦地啊，是三天左右我或者我妈擦，媳妇儿之前不擦地。”最近半个月呢，天天擦，擦就擦呗，一干活就找我茬，他这活干的我更难受，那你就擦呗，你就一天一擦呗，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就他咋磨叨，你都能受了也行，反正他干活你就夸他呗，你说哎，这地擦的真干净啊，蚊子落上都得劈叉呀，对不对？苍蝇落上了都得那个打出溜滑啊。你看看照人影清楚的，这就得你拖呀，反正这两样那你得有一样，你得有一样跟上去是吧。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中小老师你好，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小区里头树木遮光的问题啊，这个有采光。

侵权的问题，你去问咱们的律师啊。现在快手上榜一的王树亚律师啊，你在快手上找咱们榜一的王树亚律师，你去咨询他就可以啊。这个小区里面有树，这个树呢遮了你家的光啊，遮了你家的光。那这个呢就得考虑一下，就是当初的时候你买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这如果律师问的话，就可能很详细，是吧？因为有的小区是他这个树他没盖房子前就有树。有这就是中间一定是有差别，但是我说的不算数啊，你找专业人士，就是找这个律师啊。现在咱们快手上榜一是王树亚律师，你可以私信他咨询一下啊。榜二是圣心小医助，是那个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你可以私信他一下，了解一下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榜三是格林老师，是心理专家啊，这是我们常年给大家准备的三个公益合作伙伴啊。心理专家，你如果是想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啊，可以这个私信格林老师啊，榜三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我是忠实粉丝啊，咨询一下，我这耳根子软，但是我还是个犟总，怎么办？有发质吗？我是啥样人剖析？这不用剖析，这你家老爷们一天扇你一顿就好了。当然这句话是开玩笑啊，我们抵抗这个家庭暴力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没主意，什么耳根子软还犟，就是跟你俩关系好的，拿你当回事的，你非得跟人家犟，人要真厉害那样的，你拿你连个棍儿都不当使唤的，你就听人家的了，你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你这样的是特别容易匍匐于威权之下。然后呢，人别人要对你好的话，就是比方说家人对你特别关心，那个父母对你非常非常照顾，谁照顾你情绪，你都白扯，你都欺负人。所以说你这人从本质上来讲，你就是需要一个特别强大的人收拾着你，你就老实了。你啥犟总，就谁对你好，你跟谁那啥，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就真的就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就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谁要是厉害，你犯点毛病，叮咣一顿骂，搁人跟前大气都不敢输的，你一点都不犟，你绝对不犟。所以说这样的也可以理解为虎，就是谁对他好，他欺负谁，完了谁收拾他，谁骂他，他听谁的，就是那就是虎呗。就我们东北话，虎和那个东北虎那虎是两回事啊。就是东北的虎是什么意思？是傻而不捏，称之为虎，还不如傻呢。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随时打进热线啊，随时打进热线，钟晓在这儿呢，随时的准备着和您交流。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啊，你匿名啊，好的，匿名。他说，您能说说怎么样具有悲观性格的人变乐观点吗？有点变乐观就行。你听您节目变点了，但是一遇到事儿就现原形了，总看到事情不好的一面，总看事情难的一面，总看到孩子身上的缺点。啊，这是性格遗传呢，我和我妈都悲观，有时候想夸孩子话到嘴边上就跑偏了。谢谢小哥，多说点具体办法啊。他这个东西吧，人悲观是必然的，就是人的大脑啊，人的大脑几千年了啊，甚至说上多少万年，人的大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人的这个掌握问题的方式这些有变化，但是人的大脑并没有太大变化，人的大脑还是在这个原始社会时期留下的一些条件反射反应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在原始社会这种情况，大多数悲观的人能活下来，乐观的人是活不下来的。乐观的人一瞅来个剑齿虎，来个猛犸象，哎呀挺好，这好玩啊，过去跟人玩去了，完了叫人吃了。只有悲观的就说，哎，这个东西，哎，我得躲开，我不躲开可能被吃，我怎么有这方面思想的人都活下来了啊，都活下来了。然后他的基因就一直遗传遗传一直遗传到现在，所以说整个人类都是容易记住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容易记不住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有悲观的是很正常的，那但是呢就是得训练呐，这大脑是就是人的性格也好，大脑也好，你得自己训练训练训练啊。第一个就是美睡，就是你在睡觉之前你想三件今天最高兴的事就好了，然后明天最开心的事也好，不要想明天哪个事很闹心，那事儿不想啊，就想明天我有哪个事儿我很期待的事儿啊。今天最高兴的三件事，在睡觉之前你这么想，想完之后啊，逐渐的日积月累就能变好啊。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没办法，因为人的大脑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必须和这个原始大脑对抗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喂。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电话掉线了吗？
1: 啊，喂，你好。
0: 哎，你好，差点没切出去啊，哈哈哈，得亏我手慢点。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喂，
1: 等会
0: 儿。你别看别的，什么手机啊，什么收音机啥都关了，全都关了，要不然的话你跟我唠不了嗑啊。
1: 啊，没把快手关了。
0: 赶紧快关了，不行啊，要不然的话咱俩中间差十好几秒。喂。别快手一关把电话再关了，哎呀，
1: 老师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0: 你能听着我就行，我听你声嘎嘎的老真灵了啊。
1: 嗯，中国老师，我问你，我有个那个啥，我那个我现在都可闹，我一直想跟你俩说那个我有个那个俺家那谁喝完酒的打我、
0: 嗯、
1: 现在都喊那个我都那个啥了。
0: 多大岁数了？
1: 我42。
0: 他呢？
1: 他45。
0: 结婚20来年了的。
1: 啊，20年。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9。
0: 孩子19，出手了？
1: 嗯，高三。
0: 啊，孩子正念书呢是吧？
1: 嗯。
0: 孩子能帮你点不？能削他不？
1: 削不了，俺家孩子害怕了。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小姑娘。
0: 那完啊，那个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你的话，改不了，你不要指望他改。孩子高考完了之后马上离婚，离得越远越好，听没有？
1: 啊，他现在他来那个什么了，我都起诉法院没弄，现在来他左手我害怕咋整啊？
0: 你害怕谁没招？你20多年他也就这样，他能咋的？对吧？
1: 嗯，然后现在等着我都在动画这边待不了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外地打扫工人，离家远一点啊？
0: 你那孩子高3了，你说走就走啊？
1: 孩子在那个别地方上学，他没在这块。
0: 啊，那你保证自己安全就可以呗，对吧？
1: 啊，那我可以说，我现在我就是不能在这，我现在这晚上一来敲门我害怕。
0: 我说的就是你保证自己安全。
1: 啊，
0: 这个明白没有？第一个他改不了，我告诉你啥样人能改，就是那个天天削他那样的，啊，你打我，我能让你那个张宋江，这绝对让你没好的那样的，他就能改。但你这个样的熊成这样，白扯，你就跑吧，有多远跑多远吧。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太熊了，没招。
1: 嗯、
0: 我不可能嫁了你去跟干他去，那不扯，那不出危险了吗？你干你也干不过人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完了孩子还有姑娘，咱就叫他那啥，那个他左不着孩子吧？
1: 嗯，
0: 我感觉好像就是酒疯子吧，精神不太好那种。
1: 对，他最后就是小孩打人呢，这回
0: 他打不他打不打别人啊？
1: 打别人这个打不着，他就在家里。
0: 我问你，他打不打别人？别说别的话。
1: 打。
0: 跟别人打仗。
1: 嗯。
0: 然后别人揍他。
1: 嗯。
0: 他找打那些都是能打过的还是打不过的？
1: 我看谁能打过他就继续削呗。
0: 哎呀，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我是说，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打仗，挑的那个不分能不能打过，是不是？上去就干，干完之后，要么就挨人一顿揍，要不他把人一顿打。
1: 对。
0: 打完之后赔不赔人钱呢？
1: 赔呀。
0: 该赔还赔是吧？
1: 嗯，
0: 那人削他揍他一顿呢，他知道朝人要钱去不？
1: 嗯，好像那个也没有，
0: 就削了，削他也就白削了。
1: 你削他一般也不是那个啥，他就跟那家里人干仗，然后跟我弟打。
0: 他不跟外边人打仗，就跟自己家人打仗。
1: 外面也打。
0: 哎呀，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娘家有没有人啥的？
1: 俺家爷都老实。
0: 我问你娘家有没有人啥？你兄弟姐妹啥有没有？
1: 有
0: 没人管你是不是？谁也不敢管你。
1: 我小妹就管我，倒管我，管我，等到以后还能养事。
0: 啊，你问过你妹妹，你应该咋干？干啥活？咋干？咋整？
1: 有没有？我小妹妹意思就让我走得远远，你别回来
0: 了。啊，孩子考试也不管了。
1: 孩子考试我得回来呀，我这是在上分校的。
0: 那您能做多远呢？
1: 走多远？你原来走的，原来走的。
0: 你出去找工作，你能找着吧？
1: 能找吧。
0: 能找着干啥呀？哪样的活你会干呢？
1: 就那个出去去年的出去干部那个干快递啥的。
0: 啊，分拣。
1: 啊。
0: 你啥文化？
1: 嗯，初中文化。
0: 初中文化是吧？
1: 嗯，初一没上完。
0: 那你不出你小学文化呀？
1: 啊，
0: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情况吧，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表达不是特别流畅的一个人，然后呢，对有些事情的理解上好像也差点劲。你这么的，我给你说啥招吧，其实都未必适合你，啊，
1: 嗯，
0: 但是你妹妹跟你说的，你得信，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妹妹比较了解你，你妹妹比较了解你，然后呢，那个你妹妹也知道你爱人什么情况，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白扯，啊，所以说我最开始跟你说那句话是对的，第一他改不了，跟你过就改不了，第二呢有多远走多远，就是让他别打着你就算赢了，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财产都另说，保证生命安全这个最重要，听着没有？
1: 嗯，
0: 啊。然后孩子考完试之后就那么地了，你考完试考试你不能不管呐，但考完试之后也就那么地了，你那个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啥都强，也别说离不离婚的事了，我估计你也够呛能离成啊，听着没有？如果法院判了就那么地了。
1: 中国老师，我现在我害怕了，这给我整的我这一段话我就害怕，现在
0: 那咋整？看电视呗。
1: 这一个晚上那个什么，现在我就可害怕，这今天又来了。
0: 我不告诉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吗？那你上哪儿你非得让他知道干啥呀？
1: 嗯，
0: 对吧？你说是不是？刚才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别你走前再让人知道。
1: 啊，那不能。
0: 走到哪儿再让人知道了，完了再咋地的？这个明白吗？
1: 嗯，明白。
0: 那行了，你也别紧张，也别紧张，害怕这事别人管不了你，害怕这事就得自己扛，对吧？
1: 周老师，你说是不是现在心里有毛病了？
0: 我听着不像有毛病，听着你原来好像表述啥就不太清楚，不是现在的事儿，啊？
1: 是吗？
0: 对，那个。
1: 周老师，如果要走了，他能不能把家里那些东西都卖了？
0: 对，卖去呗，你保命最重要啊。
1: 啊。
0: 我问你，他这么多年，他打这个打那个，他把谁打死了？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虎的还是你，你不用那么害怕他啊。
1: 嗯。
0: 那行了，那个你这块你听你妹妹的吧，我别的我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没啥用，你就听你妹妹的吧。你妹妹还是个有明白，还是个明白人啊。好了啊，然后你别虎的扔的再去找别的男的唠嗑去，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你又跟人家就觉得能抵挡住晚上害怕，那就坏了。你这再叫人领着给你卖喽，你都怀疑你这事儿啊，听没有？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嗯，好。
0: 好嘞，哎。

这可咋整呢？这玩意儿是女孩子吧，你家里头多多少少多念点书吧，也可能是她自己真就学不会，这也没招，这不念书出来真不行啊。哎呀，

0: 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下面给大伙儿说的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这个眼健康，所以呢咱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了似的啊，贴完了这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呢都轻松很多。全国爱眼日活动啊，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 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目前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又到了这个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第一个给大伙儿介绍的还是咱们一直给大伙儿已经推广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净水器啊，因为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试用了啊，效果也非常不错啊，那么回来的信息也都挺好的啊，咱们继续呢接着跟大伙儿说啊，要说这老伙伴的购物渠道不多，尤其是家电科技呢更新迭代，想要买个净水器呢是各种各样的纠结，这个咱都能理解啊，一辈子省吃俭用都惯了，就怕买错了，但是呢健康这个事儿呢不能马虎，水是咱们每天都要喝的，家里这个水安全那是个大事啊，水健康咱们所有的朋友呢能有更多的健康，是吧？那么沃克净水器呢这次推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先试用不要钱，安上半个月啊，就是拿家用半拉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使，15天的体验期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你能看见，上门安装的时候1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随时退货，满意了咱再留下，总价呢是2588块钱的正价，但是呢它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199块钱啊，13个月正好2588。那这么做呢不是怕您用不起，而是让您用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节目时间内下单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用户啊，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一个叫微压炖煮锅啊，就除了赠一个那个1388块钱的那个速热机之外啊，速热机之外还赠送一个微压炖煮锅，这是一次性付款的啊，心动不如行动，所以说呢想这个换热水器换净水器或者安净水器的朋友抓紧时间打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净水器啊，400-077-1861，大家记好啊。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咱们一个好吃的一小菜啊，就是小咸菜或者说小菜，不能说小咸菜啊，海带丝儿海带苗啊，这个之前呢就是大家疯抢，因为它这压缩的这玩意一泡挺老大的这个海带丝儿啊，今天返场了，天热没有胃口，大鱼大肉太腻了啊，吃它呢清爽开胃，海带呢又叫长寿菜，海中蔬菜，涵盖量比较高，每2两涵盖1770毫克，而且呢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三高人群，平时补钙补碘，天热了出汗多，吃它呢正好补充微量元素，很多老人怕海带硬嚼不动不消化，这款专门选海带嫩叶最嫩的部位，不是根部硬料，经过特殊脱水压缩，口感软和，怕硬就开水焯一下，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吃，那么小小一片压缩饼啊，13倍高泡发率啊，冷水一泡就发一大盘，比普通干海带划算多啊，凉拌呐、啊、炒青椒啊、煮冬瓜汤啊都鲜啊，拌点醋和蒜末爽口开胃，多吃半碗饭。那么今天节目专属福利，网上一盒10袋卖89.9元，咱们2盒20袋仅需要119块钱，就是直降60块钱啊，直降60块钱，对吧？下单再送一斤海带苗加上一瓶紫菜，那一斤海带苗，你就说一瓶紫菜得多少钱呢，对不对？算下来呢一袋才5块多钱，一顿泡一袋够吃，一箱能吃2月啊，比饭店便宜又干净，口感自己调，喜欢脆就少泡，喜欢软乎就开水烫，怎么吃都方便啊，赠品有限，抢完了为止啊，大家打电话，这海带苗又回来了啊，想买海带苗小菜的这朋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回复海带俩字，回复海带俩字直接下单啊，我再说一下这价格啊，就是网上卖10袋是89.9元，对吧，咱们20袋是119啊，降了60块钱之后呢再降一斤的内

0: 嫩海带苗，这是更嫩的啊，嫩海带苗，再加上一饼紫菜。其实这个一斤的海带苗加一饼紫菜其实也不少钱，咱们如果经常到超市买东西都知道，一饼紫菜那不是3块5块就能买下来的东西，对吧？尤其一大饼那样的啊。那么所以说这海带呢，它又叫长寿菜啊，各种微量元素含的都非常丰富，每2两干海带里边就含着这个含钙是1770毫克啊，就是特别好。所以说多吃海带啊，对这个胆固醇和脂肪含量啊都能往低了调啊，就比较适合咱们有三高的老年人吃了，平时不想做饭，你泡点这个海带丝儿啊，这么一拌，哎，爽口又开胃，特别好吃。能吃辣的，再放点辣椒油，放点小蒜泥儿。不管咱是吃点面还是喝点粥，都这么搭配，又清口又开胃。这家伙说的，到时候我都馋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原价是89块钱一盒的啊，咱们这次呢直降了60块钱，两盒119，您下单再送一斤海带苗加一饼紫菜，一饼紫菜只要119块钱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或者往咱公众号上恢复海带啊，恢复海带俩字儿，这样的话呢，您就那啥了啊，您就可以这个得到网购链接，可以直接网购了啊。那接下来呢，说这个什么呢？说这个辅酶 Q10 啊，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喘的不行了啊，这个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这样的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啊，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似的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的高含量产品，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呢，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就算下来啊，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家足足一个月的用量，您去试着去啊。这个一天一粒能补充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10 啊，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这个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得劲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最后跟大伙儿说，这睡眠宝啊，睡眠宝挺长时间了啊，现在很多人呐睡眠质量特别差，白天醒过来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啊，就是你大脑里头缺乏伽马氨基丁酸。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咱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为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更为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打电话4000161817预定，就免费送睡眠宝，送睡眠枕，送凝固贴，送折叠伞，订的越多送的越多。睡眠宝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原装原瓶进口的欧盟认证品牌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呢更为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打4000161817预定，就免费送价值168块钱的睡眠宝，再免费送价值299块钱的熊胆明目贴，还免费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和多功能的折叠伞，订的越多送的越多，真是太划算了啊！抢订热线4000016817，4000016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里头委屈了，或者挺长时间一直觉得特别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打热线的，咱们唠唠嗑，聊聊天，这样的话这种交流呢，先调整一下心情状态啊，最起码来说让我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因为和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是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和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唠过嗑，他跟我说过，他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问题都来自于他背后的文化啊，他背后的文化，那么人群，那么如果说到最后心理问题的疗愈一定是以这个人回归了人群为主啊，为成功的标志啊，回归了社会，回归了人群。如果说这个人只有在心理咨询师在场的时候他才心情愉悦的话，那是不对的啊。心理学就是助人以自助嘛，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心理咨询师说能够给您指导一下说您怎么做就一定能好，不是这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是就像您进入社会当中是一样，和人群当中交流是一样的，能够有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进行交流，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心里一口恶气能有所缓慢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口气儿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你要真有人家那个什么样的本事呢，就是我憋一段时间之后想明白了啊，我想明白这是我不对，我想个啥招这事不就办成了吗？或者说他不就不能这么对我了吗？哎，把这事排解掉了也可以，有这个本事的这是有智慧的人，对吧？还有一种呢是啥呢，这个事儿虽然说我一直没想开，一直没过去，但是我胡打烂嘴，我把这事情绪发泄出去了啊，情绪发泄出去了之后我不得别的病了。你说为啥说有一些直性子人他不闹毛病，为啥呢？他不在心里憋屈着，对吧？有啥事儿他闹一声，他先闹出去了，但是他这种压抑的情绪释放出去了，所以说他就不磨人啊，他不磨他自己。但是呢，有一类人真的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有啥事儿吧，还小心眼儿，还在这心里得寻思着，寻思完了之后呢，哎，又忘不了，哎，成天寻思。到最后啊，在心里头就形成一个，你知道，在身体里头，要不在心里头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要么就在身体上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回头一想啊，你就犯不上多大事啊。但是呢，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情绪不要憋在身体里面，不要憋在心里面，你要有能力消解它，你要有能力耗掉它啊。就是发泄出来。那么我们作为节目来说呢，消解的能力有没有？但是呢，通过这种交流啊，通过这种交流，把你的情绪交给小哥，没事儿。小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木有问题。最起码来说，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我这头看着还高兴。至于你那点事儿，我才不寻思呢。所以说，这咱们就双赢了嘛，是吧？好的，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听众朋友们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正在快手上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中年大脸面糊主持人正在直播。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和广播听众一样啊，现在您都可以打热线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好了，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哦，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吧？你就是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哦，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啊，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疙瘩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啊，就是没等他来呢，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啊，你正好需要，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或者说你没工作了，结果做个买卖，这挣成多钱了。那叫什么？孩子叫自带口粮，孩子自己是带着自己一辈子口粮上你们家的，所以说别以为自己多大本事，就记住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想要生孩子，如果导师不反对，我们也不反对，对吧？咱说实话，你挺坑导师，你研究生前你生孩子了，人老师说啥、啊？好在硕士还行，你要博士的话，相当坑导师。因为是需要你出成绩，需要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了？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人家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手指的尖儿轻轻的怼了一下脚后跟，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记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哦！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啊、哦！好的，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511 8581599和8581599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小编辑啊，我们的小编辑提醒大家啊。这里提醒家有高考考生的家长们，需要安排考试的住处啦。考场分下来没有？考场分完之后赶紧订住处啊，要不然的话你订不着。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这位朋友留言啊，说我不愿意写作业，就想玩怎么办？又不想弃学，还想成长怎么办呢？米姐说可以做梦啊。那真就只能做梦了，要不然的话办不到，对吧？你写作业，然后咱这么讲吧，你是一个学生，也不用你上班，不用你从事生产，只让你从事学习，你连个作业你都不写，你还当学生？工人，我们生产工业产品，农民我们种地，手工业者我们生产我们自己的手工业产品，那么服务业从业者呢，我们做好自己的服务，这都是尽本职工作的。
那你一个学生，你的本职工作，咱们不说你学习好，但是你得学习，你连作业都不写，你是学生吗？那这就得请我们多少工作室的各种加法了啊，比如说门工子、板砖，还有啥来着？烧火棍、炉钩子、铜扣、皮带。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唐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这有标准的啊，说我们工作室有各种型号材质的戒尺、板砖、镐把、炉钩子、门工子出售啊，质量可信，好上手，能解气，打着疼，看着还吓人，有需要的家长建议选购，童叟无欺啊。我记得那个我姥爷啊，我姥爷念过私塾啊，当年的时候私塾，他就说那个那时候的先生啊，他们叫先生，那时候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就是先生啊。为啥有的时候说，哎，为啥一个女的，就是一说早些年那个什么某某某一管一个女士叫某某某先生，啊，这小孩子怎么能叫先生呢？完了就有人解释，因为人家道德高尚，人家值得叫先生，所以说那都扯淡。那个年代就像我姥爷那个年代，没有老师这个词儿，老师这个词儿这没有，有师这个词儿，更多的是就叫先生。所以说女的老师在那时候也没有说这是女老师，就是张先生、李先生，能教我们课的，能教我们文化的就叫先生。解释烂感的说解释，一个是烂问，再一个烂解释啊。所以说他那时候先生就有戒尺啊，有戒尺，他说的天天先生给讲讲书，讲讲书之后就接下来也没有别的，就是背啊，就是背啊，私塾背四书五经啊，就是那个最开始前背什么就是蒙学课嘛，千字文、百家姓啊。说怎么背呢？说是先生孩子把书拿过来，先生拿个锥子扎一下，扎到多少页，没有眼儿的那页你不用背，有眼儿的都得背下来。反正那时候字儿也大，我估计也不会太多，但是那也不少啊，拿锥子扎，扎一锥子啊，就是今天背一锥子啊，明天背一锥子，那天如果说瞅你来气，先生生气，就使点劲儿扎。如果瞅这孩子像中小似的啊，一直背课背都挺好，那就轻点扎，是吧？之后呢，这个你就回去背吧，反正你要是背下来了也不奖励，要是背不下来的话那就戒尺打手心儿，站那儿立溜直儿让先生打，先生坐着打，说得非常清楚，先生坐着打，然后呢那个打的手能肿的跟鞋底子似的啊，就是打的，如果说这那个先生狠点，打的手肿的跟鞋底子似的，翻书页都疼，但是你第二天接着背。但是他说那个真有效果呀，那背的是真快呀。所以说那个大伙知道吧啊。后来呢，我姥爷是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看我吗？那个戒尺肯定是没有了。但是我家那时候有炉钩子，那真刨啊。那刨的是真疼啊。所以我背啥东西快呀。

0: 好了，这不白活了，到点了，我们要进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今天这个特大惠民补贴呀，五十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好视力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头子似的磨得难受，甚至呢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的都瞅不清人，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爱眼日专属补贴，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牌子，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的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人参、蜜蒙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呀，层层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就是更清晰、更透亮了啊。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刚刚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您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凝方枕，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加倍护眼。大伙儿看好这时间，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法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时间呢是广告时间了，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第一个是好吃的啊，这家老好吃了啊。这个平时啊可能有一些烦恼，比方说早上没时间做早饭，中午呢想吃点这个香喷喷的馅饼啊，但是自己和面条馅擀皮太费事了，外边买呢又是皮硬啊油大，吃着也不放心。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一款省心的好吃的还实惠的好东西，什么呢？这个很少啊，大家如果想买的话，这挺香的呢。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啊，咱们这个馅饼啊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呐、啊，还上过大会堂国宴呢。啊，老扎家呢是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看得见。馅饼呢皮儿薄如纸，加热之后呢又酥又软，牙口不好也能吃。馅料厚实，足味，肉香菜鲜，咬一口有汤啊，不油不腻。啊，它这个选料呢非常的讲究啊，选优质的面粉，而且是放养的草饲黄牛肉，东北农家笨养猪，加上蔬菜调料，精挑细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啊。有四个招牌口味，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啊，总共四样，每一款都是香而不腻，特别下饭。平时去店里买一张7-8块钱还得排队，那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啊，四种口味啊，刚才我说了总共有四个味啊，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总共四个口味，一个口味来六张啊，一个口味来六张，这就是24张馅饼，再加上两张啊，再加上两张呢就是26张啊，原价这得多少钱？170-180块钱吧，咱们现在也是119块钱啊，119块钱，算下来一张馅饼4块多钱，划算呢，非常划算。做法也特别简单，你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拿平底锅一煎，微波炉一热啊，2-3分钟就能上桌，早餐正餐都能轻松解决，全程都是顺丰冷链啊，冻着给您邮到家，您拿到家您直接冻上就行，保存方便，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满意呢再给钱，吃的踏实放心。数量有限，一共50套啊，50套，26张馅饼啊，都是这个肉三鲜的啦，牛肉圆葱的啦等等，这26张馅饼都挺好吃的啊啊，不是那种薄皮拉燕那种啊，不是那种，它是比较厚的那种馅饼啊。这个货到付款，满意付钱啊，就是一共是50组，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我说的这么热闹，大伙赶紧打热线啊，赶紧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在咱们公众号上你回复个饼字啊，在你公众号上回复个饼字，然后呢直接下单啊。咱们这个馅饼呢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啊，这个老扎家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了，全都是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看得见呢啊。馅饼呢皮薄如纸，加热之后呢又酥又软，牙口不好也能吃啊。平时您去店里买呢，一张得7-8块钱还得排队，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美食，这个四种口味啊，一样六张，不是一样四张，一样六张，现在下单还再送两张，总共26张，26张馅饼呢170-180块钱的这个量，完了今天咱们就是要119块钱就可以了啊，119块钱算下来一张4块多钱，非常划算，包邮到家，货到付款。

0: 饼那种味儿，它这个味儿吃着就跟自己现烙的差不多啊，跟自己现烙差不多，所以说这个馅饼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是咱们的这个馅饼啊。接下来呢说这个抚蜜 Q 十啊，刚刚上半时段呢给大伙介绍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抚蜜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其实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呢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用上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抚蜜 Q 十，让您呢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抚蜜 Q 十。大家都知道抚蜜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抚蜜 Q 十呢，每百克里面有将近一半的抚蜜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最高的标准了，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够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能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啊，您现在就打4001003930啊，就是这个抚蜜 Q 十的电话啊，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人家不能卖给你，要给我少了的话啊。但是今天呢，咱们这个价格呢，就是给大伙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价格，足足一个月的抚蜜 Q 十，49块钱，一天合下来1.6块，这个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感觉到累啊，心口发闷呐、啊，心慌喘。出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抚蜜 Q 十啊。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抚蜜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你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款都是最适合你的。好了，距离节目结束呢没多长时间了啊，就是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恢复198块钱原价，所以说赶紧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好的，接下来呢咱们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啊，这个因为咱们给大家已经介绍了一段时间了，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那么接着跟大家说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到这个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你像这大夏天的，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对不对？有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这些患者要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苦，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是治疗这个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的也更彻底啊。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师傅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嘞，正好呢现在这个热线电话也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向往光明啊，说又听到我哥这经典台词了。我处对象的时候是我哥给我拿的主意，我工作不感兴趣，让我哥一顿神怼。现在还有就是结了婚了之后，以后要孩子，就像我哥说的，那孩子你以为是布娃娃呀？整个脑袋整个腿往一起一缝，那就是孩子。孩子没有就是没有，人生的三件大事啊，就没离开过我哥。我现在早都释怀了，没有就没有呗，多大个事啊，对呗。孩子是缘分，永远记住，孩子不是你们就是想咋生就咋生的，想要就能要，孩子是老天爷给的啊。而且孩子来的时候都是带着口粮来的，就是他过什么样的日子，就是你以为说，哎呀，我经过自己的努力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但是没这个孩子之前你咋就挣不着钱呢？没这个孩子之前你更努力啊。有不少人不知道啊，就是没这孩子之前我也努力，那为啥你那么努力也没挣着钱？为啥没等就刚怀上这个孩子，刚怀上这个孩子你就开始做买卖，你就能挣钱，或者做事业就开始顺风顺水了？你不寻思寻思吗这玩意儿？然后有的孩子呢，生下就没奶。完了呢，这个一怀上他之后做买卖开始不挣钱了，那是啥？口粮没带够呗。所以说别怨你自己啊，别怨你自己，该要就要啊，该要就要啊。

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Starberry 啊，这是说是的，我小时候奶奶就经常问我说，先生教的啥呀？意思就是老师教的啥。对，就是他们那一辈儿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啊，没有了。就是我像我姥爷那是，他是18几几年生人的，好像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他反正1900年以前，1898-1899几年生人的吧。反正1898几几年啊生人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里边就没有老师这个概念，没有老师这个概念，就是先生就是先生，不管这个是男的当先生还是女的当先生，都叫张先生李先生啊，就先生指的就是老师，能教孩子文化能教孩子知识的叫先生啊。所以说不是说的这个女的因为知识多么的高深啊，完了这个著书立书啊，怎么怎么样。当然了，解放后这些能成为先生的，确实你像杨绛先生等等等等等等啊，都是给大家就说都给人感觉就特别特别高，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在解放前啊，在解放前或者说上个世纪那个时期，男的女的只要是当私塾的教员啊，当老师的都叫先生啊，教书的都叫先生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叫先生。所以说称哪个女士为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别那么多问，然后有的人还给胡解释，不是那么回事啊。

这位朋友叫花落，花落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想到和做到，不远，能想到的离做到就不远了，没事儿。这句话不对，人家那个那叫什么文艺范儿啊，文艺范儿的人，那个文青啊，我们那时候叫文青，文学青年，不有一句话吗？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我忘了不是啥了，而是说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那时候文青都实习生的时候，那文青追小姑娘好追的时候，什么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山与海，而是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在爱你啊！就好像是那是那么句话吧？哎呀，邪乎哩啦的，反正是。

好了，我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这个公众号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在和着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用文字发到中小工作室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呢叫卷，他说这个老师啊，听你节目一举多得呀，听他人故事悟自己人生，边听边躺练哑铃，无氧增肌呀。今天听节目卷腹做了100个了啊，太卷了，该休息休息吧，对不对？你太卷了，没必要是吧？啊，那个薯条啊，炸鸡呀、啊，红烧肘子。猪肉炖粉条子，该造造，那多得呀！你说，别太卷，不要太卷啊，太卷不好。完了，人家刚练得好好的，叫我一顿说，整馋了，现在就下楼，或者赶紧点外卖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说什么呢？说这个你好啊，你好，这个小哥，你帮我分析分析呗，为啥我妈妈每次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发慌呢，跳得非常厉害？你怕她呗？你不是怕她骂你，你是怕她磨你，你这心理障碍了吗？这不是？就像有的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同事跟我说过，他家孩子贼摸啊，东北话摸知道啥意思吧？是吧？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贼摸，还是个姑娘，就特别厉害。然后他后来他说他就已经就是因为太摸了嘛，出事老师就得给他打电话。你说他是个女士，他还挺细腻个人，结果就是老师电话一瞅是老师来电话，马上就得找个椅子挪过来之后坐下，坐稳当了再接老师的电话，要不然他怕他站不住，不知道咱家宝贝儿又给惹啥幺蛾子了。摸孩子就那样啊，你应该就是有这几方，就是你跟你妈通话有过这些不良的经验，所以说给你整的就是害怕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就是那都是经验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娜姐说的，小哥，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屈运达啊，祝屈运达高考顺利，超常发挥啊。好的，我们祝屈运达高考顺利啊，高考顺利发挥，马到成功啊，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学校啊。这位叫紫燕呢喃的朋友啊，说这个中堂老师啊，晚上好啊，晚上好，我来许愿了啊，我家孩子今年这个小升初啊，幼升小啊，幼升小，现在一派择校啊，您祝福一下吧，祝儿子随心派位成功呗，谢谢老师啊。好的，那这个祝派位成功，虽然说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我希望咱家孩子能派上啊，随心吧，是吧？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就是铁杆小米在那个融媒平台上转过来的啊，说这个春华秋实说，我也是听小儿长谈20多年了啊，听小儿长谈可以学习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处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怎么把家庭经营的和谐幸福啊。现在呢，我姑娘是本硕985，在北京做律师，我的家庭也很和谐幸福，婆媳关系很好，哎，这我们是最高兴的啊。首先来说，您本身来说，您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啊，之后呢才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互相的影响。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把这么好的消息反馈给我们，祝全家人呢幸福安康快乐啊。好，继续来看啊，这个铁杆小米啊，一首诗说：“墨染山河藏万象，书香致远度天长。浊气皆为曲中絮，排污本是肉身长。”他写挺有文化呀。他说：“所以，墨是纸上的山河，书是灵魂的远方。屁是大肠的叹息，尿是膀胱的泪滴。”窜稀是屎的自由，便秘是肠道的挽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太有才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啊，他说这个说老师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不愿意参加各种活动，不愿意联系任何人，这是抑郁了吗？不知道，这个无法判断啊。这个无法判断，这个很正常，只要你自己感到快乐就可以，你别这样之后自己感觉到不快乐，那是抑郁了。如果说你这样你自己感觉到很快乐，没事，没问题，不算抑郁啊。抑郁等等这些词儿是需要专业人士进行专业评价的啊，不是我们自己感受或者怎么样的，都不是啊。

0: 好的啊，这个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这个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在广播上继续收听重播版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

0: 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叶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最近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变化。我们有一位大连的老妹妹跟我讲，她说：“老师啊，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这糖尿病已经是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琐事儿。”那段时间呢，一直心情不顺畅，生了点气，结果呢，那段时间就总渴，总是使劲喝水。后来上医院一查，说糖尿病，可能也是因为这几年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我身上发展得特别快，这2年就明显那眼睛视力啊，就这块不行了。看东西就开始模糊，总是眼干眼涩，总是感觉眼睛磨得慌。医院说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糖尿病患者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医院给出的建议呢，就是你们病人自己做主吧，自己回家商量拿主意。那平时自己这腿呀、脚啊也都在得上糖尿病之后频繁的抽筋儿，那心脏更是经常性的憋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还经常会出现什么呢？针扎疼痛。自打收到老师的这个参柏，收到之后啊，就按照导师说的，参柏我是一。

天吃三次，啊，一次吃一袋，到今天这已经用上两个星期的时间了，这现在挺好，啊，眼睛湿润了，比之前润不多了，平时感觉不那么磨得慌了，这看东西呢也稍微比原来清晰点了，晚上睡觉睡得好了，而且晚上也不抽筋了，尤其胸闷呐、胸痛啊、心口发紧的问题，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那、所以呢，我就特别高兴。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导师说一声，我得感谢导师能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效果非常明显。另外，你还有咱们沈阳的温大姐啊，老大姐今年82了，就这个姓啊不多见。姓温，就是那个温暖的温。老大姐在电话里边说，我这膝盖损伤已经困扰我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没恢复好，所以膝盖这地方啊总是肿的啊，比正常人的膝盖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的木，走路费劲，平时啊特别疼痛，不动也疼，已经有两年不能下楼了，啊，就下地吧，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导师，你说你从小患有那个骨头坏死，就那种痛苦，我特别有体会。因为长期行动不便，所以导致我的便秘很严重，一直吃那个番泻叶通便，还有那个果导片、开塞露，就配合着用，每一次可以说都是。苦不堪言呐！我用上了你这参柏之后，按照老师你之前说的，一天不得吃三遍吗？他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了，现在不用那个番泻叶、果导片、开塞露也能正常排下来了，非常开心，而且排出的那个便不那么干了，所以特别高兴。参柏这药呢，也确实像大家说的。这药效果确实好，你包括我们云南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啊，我是病人家属，我老伴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替他说，啊，老伴得过两次脑梗，十多年前得第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啊。就是这个右边半拉身的不好使唤，吃饭呛，但是呢他能自理，能自己吃啊，能自己上厕所啥的，我就陪着治疗恢复，后来逐渐的呢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又出现脑梗了，那这次就比较重了，右半拉身的和那个左腿基本上就不好使了，就左侧上肢能稍微活动活动，说话说不了，每天只能在床上。他说我是给老伴用上的参柏，他说我想谈一谈我的感受。目前老伴瘫痪一侧，啊，就那个右侧，啊，这边的身子开始出现热乎气了，而且呢，这手指头略微有知觉了，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侧那个腿的脚趾头。啊，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中我发现老伴明显的那个口水减少了，而且那个思维啊比之前还要清晰了，作为家属我感觉很高兴啊，因为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通过这电话呀跟老师说一声，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呀，我要感谢老师。其实啊，照顾脑血栓病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从早上起来开始擦一擦呀，洗一洗呀，给二便整理好啊，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换尿盆，胳膊腿啊都给活动活动，给他翻身啊，能揉的地方揉一揉，讲话了抹擦抹擦，对吧，捋吧捋吧，完了之后呢你还得给他特意准备饭食，那有的不能吞咽，得打成流食，就这么一忙活吧，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不错了，有的呢还想着，哎呦。

今天天气好啊，我得领他出去溜达溜达，完下午呢赶紧还得做下一顿饭，所以有脑血栓这病的遭罪，那这样的家属呢他就更是挨累。所以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啊，咱们最后一次送药，送这300束星颗粒。那么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肯定照顾，我的原则呀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咱们最后一次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啊，你说我想用用这药，那你来，光听别人说好这不算好，对吧，你来你用用啊，你也感受感受。那么一直咱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在想说，这深白的药吃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就是想知道我身体这个瘀是长啥样的，我能看得见不？很多人说中医啊不像西医那么直观啊，中医啊全凭的感觉，其实这话不对。那你比如说补气，那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见的，你能看见气吗？你看不见。说我吃完这药它补血啊，补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气呀血呀阴啊阳啊就全凭感觉。所以西医说你这东西呀看不见摸不着也不无道理，但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个啥？讲究你得看得见啊！我们知道十病九瘀，知道这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是心梗，瘀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是肿块恶性病，淤堵在子宫是肌瘤，淤堵在乳房是增生，淤堵在甲状腺是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臀部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这部位不一样，那么我们的叫法也就不相同，但是它的根儿都是一样的，就是瘀和堵。所以小到便秘疼痛，大到肿块甚至恶性病，都是瘀和堵造成。那么这个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你比如说我现在呀总是心慌心律不齐啊，我到医院做一个心电图或者心脏彩超或者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啊，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5000多，有的讲话呢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疾病还没到那个程度，他这个必须是啥呢，住院预约完了之后呢检查，他是相当于手术的啊，你还没到那个程度，一般都是心绞痛很长时间了，冠心病很多年了，也用了很多的药，效果呢不是那么太理想，所以呢咱们就得啊做一个冠脉造影去检查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需要支架的呢顺便直接做冠脉造影的时候就把这个支架给你支起来了啊，是这么个回事啊。那么咱们做这个冠脉造影检查，一查心脏的前支或者右支啊，或者左旋支出现淤堵了啊，你就瞅那个影像，正常心脏血管在影像中就像复杂的高架桥，纵横交错但清晰可见，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长期心脏憋闷疼痛的，你查冠脉造影，心脏血管某一段在影像中会消失，影像中那个位置就会断了，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位置有瘀，说明那个位置有血栓有斑块，把那血管堵住了，那么造影剂它就过不去。那造影剂过不去，造影剂在哪里啊？在我们血管里啊，它是随着我们血液运动的啊，所以你看造影

地过不去，也就说明什么？血液过不去，那个地方不就淤堵了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介入支架，这个淤是能拿得出来的啊。这个淤啊，就是西医所谓的什么血栓斑块，不好的血、脏东西、斑块、脂物，纠缠在一起了，淤积在一起了，这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80%可能都有高血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年轻的时候没有高血压，血压很正常，甚至怎么的低血压啊？你看很多女同志一过50岁，一过更年期，哎，血压上来了啊！很多女同志一直认为我这是更年期带的，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想。后来呢，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是什么导致你高血压？有人说遗传，那有人说吃东西吃的，有人说喝酒喝呀，啊，抽烟抽的，这些呀可以说都是一些外因。那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这高压100多，低压70-80，这血压是怎么形成的？血压是血管当中的压力。那么你这个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血压150啊，我血压180，甚至有的血压200，那么血压200的人，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血压150-180的要高啊，比那130-140的要高出很多。这个血管其实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它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你的压力要是太大了，那它就承受不了了。那怎么样？那就爆炸了呗，就像咱吹气球似的，吹着吹着嘣一声响了，还给人吓一跳。所以脑出血呀，就是高血压病人那脑血管怎么的了？爆炸了，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了了，所以爆炸了。那么哪来的这么大压力呢？你正常高压不超过140，低压呢不超过90，就在这个范围。那么血压是血管的压力，是血液在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这就像那个水电站似的，现在憋闸呢，所以你说那个水的压力大不大？那得老大了。所以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为什么这么高啊？就是因为血管当中那有像闸门一样的淤堵，就横在血管当中了，所以你血液流动的就不顺畅，不顺畅必然血管压力大，血压不断升高。那么脑血管和我们心血管它不一样在哪呢？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呀，它很细啊，心脏血管呢也很细，但是它和我们这个脑血管比起来，它就算粗的了啊。脑血管是心脏血管的1/10那么细啊，就那么细。而且脑血管它的分叉又多啊，全都是分叉，全都是拐弯的地方，就像那个马路似的。哪个位置最爱发生车祸呢？那肯定就是在我们拐弯的地方，讲话的十字路口呗，对不对？你这个路口越复杂啊，它就越容易出现车祸，对吧？啊，你像有的是十字路口啊，有的是5岔路口啊，有的可能是7岔路口、8岔路口，对吧？哎，所以说呢，它在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复杂的车祸状况。那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尤其是这脑血管，就分叉的位置啊，太复杂了。所以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现什么脑出血，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淤。那么这个淤我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什么时候看得着啊？脑出血了，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脑干出血6毫升以上就得开颅手术，你要不然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开颅了，家属能看见。

血出来了，有的呢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的淤堵，有的手术能拿出来，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能看得见不？淤能看得见。我认识一患者，最后呢是乳腺恶性病，一开始没当回事啊，一开始啊自己都能摸到啊，说自己这个乳腺上啊，乳房上有硬块，一开始以为是乳腺增生的，所以就没当回事，结果呢就这瘤越长越大，疼啊啊，胀疼胀疼的，上医院一查，乳腺恶性病。那后来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做的手术，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啊有一个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呢会找这家属啊，有的肿块啊恶性病啊，手术大夫啊会把切下来的那个啊不好的东西拿过来啊给你看，在一个塑料袋里边，里边装的就是这个切下来的啊，大夫会跟你交代啊，有的说这手术挺成功啊，家属过来看一眼吧，看看这切下来的什么东西，这里边装的什么，就是装的切下来的那个肿块。你看我们曾经在病理教研室啊做过这个肿块的切片，其实肿块是啥呀，就是瘀，就是结，就是那个疙瘩，说白了就是淤血、淤块、淤结。所以你说这个肿块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所以这个瘀是能看得见的。你包括风湿、类风湿，有的关节疼啊，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姓温的大姐，她不就是吗，膝盖外伤，这膝盖一直肿胀啊，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呀大不少，得大一圈。我在门诊上我经常能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得老粗的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排便的那膝盖全都变形了，全都是那增生骨刺，完事呢给那膝盖呀、啊、抽积液、啊、抽出来的全都是那黄色的水，那黄水是什么，那不就是瘀吗，那就是堵，那就是导致你膝盖啊，他这个疾病的病根。有人说怎么抽出来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你感觉挺舒服，不疼了、啊、是不是、啊、也不那么难受了，为啥，因为这个瘀减轻了，所以它就不那么疼了啊，也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因为瘀堵少了，不像之前那么有阻碍了。但你发现啊，过几天它又变回原来的那模样了，有的甚至呢比原来还更加严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的这个点啊，润滑液也给抽出来了，老百姓讲话呢，这点骨头油也随着给抽出去了，所以淤堵就更严重了，你就更不能动了，病的呢也就更厉害了。所以为什么岁数大的人一般都不建议做手术，不建议动刀啊，因为经不住折腾了，你这一折腾反而还不如之前了，就像那个机器似的啊，这机器啊60-70年了还能那么好用吗，它已经不好用了，但是呢你又不能说不用它，虽然说不如那个新机器，但是它还是能用的，能运转的，但是你非得去改动改动，那我把这个旧的呀我给它改动改动，给它改成新的，那能行吗，你看你改动非常容易，你拆卸完了你装不回去了，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家里边的什么东西拆的时候挺痛快啊，但是呢你装呢装不回去了，讲话呢你要不动它吧它还能用，你这一动的呢报废了。大家记得吧，以前在农村有那大水缸，那大水缸有的地方裂味儿了，完了之后有些人也不用管它，你看它有味儿但是它不往外渗水，有人讲话了，哎呦这都裂味儿了啊，不行我给它挪过来啊，我挪动挪动，完了之后呢我给它补一补吧啊，我是往里边啊或者是往外边我给它抹点。

0: 是啥的，你就一挪好了，碎了，对吧？你这么一挪动碎了，整个两半了。所以咱们有很多老年人，你就即使看出病来了，对付着能往前走啊，能不动刀啊，讲话了，保守治疗是吧，先吃药。你就记住这个手术啊，它绝对绝对不是治病的最好方法，但是它是绝对保命的啊，就是需要手术的时候它能保你的命。但是你不能说我就有病了我先不治，我等到最后需要手术的时候我直接去做手术，那就晚了，你知道吧。你就是即使做了手术，你那个后期恢复也不一定能好啊。你包括咱们有些人做手术还非常危险，有的讲话呢直接在手术台上就起不来了，对不对？你看咱们平时讲话了，我用点药啊，一些小毛病小不然的，我用个药走到个80啊，走到个90啊，甚至走到100岁，这都有。反而呢你动完刀呢，你做完手术呢，哎，可能更差了，对不对？身体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就咱们身边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所以西医的尽头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
1: 好，先聊到这儿。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新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新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新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新朋友用这参百，大家吃完之后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有的血压自己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相对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的压力呢就没有那么大了，血压呢就下来了一些。有的这几天喝完呢，感觉脑袋很清亮，感觉身上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周身的微循环这些毛细血管上面的这些淤堵少了，那么你发生这个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几率就会降低。你像有的吃完参百之后胃都没那么胀了啊，胃都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有的喝完呢排便见强。就像老大姐讲的，之前都得靠那个番泻叶啊、那个果导片啊、开塞露啊去通便，你都得联合起来用。你现在你用完这个参百之后啊，这些通便药不吃也好了，对不对？我不吃这个果导片了，不吃这个开塞露了啊，番泻叶我也不用了，但是我也能正常的排下便来了。那说明啥？说明淤的地方给你化开了，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淤堵那位置开了，那位置通了。所以10个病9个瘀啊，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百病离不开瘀和堵，你只有化了瘀通了堵才能解决这些身体问题。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最终我们要达到的是气血通， 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啊，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感慨，真摆这药一晃20年了啊。我刚认识小辉的时候啊，一说中医人家根本不信，人家都觉得啊，这西医都解决不了，这喝点汤药就能解决了。后来看我治了一个打嗝的患者，那病人呢，他是属于膈肌痉挛啊，就总是咯咯的打嗝，不停的打嗝，打的嗝呀、啊、那吃饭的时候都吃不进去啊，你想这边吃着饭，那边往上反打嗝，他怎么能吃下去饭呢？这生活都没有办法生活了。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了，胃镜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食道上长东西了，一看不是，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了，给开的啥呀，鹿丙芩啊。这个鹿丙芩属于什么药啊，镇静药啊。完事又给开的多酚利酮，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个马丁啉啊。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心跳是越吃越快，因为鹿丙芩这个药啊，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没办法了啊，找到我这儿了。我说咱们俩第一次见啊，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这怎么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他说是。那跟老伴儿啊，这病人跟我说是跟爱人生气了，说打结婚那天啊，每个月的工资1/3他都得上交他父母那儿。他说日子过得很紧张啊，公公婆婆呀总算计，因为他是家里老大，所以现在呢又提出让他给侄子买房子啊。按理说是不是回家商量商量啊，毕竟两口子，而且呢那也不是你自家孩子，那是你侄子啊，你给他买房子算怎么回事呢？结果呢人家自己说答应就答应了。我一听我说哎呦，那这是他的错啊，这事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对不对？你说给自己儿子买啊，那你都得商量的，是不是啊？你还就是给大侄子买房子，我觉得他这个大爷当得好啊。我说这大爷当得好啊啊，我说你这性格算好的，要到一般的这就过不去了。但话说回来了，也说明你老伴这人有担当有责任心。怎么的呢？照顾弟弟妹妹啊，照顾弟弟妹妹的家人，的的确确这是个好人，你没嫁错人啊。你看我说这话呢，女同志就乐了，哎呦，还没嫁错人，净跟他遭罪了。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给你解决好，完事你回去之后你骂他，你要是需要我的话呢，我也替你说他两句。完事这女同志就笑，我说你这个病啊啊叫啥呢？叫膈肌痉挛，中医讲叫啥呀？叫噎膈，打气上来的啊。中医讲叫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地方就淤住了啊，淤这地方了，所以这个气上不来又下不去的，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灸针啊，照着仰眶的那位置啊，就是一针，那是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下了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连续扎了几天，又用了10多天的舒心汤，后来这女同志就好了。那么我给这个女同志针灸，小辉就在旁边了，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瞬间就不打嗝了，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中医治病，在他心里中医哪有这么快呀、啊、所以这也是改变了他对中医的看法。所以舒心汤他用了能有1年多，从最开始的肝硬化肝腹水，到后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后来他去吉林投资建厂啊，所以深百这药到今天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到医院临床，这不20年了吗？你像别的中成药，1天2次啊，1次，深百是1天3次， 一天呢就比其他药多出一顿的量，所以那个效果是真的好。别的药一盒是30副，参柏这一盒是45副，整整比其他药多出半盒的药。你像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这个颗粒药来讲，别的药啊都是6克，最多没有超过9克的，参柏这药一袋多少克？咱们这老伙伴家里都有，平时吃，注意了吧，14克。所以你就说吧，这个效果能不好吗？就像我上药厂似的，那个参柏啊在吉林，啊，参柏药厂在吉林，年年评选一等奖，满墙的荣誉啊！啊，我上车间一看，我都服气，药材质量是真好，那真是货真价实。所以我说小辉，你干了一件伟大的事儿，你把参柏这药留在了老百姓心里，也治愈了无数的人。这就是你的福报，所以你会越来越好的，啊，你家人也会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做善事，所以家里人就越来越好。那反过来，你看那些坑害老百姓的，哪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所以人呢，还是得做善事，啊，还是得行善积德，广结善缘。就像咱们，这就是缘。一晃，你看给大伙讲课一年了，特别感慨。这些天呢，很多老伙伴都问啊，说老师，听说你要上美国了。这不嘛，孩子在那边打来电话了。那天晚上我也是一宿没睡。那孩子来电话说是交了个女朋友，处对象呢。我和他妈呢又惊讶又惊喜啊。当时第一句话问的是啥，大伙你猜？不是说多大岁数，问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为他在国外嘛。啊，我们俩一起问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啊，说中国人。他一说中国人，哎呦，我这心里就放下了，我就生怕他找个外国人。就打我这儿啊，我还是希望我这孩子能找一个中国人。但话说回来了，这也是瞎操心，对不对？因为你也不在一起生活。你正常来讲，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人家两口子啊，人家感情好就行呗，对不对？你说你们老两口也不跟人在一起生活，你愿意找谁找谁呗。但是天下做父母的哪有不操心，哪有不惦记自己孩子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惦记。所以他一说处了个女朋友中国人，哎，我和他妈心里挺高兴。我说那他家哪儿的呢？啊，说是杭州的。哎呦，我一听杭州行啊，杭州好地方啊，是不是？环境好啊，那差不了啊。完了之后我就没再细问，我老伴问的详细。这女同志嘛，对吧，爱打听事儿啊，说你俩怎么认识的呀？啊，这原来怎么没听你提到过呢？是单位同事啊，还是说别人介绍的？我问了很多啊，我在一边啊，我也没说话，就听着呗，对吧？那女同事打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过来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呢，就不愿意挂电话，就一直跟孩子在那唠嗑。孩子说意思听着像是什么，也处了好一段时间了。这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都这婚姻呢、啊、就想在美国办啊，中国就不办了。所以也希望我们老两口一起过去，一起见证他的幸福啊。那孩子他妈，我老伴听着激动啊，讲话了，这孩子要结婚了。哎呦，这块心病算是结了。结完婚之后是不是再抱个大胖小子？哎呦，越想越高兴。我也知道他是想儿子啊，你看这么多年就没回来过，你一问他就是忙，就是很忙啊，单位忙啊，没时间啊。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你知足吧，你那儿子多优秀啊，都出国了多优秀啊。你要跟我说呀，那还不如不优秀呢。为啥？你到老了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就能想通了。 我现在就老了，也看明白了，也。

这个人情他不一样，所以很冷漠。但是我老伴一听孩子订婚了，要结婚了，激动啊，高兴啊，就好几宿都睡不着觉。你看儿子没有几个说疼妈的，但是天底下的这妈都疼儿子，讲话呢就有一口吃的自己不吃，都得给孩子留着，都得给儿子吃，所以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些日子老伴就掉眼泪。啊，高兴啊，激动啊，啊，其实我也理解，啊，说白了，你做父母的，你能不想孩子吗？想，我也想，但是呢，男同志嘛，啊，可能表达的更含蓄一些，所以这些日子，你看一直在那儿跑签证，啊，你得给人递交材料，完了人家得审核，因为这岁数大了，讲话呢，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你，为啥呢？你去了之后，人家怕你赖着不走，讲话呢，你这不是年轻人，而且呢，人家一调查你也没有那么多资产，对吧？你啥啥没有，你就到这儿啊走个亲戚，你要是赖着不走了，你就增加人家社会负担了。就我心里合计啊，我还不愿意去呢，对不对？哪好啊？哪好也不如咱这好，你看咱这治安多好。对不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多和谐多好。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好。但孩子结婚，你说当父母的，你不去能行吗？尤其老伴激动那样，你说我不去了，他肯定不高兴。况且你他一个人去，我又不放心。你说万一有啥事呢？你到那之后水土不服，看病他跟咱们这看病他就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还得陪着。这不最近一段时间不就光忙这事儿了吗？所以这几天我也特别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说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你看一晃听你讲课都快一年了。最大的心愿呢，也想用用孙柏这药，但可惜呀，我这没劳保，孩子这块也指望不上，你说我怎么张嘴从孩子要钱呢？你看孩子张嘴从老人要钱，好像理所应当的，但是这老人转过身管孩子要钱，张不开这嘴呀。我这每天呢，我就靠捡点那个塑料瓶子呀，捡点那个。谁扔的纸壳箱啊、泡沫啊，就捡些破烂吧，攒着。完了之后呢，攒个3天5天的卖一次，就这么的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就想，咱们收音机前呢，肯定还有很多就像这个老兄弟这样的，就是条件不好的。所以我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申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咱们试用不是目的，能让更多的人吃上参百，用上参百，无论你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你都能用上，这才是这次免费试用的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参百这药现在价格呢也跟医院同步上了，也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事儿，我不再跟你俩反复磨叽了，就咱俩呀，也别。你一句我一句来回的拉大锯了，我说你可能有你的做法，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开展一次申百的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们不怕用，咱大家呀免费去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你也知道我和老伴儿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过，所以申百免费试用活动呢，咱就定在了29号、30号、31号这3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申百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报名免费领取，每个人咱们给你9袋申百舒心颗粒。这个价值呢是在150元，给大家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你放心，到今天
咱们仍然是说到哪儿做到。

0: 个免费，咱就免费，就邮寄咱也免费，不像有些啊说免费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得出那个运费啊，咱不得，咱就完完全全的免费，你一分钱不用花，所以希望大家呀别错过了，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是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还是家里有的，我都希望你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希望咱们一起啊热闹热闹，希望大家到时候啊都能参与进来啊，也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所以希望大伙啊都别错过了啊，记好了，咱们是在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开展最后一次深白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参与，都能报名，都能得到深白舒心颗粒，都用一用，好吧？完，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那喝口水，一会儿呢，我来接听大伙的电话。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白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深白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两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白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白舒心颗粒，不要准字 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爆地，大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在宝龙里接我的电话，我先谢谢您啊。
0: 哎呦，客气了。
3: 我呢，先把我的病情跟您介绍一下。
0: 哎，你说。
3: 我09年就做的换瓣手术啊。
0: 换瓣心脏瓣膜啊。
3: 2点半。
0: 2点半就换了。
3: 换的太多紧了，终身的。他们生育报不是15年吗？
0: 啊，对。
3: 我是终身的。我跳过手术以后吧，在手术当中，在 ICU 出来，第一个病那个 ICU 还行，第二个呢正抢救的，一会儿一抢救，就把我就有点吓着了。完事就得个抑郁症，就是24小时不睡觉，觉也没觉吧，白天不能睡。经过1个月以后，不去复查去吗？打针有情况，我跟我的主刀教授讲了，完他说的那个。 你这可能是抑郁症的前兆，症状很像，
0: 就是说自杀了，
3: 对
0: 啊，这个病情不稳定都要进那个 ICU 观察一段时间，因为它里面的这种抢救药物抢救设备比较多啊，但是看到别人自家的人总抢救就害怕了，是吧？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呢就往自己身上想，
3: 要不然我年轻时候睡觉也不是那么太好呗，跟我同龄这样人，人家累到一天吧，人家晚上睡觉就是挺好，
0: 倒头就睡啊。
3: 嗯，我睡觉本来
0: 就这个翻身打靶似的睡不着。
3: 在家就刚做完这手术，不砍折伤感累了吗？把心脏拿出外部，在体外徘徊，能看你老抢救，老抢救，一会儿一抢救，人有认识人，人家就进这屋里来了，就能进到这屋来，一会儿啊，一会儿呼，然后我就这不就落这一个。就是
0: 受影响
3: 睡着觉的一个病了，完了一月以后一复查，然后说你不行到心理科看一看吧，那就这么我就到心理科去看去了，看完心理科呢，他就给我病的就是抑郁症，这不从来做完这手术以后，我就经常听广播，在今年吧也是幸运就听到你给讲课了。我那时候就突然间就是前胸后背疼，我就非常，他说有两根血管吧堵了75%，做的增强CT，建议我就做那个支架，我就坚决不做，因为啥？我做这一个手术，可以这么说，命没搭上，都把我吓坏了。不做以后，正好这不就听您的课吗？听来以后就想着，拜您就想原来这里发的都是皮验的，
0: 皮用的。
3: 我后来这不就开始有成药了，发过来的，发过来我吃了，我吃完以后就到今天为止吧，就是我现在有什么改善，我感觉从来我跟你说，我都没有5、6年、6、7年了，没看过电视。不敢看，就像好像那针吧，都冲着眼睛扎了似的，知道不？就看不了，完就看眼科也看了，看了以后那时候他就说轻微的白内障，也没什么办法。他说你用点眼药水吧。完了我通过这个吃卫生百颗粒，还有您的那个叶黄素水，就是两样我吃完以后哈。我有挺大作用，我这眼睛现在我可以看电视了。我早些怎么困怎么乏，我都不敢看。因为我没说呢，就像那针呢，全都冲我眼睛扎上，就那样事儿的。我现在眼睛有改善，这是其一。第二，睡觉吧8点多钟，我现在有困意。所以说我不睡，因为我总想听这个半导体呀。我也不敢睡太早，睡太早半夜醒头更完了。
0: 睡觉就是个大事。
3: 心脏是这样，心脏是建好了。
0: 就是现在这个心脏这块没啥事儿了，因为你刚才说有两个血管堵75%，堵了75%，正常来讲啊，咱们心血管堵到70%以上的时候，那就得特别小心了啊，甚至有的症状严重的，经常出现心绞痛、心梗的，那就必须得支架了。但是你现在通过深百舒心颗粒，心脏的这种憋闷啊、疼痛啊、方面的次数啊。这都
3: 有明显的，也有，但很少很少。
0: 少了是吧？那挺好。
3: 不像那个没吃药之前那么就那么疼那么厉害。
0: 那就挺好，因为本身
3: 现在一直在吃那这个药。
0: 它就是由瘀造成的，血管它就是瘀堵住了。它为啥给你支架？支架的目的不就是把淤堵的地方给它撑开吗？心脏换的瓣膜，心脏瓣膜它是风湿性心脏病所引起的二尖瓣的问题。
3: 对。
0: 那你要再往前揪一揪呢？它风湿性心脏病，它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有淤堵引起的，咱们心脏瓣膜的功能退化。
3: 我家吧是家中是这个心脏，父亲吧是3岁就没有了，我两个姐姐，大姐是49，二姐是55，我老三，
0: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病的事儿。
3: 对，我这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75，我将近60岁。
0: 我跟你这么说，我听得出来，咱们主要是啥呢？一是家族遗传，这种家族遗传的疾病，咱们只能是提前预防，加上自身心态调整去克服。因为说白了，它有这个基因在里边呢，对不对？这基因的东西改不了，所以咱们通过平时提早的进行干预预防，加上我们这个心态的调整。
3: 我现在就是听您的话，我现在一听是4袋那个300克，
0: 是吧？还可以。
3: 另外加
0: 一个比较厉害。另外还有一点是啥？我一直认为，就是咱们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
3: 对
0: 啊，这生病是很正常的，生病咱去治疗。所以有的时候呢，咱有病正常，出现身体不适了，最起码 老天爷呢，他只是想让

0: 心里受点苦难，他没是真想要咱的命，对不对？那有的你想想，都医院都做手术了，完了在手术台上你抢救过来，
1: 对
0: 不对？也有那样的。
2: 跟我同时进那个手术室的，做那个换肝手术的，那好人一样，根本一点毛病都看不出来。你心脏病不就是这样吗？你要是不犯病前，根本疼不了，所以有病天就没下来这手术。
0: 是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是说这个病来了，咱也别怕，你别惧他啊，你越畏惧他吧，心理负担越重。那有的时候有些病，你就自己把自己给吓完了，你越吓心里越紧张，越紧张，尤其像咱这睡眠不好的，他就爱寻思，有的时候瞎寻思。你这一寻思呢，有的时候他就对号入座了，所有的症状都靠在自己身上了啊。这个病，哎呀，我也是，那个病我也是，其实你都没有那病，就是寻思出来的。
2: 有
0: 的
2: 一个寻思吓出来
0: 啊。
2: 跟你说句实在话，通过你给我讲课，不但我病有好转，从来没人开的不少钱，你知道吗？
0: 是啊，你看，
2: 要是老合计自己这点事儿，你知道吗？什么事不是说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想不怎么地就不怎么地，
0: 对，
2: 是现在我在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0: 再一个，咱又不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2: 对，
0: 哎，也没有啥可怕的，你就是正常，该治疗治疗，该调整好心态，调整好心态。
2: 老师，我挺感谢你，
0: 客气
2: 了啊，我挺感谢你，谢谢你。
0: 没事，
2: 有了你，我这脑袋开窍不少。
0: 就是说白了，别钻牛角尖，人一旦钻了牛角尖就毁了，有的时候自己就走不出来了，就抑郁了啊。
1: 对，
0: 完了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2: 老师，我求你件事儿，我听说您和这个小辉那个朋友正在这个申请，再给我们免费试用一次这个300颗粒这个药。如果您能申请成功，麻烦你给我报个名，给我名分。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回说了，无论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有这回免费试用了，咱们都用一用，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给大伙申请，
2: 明天才给大家争取。
0: 没事，
2: 我从我内心我感谢。
0: 哎呦，客气客气。
2: 真没遇到第二个大夫这样的，对不对？心里话绝对不是奉承，
0: 能
2: 不
0: 能
2: 是奉承？
0: 因为咱们不有个共同目的，就是让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2: 对，你说的都是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0: 行，申请下来到时候咱们都报名啊，新朋友老朋友咱们都给。
2: 我先谢谢你。
0: 哎呦，客气了。
2: 你
0: 晚上到
2: 沈阳来，到我这串个门。
0: 哎，好，有机会的，
2: 多保重。
0: 哎。
3: 新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新百舒心颗粒，不要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掉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4: 感谢导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导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如果对这次免费领取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这2天抓紧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

0: 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小声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3: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2: 怎么了啊？
3: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10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2: 哎妈，大龄啊！
3: 对，
2: 30好几了，要孩子。
3: 三十六周。
2: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挺厉害的啊。
3: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药的。
2: 我能想象得到啊。
3: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跟那边。
2: 对呀、有这种感觉吧，他那个害怕，那就娘家妈的那点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3: 对对，
2: 都可以理解啊。
3: 年龄，我也知道他年龄大了，他也年龄不小了，因为他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子。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2: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3: 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她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

0: 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在一个房间。
1: 嗯。
0: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
1: 嗯。
0: 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
1: 嗯。
0: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她又那个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
1: 嗯。
0: 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1: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0: 就照顾孩子做饭。
1: 嗯。
0: 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
1: 嗯。
0: 但是他就睡沙发嘛。
1: 嗯。
0: 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1: 那来气
0: 啊。就是，他就有点，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
1: 嗯。
0: 要把我妈走。
1: 嗯。
0: 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
1: 嗯。
0: 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去医院抑郁中度。
1: 产后抑郁很正常。
0: 啊，对，然后就是。
1: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因为激素是恢复能力是更差。
0: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没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
1: 嗯。
0: 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1: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0: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1: 你有点虎了，你孩子没有母乳是吗？
0: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1: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0: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
1: 嗯。
0: 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1: 嗯。
0: 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1: 嗯。
0: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
1: 嗯。
0: 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
1: 嗯。
0: 他也觉得就是婚姻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的面对啊。
0: 那我婆婆愿意，我婆婆。
1: 你婆婆年纪吧，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那就理所应当的事儿。
0: 是，我知道，但是
1: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七十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0: 对呀，但是我关键现在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闹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1: 闹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能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干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0: 对呀，那我就是觉得
1: 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思的呢？你说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0: 对呀，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
1: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0: 嗯。
1: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折吧，明知是折也得折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0: 但是我真是当时，哎呦天！
1: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在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0: 他就是
1: 你婆婆，你记住，
0: 我不知道怎么，我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1: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
0: 今天那个什么，
1: 你就记住，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心啊，不是说这话不孝心，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别亏。

0: 那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的时候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他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你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
1: 找
0: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就给我压上来啊！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说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我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嗯，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好，
0: 哎。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艳阳天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心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你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戚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个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啊。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老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这个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 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钟晓啊，说到啥事了啊？
2: 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
0: 嗯，
2: 平时我也上班，
0: 嗯，
2: 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吧、
0: 嗯，
2: 就现在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就摊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
0: 嗯，
2: 然后吧，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又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吧，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
0: 嗯，
2: 然后现在一玩游戏，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玩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3-4个小时，然后收了3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毛岁13，12周岁。
0: 小学4年级、5年级，
2: 5年级。
0: 5年级啊。
2: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
0: 嗯。
2: 就是他爸揍了2-3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
0: 嗯，
2: 然后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0: 嗯，
2: 然后后来又问完事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那10点多钟了，小孩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来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2: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0: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2: 那
0: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它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个六饼啊，对吧？
2: 但是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
0: 你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了。
2: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起早贪黑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有点褶了，心碎了咋的？都咋都包饺子馅了？你看肯定还没行，是不是？
2: 不是我就感觉，你说父母都这么样式的，都是为了他挣钱吧，然后
0: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那钱是吗？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2: 不是小伙，我就感觉就是太……
0: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12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耐累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
2: 嗯。
0: 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2: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误会了，我明白了，
0: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反正我打。
2: 我
0: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3个。

0: 是四倒是玩的，就是关键上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这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大分那些人了？
1: 我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0: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1: 嗯，明白。
0: 你
1: 不是那他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撒谎。
0: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1: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吧，他老跟那几个孩子玩，他
0: 其实
1: 可能
0: 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1: 啊。
0: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1: 嗯，明白了。
0: 对吧？
1: 啊，那对。
0: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人是祖坟说了算的啊，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10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就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成果了。
1: 我没有，我
0: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得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啊，就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大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不行啊。
1: 明白。
0: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1: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0: 那个我不管。
1: 哦，
0: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哎，这边小米跟这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低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自己的脂肪呢？哎妈，刀刀戳心呐！对呀，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 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这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们讲不违法乱纪，对啊，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他。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北纬44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出黄了。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9: 1厘米3米，
6: 就是如何把泥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11: 咱们这个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5: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数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还了一拳，然后也骂了脏话。最后呢，我就到了帽子叔叔来处理了。他俩也协调了，现在的结果就是说，我老公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就是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了。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我就想问你，就是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0: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1: 我就感觉我，
0: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1: 对，我现在
0: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闹了。那玩意儿，他爹削他儿子2电炮，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扯淡呢？你不是
1: 报警？
0: 那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的老公也是个穷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在这报那啥？你说你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1: 没有，
0: 所以说出这事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家那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人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们讲小时候能削全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的学的还有啥用了？
1: 就是
0: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吧？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说报你就报，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怪老师干啥呢啊？你们要整你们俩要不停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了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啊，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1: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
0: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不尖啊，儿子肯定是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1: 就是没
0: 啊。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对吧？
1: 现在说完也不经常顶嘴，你说。
0: 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先把孩子捋一顿。
1: 我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0: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子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1: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亲儿子，我说那
0: 是你就别劝了呗。那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1: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0: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就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了，啊。 这个听着了吧？
1: 是的。
0: 啊，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
1: 打呀？
0: 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1: 但是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0: 对呀、啊，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嘛？那该以德服人了都十五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那个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吧。
1: 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啊，老
0: 你别说你别跟我说你。

0: 自己儿子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就是想不明白，他气啊。
0: 你他生气气吧。
1: 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啊。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都有啊，你
1: 浑身都疼。
0: 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吗？
1: 对
0: 啊，
1: 嗯，就是。还有个事儿，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抽了个
0: 你不管，
1: 我说
0: 你
1: 写吧，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再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
0: 嗯，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关键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呀，我
0: 你在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就一直就没立好，到十五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他就是要写，不写就要打。你都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刷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
0: 对呀，
1: 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
0: 写。对呀，再说你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说说啊说。
0: 嗯，所以就是你记住了，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的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的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看到他把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
0: 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行，我知道了。
0: 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哦哦，
0: 哎，再见啊，
1: 谢谢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0: 对，小米说的特别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儿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朱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我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属国企、现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
0: 你不要说但
1: 他
0: 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就想
0: 不要
1: 他
0: 说
1: 以
0: 但
1: 前
0: 是，
1: 不
0: 没
1: 是
0: 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
1: 国企，那你
0: 不
1: 是
0: 用在
1: 固
0: 这
1: 定
0: 跟
1: 单
0: 我
1: 位
0: 说了，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对，你应该这么
0: 你
1: 考
0: 挣
1: 虑。
0: 的人家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
1: 从小
0: 人家
1: 还
0: 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但没有啥升值空间的，不可能一直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是一
0: 我
1: 直
0: 就
1: 是
0: 问
1: 这
0: 你，
1: 个
0: 你
1: 岗
0: 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能有啥呀？
1: 就是以前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
1: 现
0: 跟你
1: 在，
0: 讲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是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所以说你问我，你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因为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呢，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听懂了，
0: 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好，
0: 再见啊，好嘞。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他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她。打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
2: 我问你个
0: 好。
2: 事儿，今年呢，我呢就是35岁，就是之前呢，他就是在咱们东北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22年的时候吧，他就去南方发展了，发展呢也挺好的，也有个就是相对来说也有个稳定的工作，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在那边一直是租房子嘛。租房子，然后今年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就谈这个事儿了。因为毕竟他年龄也不小了，35，然后我考虑到就是以后就是找对象啊、成家之类的，所以说在那个在南方那边就是房子压力很大， 当时系统化的普通家庭就是买房子，咱确实是压力挺大的，买不起。就是能买起的话，就是

0: 可能是这一辈子就围绕这个房子了。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考虑呢，他说要回咱东北了，或者是到长春发展，或者是到沈阳。但是他就是我俩之间嘛，其实也都挺有落差的，因为在那边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挺体面的，也都挺好的。然后现在就是要回这边来，反正整的我也挺闹心。孩子吧，也就是我俩都没主意了，就可能就是平时都给别人出主意的人，我们自己的真的没主意了。然后就也经常听您的节目嘛，就是看这个事。
1: 你回来的话，你工作不好找啊，你能给安排啊？
0: 安排不了，现在就是回来你想找个像之前的稳定的、固定的体制内工作，肯定是没有了。
1: 对呀。那你回来干啥呀？现在这么说，你都说回来干啥呀？在南方的话，咱跟你讲，没房租呗，对吧？没媳妇忽悠呗，找个媳妇家有房子完事儿了呗。
0: 你这个说是也挺容易。
1: 咋不容易？咱东北小伙在那头找小姑娘好找，就看他自己行不行。
0: 说不能。
1: 那咱这么说，别的不说，咱这头在那头当保安的人家找对象都找的可好了。那你看孩子，你家孩子一开始还
0: 说的挺容易，就是真正要是那啥的话吧，不容易。因为他吧，怎么说呢？就是各个方面都挺优秀，也挺出色的，也你也不一定说有那么合适的人到你。
1: 还是没有优秀到让别人追他的程度，然后自己还装，这就是他找不着的最基本原因啊。就是第一个啊，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回不回来的事儿。就是你回来干啥？想好了，你回来要开饭店行啊，你回来就比方说就跟我们是做直播啊，那行，你在哪儿都一样，就在咱们这边便宜点，是吧？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回来干啥？是吧？
0: 回来搞他原来的本行呗，就是
1: 搞他原来本行。能搞吗？能挣着钱吗？
0: 挣不着钱就在这块。
1: 对呀。你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了呀？如果说你家庭条件特别好。啊，你就是回来，反正也是，他就是出去本身也就是个玩儿，回来咱也不差他这一口工资，那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是的话，回来干啥呀？就是我不是说回来不对啊，就是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回来干啥呀？干这行我不知道他干啥的，就干这行，他在长春，他在那头挣不着钱，他这头更挣不着钱，整不好精简先把他砍下去，对吧？这头都嘁哩咔嚓砍呢，你那头还你回来，你回来干啥呀？你回来你就保证你能进去。对吧？
0: 那边就是一个房子问题，就是
1: 不买房就完事儿了呗。再者说，我刚才不说了，你找个有房子的，那肯定能找着。你自己不想找还装，那还能找着？
0: 装都没辙。
1: 你肯定是他自己不会，完了之后还感觉还这整天整那啥。我就跟你俩说，
0: 挺务实的，
1: 你就是
0: 挺务实的，但是就是你在那边的话吧，咱说现在一个小女孩，就是我是我家那个小女孩的话，你咱要找肯定得，你首先
1: 你不是你说这样，就是不是你说这样，不是你说这样，一定不是你说这样，我不是跟俩犟，我也不是为了查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那头没干明白，你回来也是干不明白，你在那头不好找对象，你回来之后你也是找也是不好找对象。
0: 那边工作都没有问题，工作都挺好的。现在就是涉及到说要买房子这个事儿。就是说咱现在咱俩在这边在那边吧，你说能买起房是，这一辈子孩子压力也很大啊，我们家长家里。
1: 买房子多了去了，为啥他就压力大呢？能不能干点啥呀？
0: 那咱就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钱呗。
1: 没那么多钱，先按揭呗，先按揭个小的呗。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回来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先整明白回来干啥，不是说回来不，我这个回来干啥不是那个，不是说的不应该回来，而是说你回来到底要干啥，你整明白再回来呀、你都没整明白，你回来干个六饼啊？你当初在这头没整明白，你走的，对吧？你在这头要干的顺风顺水的，你至于上南方去吗？那本身来说这头就没干明白，走的完，现在在那头又没干明白，再回来，你能干啥？那说这玩意儿说的，我都没好意思说这个事儿。那不就那么回事吗？这折腾啥玩意儿啊？折腾啊！你要说在那头我真就活不下去了，那赶紧回来。那说买不起房子，我看咱东北孩子在那头多了去了，也没说都住了天地儿，也没说都住水泥管子。那不要志气就不要志气，对吧？不是我把这话说开了，你回来你就能干明白吗？你回来有确实有房子了，你回来就肯定能说上几文啊？你回来你这个事业啥的前途啥的，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男的。 你这些事都耽误了，你就为了买个房子，完了为了说个媳妇，说媳妇在那头一样说，就为了个买个房回来，你不还是在那头没混明白吗？你混明白又回来吗？你要承认说我在那头就是混不下去了，我回家那头比那头强，那你回来，你要说就是因为说买不起房子回来，你别回来。
0: 嗯，
1: 啊，
0: 好的，老师，嗯，
1: 好了，再见。这个真是，你自己辞职往那头去的，去完之后干个三年四年的，你又因为买不起房你再回来，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就是没干明白。你回来之后为啥我不让他回来？回来还想回原单位，回原单位到时候你不就说啥呢？你不还是没干明白吗？不是那么回事啊。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1: 孩子多大了？
2: 25。
1: 啊，接着说吧。
2: 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1: 嗯。
2: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1: 嗯。
2: 完了，迟到早退。完了，人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
1: 嗯、
2: 不知道咋整，我出招啊？
1: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
2: 嗯、
1: 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
2: 嗯、
1: 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削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这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惯的话，那就别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2: 是，就他妈怎么惯的他？
1: 嗯，
2: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说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多少钱。
1: 那不还是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足货强，足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2: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
1: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啊。
2: 啥时候再说？
1: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那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2: 嗯。
1: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2: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1: 这不是削，这不是
2: 削，
1: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
2: 嗯，
1: 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2: 俺俩正常上班。
1: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2: 嗯。
1: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2: 嗯。
1: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2: 对你不唠还不太不敢唠，
1: 拒绝交流是吧？
2: 不是有时候你唠吧，你我们那个在外上班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1: 嗯，
2: 就是反正在工地上，在工地我也不回家，
1: 嗯，
2: 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让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
1: 嗯，
2: 上班我找工作，我找呢。
1: 那咱家不有地吗？
2: 有啊，
1: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2: 不会。
1: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天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你哪怕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2: 嗯。
1: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搂住你给我喂啊，在家躺着能行吗？
2: 嗯。
1: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铲屎，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2: 对
1: 吧？
2: 嗯，
1: 养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 那个。

0: 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1: 嗯，
0: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1: 嗯，
0: 你家几场地啊？
1: 一场多地。
0: 一场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干够干那十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1: 干这边他也这么干活。
0: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能杀五十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1: 嗯。
0: 就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1: 嗯。
0: 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1: 啊。
0: 啊，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
1: 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0: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着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儿呀，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在你这儿啊，是吧？
1: 对对
0: 对对对。所以说，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哎，
1: 嗯、
0: 好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2: 小哥，我的照片被 A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个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个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风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
3: 嗯、
7: 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

馨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好，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哎，你好，那个就是我儿子有两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啊，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儿子吧，他今年是三十啊，他那个本身在广州是数据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三十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1: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八千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1: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结没结婚呢？
1: 单身
0: 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1: 那个是这么说，他说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不升，不升呢，还有我说是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想，他说那个他说当经理吧太累。
0: 嗯。
1: 完了，那个算起来每个月工资只能是他现在挣的那个2000多块钱。
0: 嗯。
1: 完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经理都是广州这个圈里的人啊，都是台外啊，但是也不想跟他们都讲，都是很累的，这样是。他现在他说，我现在就说，那个现在的工作他是不管，他说我很开心哈，你不要管我就行了。
0: 嗯。
1: 啊，但是这次这么说，你升到经理吧，那个每2年这个搞换一个地方。然后他重新开始，他说他不想那么做。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上到经理级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他就不高兴，跟我发脾气。
0: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就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1: 是我多管闲事了、
0: 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你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1: 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
0: 作。哎呦，那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是啥都管。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1: 好，这个我不管。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卖房子，我说你要是选择那个地方经济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我付首付。你呢？那个
0: 还房贷，
1: 叫这个贷款啊，房贷哈。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他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0: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1: 我也着急啊，他既然他弟弟他不想回去他家里来，就是为什么你这老长，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0: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1: 那倒不行，但是另外都是买车去的吧？
0: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
1: 啊，
0: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好阿姨呀、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人家孩子事你一点都不懂，你的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啊、行不行
1: 啊？
0: 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
1: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是我就是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他够够上一层。
0: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1: 我是盲人，完了我没上过班，
0: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好了，再见了啊。
1: 好，谢谢。
0: 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在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这位朋友说，中山老师你好，别念名，我呢26岁女生，技术岗，在一家企业干了4年了，现在考虑要不要离职。我自己感觉我工作很努力，总是一心想解决问题，也能解决明白问题，然后呢能有对应的回报，但是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和我拿一样工资的同事很闲，因为我最近忙不过来了，我找领导谈了，领导就把我的业务分给他。同事因为自己搞不明白，和领导说是因为和我沟通费劲，就把业务给出去了。为什么我接手的都是新业务，所有的业务都是我一点点摸出来的，本来关系就不好，他一张嘴问我，我就应该告诉他怎么回事吗？我很不平衡，宗浩老师能分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就是你是想做一个普通员工，还是想做领导啊？这个就是一个分界线。如果你要想做普通员工，那比方说一月给你开12000，你就干12000的活就拉倒了，别的跟你没关系，别人能干不能干跟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以后我26了，我以后想当领导，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能用君子也要能用小人。就这个同事你必须想办法让他听你的，你既然说的那个以后要领导他，你就得想办法让他听你的，不是说他跟领导说完之后你就没招了，那只能说你工作能力不够，你需要锻炼。比方说那个教给你了，那你不明白，我一定会教会你的，我当着所有的人面教你，听懂没有？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大概有4-5个人，每次他来问你，你都非常和蔼的告诉你啊，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再不明白再来问我啊，咱们肯定能把这事干好了。你这么做的话，他再跟领导说跟你沟通费劲，他就说不出了，听明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事儿，这个绝对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个人其实确实是挺毒的，你这个人很毒，很毒，你挨累就活该。你一边又想解决问题，又想多干活，一边又看别人闲着你闹心。然后最后你采用的这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到最后解决还是给自己惹一身腥，也没有解决问题。你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你不擅长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样你就当不了领导。所以说你如果说你也就寻思吧，如果说你就决定了说我以后我就是走技术了，谁不勒我我也不勒谁，那你就不用管他，你就是10000吧，挣12000的工资我就干12000的活就得了，那头你说啥跟我有啥关系，我把我活干活了，干好了干支了就得了呗。如果你决定这样，你就不用勒他了。如果你决定说不是，我还是需要锻炼自己，还是需要成为一个有领导力的人，那好，我现在建议你现在就去买一本书啊，就去买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很古老了，但是也有新的，越薄越好，记住啊，买书不要买厚书，我说的是这种工具书啊，不是说小说啊，小说你约翰克里斯朵夫你买薄的那玩意儿是盗版，就那么多是吧，你就是这样，你去买一本书叫领导学啊，叫领导学，有200页的都不买300页，听不听啊？至于说500页700页，那都是扯淡的，没有用，没有用啊。你如果想当领导，想说我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就处理不明白，你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领导的位置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你和未来人家有发展的年轻人的很大的区别，你格局太小，然后手段太 low。好了，听我话啊，听我话，去买一本那个特别薄啊，我估计还会有啊，网上还会有特别薄的书，叫领导学啊，就领导学，或者说你如果说有新版的，就是挣大头钱的。

0: 那叫什么领导力训练啊之类的，这样的书也可以。但是我记得最原始的就一本书叫《领导学》，非常非常薄，也就是180页，200页的都说200页吧，也就200页。你要是一个会看书的孩子，足够了，用不着看那么多啊，根本用不着看那么多啊。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啊，就是一个原则，叫站在未来规划现在。你要想干啥，以后你要想当领导，你就得现在就得学着当领导，就决定着你现在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就决定着你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所以说，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站在未来规划现在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江苏的听众。
0: 嗯，你好啊。
1: 现在小孩上高一，我是有一件关于孩子的事情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啊。
1: 小孩现在上的是一个私立学校。
0: 嗯。
1: 这个私立高中呢，它里面大部分的小孩都是中考成绩不是太好的。
0: 嗯。
1: 然后前两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学校给他们组织了一个长达2个多小时的一个说明会，就让这些成绩不好的小孩去报那个美术班。
0: 嗯，
1: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报这个美术班呢，
0: 嗯，
1: 你们可以以比较低的成绩去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0: 嗯，
1: 然后呢，他是说在学校那里费用也不太高，就是如果你学得不好，中途想退了还能把钱还给你。就是说他把小孩或者家长的一系列的顾虑，他都有应对的那个方案都让小孩带话带回来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以前，他其实以前学校也跟我们家长宣传过，但是我是很明白，
0: 嗯，
1: 我们家小孩是没有一点美术细胞的。
0: 嗯。
1: 他从小就是画火柴人的这种小孩。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你没有美术细胞可以吗？他说学校说了，零基础都行，画火柴人也可以。
0: 嗯。
1: 我说那这个费用，一般学美艺术费用都很高啊。他说学校只收2万块，然后还可以签合同，你不想学还可以退。
0: 嗯。
1: 那我就说，那你文化课本来就不好了，上这个班以后怎么办呢？他说啊，学校会专门给我们设计一套课程表，有专门的跟课的老师会给我们上文化课。
0: 嗯。
1: 然后就是各种我们会提的问题，他都有相应的话给我带回来。
0: 嗯。
1: 但是我是明白他其实并不适合这条路，但他现在明显就处于一个被洗脑的状态。
0: 嗯。
1: 他就说他要去试一下。
0: 嗯。
1: 我是想咨询一下你钟晓老师，我
0: 你家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1: 男孩。男孩。
0: 嗯。男孩是吧？
1: 对。
0: 他上这个学校是个封闭学校是吧？
1: 对，就是
0: 封闭学校不好办啊。
1: 对，就是我，所以他，我就感觉他是被洗脑了。
0: 嗯，
1: 因为
0: 你这样，你也别说这个孩子怎么样，你就觉得从小就不行。
1: 嗯。
0: 那7、8、106多岁才开始出名了是吧？还是5、6岁我就忘了啊，就反正是人有开窍早，有开窍晚，对吧？
1: 嗯。
0: 你最开始画鲜花这种是吧？他是咋回事呢？就这个事儿吧，你就需要让他离开那个氛围。他在那个氛围当中，就像老头老太太买床垫子似的，他在那个体验店里头，他肯定买呀。
1: 嗯嗯。
0: 对吧？他离开那个氛围，他才可能不买呀。人家那个是一套路，人家那个学校可能就是个艺术学校，人家靠艺术招生挣钱的，对吧？那这个东西这样啊，就首先来说我的观点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有艺术类可走的话，咱家孩子有这方面的能力，咱不一定非得画画，不画画都是会唱歌呢，会弹琴呢，是吧？对吧？都可能就是走，尤其孩子刚上高一，如果说想走艺术这条路呢，是可取的啊。因为有家长还不说嘛，啥也不会，啥学不会咋整？学播音主持吧，也都有，是吧？就是艺术考试这条路是可以走的，但是这条路其实也并不好走。一是要花很多钱，再有一个竞争极其激烈。你从高中开始画，人从小学就是幼儿园就开始线描， 然后是在小学一二年级人就开始那个打那个素描底子了，到初中初高中的话人家各方面都会了，应该画哪个都行了，到高中的时候基本上在当地都小有名气了，人这样的人家文化课还好，你跟这样的竞争能行吗？你确实你能拿几个，就是说的咱们这么讲，有一些那个破大学啊，咱们不能那么说啊，就说那个艺考的那个证也好拿，拿完之后让你去你乐意啊，对吧？文化课不够能行吗？你如果说你要上考央美，考央美你那分不过重点线能过去吗？都得过大重点线，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不用说，咱们不用说央美，那是有点差人。你上鲁美也没那么，你就我们沈阳鲁美的话，那分也相当高了，
1: 嗯，
0: 对吧？那咱这么讲，你要上哪个有的地方呢？那去考试就给证，你来就行，主要为了挣钱。那样的大学你去干啥去？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第一个。就是艺考这条路是可以走的，不是不可以走的啊，是一个机会可以考虑。第二个我要跟你说的，那孩子不适合美术，适不适合别的？比方说他们学校有没有音乐的啊、体育的，或者是这个乐器的这方面的那个班有没有？如果孩子在这方面能开发出来，也不是坏事啊。第三个，就说这个孩子如果他在这个学校里头，正好在这个范围当中，人家给学校干这个。就已经手掐把拿了，第一步咋说，第二步咋说，第三步咋说，怎么说，都已经那是人家成熟套路，不说就跟老头老太太上那个床垫体验馆似的，没有不买的。
1: 对对，
0: 对吧？那就怎么办？你得让他离开那个环境。所以说，你需要他周六周日能回来的话，你需要真正找懂得画画的大学老师，你给他看看，说你看看人家那个画是怎么画，画到什么水平才能考到一个，就比方说一个二本的那个正经的二本的学校，那得练多少年，怎么练练成的，你让他去看看这些东西才能有效劝退，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的权威足够用啊，你的权威足够用，到时候你一句话你给我滚啊，完了他也不敢吱声了，那也行，对吧？
1: 嗯，就是我也问了大学老师的朋友，他说就算是你画得好，你的那个文化分不够也是找不到好学校的。
0: 对，就是、
1: 所以
0: 对，就是你甚至说有的学校你还有那个学校你不用小科人家都招你呢，那你能去吗？是不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需要，就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如果他有这方面的才华啊，音体美这一块可以，对吧？那就可以培养，就高一来得及啊，就像学播音主持似的啊，是来得及的啊。一个，第二个呢，就说的那个，你要想说服他，你一定要让他离开那个氛围去考虑问题。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你是说服不了的。
1: 对，只能回家来跟他说。
0: 对，你打电话没有用，打电话没有用。你说回来商量，我给你找两个专家，是不是？真正领他到大学去，然后看看人家那个习作，人家大学生那个习作是啥样的，然后让他站那块画两下，是吧？
1: 嗯，
0: 那要不然你到画室，到那个画室，让画室的那个老板或者人家画室的老师基本都是有点名分的，那你到那儿去让人家画室，你画点东西，简单画几个，就是零基础也得让你看看，对吧？然后让他练练素描，说打那个什么隔一厘米打一趟那个。打一趟线能打多直，打平行，完了隔0.5厘米打能打多长，打长多长多长直，然后这个得练多长时间，叫他先练练，就慢慢就劝退了。就尤其那个素描那个，我记得我同学那时候夸夸夸夸，1厘米一趟线，连续得打几十趟线啊，然后0.5厘米一趟线，然后1毫米一趟线，唰唰唰唰，然后所有的线必须是一边直的，一边粗的啊，一边平的。
1: 就很枯燥，其实。
0: 哎呦，我天哪，累死了！他们那，然后他练得很好了，跟人家一比，狗屁不是，因为你艺术感觉还不行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啊。
1: 好，谢谢
0: 对，就是给您提的三条建议，您琢磨啊。好了啊。
1: 哎，好的，好，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来迎进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我是钟晓。
2: 钟晓，我咨询您一个情感问题。
0: 嗯。
2: 就是说我是88年的，然后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将近1年吧。
0: 嗯。
2: 我们是在就是不是有一些萌萌省在 一些群嘛，然后我们是通过那个群，我加了那个群，他也在那个群，他主动加我的，
0: 嗯，
2: 然后就通过这样。

0: 认识的，然后他就是，其实他是，就是他备注的时候就已经说是，就是说他多大，然后他工作在哪，然后他月薪有多少，然后他说有车，然后在广州有房，是，但是有房贷，是大概是这样一个信息，但因为我看他比我小。就是我就直接说，我说就是说我就跟你真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想就是不想再往下走。然后结果他说大岁数无所谓，然后后面就因为这样就是慢慢的联系
1: 这
0: 起
1: 是个
0: 来了。
1: 骗子吧？
0: 对，
1: 是骗子，对不对？
0: 对，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说实话，就是个性比较简单，就说的好听是简单，就是可能。说的不好听就是傻嘛，就是没有
1: 处了多长
0: 什
1: 时
0: 么。
1: 间了？你不用介绍别的，处了多长时间了？
0: 处了将近7、8个月吧，
1: 搭没搭钱？
0: 没有搭钱。
1: 那他应该是啥都没有，是不是？有个车。
0: 对，有一个车，他还标榜的就是还晒了张图片，然后
1: 你
0: 他。
1: 见过这个人多少次啊？
0: 就是我们后面弄完之后，是基本上因为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他就周六周日，就偶尔一天或者有时候两天就带我在广州周边的玩，就是去旅游场呀玩一下那种。
1: 他是广州当地人还是外地在这头打工呢？
0: 他也是外地的，就是他跟我是一个省的，但是不是一个市。
1: 那个现在发现他除了一个车之外，别的他工作是稳定的吗？
0: 他是因为他工作的单位都是假的。
1: 那你赶紧换人吧，你这个不行，这就是个骗子，离远点吧。你没搭啥钱是不是？
0: 没有搭啥钱。
1: 你搭钱你得跟我说，你这
0: 应该，
1: 有些姑娘就是不好意思说啊。
0: 我预估了一下，好像我没搭钱，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出去西藏旅游，后面应该是说有多少钱了，我就是 AA 给他的，然后他在那，
1: 那不算
0: 但
1: 搭
0: 是。
1: 钱，就是，
0: 对，吃饭的话，
1: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俩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人，他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在做事情，而你是一个无目的的人，所以说这人你跟着玩不起。
0: 对，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我这个所有的亲戚都劝我赶紧把他拉黑，赶紧那个，但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妈妈刚过世，然后我就留。
1: 跟那个没关系，
0: 就是我是想把这个事情拖一个月
1: 你
0: 再来
1: 不用
0: 处
1: 拖，你要不跟他处对象，你妈不会过世，她克你，克你们全家，你知道吗？
0: 那我现
1: 你
0: 在
1: 跟
0: 的
1: 我
0: 情
1: 一
0: 况，
1: 说，我马上就告诉你了，你就你我我听你说多少，我听你说几句话了吗？
0: 没
1: 为
0: 敢。
1: 啥你一说我就听出来完，你还在这磨磨张张的啊？为啥呀？
0: 对。
1: 你真以为谁都能马上听出来，然后马上告诉你咋回事吗？啊？所以我说这男的不行，他克你。你说你跟他俩处对象，没等那啥呢？没等处好呢，你妈没了。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还能跟他接触？你再处一段时间，你也没了，跟他爹也够呛，知道吗？
0: 就是他装的别的，我就是我妈
1: 你
0: 听
1: 别
0: 到的
1: 说别的了，哎呦我操，大傻子！
0: 那我现在就是说，我是想问问你，我怎么处理，然
1: 拉
0: 后我
1: 黑
0: 怎
1: 他，
0: 么
1: 以
0: 直
1: 后没
0: 接
1: 有任
0: 说。
1: 何联系，有多远滚多远，那是个骗子，不知道啥叫骗子吗？
0: 我知道是骗子，但是我有时候会不会想他会在一开始
1: 不会，你的想象都是错的，所有的都是假的，
0: 是吗？
1: 对，没有一个真的，因为你虎，知道吗？
0: 对，我承认我虎，真的太，就是我研究生毕业就直接入了一个
1: 对，
0: 被学
1: 我就
0: 校
1: 告诉你，我告诉你，咱们可以找二婚的，没问题，知道吗？但不能找骗子。
0: 行，
1: 对，
0: 那我。
1: 而且找骗子也就找骗子，还找个克你的骗子，克你全家的骗子，咋寻思的呢？
0: 哎，我也不知道呀。
1: 你赶紧黄了吧啊！拉黑他，不要有任何联系，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有任何联系了，你才能走上正常的人生之路啊！好了，好了，再见啊！好嘞，
0: 谢谢啊。
1: 好嘞，今天的小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1: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0: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各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心肠深情了月音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你聆听流金岁月，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涵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

杭感乐队单曲《四季》，怀着对自然和生命的信仰，追求大于听觉美感的音乐内涵，将蒙古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融于现代音乐创作和表演，极富渗透力和感染力的音乐现场，狂放内敛并在的雄性力量和真诚魅力，征服了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以及世界各地的媒体。

拜访 EP 当中的三首歌，正如其中的一首歌名拜访一样，是杭盖的回归拜访之作，依然是由马头琴催动摇滚乐战车，依然是强劲的草原之风，依然是杭盖自己最独特的风格。EP 当中的和硕特英雄，这首歌背后隐藏的历史画卷，是由听者自己按图索骥找到故事的入口。开篇则是蒙古舞蹈家周格特里加念诵的，是为万物生灵祈福祝佑的吉祥经。

Thank you.

2014年发行的《回到你身旁》，与前几张专辑相比，体现出了乐队在创作理念上的变化。融合是手段，民歌是核心，涵盖用自己的解读演绎出了民歌情怀，并赋予这些歌曲新的生命力。而涵盖本身气质上的变化，也在这些歌曲当中有所体现。

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收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苍狼白鹿的子孙从没料到，蒙古民谣可以飘扬到那么广阔的地方，在世界音乐的版图上播种下满地的种子，走得比骏马还远，飞得比雄鹰还高。那种源于草原深处的音乐血脉从没发生过断裂，这远比马奶酒跟弯刀骑射还要让人着迷。如果你还没有领略过这股猛烈彪悍的蒙古新民乐之风，那么杭代这张《回到你身边》会令你通体酣畅。

音乐、故事与之前着重表现根源民乐的执拗不同，杭盖在新作品当中加入了新的尝试，也可以说显得更为西化、现代化。噪音吉他、雷鬼、弹唱、手风琴与呼麦马头琴彼此遥相呼应，拉伸出作品的广度。全新的编曲对传统蒙古民谣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结构，使其迸发出高能。

不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苏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来英语吧。哎，来了来了。
1: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3: 小曼老师。
1: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甘甜，
4: 的
1: 你先来。
4: 我
1: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5: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1: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

0: 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想没家长。
0: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啊，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2: 苗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您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2: 嗯。
0: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3: 秦老师。
0: 哎，秦校长。
3: 哎，秦老师，你来一下。
0: 哦，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
3: 哎，不好意思啊，秦老师，我忘了一件事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3: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3: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4: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鼠。
0: 哎，阿嘎，你们干什么呢？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爸他们的话。
2: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2: 老师，我去上课了。

齐安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安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

0: 甜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0: 甜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0: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0: 在哪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0: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0: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0: 昨天
1: 啊？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

0: 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1: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0: 嗯，
1: 我也听说过他。
0: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1: 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0: 真的？
1: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0: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1: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0: 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0: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1: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呀，对吧？
0: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1: 你想考县一中啊？
0: 我知道我考不上。
1: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哥呀，黄河呀！

0: 的家，听见我的梦见了他，听见的梦见了他。
1: 起吧，起吧。
2: 哎，盛叔叔，你怎么来了？
1: 啊，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2: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秦曼这是想爸爸了。唉，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2: 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众，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2: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
1: 哎呀，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秋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2: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1: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2: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
3: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2: 太空日记什么书？
1: 你爸说啥呢？
2: 我们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

0: 大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1: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0: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1: 哦，齐老师，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
2: 啊，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跑货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1: 哦，看着。
0: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呢，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贩子，在张几年上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2: 啥是那个春草？
1: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菜羊肉饭。
0: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1: 哎，一个女娃娃呢，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了。你说，
0: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1: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就没过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1: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润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空吗？
0: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新华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1: 哦，甘甜和娜爸回来了。
3: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甘甜，
3: 爸爸，这是齐老师。
4: 哦哟，齐老师咋？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1: 好，好，好。
0: 啊，
1: 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0: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1: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甜，快来！
4: 累。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1: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大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4: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

0: 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1: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3: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3: 嗯，打开看看。
4: 哇，天文望远镜，喜欢吗？
3: 老师送你的。
4: 喜欢。
3: 嗯，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3: 嗯，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3: 嗯，那你看过吗？
2: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3: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2: 神舟16号。
3: 姐，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嫂他们呀？
2: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3: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2: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3: 嗯，你肯定能看到。
2: 老师，谢谢你。
5: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7: 哦，唱歌还是英文歌？
8: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7: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5: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8: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6: 哦，对，听过，对，他的歌唱的好听。
5: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2: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8: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5: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2: 我，
5: 哎呦，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啊？
6: 哦，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0: 好吧。天上马太

上第二集，剧中人物秦安由阎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琳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红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多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新闻综合广播。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0块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千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6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8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7: 幸福的花儿
14: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广场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2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行远吸，我愿上下。

0: 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其人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之时，带领逆流而行，在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将全国四大通过科技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8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更深的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更深的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乡村。

0: 务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知识，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寸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元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元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中国科技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中国科技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物慢慢去修炼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20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4: 戴口罩。

0: 身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苦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应该让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非常多。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
11: 老师说
10: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在于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体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我们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切所。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局长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接完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之时，带您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4: 六寸的水含水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以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6寸的水海水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行远兮，我愿上家地球所。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行远兮，我愿上家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生意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0吨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用慢慢习，修炼习，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用慢慢习，修炼习，我愿上下。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苦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含水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那么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万里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为物理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万里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为物理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让人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自己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物慢慢吸，修炼吸。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渐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以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兮休怨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物理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物理路漫漫兮修远兮。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个斜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冰冷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60吨的水含水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20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
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物理，
12: 路漫漫兮兮，修远兮，
11: 我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让人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10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丘坐。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10: 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那么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苦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40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炼吸。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苦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水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上，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心越细，我愿上下地球走。
5: 幸福的。
3: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时让人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最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吨的水还不量，全国四大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那么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象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审批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东方的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东方的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0: 速，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问
2: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问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啊，咱们继续在这儿呢聊天唠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困扰啊，感到自己非常迷茫，或者说很委屈啊，无法释怀啊，心里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现在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介绍一下咱们小双男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为啥介绍呢？因为咱们节目首先是一档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如果是您家里面吉林省的听众啊，吉林省听众如果有收音机的话，可以用收音机调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咱们小双谈呢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里面播。如果说在长春市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就用调频 FM 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啊。大家记好，调频 FM 91.6。那么如果是在其他的城市啊，吉林省的其他城市呢，都有咱们节目，都有咱们的节目，只不过呢就是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各不相同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 FM， 您记下来就可以。您得搜啊，您在您那块如果能搜到小哥的直播的话，那就是您就能记住您那块的那个调频频率了啊，都是一样的。如果是搜不到调频的这个地区啊，比方说在乡村啊，有的离城市比较远，这样的话收调频收不到，这样的话您就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听了啊，中波738千赫能听。在外地的，就是如果说在家，在虽然说家在吉林，但是家里面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没有广播，没有话匣子了。但是呢，这个又非常喜欢啊，或者说在外地，在外国我收不着，即使我有收音机，我也收不着你吉林台信号啊，那怎么办呢？哎，您就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很发达啊，什么媒体很发达，您就那上网那个去找什么呢？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叫我们给大伙儿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您能够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您在蜻蜓上有个都有放大镜嘛，来搜索。您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啊，搜索。那么在这个你搜直播就搜这个。如果说在蜻蜓上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比方说2025年的、2024年的或2018年的小商谈，那我怎么听呢？哎，您就到这个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就是原来的重播啊，就是按日期听，想听哪天的就是按日期看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参与呢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已经给大伙介绍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就是文字参与，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呢，如果是想要把您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不想打电话，或者说呢我打不进来电话，或者说呢我觉得我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个人表达上，比方说我这个表达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打进导播间之后有可能接不到直播间，那您就最好能打电话啊。如果说打不了电话的，可以用文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的公众号呢，您现在就可以找叫中小工作室，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小。在查找公众号里头，你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您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大家记好，就是用文字啊，用文字的方式。啊，来发上来，发上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我现在随时啊，随时在直播间呢，就看着大家的留言啊，随时在直播间看着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两个交流的方式，一个是热线，一个是微信公众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啊，就是如果是想看视频的话，也欢迎大家看视频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同时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您也是想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想聊聊，想问问啊，想说说这个事儿的话，都可以。现在呢，和听众一样啊，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0431，这是长春的区号。我们直播是在长春啊，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铁杆小米说转过来一个咱们听众的这个问题，说完美有多美，提醒说蜻蜓听不了了，小哥啊。这直播听不了了吗？那明天再问问，明天我去问问啊，明天我去问问啊。这个是蜻蜓的事儿还是咱们这头的事儿，得分辨一下，因为蜻蜓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那个卡顿呐、啊，或者说就是维护啊等等这种情况都会有啊。但是重播啊。铁杆小米说刚刚确认了一下啊，直播流是正常的，各个音频软件都可以正常收听啊。那刚才您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儿了啊，那就是您手机的事，因为别的朋友都能听啊。因为小米刚刚给大伙确认了啊，这个能听啊，没问题啊。

了，我们说完这个收听和参与方式之后呢，我们就等热线了啊，就是想打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啊、现在也有朋友正在往里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在等候的期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因为有朋友也已经把这个自己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们来看一眼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小哥的忠实铁粉，特别喜欢您啊，18年前在家哄娃的时候听节目，一直听到现在没间断过，生活不如意的时候节目一路相伴，感谢这么多年一直有你们陪伴和鼓励啊，家里的娃啊马上要高考了，麻烦小哥给送个祝福吧，祝刘一鸣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啊，考上理想的好大学啊。好的啊，好的啊，祝福啊，祝福刘一鸣考到好，考上一个好大学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可以打啊。致青春说，小哥呀，蜻蜓是可以正常直播的啊。好的好的啊，谢谢致青春啊。姚霞说，小哥你这祝福真灵验的啊，我姑娘今天体育考试啊，今天体育考试考得满分，哎呀，就剩中考了，希望也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啊，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祝贺体考满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哎，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啊、就好好的啊、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每天都在蜻蜓上听回放，老过瘾了，一边劳动一边汲取精神食粮啊，感觉太幸福了，感谢您的陪伴，祝您永远健康快乐，也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这纯的一个感慨贴啊，谢谢，我能陪伴您我也觉得很幸福，真的就是说的这么多年了，大伙一直都说我陪伴大家，其实大家不也一直陪伴我吗，把我都陪伴成老灯了，是不是啊，一起走过了这样的匆匆的岁月。

今天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也为观众朋友们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这次不是来问问题的啊，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心结吧，也是一个永远弥补不了的遗憾。这件事呢很简单，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就是我那个时候呢大学毕业没有做什么。”在本地一家餐饮店送餐，那时候啊没有外卖员和什么什么团啥的啊。一次我回家带回来一份麻辣烫，自己吃的时候呢，也是小也不懂事啊。我爷爷看到了说也想吃一份，这个那个时候呢自己挣钱也不少，也少啊，也有点抠抠搜搜的，就没给我爷买。可是最后呢爷爷去世了也没吃上麻辣烫。这件事啊到现在回想起来呢真是一个心结，也希望家里有老人的如果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满足老人的心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永远看不着他了啊。希望珍惜眼前人啊。这个成天想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事情过去了啊，事情过去了，爷爷也都已经去世了啊，去世这么多年了。你有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说的如果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能做的事儿多做一些，这个倒是对的啊，这个倒是对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其实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你这一辈子没有满足爷爷的愿望多了去了。仔细想一想，真的，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是没有满足爷爷愿望的事多了去了。那麻辣烫的事是最小的事儿，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那回事儿？所以呢，也不要过多的去想这种所谓的遗憾，人家一辈子更多的就是遗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才使人的一生更加丰满啊，更加丰满。就是人不是人的一生不是这个什么按部就班的，更多的是阴差阳错啊。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了，自己知道总结是对的啊，就是在我们还能多做一些什么的时候啊，尽量多做一些，这个是有必要的啊，这个有必要的，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啊。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快手上啊，快手上这个大家把这个屏幕啊扶起来啊，就是小红心点起来啊，谢谢大家啊，上点关注下点赞，文昌财神常相伴啊。咱们这个点赞量啊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过2万，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好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是正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是想给我们发公众号发文字信息的话啊，发文字信息的话，你就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发啊。我在直播间呢，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是随时看着公众号的，随时进行交流的啊。

啊，铁杆小弟，铁杆兄弟回个信息给我，他说哥呀、啊，我刚才听了蜻蜓 FM 直播和回播和回听都能听啊，都是正常的啊。好的，那刚才反映问题的那位朋友，也就是说您那个手机出问题了，应该是您手机的事儿啊，不是这个咱们那啥的事儿，不是咱们那个直播的事儿，不是咱们蜻蜓直播的事儿，您可以考虑把你的蜻蜓先关一下，关完之后重新上一下啊，可能就会好啊。实在不行重启一下，把手机重启一下啊。

0: 好的啊，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现在是7:21，我们来迎进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39岁，
0: 嗯，
1: 然后呢，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啊，我家呢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那、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啊，男孩。
0: 哎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挺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出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啊，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就说不，要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啊，对对对，
0: 嗯、
1: 然后
0: 那个博导也给开工资了啊。
1: 啊，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因为原你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花发10000，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现在就不得劲儿了。我上次叫他就回来了，他也不给我。
0: 那7500给不给你啊？
1: 给我。
0: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儿，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们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呐？2500你还要？
1: 有基本上都留意
0: 了。不行，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那个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这不讲理呀！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哪对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是，嗯，你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不轻啊。
1: 我现在我都想好一个办法呀。
0: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谁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
1: 那不能离。
0: 那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啊，我太讷了。讷讷讷啊，只有东北人形容你太讷了。你爸是这样，你想着给他花了，你这玩意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是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不要在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要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你小头的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你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摸到哪儿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1: 那没有，
0: 那没有，那说明你管钱没多了，没多了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升级了都。嗯。
1: 嗯，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
0: 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啊，我就不想，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八升八升的，你买这个顺甜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你就慢慢花呗。
1: 我明白了，丁老师。
0: 对，
1: 这取了是不是？
0: 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1: 对，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0: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就10000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1: 那我不能过了。
0: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50多，他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30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10000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30多，你可找不着。
1: 嗯，那是这个是。
0: 对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还咋地？乐找谁找谁去？听明白没有？所以说
1: 听明白了，
0: 就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30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站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80多个门面房了。那你管钱管的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江公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吗？
1: 我这不是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0: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1: 是，
0: 对不对？
1: 那我们
0: 那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的玩意儿。就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子迷糊，回家还管钱呢，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
1: 是明白了，谢谢
0: 对对对
1: 钟老
0: 啊，
1: 师。
0: 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好嘞，
1: 好，谢谢，再
0: 哎，
1: 见，钟老
0: 好嘞，
1: 师，
0: 再
1: 谢谢
0: 见，不
1: 吧。
0: 客气啊，拜拜，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老娘们太讷了，哎呦我天哪！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个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手爪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呢。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孝心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20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50来岁了，50多岁，你让他兜里他经常根无根无，不弄事儿了，他也不糊。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0000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能挣了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儿吧，给俩钱儿。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50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好的，我们正好有听众朋友还在往进接啊，还在往进接，但是还是没有接进到直播间来。看起来今天是往进打的人挺多的，但是呢，可能是喝酒了，还是说的说话有问题，还是怎么地？反正就是一直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来啊。但是如果是觉得委屈的啊，觉得委屈的，觉得难受的，觉得心理压力大的。啊，觉得有很多意难平的啊，有很多意难平的，还是鼓励您打热线的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快手上的朋友们，咱们这个屏幕出起来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咱们直播间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好了，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麦琪问我说：“钟晓你好，老师你好啊，能不能看着这么发对？发的是对的，你把内容发上来啊。”就像咱们平时说的，你要有啥事你就说，别一整留言你好。你说你问一个你好，我是回答你还是不回答你？你说我有的时候问说你好在吗？你说我是在呀还是不在？你得把你事儿说了吗？你事儿说完之后，我决定我在还是不在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啊，这位叫周的朋友说：“小哥，谢谢你，祝福收到了。”好的。阿阳，阿阳说的：“小哥，咱们小人长谈包治百病。”别这么说。你要说咱们一直聊天可以，这包治百病那是谁敢说呀？而且就跟咱们节目压根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卤子。记住啊，这个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也好，记住，凡是包治百病的全是骗子啊。就是如果说这一个药啥病都治，这肯定是假药啊。一个人啥知识都懂，那肯定是骗子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这个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了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由此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接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酱种现眼包，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啊？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这不是说我埋汰他，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啊？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因为在房子装修时，亲家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家们，亲家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人家不收拾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吗？你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的，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人不咋地。他说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儿啊还又问人要彩礼了，那是你给不起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了，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么向着你老爷们，要么向儿子啊。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女儿六月份英语四级考试啊，希望小哥祝福一下呗，让她顺利通过呗。就是一般来讲，四级考试的话，不祝福她也能考过去。四级没那么难，六级难啊。而且现在四六级一年考两回呢吧，你没必要就是说的一定你特别的那个担心这个事儿，没问题啊。不必担心，不必担心，他能过去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好，听节目十多年了，从怀孕到孩子今年小升初啊，这个希望小哥能祝福一下我的女儿赵雨飞啊，赵雨飞能够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派到心仪的学校啊，也祝节目越办越好啊，祝小哥和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好的啊，那咱们祝这个赵雨飞啊，祝赵雨飞在小升初的派位当中啊，这个很重要，确实有那个优质学位啊，往出放啊，往出放，那这别人抽不着，咱家还能抽着啊，祝福他能抽上啊。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因为咱公众号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啊，一直有朋友在留言，但是今天求祝福的比较多啊，因为确实高考临近了啊，咱不管怎么地吧，祝今年高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年高考的所有的同学们都取得一个理想当中的好成绩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全是求祝福的啊，那咱们祝福一下啊。这位叫高哥的朋友啊，说这个您好，小哥，我家孩子呢叫王一宁，今年六月参加高考，请小哥祝孩子考上理想的学校吧。好的，祝王一宁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学校。恋蝶说，小哥，祝我的女儿蒲红艳顺利找到一份好工作啊，也祝工作室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祝蒲红艳女士啊，祝蒲红艳同学吧，找到一份好工作啊，抓紧时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啊，非常合适的工作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求祝福的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呢来长春带大孙子15年了啊，一直在听小儿郎谈，今年我大孙子中考啊，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我大孙子杨天瑞啊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假一听这位朋友的一个表述啊，就能感受到这个大孙子是属于这种爷爷奶奶那个眼中的梦中情孙呐。一定是小的时候就是长得这个胖胖大大的，这个虎头虎脑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咱们那个爷爷奶奶心中的梦中情孙啊，属于那个胳膊上都带壳的那种，能看出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孙子。你看，总共大概是100多个字吧，啊，总共100多个字，然后说了3遍我大孙子啊，可见这个大孙子应该是不知道是那个爷爷也好，因为我不知道就是看不着性别啊，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奶奶啊，这个那相当喜爱了啊，这相当喜爱了啊，总共100多个字说了3遍啊，这可真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啊。好的，祝杨天瑞同学啊，祝杨天瑞同学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高中啊。

这个小孩啊，真是不一样啊。就是有的那个小孩，不管是那个小小子还是丫头啊，那家身子重啊，刚会走还走不太结实呢，那走道就扑通扑通的，那踩地踩那个地垫啥的都扑通扑通的。等有那个小孩呢，就人家就是跑得快。啊，就是特别轻松啊，就是往起一抱，起来完全不一样啊。那有那孩子一抱特别压手，有那孩子一抱呢，嗖家伙，你不拿住能撇起来，能扔起来啊那种啊。反正各不相同，各有各的好处啊，各有各的好处。如果从这个样子上来讲呢，很多老辈人特别喜欢那种胳膊上都胖出壳那种大孩子啊。那等这个年轻人呢，相对然喜欢就是身材匀称啊，叫身材匀称。啊，这各个年代对孩子的要求，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好的，这位朋友又发上来了，就是刚才儿子和爹干起来那个，又发上一条，说老师啊，其实他爸现在生气是说孩子对他态度不好，想要彩礼还这样态度对我啊，说是向着老丈人家了。我儿子呢也较真，说他爸出尔反尔，以前答应的现在说的不算数了，孩子生气的是这个，所以孩子当时就出言不逊了。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看我讲理了吗？就没讲。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就你在你们家是地位最低的，咱这么讲，你往这一站，人都不当一个玻璃棍使唤着，你还觉得你能调理，你还觉得你能调解他们俩的事儿，你扯淡呢你！你平时也没啥地位，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事儿是调解的事儿吗？就怨他爹，那个好老爷们嘴那么破。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家老头，你要不你就向着你儿子，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得罪，最起码来说教一个得罪一个。你现在整这个书，谁都没人勒你，完你还搁那操心，你可真是的。我当初的时候，最开始为啥我那么跟你说，就是因为我看出来了你在你们家不好使，我还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呢。真的，你在你们家说啥好使过？是你家老爷们听你的，还是你儿听你的？谁听你的？他总觉得自己挺重要的。我给你出那个招，就是因为谁都不听你的，所以告诉你选个边儿，别在这得罪人啊！啊，这改这话真就叫你以为你能把这事说清楚啊？或者说你以为说清楚了人听你的？谁听你的？说叫审时度势，对吧？审时度势，人情练达，你这纯属就是我都看明白的事，你自己还看不明白呢。

真的，有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发信息的时候，我都可无奈了，可无奈了。真的就是家里说话最不好使的那个啊，最没用那个，完了是最操心那个，最操心没用的心。审时度势，你首先得知道你在这家不好使，没有人家俩活驴有一个听他的吗？而且他谁都不敢得罪，我到最后还总觉得自己能摆这个事儿，你摆啥呀摆呀，你把你自己摆明白了比啥都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们欢迎大家把这个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

好的，这个铁杆小米说：“我回来了，我回来递刀来了啊！说遇上事儿了，家人朋友你要中立，你就是敌人；敌人中立，那就是朋友。那么在社会关系当中，中立是善意的；而在亲密的，而在亲密关系里，那中立是冷漠和孤立，对吧？”

基本上就属于，就是我一点都没看错的，我都不用说，不用接他那个电话，我一瞅他打那些字儿，那种打字儿的描述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在家贼不好使。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就特别想收到您的祝福啊。他说小哥你好，我儿子的年纪和咱们节目是同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没有智能手机，孩子从小就入睡困难，每天晚上我都是戴上耳机一边哄孩子一边听你的节目，一晃呢时间走过了18个年头了啊。这个我儿子今天就高考了，特别想收到您的祝福啊，麻烦帮助祝福一下我的儿子，他叫杨震啊，我祝他如愿考上山东中医药大学的针推专业啊，谢谢了啊。哇，这家伙真明确呀、啊、这太好了，一定能考上啊，祝他就考别的都不去，就去山东中医药的这个针推专业啊，针灸推拿是吧。好的，铁杆小米说，盛世呢需要美人点缀，乱世呢需要美人顶罪啊，你又不是美人，用你干啥。好了，今天的小儿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纠定，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手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0: 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也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带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呢，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 人可能就想了，说这荔枝啊是不是有点少了、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嗯、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墨，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墨这三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有的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就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胎盘，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不正气大不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支，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支，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如果呢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支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支，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2只2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是吧，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着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6只啊，这正常3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是6只你还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1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6天，

要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但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都有效果，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就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那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通开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里面的六汁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嘛，气血畅通，百病无凶，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那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这脑梗4、5年、7、8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7、8年了，6、7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等于你就得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心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啊，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就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什么呢？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炼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的药性吸收了，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冻补法效果要好上

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但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研诺的羊杂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你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能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有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办法，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煤也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呢？不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调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是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不多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的。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阳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啊，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阳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那就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把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的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就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啊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的找找，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支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地质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一百斤能存出了一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到，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留到，都是不要，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挣多少啊？那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报，为什么价格在那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六支，这158不用三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这两盒，790一盒大盒的，两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几率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一天2支，60支，一盒。

0: 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吧？是不是？所以说呀、啊，这个问题就来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那天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跟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补自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哎，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羊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急乱撞啊，这憋那胀，那疼那酸的，那都不对，气急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了，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神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了，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短串，必须引气归经，阳台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祛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羊胎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不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祛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胎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胎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胎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

0: 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支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我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6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就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啊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时候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就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支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呐、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尊宝。你看啊，我记得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普通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社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社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情绪啊就加重疾病了，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这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呀，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个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这重吗？这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他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 那四块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的，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三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都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那时候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伟老师讲的事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消化功能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那三个都是出汗，你听听，头上出汗，心口出汗，一不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这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他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去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啊、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啊。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这麻烦在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它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症状，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啊，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了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那是什么病根？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们，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都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过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就一个人家有，人家有不知道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别吃，哎，软化一个血管，给他逆转一下动脉硬化，他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他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他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六个月的。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

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绞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房，这个药房啊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药。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茶。哎呀，您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那几个往里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那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2只上了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发起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3个字就问我，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元诺这2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他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4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我们的监控机监测到的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的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那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啊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肚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如果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不正，你试，继续试。结果到了第3个月，他过来了，特别开心。我说小郑大夫，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

什么？哎，这是我这么多年了，这是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先生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了吗？都是让你有销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呀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起居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了，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愿意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边人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江南菜了。哎呀，就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感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呢，他疼他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

在这气一上来了，是吧？然后第三个睡不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那位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他说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说那你开着吧，我跟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来我这住两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都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做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

掏2万，还不知足。人家是得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得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再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底会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我赶快来。好家伙，这4个儿子3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啪啦的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4个儿子家里能不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1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1个星期能看到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就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说啥。结果那3个儿媳妇看我这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受。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给人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那么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你不能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在我们这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就羊胎盘一直给他吃的，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他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他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他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太乱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治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

0: 定换着没别的，就对我们人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个，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源泰板吗？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六十真经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杨老板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封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哦，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
3: 啊。嗯，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3: 是的，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啊，谢谢。
3: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是
3: 的。我向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人口福音的情况。
0: 好，您说。
3: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呢，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3: 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3: 哎，疼起来啊，至少三分钟才能缓过劲来。
0: 有点重。
3: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0: 嗯，
3: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
3: 浑身，
0: 嗯，
3: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啊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3: 特别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3: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有的劲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3: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吃了五天。
0: 啊。
3: 哎，这五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3: 那我自己呀，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3: 再说说我老伴哈。
0: 啊。
3: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 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0: 嗯，
3: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3: 对，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啊、
3: 嗯。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啊、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嗯。哎，第四对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0: 啊、
3: 嗯。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的血压。
0: 哎、
3: 现在基本是高压130，低压80这样。
0: 啊、
3: 嗯。嗯，
0: 这好事。
3: 吃完饭，
0: 啊、
3: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对呀、啊，精神特别好。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3: 对呀、
0: 啊。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3: 是。
0: 嗯。
3: 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你看你那个情况，刚才你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样子吧？嗯，
3: 对，
0: 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那说话声音脆，是你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原来能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顺了，不疼。你再过这么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音都变大。然后在你老伴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就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3: 对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啊、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是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个事儿？
3: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爸，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3: 嗯，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
3: 嗯，
0: 这不就慢慢有效了吗？啥意思？
3: 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这个意思吧。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3: 是的，
0: 你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的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黏，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你的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
3: 嗯。
0: 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3: 对，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跟血行嘛。
3: 啊、
0: 哦。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的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3: 运动量哈。
0: 啊，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
3: 嗯。
0: 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
3: 嗯、
0: 第二个气血循环快，它不迷糊。你这边呢、
3: 嗯、
0: 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
3: 嗯，
0: 不用了。
3: 嗯嗯，
0: 你接着吃吧、
3: 嗯、
0: 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
0: 回来我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3: 好的好，谢谢你啊，太谢谢你孟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你一个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3: 哎呀，太谢谢你了。
0: 汇报的工作以后呢，你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3: 啊，好好的好的好的，哎，谢谢你，
0: 再见。嗯，
3: 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到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
4: 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4: 嗯，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4: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0: 啊，
4: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4: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
0: 啊、
4: 糖尿病10年了。
0: 啊、
4: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参与血糖都能达到8.6。
0: 啊，哎呦。
4: 我那身高呢1.75米。
0: 啊。
4: 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4: 哦，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发症就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4: 啊、两个小腿皮肤我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是有点重。
4: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听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4: 都
0: 有。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啊。你接着说。
4: 嗯啊，对呀、啊。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4: 嗯，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嗯。
4: 这次拿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
0: 啊。
4: 我吃了2次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通气了。
4: 哎，这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
0: 嗯。
4: 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0: 好。
4: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
0: 嗯。
4: 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
0: 嗯、
4: 我跟你说一下，我吃阳台盘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这几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
0: 啊，
4: 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4: 没有那么黑了。
0: 啊、真
4: 哎呦，我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
4: 儿。啊，就是您给我们这阳台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吧。
4: 这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
4: 哎、
0: 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的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就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你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啊，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4: 哦，
0: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4: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4: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您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台盘不就是大补正气，把你的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这绝对的。
4: 行，郭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4: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4: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
4: 他呢，现在是4高。
0: 哎呦，我的天。
4: 哎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啊？
4: 啊，对对，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那个糖尿病。我见到他也吃那个阳台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太能吃了，
4: 是不是？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用一点引气归经给他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不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都不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4: 哦，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怎么会高？ 它能吃，
4: 对对对对，
0: 而且还能挣呢，可以吃。
4: 哦，行，那这个我儿子也给你们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样的办法，让你们都用上。

0: 啥都想，你说是不是？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好，
0: 我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行，哎，再见啊，
0: 嗯，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距离，多宽咫尺之间。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蔷薇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不得不说一下一个非常紧张这么一个消息。首次推广的骨骼风痛胶囊到现在为止活动呢还剩29、30、31最后三天，满打满算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啊，看来呀恐怕坚持不到最后一天。出现这种情况，我既高兴又上火。高兴的是咱们绝大多数老伙伴都拿到了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也就意味着从今后他不遭罪了，因为他吃上之后整个冬病夏治这个机会50天打好基础，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我不说吗，你盖房子有梁坨，你得把地基打好了你再举架子垒起来你再上梁坨呀，对不对？那人整个脊柱四肢胳膊腿加上我们肋巴骨，这就是你的梁坨船子领子，你盖房子少不了的。那这当中啊，咱们今年有幸拿到这两盒增益盒的，你别嫌少，你过去吃的药太多了啊。我是两个用意，一个这次呢因为争取来两盒增益盒吧，只给这一次机会，以后呢就是有也不会有两盒增益盒的机会了，记住啊，以后有也不能两盒增益盒了，我说了多少次了啊，你别日后有了说那时候都二赠一呢，你又生气又不高兴的，咱们丑话说在前边，那这次能给这二赠一是慧心给大家争取的。再一个，为啥这么稀缺，它药材好，鸡血藤穿山龙干姜，你听着说那鸡血藤不缺，干姜有的是，你要的是道地药材呀，现在这药种植的太多了吧，老百姓讲话了那没嘴儿啊，那黄瓜吃着都不如过去好吃，都是扣大棚的，再给你抹点药顶花带刺儿溜直的，吃着没有过去好吃。那么药材也这样，我实话实说，追求产量，让它长得好看漂亮，扣大棚，养殖，所以影响药效。为什么大家反映说这药吃着没那么大劲儿，种植的多。那你看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为什么它一个大伙反映说也可不见呢，就319可不见呢，两盒增益盒平均一算还行，但是你跟你吃那个普通的上市止痛膏啊，贴点膏药，带大老虎的麝香壮骨膏啊，活血通络片，那10块20块的，那当然它不一样。正因为这里头加的都是纯野生的道地药材，那可不一样了，你吃一粒儿顶你吃普通的药吃一个月，所以你看我说了，吃完3个小时有效，它是3个小时就能进入到骨骼腔，松风辟骨，还生骨髓养骨髓，所以它有壮骨增加骨密度的作用，让你不但把风湿骨病治好了，让你的骨头越来越结实。再一个，我为啥有点上火呢，不够啊，你到31号还有3、4天呢，你老哥哥老姐姐们到时候抢不到啊，也是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只有这些啊，所以慧心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啊，别着急啊，抓紧打电话，抢上了更好，抢不上别上火。那你咋办呢，再吃点小灵药糊弄着呗，那你有什么办法，但是这次机会是让你能不遭罪，胳膊腿灵活下地走，冬天不犯病，几年咱们也不犯病，老了不

瘫痪的机会。现在电话不好打了，你在线你多打两遍，抢到手咱们抢一盒是一盒啊。你看有的老伙伴人家报名早，人家24号25号就报名了，那现在都接到了，接到已经开始服用了，服用人家已经见到效果了。他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可尖了啊，24号报名，25号拿到，哎，吃着好使，又来电话，他换个人，哎，让他儿子帮他打电话报名，哎，让他老伴儿帮着打电话报名，别说咱俩是一家的，你再报一份啊，因为你还是给你吃，每个人只能给你一份两盒赠一盒的，这也说明他药效好，他才会第二次来报名。你像榆树的老张大哥65岁，那大体格子可好了，又高又膀啊，他站你跟前就跟一朵大山似的，干啥活的呢，开大货车的，就那大挂车，常年的跑长途，那跑长途拉大货那车，那一开就是几个小时，不能挪窝啊，落下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用他自己的话说吧，这腰就像折了一样疼，从腰一直疼到脚后跟，翻身都翻不了，走道走个180米的就得站那歇歇。这药也吃老了，什么扎针、打罐子、理疗啊、小针刀，他都做过，效果不佳，好两天坏两天。哎，他那常年听我讲课，他没吃我开的药，他老伴儿的冠心病，吃咱们固本延龄丸吃好了。所以说这次他一听讲课，说慧心老师整来了专治骨关节病的药，骨骼风痛胶囊，他是24号报的名啊，昨天收到的，这刚吃两天呗，来电话了，昨天晚上睡了个整宿觉，从11点多钟躺下睡着，睡到今天早上6点，中间没疼，他没疼他就没醒，往回是半夜疼醒的，就这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阵疼啊，疼的你睡不着觉啊，那大胯胯里头疼的你就寻思我得骨头快死了没有，哎呀我这条腿咋的了，怀疑人生，你都疼的活不得，他就这样，哎，从吃上骨骼风痛胶囊他就不那么疼了，嗯，哎，他就感觉吧，说这根筋好像就顺溜了，走道呢能伸直了，所以就他这今天早上来的电话，让他老伴儿说我腿疼，给我订两盒增一盒的骨骼风痛胶囊，我给我们家老头吃，老头吃两天了挺好使，完了说露馅的。哎呀，这个想法吧，啊，对不对？对，你说人家碰着一个好药，吃着对症，想多买点儿，但是咱们这次是限量销售，每个人只能给两盒赠一盒，那咋整啊？啊，但是后来一详细问吧，他老伴儿啊也有风湿，他老伴儿说，那我买我不给我老头吃，我有风湿，手大骨头节都大了。拍来的照片给我学生看，一看确实，那再给你订两盒赠一盒吧，老两口回去吃啊。老哥哥你们放心啊，老张大哥你就靠牌吃，1天3次，1次5粒。由于我们冬病夏治是赶上大夏天最热的时候，6月10号加上七月份一整月，这50天是最热的，你别吹空调，别吹电扇，别喝凉水，别吃凉东西啊，你正常空调你在外屋打着，你上里屋待着来，电扇你别正对着吹，太热了你南北窗户开开，窜窜风

是给大家一吃定心丸，二打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是盖房子上梁坨，你得把地基打好啊，你把四矿整好啊，对不对？哎，那咱们打地基打基础，就是要在最热的时候冬病夏治。那这次冬病夏治这个打基础你不参加，日后你再想吃骨骼风痛胶囊，你照别人缺个东西，缺啥？缺50天打地基的机会，人家把地基打牢了，再吃是王琦起房子了，那就见效快，能根治。你呢？你现打基础啊，来不及了。所以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人胳膊腿这骨头架子，你要不结实，你走道都打晃。所以说，大家这次一定要给自己这个机会。50天打基础啊，你错过，那你治病再往后吃，我告诉你那就差点意思啊。这是慧心告诉大家。再有咱们白橙子的啊，老刘大妹子58吧啊，膝关节炎，那脖子盖疼啊，冰凉，他是典型的老寒腿，一到冬天他就穿两条棉裤，现在他还穿这个小薄绒裤呢，现在多热了，咱们都穿一条裤子了吧，年轻人都穿裙子了，他呢还穿这个小薄绒裤，里边带拉绒的，带层毛的，他腿疼，膝盖肿了，一条左腿肿得像大馒头似的，为啥呢？这是关节炎，有风寒湿，大姐肠子里有息肉，他湿气非常重啊，舌体胖大，舌苔呢发白，两侧有齿痕，这是典型的寒湿困体，腰冰凉，后腰左肾有一个肾囊肿，说明什么？寒太重了。老姐姐有个毛病，尿裤子，一咳嗽尿裤子，阴天下雨那疼的她都受不了啊，啊，就像那风寒湿啊，钻到膝盖骨头缝里，拿电钻钻她骨头一样疼。刚开始他怀疑，老姐姐从20号开始打电话，天天打，干啥？怀疑，能好使吗？我这老病啊，多少年了，药吃老了，医院都让我换膝盖了，我都想换了，我没钱。天天打电话，连着打3天，最后25号的时候，他报的名。骨骼风痛胶囊他没多定啊，定的2盒增1盒的啊，但是吃上25号26、27吃了整个3天半，今天早晨来电话了，怎么的了你们猜？今天早晨下地他有尿啊，他憋得着急啊，下地就上厕所了，哎，尿完尿回来他自己寻思，哎，我这咋哧溜就跑地下了呢，我这腿咋没疼呢，高兴坏了。然后他就下地屋里外活动，又上厨房插小米粥，哎，又下楼，他家住2楼，又下楼到门口买俩馒头，门口就小菜市场，又回来又上楼，哎呀腿没疼，走道也顺溜了，也不疼也不发皱了，原来是跛了盖疼，有尿了，哎，起来坐床沿上，先把这条腿抻晃荡晃一会儿，抻一会儿，扶着床一点一点的，哎，借着劲儿往厕所走，哎，今天早晨呢要尿憋的跑厕所去了，哎，没疼，这才知道，哎呀妈呀，骨骼风痛胶囊好使，这不就来电话了吗？也是再给我订一个2盒增一盒的，不行啊，啊，因为我们这次啊数量不多，只有3000盒。你想3000盒，一个人买2盒赠一盒是3盒，我们满打满算能给1000个老伙伴。那咱们吉林多些人呢，就有风湿骨病的何止1000呢，那都得上万呢，那咋整？慧心能偏着谁向着谁呀？所以呢，只能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让大家来。

来体验啊，我的初衷啊，就是厂家的初衷，啊，就是让咱们这些老伙伴一看到明显效果，啊，知道这个药好使，二呢，抓住50天打好基础的机会，因为你冬病夏治，你都说冬病夏治，这个机会，这个时间点在哪儿？6月10号到7月末，这50天是阳气最足的时候。那你这50天你没吃着，说那我等8月份再吃，同样的你照别人是不是少50天？人家把基础打牢了，你是不是地动山摇？人家走道都有劲儿了，那膝盖疼的下不了地，现在能下地买馒头了。2楼来回嗖嗖走，你呢？还在那晃晃晃，腿还在那晃，胳膊还在那啊抓抓抓，它梆硬啊。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照别人差一个，整个50天的用药量，这样一来你治疗起来就慢了。所以老伙伴们啊，这次我也跟我的学生下话了，可着重病的来。所以最后这3天报名的，我这学生如果不给你定，那可能是你病太轻了，因为我下话了，这个不怨他们，是我说的。给什么样的病呢？颈椎增生的不给，颈椎管狭窄的，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股骨头坏死、半月板损伤。严重风湿类风湿的，可着这些重症的患者给，因为你们一定要把这50天的基础打牢。你不打牢，你盖房子没打地基，你平地起呀、啊？平地起不说倒就倒吗？不地动山摇吗？对不对？所以这次由于数量太少了啊，但是呢，你看。东西越少，哎，那它效果好啊，越稀缺，没办法。那你看，那伤湿止痛膏随便买，那你们用了它不管用啊，那咋办呢？啊，这个事儿啊，大家呢也别上火啊。这几天有不少老伙伴来电话问啊，说我不是风湿骨病，我是痛风，吃骨骼风痛胶囊能不能行？在这儿。我明确地告诉大家，痛风不但可以用，而且应该说是非常对症。为啥这么说？痛风这个病，包括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包括脊髓空洞症，这些病呢，在我们中医里头都归到痹症里头。什么叫痹呀？痹就是闭塞不通，不通了，你整个关节气血不通，风寒湿三种邪气，趁着你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它钻进去了，堵了，气血过不去了，不通就疼，疼了就僵硬，大劲儿了就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就像小儿麻痹症，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痹。哎，就是类似那小摊板，你说不能走还能走，但是他走道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哎，这个痛风呢，它跟普通的风湿还不一样，痛风它多一个热，这个热是哪来的呢？你看大脚趾头、脚脖子、膝盖、手指头红、肿、热乎撩的疼。晚上睡不着觉，来一阵风一吹更疼，疼的都跳起来，叫痛风，疼的走不了道。大老爷们儿30多岁，50多岁，痛风犯病的时候，他想上厕所，他比得那风湿那老头老太太还难。得风湿的老年人，那老头老太太，他一瘸一拐的把着门框。扶着板凳，他能挪到厕所去大小便。痛风那个疼，就像女同志生孩子那个疼，十级疼痛。
走不了道，他走道就像那脚踩在玻璃碴子上，踩到洋冰上一样。所以咱们凡是得过痛风的，严重疼的，犯病的时候，你们咋走的？咋上厕所的？是不在地下爬上去的？真的走不了道，在地下爬，因为他那脚丫子一沾地就像踩在玻璃碴子上边一样。再一个他有热，这个热就是吃出来的，吃大鱼大肉，吃海鲜，喝啤酒，身体里代谢不出去，产生了湿热之邪，时间长了就发酵了，它叫热毒。所以现在得痛风的人怎么做的？到医院一检查，尿酸高了啊，让你吃这个降尿酸的秋水仙碱，是不是？你疼的受不了了，再吃止疼药，都这样。但是你想一想，光吃降尿酸的指标是下来了，260、280了，但是你那寒湿那根还在里头呢，堵在关节了，清不出去，还在里憋着呢。所以过不了几天你还犯病，仨月一吃豆腐犯病了，夏天喝瓶啤酒犯病了，哎，吃点大虾海鲜，吃点鱼犯病了。为什么？风寒湿在里憋着呢。再一个就看脚趾头上一个包，一个硬疙瘩，手指头上一个硬疙瘩，那叫痛风石。有的都做手术，做完手术还是走不了道，它疼。为什么？治标不治本。这个风湿痹痛是气血亏虚，风寒湿在里憋着，关节软骨筋膜没有营养，所以最后也导致瘫痪。那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明明白白写着12个大字，祛风除湿，治风湿吧，窜着疼怕风，活血止痛，是不是气血亏虚那个疼，麻木没劲儿，僵硬走不了道，爬着走，散寒止痛，是不是治冰凉啊？啊，字字都打在痛风的七寸上啊，那打蛇打七寸吗？得专门治你这个疼，所以把这个风邪去掉，湿邪去掉，养血活血通络了，那你就不会再说疼得嗷嗷叫唤了。为啥给你散寒止痛啊？啊，它疼啊，所以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再去检查尿酸，它尿酸正常了，这个环境是好环境了，啊，那尿酸还会高吗？不会了。所以他就不会犯病。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骨骼风痛胶囊针对风湿的、类风湿的啊、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颈椎腰椎都是包括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的，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还有痛风，这几类重症骨关节病吃了效果是100%有效，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疗，达到活血养血，是不是让气血通了，你的筋、你的血管、你的骨头都是新的了。散寒止痛，活血通络，这个活血通络是把你骨头、筋、血管都焕然一新，所以它不会犯病。另外呢，这个疼止疼效果特别好啊，吃的时候都在饭后吃，一天3次，1次5粒啊。你看咱们有一个参加临床试验的一个姓赵的，就这个人才47，我印象非常深。哎，做销售的那活蹦乱跳的，他是销售经理，性格豪爽，那朋友也多，你想他做销售，今天走明天走啊，退休那全靠酒桌上这张嘴呀，连喝再吃还得说呀，天天是啊喝酒。最后呢怎么样？得痛风了。得痛风他都不知道，他就觉得这个脚趾头疼，没当回事，后来半夜疼，脚趾头疼，疼醒了。哎，他一说这个现象，我说你痛风能吗？我不能，老师你这瞎说，你看我岁数比他大呀。嗯，我说你去吧，你这个

去，我给你开单子，你查尿酸。我说你咋个疼法？哎呀，从骨头缝里疼，就像拿老虎钳子薅我脚趾头，拔我脚趾盖那个疼，疼起来直冒汗，嗷嗷叫唤，百分百痛风了。到医院一检查，尿酸高，啊、嗯，吃降尿酸的药，吃完秋水仙碱不疼了，更证明就是痛风。那你秋水仙碱得吃2片到3片，一天吃一次，但是副作用很大，吃完拉稀、恶心、啊浑身疼，那像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啊。更可怕的是痛风它年年犯，开始呢一年犯一回两回，后来呀吃不好就犯病，犯病就走不了道，膝盖、脚脖子、脚背、脚趾头都肿了。最后肿到啥样，手都肿了，耳朵上都长小疙瘩了。因为这个尿酸它太高，在你体内它是全身的，专门在末梢手指头脚趾头上有这个绿豆粒黄豆粒，再大一点苞米粒子那么大的小结节，然后呢就是末梢在哪呢，耳朵边上出现痛风时，那小石头子硌着咬着疼啊，那严重了关节变形啊，走道一瘸一拐的。你想这大销售经理啊，天南海北的这么跑，现在走道坐车都费劲，刚40多岁，严重都坐轮椅呀、啊、喝汤药偏方。你想他不缺钱，小针刀，小针刀把他那个痛风石都挖掉了，但挖完还长，那人瘦的那都绝望了。哎，参加了骨骼风痛胶囊的临床试验，他参加的是二期临床。因为我们选患者参加临床试验要选择病重的、典型的，那你轻来轻去的那不行啊，都是重症。痛风挑这个尿酸最高的，风湿要类风湿因子高有变形的，颈椎腰椎病要求是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这类重症患者才能给服用。哎，他参加二期临床，哎，用上之后给他详细呢做检查，尿酸呐、啊、血糖、血脂、血压呀、心脑肝肾功能啊都查。当时他的尿酸达到680，超高、冒高了，脚趾头、脚踝、膝盖都是痛风石，那疼啊，人都回不了弯啊。等吃完骨骼风痛胶囊2个星期，哎，我们的临床医生整个把他的病例全都筛选出来一看，那疼减轻了，下地走可以了，嗯，哎，但是呢，他这个一检查尿酸降到460，那也不错了，又接着吃，一个半月临床下来之后，尿酸达到280。270、280，这就可以了啊！而且呢，疼痛消失，痛风石消失，走路可以正常走。那饮食当然你得注意了，你不能再胡吃海喝呀！你再好的药，你不配合，你使劲吃、使劲喝、使劲造吧也不行啊！所以我在这要告诉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别吃凉的啊，别吹出汗了，赶紧换衣服。在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那你饮食呢要注意清淡点儿，千万别吃凉的，其他都没事儿啊。所以说这次给老伙伴们的机会啊，就是让大家治好病不遭罪，能下地行走。你看鸡血藤是养血、养筋、养血管、养骨头，所以你吃完之后它柔软不僵硬。穿山龙收风辟谷，把风寒湿都抓出来了，干姜那像定海神针一样，专门够能够把你整个骨骼当中的寒给它去掉。另外它治肾寒、治脾寒、治心寒，后腰冰凉、肾阳虚、老尿频，骨头能不冰凉吗？脾阳虚大便溏稀、大便没劲儿，你能不寒吗？心阳虚，你心脏胸闷呢，这个肝姜它是管膻中下，

0: 上中下的寒它都能去掉。所以说这次骨骼风痛胶囊重点主要90%针对的是你一切骨关节疾病，那么大家会有意外收获，就是心脏病会见好，香港的脑袋迷糊会见好，手脚冰凉浑身没劲儿，脑血管疾病胳膊腿沉的也会有好的效果。所以说这次啊美中不足就是太少，但是我们也是给自己一个打基础的机会，这50天吃完之后基础打牢了啊，然后慧心再想办法啊，但是最起码的你要给自己把这个基础先打上，所以这几天不要错过了，最后3天了，再错过你日后再治疗那你就跟别人那差一大截啊，所以千万别错过机会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痛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痛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乾维干姜三味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主任好，主持人好。
0: 哎，
3: 我来自吉林长春的，姓王，今年80岁高龄了，老师。
0: 好，老哥哥慢点说，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明。
0: 家在哪儿住啊？
3: 家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0: 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80岁高龄了，老师。
0: 啊，欢迎老哥哥，来电话有什么事啊？
3: 老师，我要报名领取您的好产品、好宝贝、好药品，国药准字号，骨骼风痛胶囊两盒送一盒的档次，老师您看少不少行吗？
0: 嗯，老哥哥，少也只能给你这些，那至于行不行，我要看看你的病，对症呢，咱们趁着活动就把它领取上，咱们把病治了啊。不对症呢，那还不能吃。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
3: 老师，请你给我5分钟时间，我用书面的材料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心得体会好吗？
0: 嗯啊，这是要跟我通话之前呢，把要跟我说的都写在一张纸上了，是吗？
3: 对对，老师。
0: 哦，那好，那你说吧，我听听。
3: 老师，因为我多年来患有腰间盘脱出、椎管狭窄、颈椎病、下肢麻木、走路困难，同时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心绞痛、头昏迷糊、走路不稳，在你的节目里收获了健康。因为你比其他节目或电视里讲的都好，很靠谱，特实在，药品还管用，真实不骗人，这些年来给老年人带来了福音。通过跟你走，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和真实有效的各种实用疗法，我非常感到欣慰。真正啊，尝到了甜头，使我的老慢病可谓是好上加好，能够做到力所能及的劳动了。老师，你看多好啊！这些都是您的功劳，托您的福了。希望今后继续为天下所有的患病老人，多多地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药品和方法。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想要的，更是我想看到的满意的结果。老师您说是吗？老师您讲的课我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灵，你看多好啊，收获满满，永远受益，受益终身。老师，我的骨关节炎、风湿症、老寒腿，在大帮轰那阵子就疼痛难忍，没有啥好办法，用上了激素地塞米松缓解，最后啊并没治好，打针发炎了，红肿严重，请当地的土郎中啊用剃刀把这个针眼呢切开后，输上了6片雷米松片。老师你看多可怕呀，现在不愁了，有老师的好方法、好药品，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病痛，我非常的满意知足。老师，汇报心得体会完了。
0: 啊，这一口气儿啊说这么多，那我也听明白了。主要呢有风湿关节炎，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大帮轰的时候做的病。
3: 对对是。
0: 另外呢。
3: 啊，
0: 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呢，它是叫退行性改变，它的症状呢就是大胯骨疼啊，腿疼、腿麻，特别是你晚上疼，疼的你睡不着觉。
3: 对，完全正确。对，
0: 累了疼，走道走多了疼，
3: 是
0: 冷了、着凉了它疼，所以呢就出现这么两个情况，天冷了它疼，说明寒邪刺骨，这个寒邪呀钻到你骨头缝了，所以说它冰凉。

0: 凉梆硬的疼。你看你腿肚子它就发硬。
1: 对对，还麻还木。
0: 哎，另外它退行性改变容易导致呢肌失所养，就是咱们这个胳膊腿啊这骨头它有筋盼着。这个筋呢，血不养筋，岁数大了人吧，不是贫血，就是血稠，这个血埋汰，所以它也间接的导致血管硬、筋硬。所以为啥岁数大人脚着胳膊腿发硬啊？
1: 对对，是这样。
0: 因为岁数大人都是，哎呀，这胳膊梆硬，脖子盖梆硬。
1: 是力不从心，对。
0: 哎，打不了弯呢，就
1: 是对，是
0: 血虚，筋络失养。哎，这个病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对症，不但对症，我教你个底，你吃上就有效。纯中药，国药准字，没啥副作用。另外呢，咱们坚持按疗程靠牌吃，你这病呢，不说都治好，哎，都让他三年不疼了，那这五年呢没疼，那这七八年了也没疼，哎，这就是好了。
1: 对对是。
0: 你说咱们这个年纪要啥呀？为什么说你们呐愿意听慧心讲课？我这个人呐直，有什么说什么。
1: 对，还没见三
0: 弯过脚，不整那么用的。要说这个病，说我治高血压、心绞痛，那不行。它是专药专治，专门治骨关节疾病。但是这次呢，美中不足，就是少。那每个人呢是限量，只给两盒增一盒，而且这两盒增一盒啊。以后绝对没有，以后就算是我再给你们弄来骨骼风痛胶囊了，也不会有两盒增一盒这优惠了。所以这次吧，老哥哥，按理说你的病如果能连气儿吃上六个月到八个月，五年八年不犯病，我看挺好。
1: 那就太好了。
0: 这不是我嘴说，因为临床上经过三期临床试验，效果100%，而且
1: 这是求之不得
0: 的老伙
1: 伴，
0: 真就是几年没犯病，挺好。因为它是正经药，专药。
1: 国药准字号嘛。
0: 对，国药准字的啊，所以这次呢，只给大家这两盒赠一盒。老哥哥，你回去吧，就一天三次，一次四粒的服用，四粒。早中晚各四粒，大家听好，都是在饭后服用。吃完饭半个小时吃骨骼风痛胶囊。早中晚都是。
1: 记住了。
0: 听明白了吧？这样呢，我们冬病夏治这个时间点就是赶在6月10号之前。你吃上了，咱们把基础打牢。基础打牢了，后续的慧心再来想办法。
1: 是。
0: 但是您不吃，您没打基础，你到8、9月份现吃，那都立秋了，天凉了，你再重新吃，不赶趟了。
1: 对对，是那样。
0: 所以先把基础打牢，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一口一口嚼，一口一口咽，一点一点吸收。
1: 是。
0: 好了，哥哥。我给你登记了。
1: 好，老师给我登上去，千万别落下。
0: 放心吧，安排好了，咱们活动呢也很快结束了，数量不多，大家千万别说，哎呀，我等31号再报名，到那天要没了，你不傻眼了吗？
1: 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嘛。
0: 赶早别赶晚啊。好，安排好了，老哥哥。
1: 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 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单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馨主任呐。你好啊，
0: 老姐姐好。
3: 我呀、啊、是吉林四平的，我叫张芳，今年75岁了。
0: 慧馨呐，
3: 我要
0: 张芳。
3: 啊、
0: 嗯。
3: 慧馨呐，我要报名啊。
0: 啊，慢点说，别着急，现在报名还赶趟。
3: 还赶趟啊？哎呀，那我太庆幸了！哎呀妈，得亏你呀、啊，要不我就信着你了。因为啥呢？你讲的
0: 我都实
3: 我
0: 了
3: 清楚，都实在
0: 啊，稳当的。你是要报啥？
3: 我要报啊，这个好了，需要骨骼风痛胶囊。
0: 报多少的？
3: 我要报两盒赠一盒的。
0: 嗯，
3: 你一定给我报上啊！
0: 你多了给不了，就给你个二赠一，你先吃着啊。
3: 哎，这个名额还有限，完我可得买上啊。
0: 先说说病情，
3: 啊，
0: 我看看你得了对不对症，咱们别花冤枉钱。
3: 啊，我骨关节疼，尤其手那骨关节你都没看着，别的小孩子看都直笑，从他那关节咋这样呢？就疙瘩狼，手指头也是，
0: 手指头有大骨头节啊。
3: 是啊，哎呀妈，你就每个骨节都一个嘎啷一嘎啷的，
0: 那遭罪呀！那你攥拳都费劲呐。
3: 完疼啊，疼啊！
0: 啊，疼的能不疼？你是、
3: 嗯、
0: 冬天疼的严重吧？
3: 那个一高凉风特，凉风特邪乎就，嗯，
0: 怕风啊？
3: 嗯啊，
0: 要怕风就是风邪、寒邪。所以他容易窜着疼，
3: 是。
0: 中医术语叫
3: 脚趾头也就嘎狼，脚趾头。
0: 脚趾头也有嘎的狼啊？
3: 嗯，那个，然后
0: 他大脚趾头那块鸡没鸡呢？
3: 大脚趾头就像歪歪的似的，
0: 往旁边鸡尿了。
3: 嗯那。
0: 那大果大脚趾头那块有没有那大姑爷？
3: 有，太有了！哎呀妈呀！
0: 那你穿鞋没劲呐？
3: 嗯。那在医院那些护士看我脚一笑，
0: 嗯，遭罪呀、啊，不是笑啊、
3: 嗯，
0: 老姐姐，你这穿鞋都得大两号啊！
3: 哎呀妈，可不吃咋的呢？完了，膝盖也可疼了，腰也疼。
0: 站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费劲不？
3: 费劲。
0: 站一下再蹲起来，这腿就是回弯费不费劲？
3: 回弯了就像。就慢慢的不如说疼啊，
0: 老百姓说是巨筋的，
3: 嗯啊，
0: 巨筋
3: 就人生说人家都穿裙子我都不敢穿，
0: 血虚不养筋呐、啊、就抽筋儿。来你看你的手指盖和脚趾盖是不是都一个棱一个棱的？
3: 是，哎呀妈，太对了，妈就棱。
0: 还有竖纹一个棱一个棱的是吧？
3: 对，哎呀妈，
0: 那就是肝血虚，肝血虚不养筋，所以你在得这个病之前吧，你先有啥呢？手脚麻，胳膊腿没劲儿。就你现在、
3: 嗯、
0: 大姐，你都有脑瓜皮发麻的毛病。
3: 咋没有油？
0: 再一个，你得有半拉脑袋疼的病。
3: 我在凉身都受不了，到现在我还穿护膝呢。
0: 哎，就是这个症状啊，出现什么呢？怕风， 风邪分为阳邪、七性、开泄、一袭阳位，阳位就是脑袋。所以有风湿的老哥哥老姐姐容易半拉脑袋疼啊，脑瓜瓣发闷，那叫厥阴肝经疼痛，和少阳

0: 眼睛疼痛，它就引起偏头疼，耳朵台子后边和脑瓜盖发闷。那这个时候手脚麻、抽筋儿、麻爪，那你就口苦啊，你这老太太睡眠不好啊。
1: 哎呀，嘴那都苦了，
0: 是不是啊？
1: 嗯，那个，
0: 所以这个病就养血呀，活血通络养的是筋，活血就是活血，通络养的就是你浑身这个筋，络就是筋呐。等你拿到骨骼风痛胶囊啊，哎呀，我告诉你啊，拿到它你就看到了，上边写着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它是你啥？麻凉木抽筋儿，
1: 太对了，
0: 冰凉
1: 对了，
0: 发麻，木个张的抽筋儿，就是我们中医概括四个字叫活血通络。你看咱们中医概括性强吧？再一个，你看你疼，脖子盖疼，脚脖子疼，手指头疼，
1: 脚趾头疼，脚趾头都疼。
0: 哎，这脚趾头穿鞋呀，哎呀疼啊！
1: 你
0: 看，干啥？把寒排出去，要抓出寒，去除湿，活血通脉，让它不疼。这个谁能干这事儿？穿山龙啊，也叫金刚骨啊。你看，你拿到骨骼风痛胶囊，主要成分有鸡血藤，这是养血通络，治你麻疼抽筋儿，散寒止痛，治你冰凉梆硬疼。那你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不就那个整个主体全是这些症状吗？
1: 哎呀妈呀，你说的这症状这么对呀、啊，对症
0: 啊！啊，所以你要注意就是全面调理啊。
1: 哎呀妈，
0: 老姐姐，
1: 我一定把这病给治啊！我听那时候，那时候多苦啊！咱农村人干活，这下水天灾大，我那不都是人工灾吗？还心磕梗啥的，这老病啊！
0: 是
1: 那时候孩子还多，家家都孩子多，冬天穿的也不好。你说冬病夏治太合我意了。
0: 哎，
1: 你说冬病胶囊啊，太对症了。
0: 你吃是很对症的啊，而且百分百有效。不光有效，
1: 哎、
0: 临床上、
1: 哎、
0: 按疗程序、
1: 哎，
0: 你呢吃八个月左右，能达到呢临床五年到八年不犯病。因为他治的是根本，但是这次呢，不能让你们每个人呐把药说都拿够，只能要限量，每个人就给一份儿，两盒增一盒啊。
1: 嗯，那妈再把你再给你们整，
0: 你们吃着，然后慧心再想办法。因为这次我告诉你们，凡是在6月10号之前能吃上骨骼风痛胶囊的，那你的骨头病就好一半了。
1: 哎呀妈，那太高兴
0: 了。冬病夏治你抓住机会了，吃上好药了，知道它好使，下一步我再想办法能弄来、
1: 哎、
0: 那咱们大家再接着吃、
1: 哎、
0: 那病不就好了吗？
1: 哎呀妈，就让你受累了。哎呀妈，
0: 这倒没关系。行，老姐姐，那就这样、
1: 啊、
0: 你呢老姐姐
1: 啊，
0: 姓名电话登记好
1: 啊，
0: 在家等着。
1: 哎呀妈，那我
0: 不用
1: 光
0: 打，
1: 得等
0: 一天三次，一次5粒。
1: 嗯，哦，一天三次，
0: 一次5粒。
1: 哦哦哦，
0: 如果手上有固本咽喉丸，配着吃。
1: 哦
0: 哦，这样呢，它能把你其他病也全面的治一治啊。
1: 哦，
0: 固本咽喉丸手上有没有？
1: 啊啊啊！
0: 他俩配合吃，对你全身的病都有效果。
1: 哦，
0: 哎，好，老姐姐，还有事吗？
1: 哎呀，没事了，这都够麻烦你了。哎呀妈，太谢谢你了。
0: 哎，那好，在家等电话吧，再见。
1: 哎，谢谢啊。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

0: 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
1: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代表报道。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5月26日14时，参加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怀揣着沉甸甸的民意，陆续抵达驻地。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签到、领取资料等各项工作，整个流程高效有序。参会代表们深耕基层一线，带着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心声，向大会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依法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和任务。5月26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立主持会议。会前，各代表团分组会议推选了团长、副团长，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表决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5月26日至27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来自全市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市人民重托，齐聚一堂，依法履行神圣职责，共商我市改革发展大计，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篇章凝聚智慧和力量。会议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岩、张庆、唐小鹏、庄林立、刘开华、唐燕、郎春宝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市委、市政府领导、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在主席台就座，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边河区相关负责人以及市委、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负责人、中省直部门及事业单位、边境管理大队、武警中队负责人、部分省、白山市人大代表列席了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主持第一次大会。8时30分，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郭大鹏所做的《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情况说明，表决通过了《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表决办法》。会议指出，14、15时期是临江发展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世纪疫情、百年未遇特大洪水等多重考验，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为“十五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5年来，全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质效双升，发展动能充分迸发，改革创新纵深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发展保障更加坚实。
4: 会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展任务是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延边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强化科技创新，培育科技赋能振兴的临江模式，全方位扩大内需，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大循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设边境宜居家园，增进民生福祉，打造幸福边城，坚持红色引领，增强边境地区文化软实力，守护生态安全，擦亮绿色发展底色，维护安全稳定，筑牢边境发展屏障，夯实新时期战斗堡垒，推动全领域党建升级。会议强调，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和共识，描绘了我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实现规划目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勇争先，确保十五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新篇章。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第二次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会议认为，参会期间，各位代表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审议通过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展现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一次凝聚人心、团结鼓劲、提振士气的大会。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3: 五月二十七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分团讨论，会议分为两个阶段有序推进。
4: 在第一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推选团长与副团长，代表们认真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在第二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审议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代表们结合临江市发展实际，围绕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展开了讨论，积极建言献策，共谋未来发展蓝图。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动脑科学研究与临床医学深度融合，助力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科技创新能力。
4: 5月27号，从主办方了解到，2026长春喜都音乐节将于5月31号正式启幕，连续2天在长春举办。本次音乐节汇聚国内知名摇滚、流行乐队及人气歌手，将为乐迷带来一场视听盛宴。现场还设置文创市集、美食专区等，丰富观众体验。作为我省重点文旅活动，音乐节将助力长春文旅消费复苏，提升城市青春活力与文化影响力，打造吉林文旅新名片。
5: 吉林市文广旅局以吉马赛事为纽带，整合全域文旅优质资源，重磅推出专属惠民礼遇精品主题线路及全天候特色活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6: 2026吉林市马拉松赛事活动期间，参赛选手凭参赛证件可享受免预约畅游吉林市博物馆、松花湖风景名胜区、免首套门票及摆渡小火车费用，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纳美山谷等知名景区专属折扣优惠，乘坐松花江特色游船、青松号观光列车等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前往吉林市河南街城市展厅消费还可获赠精美非遗文创好礼。外地游客持本人身份证件搭配机票、火车票，可尊享吉林市温泉民宿、实景演艺、全域景区品质酒店等全业态文旅专属优待。优惠活动详情可关注吉林市行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
7: 今年我们依托吉林马拉松这一城市品牌赛事，将体育赛事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面向参赛选手和外地游客推出了全方位多维度的文旅惠民政策。同时，我们依托江城独特的山水资源、工业文脉和历史底蕴，精心设计了4条精品游玩线路，串联松花湖、朱雀山、青松号观光列车、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京剧出科博物馆、吉林官绅局等特色点位，让游客一站式体验江城风光与人文历史。
6: 据了解，5月28号至6月1号，吉林市各类文商旅体精彩活动将轮番上演。赛事当日将举办特色秧歌展演、京剧国粹展演、吉林官绅局江城小史官实景演绎等文化活动。赛事当晚，大型原创音舞诗画《古韵大东松雪江城》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上演。吉林市歌舞团将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极具地域特色的视听文化大戏。
7: 赛事前后，我们还集中推出非遗展演、实景演绎、文艺大戏等系列文体活动，力争以赛引流、以文赋能，让更多人走进吉林，畅游江城。
4: 这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下呢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您千万别扛着，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呢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呢，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的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千万要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5: 含量这么高呢，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呢，让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普通的辅酶 Q 十呢含量低，吃了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拿给回家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呢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

0: 劳动者可继续缴纳社保，企业也可协商代缴。超龄劳动者入职时务必签订书面协议，留存工资条、考勤记录。遭遇侵权时，可通过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在线投诉或向法院起诉，维护权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那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R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疗程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高会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仅收196元。活动日期您千万要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热线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7号凌晨0:16，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迎来发射任务，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托举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直冲云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本次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承担多频段高速率通信技术验证工作，能够为我国后续通信技术研发、新型通信设备应用积累宝贵数据。截至目前，这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的第645次飞行任务，一次次成功发射彰显我国航天运载与空间技术的雄厚实力。
1: 27号，全国人工智能能源现场推进会召开，现场正式发布首批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应用场景，涵盖电网规划、智能运维、能源管控等多个方向。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传统能源行业实现效率提升、成本下降、安全升级。与此同时，2项光伏组件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同步落地，进一步规范行业生产经营秩序，守住产品安全底线。系列举措将加速能源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我国能源行业绿色高效发展。
0: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圆满成功的为期12天海上试航工作，全航149项试航项目全部顺利通过验证。试航期间，工作人员对船舶动力、航行、客房、娱乐设施等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据了解，这艘大型邮轮计划在今年11月正式交付使用，届时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国产大型邮轮接连取得突破，标志着我国高端船舶制造能力不断提升，邮轮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刚刚给大家推荐49块钱抢购1个月辅酶Q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是真快呀。 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含

0: 半的辅酶 Q 是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也不会少。今天呢，我们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是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呢合下来才1.6块多，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嗯，经常感觉累呀、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量，直接给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咱们节目结束呢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的福利价只在咱们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元的原价，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协议离婚时，大林取得孩子的抚养权。离婚后，大林长期在外，孩子实际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后居住于养老院。小丽得知孩子处境后，打算以大林未尽抚养义务，子女愿意随其生活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抚养权。法院会支持吗？
2: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与其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本案中，大林与小丽协议离婚后，大林虽取得了孩子的抚养权，但其常年在外，实际并未履行抚养义务。孩子前期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后居住于养老院，日常缺少亲情陪伴与家庭教育，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若孩子明确表示愿意随小丽共同生活，为保障孩子健康成长，应由小丽抚养为宜。
0: 这俗话说呀，早餐吃不定呢，养生全白费。很多叔叔阿姨们呢，早上不爱做饭，要么就是不吃早饭，要么一碗白米粥就将就了。长期下来呢，营养缺失，浑身乏力，还容易导致血糖波动大。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呢，早餐绝对是不能糊弄。日常养生不靠昂贵的补品，贵在每天坚持食补。大豆富含的优质的植物蛋白，能够补足体力，增强体质，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养护身体。
1: 但自制的这个豆浆呢，步骤繁琐，费力费时。那市面上呢，普通的豆浆粉呢，大多是添加了白砂糖，还有这个植脂末，添加剂多，还有甜腻伤身。血糖高啊，还有肠胃弱的人呢，根本就不敢喝。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人参猴头菇豆浆粉，真正做到零蔗糖、零添加，养胃补气，好喝无负担。
0: 没错，这款豆浆粉呢，遵循药食同源的理念，甄选咱们东北黑土地上的非转基因大豆，大豆的比呢超过了98%，颗粒饱满，营养扎实，还匠心搭配了两大珍贵食材，东北寒地人参和伊春深山的猴头菇，添加量充足。人参呢有固本培元、改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的作用，那猴头菇呢温润健脾、养护肠胃，一杯豆浆兼顾补蛋白、补气、养胃三重效果。
1: 这个食材好呢，工艺更是到位，采用了低温烘焙加超微破壁技术，那彻底呢对这个生豆的腥味去除了，完全的锁住了食材的营养，而且粉质呢是细腻干爽，开水温水皆可冲泡，那秒速的溶解，不结块，无豆渣，零沉淀，冲泡后呢是豆香浓郁，夹杂人参清润回甘与猴头菇呢淡淡的菇菌香，这个口感呢也是醇厚丝滑的，不腻不涩，入口呢是温润顺口，牙口不好的呢还有这个肠胃娇嫩的呢也能放心喝。

0: 配料表啊是干净纯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所有风味呢都是食材的天然本味。
1: 没错，不管是早上没时间做饭，搭配黄瓜丝儿、饼干，就能组成一顿营养早餐；还是夜晚空腹胃空反酸不适，冲一杯温豆浆，好消化不积食，那养胃又舒服。睡前饮用呢，还能够安神益气，养护睡眠，而且零糖蔗糖配方。这个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们也能够安心使用。
0: 那本品的这个线下单价售价是40多元。今天呢，节目专属破价福利，不玩套路，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两袋猴头菇豆浆粉，仅需要149元。节目下单呢，再免费赠送两袋正装，到手是整整6大袋，每袋内含12包独立小包装，总计呢是72小袋，单杯呢成本呢仅需要2块出头。对比外面加糖添加的平价的豆浆呢，这款高蛋白零添加双山真实补，性价比呢是远超了市面上的产品的。那独立的小包装，干净防潮，便携易存，随时随地都能冲泡。
1: 没错，本次专属福利呢是库存有限，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想要更换健康早餐、日常养胃补气、轻松食补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可别错过，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后付款。手机操作方便的叔叔阿姨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豆浆，直接下单领取福利。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然后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

0: 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5: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4: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6: 在加快保障。

0: 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7: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微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8: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9: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6: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0: 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4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到吉林市调研时强调，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黄强到舒兰市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吉林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实录，吉林三化协同发力，优质医疗资源赋能长春都市圈民生福祉。开拓海外市场，长白山人参亮相马来西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6号至27号，省委书记黄强到吉林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2: 中国黄金博物馆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同步进行装饰、布展等工作。黄强实地查看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坚持轻装修、重展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搜集文物资料、充实展览内容上。尤其要浓墨重彩讲好吴大铖与韩边外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等历史故事，更好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黄强深入正在施工的矿洞，仔细查看井下历史展区建设进展。他说，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开采历经200多年沧桑，见证了我国黄金工业变迁。要采用数字技术修复好、保存好照片、图纸等珍贵史料，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对这段历史深刻了解，对中国黄金博物馆充满兴趣。在夹皮沟中国黄金文旅小镇项目现场，黄强强调，要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打造齐备的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为职工创造良好生活条件，为游客营造舒适住宿环境。在田丰深夜舒兰深园，黄强详细了解林下参繁育、加工等情况，并观看采挖过程，希望企业积极宣传吉林人参文化，推出更多老百姓吃得好、用得起的林下参产品，以质量和诚信赢得口碑，塑造品牌。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是中央科技委批复的重大项目之一，目前已完成天线基础、轨道、平衡梁等关键部件安装。黄强要求有关方面积极配合，抓紧推进，高质量完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要深化文旅融合，建好科普场馆，确保规模适度，满足需要。黄强乘坐清风号氢能观光列车，希望吉林市抓住承办长春大冬会部分赛事的有利契机，让更多氢能列车在老铁路上率先跑起来，更好吸引游客，带动消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调研中，黄强强调，吉林市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更好引领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引导各级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大胆干事创业。王子莲、刘伟参加有关活动。
1: 5月27号，省委书记黄强到吉林舒兰市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把防胜于救落到实处，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2: 黄强来到拉林河防洪泊弱环节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

0: 看整治成效，他指出，全省上下要抢抓汛期到来前的窗口期，全面排查隐患，加紧施工除险，堤坝该加固的加固，水库该腾库的腾库，确保安全度汛。在听取全省防汛工作汇报后，黄强强调，我省入汛在即，各地各部门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优化应急预案，布置转移路线，备好各类物资，加强实战演练。 坚决把责任压实到每个村屯、具体岗位，切实做到有备无患。要强化短淋预报，注重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严格落实上游下雨、中游吹哨、下游开跑联动机制，牢牢守住不死人底线。要四不两职，督导检查，指导基层补齐工作短板，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官帽压在大堤上。 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把情况考虑得更复杂一些，把风险预估得更全面一些，把准备做得更充分一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确保人在堤在，万无一失。王子莲、刘伟参加检查指导。
1: 5月2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 部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发言，其他成员做书面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载体。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务实举措和实际成效，要发挥建言资政智库作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关键议题，组织少数民族界、宗教界及相关领域政协委员深入民族地区调研，摸实情、出实招，要发挥凝聚共识渠道作用。 通过学习培训、专题研讨等形式，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发挥研究阐释宣传作用，依托政协人才和文化资源优势，组织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围绕吉林边疆民族历史，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史实。 加强正面宣传教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吉林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营造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这是着眼全国发展所需和未来战略所指提出的重要战略要求。 要强化思想引领、聚共识，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战略全局、服务大局的战略指引，以政协高质量履职，助力义乌发展经验在我省走深走实、凝心聚力。要聚焦县域经济、县粮策，围绕培育特色产业、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城乡融合等重点议题，深入协商议政、精准建言献策。 助力我省各地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服务开放发展搭平台，依托政协渠道优势，搭建吉浙两地经贸交流、产业合作、人才互动的桥梁纽带，为吉林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谋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秋江、张志军、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赵海峰出席会议。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27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5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56件，来信59件，其中长春市51件，重点案件1件；设省直部门1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2件。 松原市15件，白城市10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

0: 件，省直部门五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1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9个，占27.66%；大气类问题32个，占22.7%；固体废物类问题24个，占17.02%；噪声类问题24个，占17.02%；水类问题8个，占5.67%；土壤类问题4个，占2.84%；其他类问题10个，占7.09%。截至5月27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27件，重点案件160件，其中来电809件，来信618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5月26号，吉林省组织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自此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正式开展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请听报道。
1: 按照中组部统一部署安排，吉林省启动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选派工作。选派过程中，我省坚持好中选优、优中选强，严把标准条件，全面从严审核。经过各级党组织严格考察，从各领域优秀干部和业务骨干中选出269名援疆干部人才。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石守东：
2: 我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把援疆工作作为锤炼党性、增长才干的重要舞台，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对口援疆各项工作中，在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团结等方面积极作为，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1: 开展对口援疆工作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吉林省高度重视援疆工作，从2010年开始持续选精兵、派强将，已先后选派5批次718名干部人才，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及所属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为援疆工作提供有力的干部人才保证。多年来，我省广大援疆干部人才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舍小家为大家，把新疆当作第二故乡，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阿勒泰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书写了新时代对口援疆的动人答卷。日前，我省第五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为期3年的对口支援任务，带着阿勒泰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和援疆工作的丰硕成果，顺利返回吉林工作。
0: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省卫生健康委以同城化服务、同质化提质、一体化治理三化协同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延伸到长春都市圈各城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请听报道。
1: 在同城化便民服务上，我省全力打通医疗服务共享通道，依托长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与吉林市化工医院深化协作，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诊疗能力、公益服务、人才梯队、专科建设全面升级。
3: 随着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的推进，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融入了国家级资源下沉的医疗联合体。吉大医院不仅在医疗技术上给予倾力支持，更在临床带教、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1: 协作以来，医院诊疗能力实现显著跃升，吉大医院专家常态化坐诊，开展教学查房，前沿技术与先进经验精准落地，疑难重症救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有效解决群众跨城就医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以往需赴长春就诊的大病。与此同时，我省构建高效联动的区域医疗发展体系，长春都市圈4城疾控部门签订联防联控协议，实现疫情信息核心数据实时共享，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辽源市各级医疗机构抢抓对口合作机遇，深化与圈内三甲医院协作，推动检查结果互认与远程诊疗，让群众切实感受同城生活便利。
4: 省级专家来我院就诊手术，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0: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长春都市圈四个城市卫生健康工作的指导，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工作在全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可望可及的健康服务。
1: 临江市地处长白山腹地，拥有世界三大优质水源地之一的长白山天然矿泉资源。临江市实施引泉入城工程，让长白山的好水成为汇集十万城区居民的日常饮用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临江市在做好惠民文章的同时，还加快矿泉水产业化发展，实现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双赢。请听报道。十多年前的临江城区供水主要依赖青山水库，每逢雨季水体极易浑浊，到了枯水期水量又难以保障。转机出现在2014年，勘探人员在七道沟上游的原始森林深处发现了日涌水量数万立方米的优质矿泉群。临江市清泉水源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秀杰：
2: 这个优质的矿泉水群检测各项指标完全达标，
1: 经过审慎研究和科学论证，临江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投资超6亿元实施引泉入城工程。2016年，一条全长106公里的食品级管线穿山越岭，将甘泉送进了城区。如今，这项工程已覆盖全市城市居民，家家户户拧开水龙头就能享受到优质矿泉水。临江市市民李志娟：
3: 以前嘛，咱们那个水啊不是那么太好，比如说烧那个水时候水锈可多了。现在咱们家的水非常好，就是搁咱们那个烧水的时候，今天烧完，明天再看还是这个质量。
1: 临江市在保障居民足量用水的前提下，还将供水管网延伸至矿泉饮品产业园，成功吸引到农夫山泉等行业龙头入驻。临江市商务局局长田春林：
4: 目前农夫山泉项目实现利税7700余万元，今年我们还将与青岛饮料集团建设3条生产线，项目投资2亿元，预计年利税约5000万元，并带动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近年来，临江市还坚持财力向民生集中，持续推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基础教育强基惠民、城乡融合促振兴等重点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股不竭的泉流正成为临江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临江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远东：
5: 打为民办事、打基础、立长远，作为最重要政绩，临江还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持续强化实干担当，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1: 5月27号，一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行马来西亚站活动在吉隆坡正式启动，请听报道。活动全面展示长白山人参的文化底蕴与产业实力，授予吉林省人参商会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东南亚运营展示交易中心牌匾，授予中马重景中医药中心中医药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牌匾。两大平台将助力长白山人参在东南亚的常态化展示交易、文化传播与长效合作。中国马来西亚重景中医药中心副教授于东东：
6: 特别是马来西亚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人参呢，是非常大的前景的，会在我们的中心联合我们这些补益类的药食同源的药物呢，为当地的群众吧做好服务。
1: 在中医药及人参文化交流环节，中马双方分别就人参的海外应用、科学价值与养生智慧进行分享，普及人参科学使用方法与国际化应用趋势。现场还展示了太极拳、八段锦中医健康养生功法表演，让嘉宾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养生文化魅力。中国常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公使衔参赞孙书强：
7: 到场来了这么多的华人啊，什么还是很受欢迎，就是可以深耕这个市场，双方可以互学互鉴，你来我往的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1: 马来西亚中国东北总商会总会长洪乃喜：
8: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作为桥梁纽带，把这次我们吉林人参出海呢做强做大。
1: 活动当天，我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参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余威：
9: 15期间呢，我们将组织开展长白山人参、鹿茸、蛤蟆油等道地药材品种的科研攻关，从种子资源保护、生态种植。

0: 精神扎根、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及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等方面呢，助力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生态，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省委网信办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从即日起至11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朗长白系列专项行动。请听报道。
2: 本次行动将聚焦当前网络生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开展6个专项整治，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严密打击抹黑诋毁企业、敲诈勒索、虚假测评等行为，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分暑期和秋季两阶段，清理不良动画动漫、低俗评论，严防有害信息向未成年人渗透，整治账号信息名称乱象，治理假冒、仿冒党政机关、媒体、名人以及被封禁账号转世等11类问题，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聚焦低俗擦边、诱导性玩法、虚假人设引流、 MCN 机构失责等问题，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打击冒用资质打造假专家、虚构经历包装假励志等吸粉行为，整治科普健康类网络谣言，严打伪科普、虚假广告、借科普传播色情及封建迷信等行为。专项行动期间，省委网信办将会同各相关部门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对违规账号和乱象坚持露头就打、从严处置，并适时曝光典型案例。
1: 5月25号，先声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青少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举办，请听报道。
3: 活动现场70名青少年倾情演绎，曲目既有四季春、蓝色多瑙河等世界名曲，也有我的祖国、梁祝等深入人心的经典乐章。曲目先声向北深情讴歌老一辈科学家毅然北上支援吉林科教事业的崇高品格，引发全场观众强烈共鸣。本次音乐会是我省青少年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以高雅艺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教育内卷整治的生动实践。
4: 我深刻感受到了老一辈先行者北上吉林扎根奉献的崇高精神，也真切看到了新时代吉林青年昂扬奋进、向阳向上的青春风采。我将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努力用青春力量为这片充满活力、温暖向上的热土增光添彩。
5: 本场音乐会用音乐演奏故事，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扎根我的专业，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热爱吉林、留在吉林，为我们的吉林发展添加一份力量。
1: 5月27号，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小剧场戏剧《燃情岁月》在长春正式首演，请听报道。
6: 该剧由吉林艺术学院创作，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发展变迁为叙事背景，聚焦3代汽车产业工人的热血人生，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汽车工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及对工匠精神赓续传承的深情礼赞。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负责人、燃情岁月编剧金仁顺。
7: 首先是去采访，然后了解尤其是50年代咱们创业时候的一些背景，里面可能有隐藏的故事，我们有都做了挖掘。
6: 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院长居伟光。
7: 全院台前幕后有50多位师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演出，都是我们学院在校的老师和学生，这也正好契合了就是我们学院的这样一个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6: 剧中故事串联一汽支援二汽、恢复高考、合资建厂等重要历史节点，用鲜活人物与真实故事还原中国汽车工人攻坚克难、匠心筑梦的奋斗轨迹，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舞台上熠熠生辉。吉林艺术学院教师、燃情岁月车间主任饰演者门庆宝。
8: 通过这部戏呢，切身地沉浸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去感受我们这些先辈们他们为了中国第一汽车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
6: 吉林艺术学院教师、燃情岁月导演高义南。
9: 歌颂这个工匠精神，这是一部非常有质感的，而且有青春气息的、很真实的、有血肉的工匠主题的话剧。
6: 长春观众常情玉。
10: 看完这部话剧之后，对这种义气的精神呀，还有工人的这种匠人精神，就感触非常大。
6: 据了解，演出将持续到6月5日。
3: 吉祥新闻主播阿吉，今年4月，吉林三个项目入选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推介的大资政课优质资源项目，凭的就是吉林无可替代的红色家底。全省现有革命旧址375处，烈士纪念设施554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87处，A 级以上红色景区25处，革命类纪念馆49家，馆藏革命文物5093件套，3D 三摇篮是最鲜明的红色标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列为培养时代新人的关键环节。吉林不仅有家底，更有行动。白山市开设23门红色研学课程，晋语县打造小小解说团，从 VR 技术沉浸式复原红石喇子民营旧址，到网络思政大课入选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吉林正打破场馆边界，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新空间。红色资源是传承红色基因的营养剂，更是砥砺强国之志的生动教材。白山松水用行动作答，这方水土正让信仰的力量在黑土地上生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最硬核的时代新人。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6: 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11: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13: 一起追梦。
1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声，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5: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有的偏北风转偏西风。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继续关注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的互动话题答案明显是否嘛？
0: 啊？
1: 我们来说一下啊。
0: 不一定吧？
1: 嗯，就是五星级酒店的哦，是自助餐啊。
0: 对呀。
1: 啊，是自助餐、啊、
0: 你看这原话是这么说的啊，12888元、
1: 嗯、
0: 啊，听着挺多吧，
1: 嗯，
0: 但是一日三餐全年不限次吃五星级酒店自助餐，平均一顿10几块钱啊，
1: 早中晚都在那儿吃
0: 啊。那最近呢，这个河南郑州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的这个自助餐年卡引发了关注。那么关于到底能不能吃回本这个话题的讨论就更热烈了啊！有人说，如果工作和住处都在附近，那么一日三餐都在酒店解决，确实有机会把钱吃回来。但也有人表示说，坚持一年天天去吃，天天打卡，并不太现实吧？
1: 啊，
0: 你上班你还有休年假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那你要出去玩个10天半个月，这10天半个月不赔了吗？
1: 哎，我跟你说，我算了，我刚才小计算器我就摁了，1888，如果是365天，
0: 不是12888
1: 啊，对不起啊，12888，我这打的是12888、
0: 啊，
1: 就是如果你365天都去的话，每天是35
0: 啊，
1: 然后我又想了，我不可能365天都去，那我就按180天吧，
0: 啊，
1: 那就是隔一天一去，对吧？
0: 对，一半，
1: 那就是1天71。那要是吃自助餐的话，我觉得去吃两顿还行。
0: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账啊应该这么算，
1: 嗯，
0: 找一个专门，比如说你们两口子谁在家负责这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就厨房的这个餐食的支出，
1: 嗯，
0: 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数，我们家一年花在柴米油盐上大概是多少钱，能到这个一万三？
1: 不是，那得是平均到我，比如说我们家1天100块钱，那平均到我身上才33。如果我们家1天是55，三口人呢，平均到我头上才10几、
0: 啊。就是你算一下，我说这。

0: 肯定是没有在家吃便宜。我最近发现算账还得怎么算呢？
1: 啊，
0: 就是你得算你这一天吃饭。如果你看，就像他说的似的，我要不我也是在外边吃。
1: 对啊。
0: 啊，我在外边吃饭，我要花多少钱？如果我这一年下来在外边吃饭得这些钱，那我还不如在五星级酒店吃呢，还是自助的。我今天想吃麻辣烫，我选麻辣烫。
1: 是、啊、
0: 明天我想吃炒饭，我选炒饭。
1: 这个便宜，我认为不是不能占到啊。咱不是说占便宜就不是好事儿
0: 啊，肯定
1: 是
0: 啊。
1: 就
0: 是、
1: 你想啊，对于你个体来说，你可能你的情况啊，各方面条件。哎，你就适合吃这个，你确实占了大便宜。
0: 我啥条件？我一年吃一万多。
1: 我就说这个事儿
0: 啊，
1: 你就是你花一万多、嗯，确实你占便宜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占得上。对于商家来说，他要面对不同的形形色色的消费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那有很有可能十个人里边只有一个他有条件，他吃回了三万多块钱，你都有可能。但是剩下九个人，可能人家一年就吃回两千多块钱。
0: 酒店肯定是赚的，肯定是就是即使是你天天去吃一天三十多块钱，他也是赚的
1: 啊。
0: 啊、哦，你就单论食材来说，他也是赚的。但是你要是综合成本来看，它肯定是不赚的。
1: 所以我其实我倒挺希望长春能有一个这样的酒店，我可能就会去的。
0: 啊，长春要不上一万。
1: 平常我挺懒，你知道吧？
0: 好，那么大家对于此事的观点可以发表留言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在这个新闻的下面，我看到有一条回复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人表示另外一种担忧
0: 啊，
1: 就是你看啊。这个他不限什么门槛儿，什么样的人，只要你交上这钱就可以去。
0: 嗯，
1: 他说设想一下，如果这家酒店以后你再去住宿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餐厅里有人穿着大拖鞋、穿大短裤、那个圆领衫就在那悠悠然然的吃，你觉得好像和这个餐厅有点儿。格格不入啊！
0: 啊，
1: 他这种情况，
0: 五星级酒店啊，
1: 他从酒店的方面考虑，你有没有考虑你别人入住时候的感受呢？
0: 那他有没有考虑过，很有可能是这家酒店已经面临经营困难了，压根儿就没什么人住了。
1: 反正只要有钱给，我也顾不了许多了。
0: 要不我也是一天三餐这么多菜坐着，对不对？我就自助吧。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五星级酒店，包括一些大的很高级的餐厅，他们会推出就是地摊儿
1: 啊，
0: 他在这个饭店的门口摆出来很多
1: 就是
0: 做好的熟食来卖，
1: 他会给你一种暗示，我这个酒店啊，服务是星级的，但是我的姿态是地摊式的，
0: 对呀、
1: 啊，让你感觉不是高不可及。
0: 比如说他会卖一些他的面包啊，他的蛋糕啊，他的红肠啊之类的啊。所以这也可能是他的一种自救方式。那这样的年卡您觉得是不是划算啊？就假设说您工作在附近的话，
1: 对，
0: 这账怎么算？大家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发起了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淌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十几种珍贵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1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2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3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说说热点新闻。据新华社的消息，近日有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的传播，引发了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比如说啊，这个老人带娃每月可以领补贴
0: 啊，
1: 不看户籍

0: 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放200到800块。哎呦，怎么这么厉害啊？
1: 哦，就是老人帮着子女看孩子，
0: 就说的活灵活现，就真像那么回事儿。说是国家政策啊，你姥姥、爷爷、奶奶看孙子、外孙子，国家给发钱，发好几百呢。
1: 我就知道生孩子给补贴，我还不知道隔代看孩子还有补贴、
0: 好事吧。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其实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网传内容系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还有夸大，属于不实信息。那么首先啊，这个网传的文件其实并不存在，该文虽然以政策解读的面貌出现，但是通篇没有提供任何文件号、发布机关或者是官方的链接，属于典型的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多地卫健部门就明确表示，从来没有接到或者出台过类似的文件。其实啊，网传内容是对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张冠李戴。2025年7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了。从2025年1月1号起，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的补贴，直到年满3周岁。这些补贴的发放对象是0到3岁的婴幼儿，而非祖母或者是外祖父母。而且是普遍与户籍挂钩的。
1: 哎，这造谣的人啊，颇费心思，还捏造了老人得是主要照料人，每周照料时间不少于20小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要照料人每月可领200到800元，每月10号到15号直接打到银行卡，不影响低保、个税免征等诸多细节。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但是纯属机构，这个纯属虚构。这看起来怎么就像那么回事了？越说越假
0: 啊！这个形式啊，伪造的跟发布的新闻消息啊，这个格式特别像，
1: 嗯，
0: 口气特别像，但是内容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哎，据了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在探索0到3岁托育服务补贴的时候呢，虽然间接惠及了部分家庭，但是从来没有以老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依据，两者本质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0: 业内人士指出，隔代照料在我国是比较普遍的，老人的付出值得尊重和认可。但是就此啊，发布补贴它不符合公共财政的逻辑啊。育儿成本的分担是需要托育服务啊、产假制度啊、还有弹性工作制等多方面政策协同推进的。近年来，除了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我国还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到发展到这个普惠育儿服务，那么从生育险和生育津贴到免费学前教育政策等等，普遍受到育儿家庭的欢迎。那公众在获取政策信息的时候，应该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上不明来路的信息。
1: 信也没什么用，他没地儿要去，不知道应该去哪个部门领
0: 啊。其实啊，网上传的各类的虚假的消息啊，什么这一类的，对于政策的误解，甚至是故意的歪曲，更让人觉得心里非常的痛恨，因为它混淆了正常的信息来源。
1: 博眼球随便说啊。还有要强调的就是教育部发布了紧急的提醒，这是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重要提醒。
0: 嗯，
1: 这个还是确实挺重要的啊。
0: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啊，说近期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以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工作，发现仍有不良中介机构以及境外院校混淆曲解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虚假宣传，谎称不需要出境学习就可以通过学习认证，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者甚至构成了诈骗。为维护留学人员切身利益，特别提醒大家，首先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来获得的 国外或者是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范围之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

0: 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来没有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的范围。第二点是，部分不良中介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所谓的解读以及攻略等等。
1: 又到了一年高考时啊，很多学子确实面临选择读什么样的大学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这时候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
0: 千万不要上当。
1: 哎，
0: 这个钱财还倒是小事儿，
1: 嗯，
0: 如果因为这个虚假的这个学习上当受骗了，你前程容易耽误。你说你
1: 报了这几年把孩子耽误了，
0: 你报了这个正常的学校申报就容易受到影响，机会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
1: 哎，咱们还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啊。你看你今天这个话题，12888吃五星级酒店，到现在还没人参与呢，就咱们这听众都是脚踏实地的。
0: 一听一万多算了吧，你就让我一天吃八顿我也不愿意吃。
1: 但是这个事儿是这么感化你啊，比如说我刚才一算，一天才35的时候我动心了呀。
0: 啊，
1: 如果他要是能像咱们那沃克净水器似的可以月付35×30，1000块钱一个月，我就觉得还行啊，我会动心啊，要不然你说中午和晚上去哪儿吃饭早饭反正也行啊。不过咱们这单位有食堂，但是有的那些可能在他附近工作的白领啊，收入较高人群啊，中午晚上不管饭的，可能觉得吃一顿也无妨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邢先生呢，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
0: 啊，
1: 那假设说能假一赔万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肯定就是真的了，他都敢赔万了。那么这个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这个肥牛卷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非常醒目的位置上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可是当我们的这个消费者邢先生下单买回家之后，收到的是合成牛肉，嗯，能吃出来是不是合成的。那么因为最后没有达成赔偿协调协议啊，这个邢先生一纸诉状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的标准来赔偿。
0: 哎，专家表示了，这个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这样的具体内容非常的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要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也就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构成了合同的约定。那么承诺内容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啊，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的权利。专家提醒，一旦网络直播购物出现了纠纷，消费者要注意录屏存档、截图保存直播的画面，存留与客服沟通的记录、收货实物等证据，以便进一步维权。
1: 宠物经济快速发展，养宠家庭数量持续增长，宠物药品呢、保健品日渐成为了养宠家庭日常的刚需。那么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称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所谓的神药，多为片剂或者口服液，售价约10几元。记者随即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发现这些产品的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顺着产品包装信息，记者也到了其中标注的一个工厂，企业负责人表示，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算上包装之后的成本也不过1.5元，而在网络上的销售价通常是超过14元的，也就是说它翻了十倍。那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利润惊人。此外呢，行业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大量添加便宜的诱食剂来降低成本啊，就让这小动物还特爱吃，主人一看哟它特爱吃，那我再买一点吧，其实里边的成分都是虚标的，爱吃是因为它违规添加了诱食剂。
0: 就看这新闻，我觉得心里特别痛恨，这属于欺负这些小动物不会说话。 我就给你，反正是我表面上包装的是什么这个是什么那个，实际里边有的没有东西，我觉得算是有良心的。有一些有负面东西的，这小毛孩子吃出病来，他也不会说，吃疼了他也不会说，真是有点欺负猫欺负狗啊。那么记者来到安徽亳州这个谯城区一家工厂啊，企业负责人表示，这类产品生产成本非常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算上包装之后成本也不过1.5元，而在网络上通常售价超过了10多块钱，将近20块钱。
1: 那么这个行业普遍认为啊，由于法规明令禁止这个保健品掺药，不少厂家索性让产品就无效了，既压缩了生产成本，又规避了风险，而所谓的海外研发、独家配方、核心专利等，都只是提升产品售价的噱头。好，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哎，我甚至还觉得抬腿的时候，就是那个大腿的肌肉都给不上劲儿，喘那就肯定的了，一层就开喘。这说明你的心脏，哎，它的这个跳动已经缺乏力量了，和你的肌肉是一样的，所以你应该给它补充辅酶 Q 十，让它跳得更好。你供血供得足，哎，你喘的那个症状也会有所减轻啊。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呢，因为含量带太低了，所以它吃了的效果就跟没吃一样。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量达到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每天只需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你自己买那可不便宜啊！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福利价，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元，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用。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晴天柱说，自助餐我从来不吃，咋的，自己家里做的不好吃啊，还出门花钱吃自助餐，吃不回来怎么办，还不能打包。对，如果我在饭店点多了，我还能打包是吧？我在那儿我吃不回来，我。
0: 关键他痛苦的是看剩下那么多好吃的拿不走。
1: 剩那么多
0: 啊？
1: 那是剩的吗？那是别人还没吃呢。说看看我们家今天做的早餐吧。哎呦，那鸡蛋饼，那放的是红小红青椒吗？还是胡萝卜？
0: 胡萝卜
1: 啊，真的太有颜值了！你家这早餐我一看呢，
0: 啊、
1: 这就是皇帝的早餐啊！
0: 那碗是酱吗？
1: 不是，怎么能是酱？一看就是什么米糊嘛。
0: 红米粥啊？
1: 哪来的红米粥？红豆粥，但是它特别红，我觉得是紫米、黑米。
0: 你也可以理解成
1: 黑米糊、
0: 高粱米米汤。
1: 你看人家家黑色、黄色、
0: 啊、
1: 全都有了，就是花青素补肾的啊，养颜的，对，还有。黄色叶黄素全都有了，还有蛋白、鸡蛋。
0: 媳妇儿早上起来给他做完饭，就跟他说的那句话挺经典的，
1: 嗯，
0: 给你点颜色看看。
1: 我乐意，你每天都给我颜色我才乐意呢啊。其实我们说这个账怎么算啊，我曾经就是自己有一个类似的算账的方法，当然也是开解我自己。我不是租了那个共享单车吗？
0: 嗯，
1: 一个月是18块钱随便骑，然后呢我就觉得 对，我就觉得我要是不天天骑这个事儿我就亏了
0: 啊，
1: 是吧？30天、
0: 啊、
1: 我要是隔一天一骑，那我一天还1块多钱呢，所以我得天天骑它，经常我只要看见那个车不管多远我都扫一下。然后后来有一个月天，就是我今年包月包的太早了，4月30号我就开始，就是5月1号我就开始包月了，5月份天气不好，能骑车的日子没有几天
0: 啊，
1: 然后啊不对，我是从4月1号就开始包了，4月份就没骑几天。后来我就想这账我应该怎么算呢？我应该算就是我每个月会有那么几天一定要打车的， 因为不好停车嘛，然后我又必须得去，我肯定要打车呀。打车的话是不是得七八块钱，至少要七八块钱吧？
0: 那就扫个码，骑个共享单车呗。
1: 对呀、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省下了多少打车钱，我一个月可能会省下20块钱打车钱，那我这个月包月的自行车费就回来了。
0: 哎呀，你别说共享单车了，一说着我心里就滴血啊！
1: 啊，
0: 我交的那个共享单车，在北京交的那个预存200块钱，到现在还没影呢。
1: 那你就别说了，我还有那个打车的那个钱呢。
0: 我们家那个小姑娘啊，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她也是天天扫共享单车，然后她也是包月，
1: 是吧？
0: 好像跟你这个价钱差不多。
1: 嗯。
0: 然后特别逗，周六周日我们出去溜达玩，从商场这头到那头，那个从外面走的时候，那个大市场挺大，确实能有个200-300米，
1: 跟欧亚卖场似的。
0: 然后她说：“不行，我得扫共享单车。”
1: 我今天没机会了。
0: 我说你干嘛呀？你扫了，咱们也是走着过去，没有推着过去。我发现女同志有时候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1: 对呀、啊，但是我
0: 就觉得我今天我要不扫一下，我心里难受。
1: 啊，我现在想，我比如说我原来开车带女儿去上课的时候，现在我就变成我骑共享单车，她骑她的自行车，我们省了油钱，还省得我去找停车位。然后周末和朋友出去吃饭，我也不用打车了，我就骑共享单车，
0: 啊、
1: 就找周围附近的这个餐厅，我又省了这个打车钱，所以这18块钱这么算的话，我还是值的。
0: 哎、我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家总是男性女性思维发生强烈的碰撞。
1: 嗯，
0: 你有一次我领我媳妇儿出去溜达，人街上发传单那种，就是违规发传单的那种。
1: 嗯，
0: 走过去就给你塞到手里。
1: 嗯，
0: 然后走到我俩那儿，可能看我面部表情不太善。
1: 嗯，
0: 然后就没给他塞手里。过去之后他就非常失落，说为什么不给我呢？你说这是什么思维？
1: 不是。他潜意识觉得是我消费不起吗？你为什么不发给我？
0: 他觉得我差在哪儿了？
1: 就是嘛，那就是差在人家一看你不是他的客户。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健康啊。这个我觉得咱们东北人真的都是这款产品的客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到了冬天啊，就是骨关节特别容易受寒，然后呢导致哎劳损，就是更容易劳损，它不灵活之后，你用着它就咔哧咔哧响。然后你到了冬天不总用它还容易粘连，是吧？所以有很多问题，都说冬病夏治，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补充氨糖了，事半功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都在持续的购买。为什么？因为用上了以后，它的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0: 所以我们给大家申请到这个超值福利大赠送啊，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硫酸软骨素，还有氨糖，还有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第一，补软骨；第二，补硬骨；第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年轻，哎，你去哪儿都不费劲。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您就放心吧。现在超值福利大赠送，打电话预定，免费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330元的氨糖贴，这赠品就有600多块钱了，还送您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福利啊！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哎，这账算的合适啊，怎么算也比吃那个星级酒店自助餐合适
1: 啊！赠品就有600多块钱了啊，所以这一波您不白花。光辉岁月说自助餐我是白费啊，吃不回来。有一次吃自助餐的时候，我还
0: 顺了一瓶矿泉水。一瓶矿泉水你不用顺，你直接说，他商家肯定说你拿走拿走。
1: 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有一个 同学，他们家在十几年前，可能都现在说得20年前了，就想加盟一个快就是自助餐店。
0: 嗯，
1: 他们在全国做了市场调研，就是没有人能吃回来，不管你多胖，不管你多能吃，
0: 嗯，
1: 没有人能吃回来。
0: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你看着好像是饭量应该特别大吧，但是我你看我之前跟朋友在。